0: 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了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儿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

0: 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无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啊，还给您送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的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啊，这个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哎，
0: 您
6: 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5: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5: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
2: 啊、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3: 您好，哎、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哎、7斤
0: 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6: 啊、
0: 额外
6: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啊、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6: 没有
0: 啊，现在是7斤、啊，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6: 啊，
0: 哎，好嘞，
6: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
6: 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
7: 啊、
0: 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 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

0: 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啊。
0: 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

0: 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1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您好。
2: 你好，哎，订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3: 您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

0: 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诚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2: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

0: 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3: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5: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座海参。
0: 一座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2: 一份给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2: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好
0: 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六斤一千八，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6: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啊，
0: 哎，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动即食。

0: 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2: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嗯，
0: 哎，
5: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好，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海参呢，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8: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 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

0: 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儿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 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 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6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三组两组的了啊，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大概剩下两组三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两三组现货，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英雄啊，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所有有名与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就让我们用歌声来向英雄致敬。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演唱，8799-6984 8799-6984。今天无数中国人身上的执着、奉献和坚守，正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例证。所以呢，也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份心情。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好，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3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5度。最近这几天啊，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是国庆小长假期间，大家有外出出行计划的话哈，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哈。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三号线的郭宾荣同学，82岁，带来的歌曲是《南泥湾》，掌声欢迎。
1: 婉平老师好，导播老师好，明天就是国庆节了，
0: 嗯，
1: 祝二位老师国庆节快乐，
0: 谢谢，
1: 永远年轻漂亮，
0: 嗯，好的，
1: 今天我唱一首《南泥湾》，
0: 好。这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准备好咱们就开始，要加油。

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黄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样吧。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三妹的好江南，三妹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的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江呀南，有战斗来有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守模范。

0: 完了吧，婉婷老师。
1: 哎呦，我们的郭明荣同学80后哈，82岁，唱这南泥湾啊，一开嗓的时候呢，一听就特别有这种老电影的感觉，非常棒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好不好。
0: 谢谢王平老师。
1: 哎，要继续加油。好，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彭普生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最美。彭普生同学呢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哈，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彭普生。
2: 婉平老师早上好。
1: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
1: 嗯，
2: 预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也把祝福送给您哈。
2: 哎，
1: 准备好，
2: 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嗯，好的。

经问过多少回，人生究竟最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收获了幸福的滋味。勤劳善良的你最美，心怀宽广的你最美，流淌汗水的你最美，

人生究竟谁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收获了幸福的滋味？穿着工装。

0: 哟，这歌唱的是真棒哈！我们的彭普生同学呢，也是我们学堂上的好声音，每一次来演唱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啊！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一定要继续加油！
1: 婉平老师的鼓励，谢谢。
0: 嗯，好，感谢参与，再会，
1: 婉平老师，再见。
0: 嗯、好的。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想要加入演唱的行列当中，也想成为老年学堂上课堂上的明星，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钟金华同学，68岁，也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祝福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钟金华。
2: 主持人好，
0: 我是婉婷，欢迎您。
2: 谢谢，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2: 我为了咱们十一国庆，我唱一首《祝福祖国》。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的。都说你

0: 之城献给你，愿你永远坚强，永远蓬勃。唱完了，主持人。
1: 祝福祖国这首歌曲啊，现在是你会发现无处不在，因为啊，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所以呢，越是到国庆佳节到来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啊唱的人是越来越多哈。因为大家都想通过歌声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热爱，对祖国的一份祝福。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继续加油，再会。
0: 再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韩春盛同学，96岁，啊，带来的歌曲是《歌唱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韩春盛。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2: 好。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前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前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90后同学哈，韩纯盛96岁，今天把这首歌唱祖国的歌曲发自内心的来进行演唱，非常好啊，要继续加油，健健康康，快乐幸福长寿，好吗？
2: 好，谢谢。
1: 再会。
2: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2号线的魏芙蓉同学，来自于岁月如歌群，62岁，带来的歌曲是祝福祖国，掌声欢迎。你好，魏芙蓉。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1: 嗯。
3: 在11国庆节来临之际呢，祝婉婷老师和同学们国庆节快乐。同时呢，
1: 谢谢，
3: 祝岁月如歌群在安逸群主和丽君群管的带领下越办越好， 我唱一首《祝福祖国》。
1: 好，加油，非常期待啊，开始。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魏富荣同学哈，这首祝福祖国啊，唱出了千千万万同胞的心声哈，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美好哈，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唱给大伙儿听，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继续加油，再会。
0: 感谢老师。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进行演唱啊。五号线，这是四号线的沈斌同学，71岁，带来的歌曲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沈斌同学你好。
2: 婉天老师好。
1: 嗯，欢迎您。
2: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好的。
2: 在十一到来之际，我祝朋友们国庆佳节快乐，
1: 嗯，
2: 阖家团圆吉祥。我唱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

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

思念，各自在茫茫海天飞过，我们。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诉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一颗金色麦穗，鸽子在风风雨雨中飞过。

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

0: 愿你逆风起飞，日中获得收获。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去往的歌。好了，唱完了。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参与啊！这首歌唱的也是特别棒，一定要继续努力。再会。
0: 好，再会了。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
9: 筑梦未来。

风儿为谁吹过来，云儿为谁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现在呢，大家别着急啊，全线站满，我们的演唱专线现在是全部占线的啊。那么在以下的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那就是一次旅游三省联游，三省联动的双飞八日游，福建大全景，粤海潮生八日游哈。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队，非常高的性价比，价格呢只需要3699元，包括了往返的飞机票，包括了吃住玩的费用。这次的行程啊是特别棒的哈，像厦门啊、东山岛啊、南澳岛啊、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这些地方咱都去得到。朋友们，人生啊总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天凉好个秋，秋高气爽的时候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同时呢，这一次的行

0: 城有山有水啊，大山大海，在这之间啊，你会感受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婉婷啊刚刚啊带团回来，前几天啊婉婷带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啊，去的是华东五市，非常好的行程。而且我们的行程啊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大家都特别啊又给他赞誉的一个行程。华东五市的行程非常好，那么同样这一次啊我们的福建三省联游啊双飞八日游，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我们984的所有旅行团队啊都是这样，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最主要的是呢基本上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所以呢我们的团队节奏不会太快，所以大家在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当中就进行了我们的行程了。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想要旅游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最后的几个席位啊，十月初咱们就发团了。去厦门啊，看一路的风景，复古与现代的交织，我们可以寻找文艺的小清新，寻找厦门的旧时光。武夷山呢、啊、是值得一去的哈、啊，武夷山天游峰，亲爱的朋友们，哎，高山大海之间，感受人生之畅快哈、啊。另外呢，平潭岛北稿村啊，龙凤头沙滩呢、啊、是特别美的，随手一拍皆是风景，拍照打卡是非常火爆的啊，一个网红打卡地。另外呢，像鼓浪屿呀、环岛路航拍呀、集美学村呢，一定要去一去。朋友们，厦门呢，我不止去过一次两次，去过很多次，每一次啊，都感觉哎呦特别棒，来了就不想走，非常舒适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同时呢，东山岛、南澳岛、潮州古城都是非常有地域特点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旅行除了拍照打卡之外，最重要的一点，要了解这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历史记载。所以呢，你会发现每一次旅行啊，都是非常好的人生升华。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同时呢，还有江南土楼群，非常的壮观。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土楼不是说我们印象当中又就是用土做的房子，不是那样的。土楼它是一个生活聚集群，整个的建筑是圆形的啊，土楼是圆形的。那么在这个圆形的聚集地当中呢，居住着很多的当地的村民。那么这个土楼为什么当年建造的时候要建成圆形而不是方形呢？朋友们，这个地区需要您亲自去解答啊。我刚开始啊看到土楼的时候呢，哎，也是感觉哎呦，这个建筑为什么是圆形，后来导游给我们解答说为什么它是建成圆形的啊，去了您就会知道了，先留一个悬念。那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旅行啊，吃住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高标准的啊。那么大家呢想要报名，一是听好了价格，双飞往返八日游只需要3699元。第二个，你要记好了报名的联系方式，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添加微信报名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好了，这里是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接下来呢，有请陈沧海同学为大家啊带来一段诗朗诵《到韶山》。你好，陈沧海。
1: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
0: 嗯，好的。
1: 明天是 十一国庆节，祝婉婷老师早。

0: 莫老师，全体同学们节日快乐。
1: 好，谢谢您的祝福。陈沧海同学是来自于红包一群啊，也是非常棒的一位学堂上的好歌手，期待您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个朗诵的不同感受，好吗？
0: 好的。
1: 好，开始。
0: 好，先给彭某胜大哥和所有的歌友们都点赞啊。朗诵一首毛主席诗词《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籍，黑手高悬罢主边。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驾西烟。谢谢婉婷老师。
1: 好的，我们的陈沧海同学啊是多才多艺啊，今天又展示了另一方面的风貌，要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马宁老师。
1: 好，再会。
0: 再见。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徐芳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掌声欢迎。
2: 马宁老师好。
1: 你好，徐芳，欢迎您。
2: 张梦老师好，张梦老师，张梦老师，各位们，今日生国庆节快乐啊！
1: 好，谢谢。准备好，咱们就要开始。
2: 刚才有位同学唱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就不认他了，我唱走过。
1: 好，换一首歌是吧？哈，好，开始。
2: 走过，永远的走过啊。好，开始啊。干嘛呀？我没拿上，把伴奏啊。
1: 你这是准备了伴奏是不是？
2: 把伴奏打开了，反正刚才听到的伴奏。
1: 好。
2: 开始了啊。伴奏看，伴奏打开了。
1: 好，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
2: 我没拿上。你看听到了吧？马上就学完开始。
1: 那你现在抓紧准备吧啊！这半天了，这个伴奏还没放开呢啊！好，徐芳要抓紧啊！
2: 好好好。中国我们伟大的祖国，父亲。

好，我们的徐芳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么每一次演唱啊，我会发现这个说话的时候呢会有地方的口音，但是演唱的时候还好，我们还能听得懂哈。所以你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好，再会。好，听众朋友，现在有空线，大家呢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就是天凉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的。因为天一凉啊，咱们许多的东北的老年朋友啊就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啊，腿脚发凉啊，肩颈僵硬啊，还有筋骨酸痛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常年的风寒湿气积攒下来的很多的老毛病，特别的遭罪啊。今天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为这些朋友量身打造的好物，那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名有点长是不是，咱就简称它为筋骨膏就行了哈。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夏天呢天一热，然后空调吹的一多啊，然后电风扇打的时间一长，等到秋天，哎，你就会发现膝盖特别的寒凉，上下楼梯也费劲啦，然后呢，哎呦，这个后背啊总是感觉到硬邦邦的哈，凉飕飕的是吧哈。到入秋之后，你就会发现，呵，不养生可真不行，是不是？那么这一款筋骨膏啊，大家哪里疼痛，哎，我们抹上一下，你就会发现，对于我们哈、骨关节之间啊这种摩擦力啊，包括啊是我们哈、这个骨骼和骨骼之间啊经常活动，你就会发现，哎呦，酸痛的感觉有一些些的改变了哈。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个筋骨膏啊，咱用上一阵特别的舒服，都是啊采用的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的配方，所以说我们在家随手涂抹就可以缓解这种不舒适的感受，而且还有我们电台专属的优惠，99块钱两盒，没有什么中间商加价啊，正规的健字号保障。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时候啊，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哎呦，做家务的时候扫个地呀、或者叠个被呀，一起身，呵，这腰不行了，腰特别酸痛哈、哎呦，我得在那缓好半天才能一点点的直起身来。还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上下楼梯，呦，膝关节啊，哎呦，走走道就不敢动了，我得歇好半天，是不是？还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脖子呀、肩膀这儿啊特别的僵硬，这脖子一转动咔咔直响，是不是？哪里酸胀不适，咱们啊就给它疏导哪里，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款都是采用的草本啊古法的配方，非常的温和，而且呢用上之后呢舒适度特别的强，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咱们居家就可以操作啊。你感觉哪儿不舒服，咱就把这个膏体啊涂抹在对应的位置上就可以了哈。价格也特别的划算，99块钱到手足足的两盒，这一盒连50块钱都不到呢，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东北啊地处寒地，所以呢入秋之后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寒凉，现在是秋季，其实呢相对来说还好一些，等到数九寒天冬天的时候，寒风刺骨啊，为什么叫刺骨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很多这个东北的朋友啊都有这些问题，骨关节疼痛啊，这个腰椎不得劲儿啊，这个脖颈啊不舒服啊，一是寒凉所致，二是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包括久坐。

0: 呀，运动量少啊，都会有很大的原因。就即便说啊，咱们呀，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骨关节的退化和这个老化是速度非常快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给它保养。咱家里面养一台车，你还知道车它还得定期的去保养呢，何况我们的人呢，是不是？但是也没见谁家车一年365天全天24小时连轴转啊，那车几年就报废了，对不对？咱们人，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可是要每天24小时不断的去运转的呀。所以说要养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骨关节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给大伙推荐，99块钱到手两盒，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2号线的孙本强同学带来的是诗朗诵节日祝福啊，掌声欢迎。你好，本强同学。
1: 亲爱的婉清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来自爱心彭丽的，明天就是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了，我特意写了一首小诗。
0: 嗯，
1: 首先呢，我想在这里预祝我们爱心团队今天晚上的线上联欢会圆满成功。
0: 嗯，
1: 我把这首诗送给大家。
0: 嗯。
1: 这是我特意写的。
0: 好的，
1: 我开始。
0: 嗯、开始。
1: 节日的祝福。当我坐在家里翻看日历的时候，看到鲜红的字体，写着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刻，我心中有太多的祝福，有太多的希望。国庆节是我们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的祝福是真诚的。在这里，我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的朋友们身体安康，一份份祝福都牵挂着我一份份希望。我的祝福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永久的平安。我们爱心团队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组织各项活动。我们的亲爱的团长石明星，他带领着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节日，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欢乐时光。在这里，我衷心祝福我们爱心团队永远永远在团长的带领下，希望平安，让我们度过一个快乐的一个个节日。最后，我预祝我们的国泰民安的国家永远永远伴随着我们走过一个个国庆佳节。啊，师傅喜欢。
0: 嗯。好的啊，本强同学哈，又到了一年的国庆佳节，也祝愿您啊节日快乐，每天都保持好心情，好不好？
1: 好的，老师，谢谢。
0: 好，再会。好的，我们有请4号线的于东香同学，83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我永远热爱你》，掌声欢迎。你好，于东香。
2: 婉清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国庆节快乐。
0: 嗯，谢谢。好，
2: 同学们，国庆节快乐。
0: 嗯，
2: 今天我带来一首《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0: 嗯，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嗯，

生我是这块土地，养我是这块土地。

哎呀，要为你送去黑衣和青绿，哪怕我是一滴水。哎呀，要为你担起美丽的黑衣。

0: 我的爱深深埋在你的心，欢听老叔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于东香同学啊，也是我们学堂上啊，非常积极参与节目的一位同学。你看80后，依然保持着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不错啊，一定要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婉婷老师。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自由欢唱日啊，我们好多位同学啊，都唱的是非常不错的哈。那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啊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的听众朋友，哎，感觉到哪儿不舒服了，哪儿比较酸痛了，咱就直接把这个保健膏啊给它涂抹到哪里，非常的方便啊。涂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真是哈、啊、千金不换，因为舒适感非常强哈、啊。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两盒，足足的有两盒，它是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配方，所以呢大家啊这个抹上之后呢都会感觉舒适度是很强的。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比如说膝盖哈，咱可以试试啊，只要在我们的膝盖位置呢薄薄涂抹一点点，短短的两三分钟，你这膝盖啊就会感觉到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的感受啊，你就会发现，哎呦，抹上之后真是舒服不少，而且价格呢也特别亲民，99块钱两盒呢，是不是？够咱使一阵了。那么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想要报名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可以呢添加微信啊155-0463-2785，添加微信啊，这个旅游咨询呀、啊，这线路啊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景点啊，是不是啊？我们的双飞八日游最后几个席位了，马上封团，12号发团啊！想要报名旅游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

0: 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流浪的小怪兽，今天是多云转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是阵雨转多云，西风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5度。最近这几天啊，天气还是挺凉的哈，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记得，入秋了，我们时刻啊要保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好食品。今天呢，在节目里呢，婉婷就来给大家带来啊，关于这个季节我们吃点啥对健康有益处。话说呀，在夏天里面呢，我们捧着半个西瓜挖着吃啊，追剧的时候抓一把葡萄塞到嘴里，哎呦，那叫一个爽。可是啊，这秋风一吹，早晚都已经凉透了啊！而且大家会发现，过了十月份哈，也就是11，它是一个分界点，这个风啊会越来越猛，是不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这么没有止境的去吃下去这些寒凉的食物，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当然了，咱也不是说这个西瓜呀、葡萄啊不好，主要是它俩呢性子都是比较寒凉的啊。这秋天呢，咱们的脾胃呢本就容易打盹儿，吃多了难免会肚子闹小脾气，要么呢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要么就是嘴里发苦啊，没胃口，口腔有异味等等。而且呢，朋友们，您知道吗？有些食物夏天咱们吃，哎，这是可以解暑的。但是秋天如果你再猛吃，反而像是给身体泼凉水了，而且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是不是？那么秋天啊，这个季节我们吃东西呢，讲究的就是顺时。这个时候啊，吃水果，当然啊，你要选择适合这个季节刚好上市的应季水果。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婉婷首先给大伙推荐的就是无花果。哎，这个你别看它长得圆滚滚的，摸起来软乎乎的啊，这掰开啊，里面全是甜甜的籽儿。

咬上一口呢，就跟吃天然的糖包子似的哈，哎，甜的非常的温柔，还不齁人。这无花果啊，它性子呢是比较平和的，不像西瓜那么冲，也不像葡萄那么腻。秋天呢，咱们吃着无花果会感觉特别舒服，还能够帮咱们呢把夏天积攒下的湿气悄悄的就给带走了。这无花果啊，又好吃又有营养，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特娇贵，不耐存放，就跟刚摘的草莓有的一拼，是不是？稍微一碰，哎，就容易磕破皮儿了。放时间长了呢，还容易出褶皱啊，还会出水儿，稍微不注意啊就坏了。而且呢，尝鲜期特别短，还没等吃够呢就下市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正好是无花果上市的季节，你要过了这个季节，你想吃又得等一年。所以呢，这无花果啊，每年上市的时候呢，我都会买上一些啊，把它做成无花果酱啊，无花果酱，家特别是家里面的孩子是非常愿意吃的啊。一次煮好呢，存到冰箱里面，又营养又解馋，还特省事儿。无花果酱啊，它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就像是这个果酱一样啊。那么它可以锁住那股清甜，配面包啊，哎，抹馒头吃啊，那味道都绝了，特别好吃，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即便咱是新手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搞定。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婉婷首先教大家做一做啊，这个无花果果酱的家常做法。你像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早餐呢，咱们啊买一些全麦面包，是吧哈啊，然后把这个无花果酱做好了之后呢，给它抹到面包上，再来一杯牛奶，你看这一早餐是不是又营养又美味啊？这个牛奶当中的钙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对吧哈？那么无花果呢，这个果酱你做好了以后又清甜可口，再配上全麦面包的营养，这一餐呢是营养均衡而且特别丰富的，关键口感也好，首先咱得好吃啊，是不是？哎，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把牛奶换成豆浆也是可以的哈。这无花果的果酱做法咱们先学好记好了，大家也可以拿纸拿笔记一下。咱们先把这个买回来的无花果啊给它清洗干净，撕去果皮和果蒂啊，当然了，这果皮啊，你要说我想带皮吃也可以不去，这口感嚼起来它会更有嚼劲儿，去掉之后呢，口感会更加的细腻。就是建议大家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如果是牙口不错的，你愿意吃这种梗啾啾的，咱就不去皮儿；如果说平时牙口不太好，我愿意吃点软糯的，咱就把它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再把这个无花果啊切成小块儿，哎，倒入锅里面，根据自己的口味呢，再放入冰糖或者是白糖都可以。建议大家放冰糖，因为冰糖的甜度没有那么高，色泽度又很好。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熬制啊。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要不停的搅拌，避免它粘锅啊，糊锅底儿。中间呢，再挤入半个柠檬汁。半个柠檬汁就可以啊，你千万别把一个柠檬都给它把这汁水挤进去，那就酸了哈。为什么要放半个柠檬汁呢？是既可以防腐啊，因为柠檬它是酸性的嘛，是不是？既可以防腐，又可以增加风味啊，又可以呢中和这个甜度不齁人。咱们等这个果子熬得软烂出胶了，汤汁变得粘稠了。这个时候呢，用勺子舀起来，哎，能挂住，你就会发现，哎，差不多了哈。然后再关火，稍微放凉，再把它呢，哎，这个放到提前已经消毒好、晾烫过哈这种特别干的玻璃瓶子里面就可以了。这玻璃瓶子里面一定要保证一滴水都没有啊，一定要是放干了的啊。然后把盖儿呢盖紧了。再给它放凉，放凉之后呢，再放入冰箱当中冷藏保存就可以了，随吃随取，营养又解馋。这个无花果的果酱啊，在超市咱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呢，我感觉啊，咱们自己做的啊才最放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咱干净放心，吃起来就会觉得格外香。凉风习习的早晨，咱拿起来啊一片全麦面包或者是吐司，抹上一层自制的无花果果酱，再配上一杯热牛奶或者是热豆浆，
哎呦呵，吃完了之后身上和胃里

0: 是暖暖和和的啊，超舒服。怎么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一款无花果的果酱您学会了吗？另外呢，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大家一定要生活当中啊吃点热热乎乎的。哎，说到软烂啊，这无花果呢果酱做好了是特别软烂的。接下来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啊火腿午餐肉罐头。首先呢，我要跟大伙说的是，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它的原材料相当有讲究了哈。它的主要配料呢，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等，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各种各样的添加呀、调味料没有，非常的简单，而且特别的美味哈。我们家小孩就特别愿意吃这款午餐肉罐头，一开罐哈，那个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纤维，咱都能肉眼就能看得到，一看就特别的有食欲哈。咱中老年朋友啊，用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煮个白米粥，相当的增鲜添味儿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白米粥啊，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感觉没滋没味儿的，是吧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吃各种各样的咸菜，对吧哈？但您知道吗？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啊等等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心脑血管压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日常生活里提示大家，咸菜咱们一定要少吃。但你说没滋没味儿，就喝着白米粥也不好喝呀。您就打开一罐啊，这个午餐肉罐头配着白米粥老好吃了。或者说咱在炖煮白米粥的时候，直接把它切片，午餐肉罐头一切片和粥啊一起来炖煮，您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特别的美味啊，朋友们。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保质期3年，每一罐呢有200克，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呢，咱们是买20罐还赠您2罐，到手足足的有22罐，一大箱呢，朋友们哈。这个午餐肉罐头啊，无论咱是煮粥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或者说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涮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哎，你都可以啊把它加到里面。涮火锅你把这午餐肉夸夸一切片往里一涮，特别的好吃，可香了，而且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呦，涮火锅我煮着煮着像那种普通的啊这个午餐肉罐头煮煮就飞了，咱这款不会啊，朋友们。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一大箱22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我们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哎，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这黑猪肉都是黑猪的前腿肉，朋友们。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也就是说咱咬上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粒肉感的这种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也清晰可见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来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3: 哎，这个午餐肉多长时间没有货了吧？
0: 是不是新进到货的一批，特别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哈。嗯，
3: 全是肉，没有淀粉那种啊。
0: 它有。

0: 淀粉，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你就在家呀、啊。我不知道您用它煮没煮过粥啊，或者涮没涮过火锅啊？它怎么煮它不会烂掉的，是不是？如果淀粉含量特别高，那种普通的午餐肉，你煮一煮它就飞了，是不是？咱这个不会，
1: 做过才知道、啊，
0: 是吧？哈，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
0: 再会。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邀请三号线童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订午餐肉罐头是吧？
2: 啊，对，订一下。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2: 嗯、
0: 啊，好嘞
2: 谢谢，
0: 哎，再会。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2罐呢，平均一罐啊才10.08块。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箱保质期3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孩子吃着咱都放心。每一罐200克啊，这一组才238块钱。87996984，87996984，大伙抓紧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每每一到团购午餐肉罐头的时候，人可多了啊！大伙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5: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那样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
8: 陈先生，
0: 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9: 我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
10: 哎，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哎、好
0: 嘞，
10: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 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粘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

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过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谢谢，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啊，大伙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老好吃了，朋友们。十一小长假，我跟您说哈，谁家都不可能顿顿七个碟子八个碗，顿顿都是哈八九个菜，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家庭选择，哎呦，吃点家庭版的火锅。一家人呢围坐在这个火锅前，涮点自己爱吃的食材，牛肉啊羊肉啊，那涮火锅的时候呢，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就是午餐肉，是不是？这午餐肉罐头你一打开，那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都能映入眼帘，朋友们哈。我们家吃火锅的时候每次都是用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自从吃了这款午餐肉罐头之后，毫不夸张的讲，其他的品牌的午餐肉罐头啊，我都选择了不吃了，就吃这个。为啥呢？它肉质含量太高了，朋友们。这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采用的都是黑猪的前腿肉，那您想想，那黑猪肉本身它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价格要高，对吧？我买肉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黑猪肉多钱一斤呢？普通猪肉多少钱？那都为了饲料的，那都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是不是？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呢，按照国家的标准规定，人家都能达到了哈，哎呦，80%以上。也就是说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这种颗粒肉感的味道，又扎实又美味，肉块你一开盖你就能看得到，都不用我多说，朋友们。所以这一款啊午餐肉罐头给您推荐，238块钱一组，到手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是22罐啊，保质期3年。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背景音乐特别好听啊，叫做天凉好个秋。亲爱的朋友们，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就像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美味哈，午餐肉罐头，我们在家吃点火锅，吃点家庭版的烤肉，都是象征着让我们的日子啊红红火火，热气腾腾，是不是？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10月12号发团，双飞一次旅游三省联游，双飞8日游啊啊！而且是福建的大全景，粤海潮生8日，哈尔滨岂止哈、这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团队，非常高的性价比，咱就是玩啊，没有一丁点的购物环节，是不是？纯玩零购物，不进购物店的。所以说，朋友们，这种纯玩的团队，你就看吧，放眼满市场，就在咱啊984文艺广播的节目里面有，是不是？这次的旅游行程涵盖了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哎呀，全都是精华的景点，又有山又有海，山海之间寻找人生啊价值，是不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价格也不贵，包括了往返机票，包括吃住玩的费用，3699元一人。大家想要报名的或者旅游咨询的，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0月12号发团，10月12号发团啊！我们也可以去厦门看一路风景，厦门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啊。有生之年呢，一定要陪伴自己的爱人或者是家人一起到厦门走一走看一看，复古与现代的交织，寻找文艺的这种小清新感，寻找厦门的旧时光。武夷山呢，高峰凛冽啊，大家值得一去，还可以品茗大红袍，感受生活的慢节奏。平潭岛北港村啊，龙凤头沙滩呢，我跟您说，这是特别棒的打卡点，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拍出的照片太美太好看了，朋友们。那么热爱摄影的听众朋友，喜欢拍照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到平潭岛北港村来看一看。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有哪些景点啊，啊，这个吃住的标准是什么样啊，您一看就知道了。另外呢，鼓浪屿呀特别美。在这个小岛上呢，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与浪漫的结合，同时呢，慢节奏的生活更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对高品质的生活追求。集美学村啊，那儿的学府啊，那儿的学校，您一看您就会知道了，哎呦，真的是太棒了哈。我女儿小的时候呢，我带她去过一次厦门啊，然后后来我又和我的父母又去过，然后我又带团去了几次，每一次去都是不同的感受啊。我的父母去到厦门的时候，我爸爸就说这个地方特别有文化啊，而且呢特别有历史渊源，所以呢就是它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老年人去感受慢节奏的生活，孩子去了，我女儿说妈妈，从那以后就说妈妈，以后我想考厦门大学，我说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与愿望，也希望它能够实现啊。这个城市真的是特别棒，旅游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体会到不同的人生。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7: 敌军元帅曹文豹会战二吴燕齐如花，两人打了5-6个回合不分胜败，急坏了齐如花的儿子王小义。小义想，我妈一个人难以取胜，我干嘛在这看着呀，我得给我妈帮忙去。人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回啊上阵母子兵。嗨，姓曹的老小子，你别回去喽。等他马到切近，没等学回去呢，小家伙上来了，双锤流星赶月砸。呜，曹文豹吓一跳，心想有这么打仗的吗？疆场有疆场的规矩，讲究单打独斗，群殴乱战也可以，我那么多人呢，那不会一块上吗？呵，这块还截我呀，打。单枪一砸，随后右手枪哧楞奔前心。两个人打了几回合，马刚往旁边一学，齐如花过来了。嗨，这还有一刀呢，给你。他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曹文豹的后脑勺，一个人打俩。敌将不干了，那还行了，呼，上来4-5个人，把他们娘俩分开了。齐如花战曹文豹，这边4-5个人打王小义。这边有人准备了脱皮鼓，那边有人拿过了号角，为什么呢？助威呀。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号声一吹，嚯，当将官精神抖擞，对方就得吓跑了。为什么？你感到孤单。可这娘俩不管那套啊，他也不管呢单不单，反正今天打完再说。就在这一阵，猛然呢，在队伍的左侧乱了。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叭叭梆梆梆梆，由远而近来了2匹马。这2匹马跟箭打的一样，干嘛呀？奔队伍斜插花的来了，要砸囚车。敌人的军兵呼啦围上了，这2人来到了切近，弓箭手一起放箭。来这俩小伙子都在个21-22岁，身强体壮。前边的是个白脸小将，手使亮银枪，后边个子不高， 是个小胖墩儿，长个小花花脸儿，手擎青铜大棍。两人舞动兵刃，上虎欺身，下虎骑马，一下子打散弓箭手，汪就冲进来，冲散了敌人队伍，然后往木龙囚车那边杀去。囚车这块敌人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最外围是监军于文谦。于文谦骑在马上看了半天了，一看来人来匹囚车砸木龙来了，抬腿摘下钢叉，什么人不要往前进的，哗啷啷啷啷啷，他抵挡这两位小将，同时告诉军卒，快请你家元帅，这边有人砸囚车。是，骑马往前送劲儿，很快来到曹文豹近前，告诉手下的副将，快上去把元帅换下来，后边囚车又保不住了，是吗？以多制胜，呼啦上去一帮人把曹文豹换下来，曹文豹这才缓缓气儿，擦擦汗水，挂上双枪，怎么回事？可了不得了，后边来两个人要砸囚车，监军大人叫我们快请你呢。哎呀，这可糟了，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来砸木龙，我首尾难顾啊。这娘俩特别厉害，军兵传我的将令，都撤下来，免得伤人，弓箭手伺候，把他们给我射死。是，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那些副都督平章就知道了，哦，叫我们撤回来，各自摆兵刃往下拨马，就把这娘俩给闪到当中了。娘俩长身躯勒战马，刚刚喘口气儿，呼啦弓箭手围上了，紧跟着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箭似飞蝗，又如雨点向娘俩射来。哎呦，小易啊，不好，这个东西可咬人啊，记住了，射上就受伤了，小心点，保护马。哎，我急的啊，不能叫他咬着啊，一个摆双锤，一个摆大刀，上虎欺身，下虎骑马，娘两个马尾对马尾就在当中转圈啊。曹文豹一看这娘俩跑不了了，催马领人往前边去，来到前边一看，武王于文谦领几个人正在和那两位小将交战。曹文豹大喊一声，武王千岁，您闪在一旁，不劳您的大驾金身，我来擒他们。嗨，闪开，哇，把俩人围在当中。曹文豹用枪点指，你什么人？你家少爷是佟家岭的，我姓佟，叫佟必辉，我的岳父是齐城元帅张柏，这个人是我的兄弟，我们到这来没别的，要匹木龙砸囚车救人来了。哎，老将，你是谁？知识打误者，赶紧放人，要不然要你的性命。曹文豹一阵冷笑，你们俩真是不知死的鬼呀，就凭你们俩还能救人吗？你不是凑数吗？那位说了，佟必辉、佟必华是怎么来的？前文书已经说过，齐城失守之后，老元帅张柏被祸遭擒，家人张福乱军中逃走，假扮樵夫赶奔佟家岭，给佟家弟兄送信，告诉佟必辉，你岳父被人抓走了，你想办法。佟必辉一听没急死，找他弟弟佟必华，哥俩玩了命了，到这劫道来救人来了。可是你们俩没合计合计，人家是一千多人呢、啊、有元帅亲自督队，你们俩行吗？年轻人呢、啊、全凭火气壮，所以在这玩命。曹文豹一看，佟必辉呀、啊、我劝劝你，我有好生之德，饶你们不死，你们俩赶快躲开，看这是百姓，你是老百姓，你何必贪着浑水呢？你老岳父他是大唐朝的将官，既是国家俸禄，到了战争年代必担风险，这没什么，你走。 于文谦不干了，哎，曹元帅，那可不行，逮一个抓一个，逮一个宰一个，如果抓活的押到黄土城，可重重有赏，不能放。对，佟碧辉说，你叫我走也不走，我老东西看枪吃愣，抖枪扎了过去。曹文豹一阵冷笑，这娃娃，我使双枪你使单枪，你不吃亏吗？你先进招了，你找死呢，把他杀了。这次进犯大唐杀不少人了，我都不忍下手了。这才20岁左右的孩子，我跟他无仇无恨，把他杀了太可惜，不杀他逮着我非宰我不可，他不依不饶的，我的队伍过不去怎么办呢？先把他抓住完了再说。只见佟碧辉的枪奔千心扎来，曹文豹双枪合在右手，随后马上微微一拧身，哧啷一声，佟碧辉的枪走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把曹文豹砰把枪杆抓住，把我怀里一带，随后用双枪的枪杆往里一推，打，唰，不松手，不松手，他的双枪枪杆就抽上，佟碧辉吓得一扎着手，啊！枪可就归了曹文豹了，曹文豹一甩手，把佟碧辉的枪扔了，随后双枪一晃，打，呜，正抽在佟碧辉的身上啊，哎呦一声，扑通，摔在马下。军卒过来了，呼啦把他按住，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上滴了，走，压到一旁。佟碧华像风里呀，哎呀，黄国的哥哥呀，呜，大棍过来，大棍往下一砸，曹文豹急忙双枪啪往外一崩，二马错蹬之际，这个老头挺厉害呀，双枪扒一挑棍往哪扎呢，往的虎口点，不松手，不松手你手就得受伤啊！他一愣神，棍掉地上，随后老头把枪挂好了，催马赶刀切近，按背绑一伸手，砰把潘家司头给抓住，扒往怀里一带。佟碧华也不傻呀，我叫人走马活禽不糟了吗？他抠住铁骨梁判官头不下去。再看曹文豹有经验，用脚尖啪一点佟碧华的马后丘，这马疼得往前一使劲儿，同时老头把人往怀里扒了一带，这一借劲儿走马活禽，啪往地下扔，绑。这哥俩多有意思，来得急被抓得快，你不给凑数吗？把个武王于文谦乐坏了，哎呀，曹老英雄真有本事啊！好好，回到黄土城给你庆功啊！哎呀，不能不用不用啊，但愿这回咱们顺顺利利能回黄土城，安全把这俘虏送走就算可以了。哎，前边怎么回事，我再看过去。曹文豹学马奔前边去，这阵这娘俩还在那打呢，尽管弓箭手围着伤不着，俩人一边打还一边骂呢。曹文豹一看这娘俩是猛将，要这么打得耽误多长时间呢？这个地方是大唐和于文国拉锯的地方，万一碰见大部队我就走不了了，麻利不如快呀。这娘俩是猛将啊，哎呀，绷腿绳绊马索凑，是，把这绷腿绳啊就扶在地上，两头有军卒拽着，躲在树林或趴在壕沟里，13道绷腿绳，3道绊马索贴到地皮上，然后传令撤，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敌人的弓箭手就明白了，主将叫我们别围了，各自哗撤的特别迅速，特别快，训练有素。

翻起亮掌，踢跳抛毫，尾巴一卷呐、啊，就下去。书中暗表，这匹马是不错呀，可是没经过战场啊。平时小弈骑马，在山坡跑几圈，娘俩对阵，那是闹着玩呢，能真打吗？今天第一次冲锋陷阵，又打了这么半天，马也累了，浑身是汗呢。按道理应该歇一歇，两军阵前打仗，为什么说打着打着将官下去换了一个呢？歇人也歇马，小弈不懂啊。另外今天没法歇，这匹马再往前跑可有点吃力了，猛然啪崩腿上一起，这匹马还不含糊，蹭窜过去了，哪知道刚窜过去后蹄没落地的，蹭又起来，叭叭叭叭，崩腿绳绊马索兜来兜去，把这匹马扑通给兜倒了。马打一溜滚儿，小弈把锤也扔了，咕噜噜噜摔在道旁，掉下马来，必须把兵刃扔了，要不扔容易把自己碰。哎呀，他刚想起来，有人用刀用枪逼住，别动，动就宰了你。没动。哎呀，好厉害呀，不过你不像话，这是什么本事啊？这叫暗算，不是英雄。娘哎，娘哎，快救我。二无厌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像摘的心肝一样。哎呦，宝贝儿哎，儿哎，娘救你来喽，催马哇。他冲过来了，刚才崩腿绳绊马索已经抖过一次，这回他看见了，他不从这道走，斜插花绕。曹文豹一看，这个丑婆娘真厉害，有经验，他绕过去躲过崩腿绳绊马索，要杀进来怎么办？得伤人呢，来把这个小崽子压队前。哎，丑婆娘你看着，你要胆敢动一动，就把你儿子宰了。眼看有人刀压脖项，齐如花带战马一看，哟哟哟，儿哎，娘啊别怕，杀就杀吧，你一匹木龙砸囚车，儿子死了回岁，再活十几年孩子么大，住嘴，你死了我怎么办，你爹怎么办呢？哎，姓曹的，算你赢了，你抓住我的心肝宝贝儿啊，老娘认喽！漂亮亮亮，大刀一扔，摔蹬下马，手往后边一背，绑了。曹文豹说：“绑！”当兵的不敢过去，怎么？知道齐如花厉害呀？他叫绑，他一反应不让，我们脑袋没了。元帅绑行吗？过去，哎，是好了。哎，丑婆娘，住嘴！再说我丑，我可。一巴掌拍死你，不，哎，小姐，这还差不多，绑了。有人抹肩头龙二背把他给捆上了，然后带到小弈身旁。小弈乐了，娘啊，咱娘俩真是一对，去，娘俩还有一对的，不信呀。儿子被绑，你干嘛也被绑啊？嗨，妈陪着你，死活咱娘俩在一块儿。回去对你爹有个交代，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哎，回去我跟你爹说什么呢？嗨，你这就糊涂了，俩一块洗不要我爹的命吗？话那么说呀，儿哎，我多看你一眼是一眼呢。这阵儿齐如花难过了。曹文豹吩咐准备大车，把这娘俩扔到车上，还有姓佟家的哥俩也扔到车上。等把佟碧华、佟碧辉提到车上，往那一压，齐如花看见了，哎呦，这不佟金岭的哥俩吗？姑姑，是我们，你们俩，我们俩听了张福送来信儿，我们来救人来了，没成想被抓了。哎呦，宝贝儿哎，就你们俩能行吗？姑姑啊，您不也没行吗？嗨，我是愿意服绑啊。住嘴！您跑这来聊天来了？哎。再聊天把嘴里堵上，哎，不说了。小弈一看，哎呀，两个哥哥，这回咱可大败了，挺好啊。算了算了，别说了，哎，自认倒霉。武王于温谦乐了，车上压了13个，加4个，17个，嗯，太好了。曹元帅，咱们是不是该启程了？

曹文豹说该走了，可是也该吃饭了，打这么半天了，别吃饭，咱们赶快赶路，离开这是非之地。对，就这样打扫战场，把凋零剑捡起来，重新收到一起，受伤的军卒给上药包扎，抬着死了的埋起来。很快队伍奔雁门关，刚走不远，就看前边的大道上灰尘四起，马挂伦铃啊，由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曹文豹吓了一跳，停，别走了，哐，队伍停下来，呼啦，又把骑乌车木龙围在当中，包括那挂大车也圈起来了。探马，前面是哪支队伍？报，启禀元帅得知，对面是我们自己人。能有多少兵马？能有两三千人、三四千人，到底多少？哎呀，一眼没看到头，反正旗号是我们的。哦，曹文豹放心了，既然是我们队伍，太好了，可以给我打的接应。我这正犯愁呢，压了这么多人，这一千人又损失了好几十。你说这道雁门关，一路上谁能保准不出事儿啊？对面是哪的人呢？不管是哪的，他得见我，我是左军元帅。他在这端着架子，等对面的主将给他见礼，然后他叫这伙人保着秋车木龙奔雁门关。就这阵儿，对面的军中飞来一骑战马，马氏之人手擎谕令。谁的谕令？正是于文国的国王沙里可汗，也就是于文昭的大令，好比金牌。哎，左军元帅曹文豹听令。曹文豹一看，哎呦，传令的人他认识，正是全军副监军欧阳赤龙。他怎么认识啊？欧阳赤龙在于文国待了16年呢，曹文豹也是于文昭的心腹啊，俩天天在一块上朝下朝一起议事，哪能不认识呢？认识啊。想不到欧阳赤龙拿着谕令来了，哎呦，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黄土城啊？他赶紧甩灯下马，紧走几步，报腕当胸，欧阳将军一向可好，末将接令，分战群撩甲夜，一提于大伟磕头，怎么见令如见大王。赤龙急忙用手相搀，哎呀，曹元帅免礼免礼。曹元帅，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别提了，我不奉令出征吗？已经打到风陵渡了，我听说了您是连连取胜，捷报频传呢。是啊，欧阳将军，你什么出来的？我早就出来了，你们前脚走，我后脚来了。哦，为什么没到军中？我有别的事情。是老公主于文美竹命我到河南去接的三儿子杜天亮。国王命我到灵关寨收降熊阔江，两件事儿都办成了。现在三将军杜天亮就在军中，灵关寨的3000军卒也在这。我要回黄土城，走到半道，瞧见前边杀声震耳，鼓响如雷，派人一打探，才知道你押解木龙囚车，有人劫木龙抢囚车，故此三将军命我到这给你助阵。到这一看，不打了，我们随后追来，三将军在那等你呢，你是不是见一见呢？好啊，好好好，原来是三太保到了，自然我要见。就这样，曹文豹跟着赤龙走了，很快来到队前，一看对面已经亮队了，众星捧月相逢，当中停了一匹马，马上之人20左右岁，长得面如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这脸长得粉白粉白的，头戴五宝夜明盔，高扎簪缨，身挂柳叶棉丝甲，胯下压旗，长颈素霜，踏水麒麟兽，背弓带剑，肋下悬剑，

风凛凛，相貌堂堂。曹文豹看罢，暗暗竖指：嘿，好英俊的少年，谁见过当年的吕布？哪见过马超啊？谁见过常山赵子龙？均不如这员小将。请问赤龙将军，他是谁呀？赤龙心的话，谁呀？单灵玉啊。我不能告诉你呀、啊！啊，这就是老公主的三公子杜天亮。哦，我说的嘛，谁能有这么好孩子？哎呀，萧太保在上，曹文豹有礼了。那位说单灵玉怎么上这儿的呢？前文书已经说过，他领人马奔太原解围，走的中途瞧见前边杀声震耳，鼓响如雷，派人打探才知道曹文豹押木龙囚车，有人接囚车匹木龙。单灵玉说我们得帮帮忙去，到这已经晚了。单灵玉已经知道曹文豹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硬拼硬打不行，今天我何不这么办，解救木龙囚车里边的英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 8799 6984。首先请您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5: 那个庆贺你好，我、
4: 你
5: 等一下话，咱不给你山东屋去听，我在这屋，我在这屋啊。庆贺你好，那个我吧是这样的，我医保，我哥有病，和我嫂子完了上北京去看病去了，医保卡忘带了，两个人医保卡忘带，完了我就上他家取医保卡，就医保我往北京邮啊，结果就是8月14那天我就邮在这个快递就邮走了，到现在还没到呢，这好像是整丢了，快递现在也是在找各个什么监控啥的，哪个中转站也在找啊。我现在我就寻思，这病现在看着办没看上呢，还在北京看病非常严，没有医保卡还不行，挂号也不行，这么的不行，那么不行的。我现在就产生费用了，产生那个人的现在个人的交钱呢，那没有医保卡还得看病啊。那现在这医保卡如果真丢了，庆贺，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跟那个快递怎么弄？你说。
4: 也很难主张其他的赔偿，一般就是主张咱们办卡这个工本费的赔偿。你想说呢？因为这个医保卡导致我们在北京，比如说等了三天啊、我有三天的吃饭呐、住宿啊，就这种主张的赔偿是比较难的。因为他可能
5: 这个都不用，这个都不用，
4: 对，就是办这个卡的钱，他肯定会要报赔你的。但是你办这个卡，他人得回来弄啊。
5: 我刚才去医保局了，我这不觉得今天工作人员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嘛，明天休息了，我先把这个事儿怎么流程我先去问了，刚才医保局回来，得就因为人回不来，但是在应该正常在哈尔滨银行就能办，
4: 对，
5: 就是人不个人本人就能办，就是人回不来的话就拿着上社保局去办去也能办，对不对？但是你医保卡里边不能有那个，就是跟那个银行支付那个，在里边花钱什么的那个不行。因为呢，你本人不来呀，你到时候不好整。他说倒是也能办，但回来激活也行。完了就这样式的呗，身份证邮过来就可以。是这样的啊，姐哥。
4: 那你不还得让他再邮回来，然后再去弄？那你就是
5: 对呀，
4: 他邮回来这些费用什么的，就整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你都可以向他进行
5: 主
4: 张啊。对呀。
5: 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他个人那个在那块自费支付的那个医药费啥医保卡他支付不上的话，这个快递站有没有责任？你说
4: 那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你想让他去包赔难度是比较大的，
5: 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4: 对，
5: 那
4: 你现在没有医保卡的话，他可以用那个电子的去支付啊？
5: 不行呢，就是没挂号的那时候，医保卡都没好使，不行，我现去整的。
4: 是他就是挂号不行的话，他其他的是可以的呀。你其他的地方是电子用那个医保卡是可以的呀。
5: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是反正
4: 生病住院要是不行的话，其他的应该用那个可以吧？
5: 可以哈，那让他在北京自己处理吧。反正现在就丢了，你这整的又老上火了，你说。他们在着急用也上火，我这边你这整丢了我也上火啊！我那是我哥，我亲哥亲嫂子，娘家哥娘家嫂子啊！
4: 那他不还得等你这个卡才能住院吗？
5: 他现在已经是个人支付的一些个人支付的住院了，
4: 已经住院了，
5: 住院了已经，我就需要怎么问呢？这个人住院这个，到时候医保卡回去的会能不能那个用那个？就是医保卡再换出来能不能行？不知道，北京那块咱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
4: 他跟那个北京窗口说一下，说我这个医保卡暂时实体卡丢了，我有这个。

0: 支付宝上的电子医保卡，有这个电子医保码，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说我先暂时使用这个，跟北京的那个住院的窗口说一下呗。
1: 嗯，是的哈，就得那样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都岁数大了，我就跟我哥我嫂他们说吧。嗯，
0: 对呀，你就先这么跟他讲，看看那个就得看北京住院的那个窗口，他怎么说了。
1: 是不是？嗯，
0: 是啊，咱们先把他的那个医保码激活出来呀。
1: 医保码激活出来哈。
0: 对呀、
1: 啊。得告诉他把医保码的激活，怎么说医保码激活出来？
0: 就是在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
1: 啊、
0: 嗯。可以把咱们那个医保码激活出来。
1: 嗯，你说庆贺哈。
0: 嗯。
1: 就是在医大，就头走的是在医大住的院。
0: 嗯，
1: 住完院这个病历什么都复印了，我还嘱咐他，我说那个拿没拿呀？拿着了，都装上了，就忘了这个医保卡去。完他们也忘，你说这玩意儿，我就忘嘱咐这个了。去年回来的时候，那个公交车的卡拉到北京，回来现补。哎呦，我说你们可真是岁数大了，怎么弄啊？你说，
0: 嗯
1: 嗯，
0: 但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跟他说一下是可以的。
1: 嗯，可以的哈啊，那行，嗯，
0: 对，
1: 完了就是咱们跟快递站这块也就没有别的主张了，是不是？主张就非常难，就是是不是？嗯
0: 嗯，所以你就还是应该跟他，首先是不是已经异地备案成功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已经备案了？嗯，
1: 是备案了啊啊。
0: 对，备案了，然后呢，你到那边你就跟他说一下，我说我这个实体卡我没带，但是我手里边是有我这个电子医保码的，你用那个医保码试一下。
1: 那行，
0: 但是可能对。可能咱们在门诊啥的有点问题吧，但是我觉得你就正常你住院啊或什么的，你跟他说一下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你还是问一下吧，确定一下，然后看看是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的话你可以往那个医院去打电话，如果不会讲的话那你告诉我想去哪个医院，我都可以帮你联系问一问的。
1: 嗯，好的，庆贺啊，好的啊，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好嘞，
0: 哎，
1: 谢谢庆贺，好，拜拜。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啊，一会儿我们听一下大家的分享。还有天儿不是比较冷了吗？大家想订那个黑膏啥的啊，咱们也是可以订一套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
2: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 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咱们在那个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想找这个大黑膏，但那时候天还没有冷啊，咱们就没有去团购。现在呢天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咱们就团购了这个大黑膏，大家可以团购一套好吗？二线听众朋友，二线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刚才
1: 呢，哎你好秋哥。
0: 刚才我们跟这个律师确认了一下，就是您所说的、
1: 啊
0: 医保卡丢失了，主张快递公司包赔医药费，律师讲的确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啥呢？除非咱们再去邮这个快递的时候跟他讲了，就跟快递公司说了，咱们留这个证据了。你比如说你给快递小哥发这个微信了，或者是你在去邮寄的过程当中，咱们有一种录音。你说的话是，这个卡呢，我们是邮寄到北京看病的，你别给我们耽误整丢了。如果说给我们耽误之后会影响我们结算，就是必须得有一个预见性。预见性就是快递公司这边也知道你这个卡是用于在北京看病使用的，得拿出这个证明。如果说咱们只是说呢，我邮个医保卡，然后没有跟他讲后续我这个医保卡有可能要在北京看病什么的，就快递公司这边没有有一个预见性，那么想要去主张医疗费用的赔偿，他就比较难了。
1: 比较难度，
0: 对对对，就是比较难。所以现在看呢，就是你这个卡丢了，我赔你这个卡，你要补办这个卡的一些费用，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想要进而主张接下来的间接损失，我们叫间接损失，就是因为医保卡丢失而产生的其他的损失，这个难度就比较大，这个得看你跟快递公司之间的一些约定。
1: 没有什么约定。
0: 对，如果一般没有，
1: 确实说来的这医保卡是看病史，但是只是口头说的。
0: 对对、
1: 啊、
0: 就是说
1: 没有什么录音什么，
0: 没有一些备注啊，书面上的一些东西。
1: 对对，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
0: 是，然后呢，咱们讲啊，然后又问、我们帮您问了一下医保部门，就是。北京啊，北京绝大多数的，就是北京大型的三甲医院，那么你跟他确定一下，是不是可以进行跨省的异地结算，连接到咱们的结算平台？这个只要是咱们提前进行了一些备案，然后呢，他还链接到这个平台里边了，对，就可以进行扫码了，就是我说那个医保码。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对，就是大多数都是可以凭咱们那个电子医保码，现在出院进行实时结算的，
1: 可以进行的哈。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先去申请，你跟他讲，就在支付宝上申请电子医保码就行了。
1: 行。
0: 然后提前联系一下北京那些医院，跟医院打个招呼，就说我们现在实体卡没带，我们带的是这个电子医保码，从外地来的，支付宝上的。他只要同意，那你就其实就啥影响都没有了。该看病看病，然后回来再补办就行了。补办的时候如果有工本费的话，让快递公司包赔你就完事儿了。
1: 行。
0: 那行，好嘞。好，
1: 谢谢天鹤阿姨
0: 了，再见。
1: 这一个心。
0: 好，再见。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四先生，66岁，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秋哥老师你好。
0: 你好，你说。
3: 是这么个事儿，我昨天吧，完了上那个超市去买菜去，完了在南直路那会儿要车给我撞了。我是在人行道上，完了之后绿灯正常通行，他是过横道，完了左转弯在我后边，完了给我撞。撞完了之后咱报110了，也到场了。完了之后上那个在市二院那，完了之后做的排的片儿，做的检查。之后呢就是骨头没啥大问题，现在我就是当时就是膝盖这右侧撞右侧腿了，就右侧这个膝盖疼。 等昨天晚上回家吧，完了晚上呢，就是右侧这个腰也疼了。
0: 嗯，
3: 嗯，完了他那头呢是车有全险，完了他走保险了。
0: 嗯，
3: 嗯，我想问一下子，完了咱们下步该怎么办？
0: 嗯，你现在大概要恢复需要多久啊？
3: 这个大夫昨天在诊断上给签的，说要3天以后再让我去复查。
0: 嗯。
3: 嗯，完了复查完了之后，那就得大夫说完了之后看咱们能多久吧。
0: 嗯，
3: 这个就不清楚了。
0: 你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治疗？你给我讲一讲，然后主要哪里不舒服？
3: 我的原先的基础病有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3: 嗯，完了等就是还有慢性肾病。
0: 嗯
3: 嗯，完了就是
0: 你说这次交通事故受伤是有什么？
3: 说交通事故，现在就是右侧的膝盖疼，这个那个骨头没毛病，我估计可能就是原组织挫伤啊，或者是韧带拉伤了，它创下了。
0: 哦哦哦哦，明白。
3: 嗯，再一个现在呢，就是
0: 你昨天做了哪些检查？
3: 就是右侧的膝盖排了2次片儿。
0: 嗯。
3: 再一个他那个当时我感觉到脚也疼，好像车骨头在我脚尖儿碾了一下子，完了脚也排片了，脚也没骨头也没啥毛病。
0: 嗯
3: 嗯，就是这么个情况。完了他那头呢走的保险，他完了在那个医院呢给开的吃的药。
0: 你跟我讲，现在你这两天正在上班吗？
3: 我现在没上班，我这完了昨天我就请假了。我原先我是在那哪儿，在那个。
0: 嗯，
3: 咱们这个民乐小学完了打经。
0: 嗯，
3: 完了
0: 你打经有那个发放工资的微信记录啥的吗？
3: 有啊，工资那个流水他都往我这个手机里边打，工资卡里边打，手机里边都有记录。
0: 嗯，行，明白。我有几点嘱咐你的。首先呢，
3: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赔偿不会太多，因为根据你目前的伤情上来看呢，
3: 啊，
0: 咱们没有骨折，是不是？
3: 对，没有，那没有。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从我内心上来看啊，我也是希望你就是没啥事儿，咱也不一定说非得要那个高额赔偿，是不是？只要是没事儿，人没事儿就行。
3: 对，
0: 你的治疗费用对方会包赔的。再有就是这几天咱不上班，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就是我有工资发放记录，我实际上休了几天没发工资，把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给对方出具了。然后呢，如果是确实需要补营养的话，那就是还有一些营养费。营养费的话呢，得看一下咱们医生怎么讲。医生说你这个软组织挫伤，如果是不需要什么营养补充，就没有营养费；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再一个，你又没有住院，没有住院的话呢，就没有咱们住院的伙食补助了。
3: 他说那个骨头没坏，完了之后人医院不收住院。
0: 对
3: 呀，
0: 啊，所以就是咱没有住院的一些费用，是不是？嗯，
3: 对，嗯，
0: 没有住院的一些费用。嗯，只有是咱们这次住院，这次看病门诊看病的医疗费报销。
3: 医疗费用昨天就是检查费和买药的都是他那个那方付的。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呀。现在他把这个钱出了，就接下来回家休养期间你的误工费，再加上进一步治疗的一些药费啊，就是这些钱了，再就没啥钱了。然后再看看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交通支出，打车的钱，这些钱留好票据，交通支出他也应该包赔。再就实际的损失，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坏了，有些东西损坏的话呢，那些东西要包赔。嗯
3: 啊，那都没有。
0: 嗯，你想主张哪些，还有哪些你是认为？
3: 我就想问你一下子，他应该给咱们都那啥赔偿，
0: 就是这些钱。但是你记得千万不要过度医疗。
3: 啊，
0: 过度医疗意思就是一定是我们做的一些治疗和检查是和这次交通事故相关联的，然后您前面讲的一些，
3: 啊，
0: 咱们前面那些慢性病的一些就是片子呀，或者是想做一些诊断什么的，你不要去做。
3: 那我不能。
0: 对，我的意思是，对，你要是做了那个的话呢，他不给你报，回头咱再自己承担，那就得不偿失了。
3: 嗯
0: 嗯
3: 嗯，
0: 别的倒没啥嘱咐你的。嗯，
3: 昨天的医院完了，他大夫问都有什么基础病啥的，
0: 啊，
3: 完了我就跟他说这个。
0: 对，就是按照大夫的要求去弄就行。
3: 嗯，
0: 别的就没啥了。
3: 这个，咱们需要得，就是静养多长时间，得大夫得给出诊断嘛，是不是？
0: 对，然后就静养期间，您现在有一个比较大额的费用，就是每天的误工费。
3: 啊，
0: 就在家休息期间不上班了吗？不赚钱了吗？这个误工费要求主张一下。
3: 啊，是这个完了，好像是他得说得让那个我上班那个单位得给出证明。
0: 当然了，就是我刚才问您了。
3: 啊，
0: 我说您有没有在单位上班？
3: 啊，
0: 实际上班。
3: 完了，他出证明，咱们再让他把那个咱们这工资表给复印一份，完了附在后边就行。
0: 那是最好的。
3: 啊，
0: 如果单位不出的话，你不是还有发放工资的自己的银行卡的记录吗？或者是他给你转钱是平时是怎么给你发钱呢？是微信给你发还是银行卡发？
3: 就是往那个微信往银行卡里边打，在手机里边都有。

0: 就有记录的呀，
1: 嗯，
0: 就休几天就实际的让他包赔就行了。
2: 这个咱们以后就是跟保险公司直接对接，还是得找那个车主呢？
0: 嗯，误工费呀，得看他保险公司保险的那个理赔里边有没有。一般保险公司很难赔误工费，误工费一般都是车主去
2: 得跟
0: 赔。
2: 他个人说，是吧？
0: 嗯，是，但有的保险公司他会有相应的一些，
2: 好
0: 就看他投
2: 像
0: 保的那个险的内容吧。如果说他投
2: 啊，
0: 保那
2: 昨
0: 个
2: 天
0: 险里边包
2: 吧，
0: 含
2: 我们
0: 了，
2: 那
0: 那保险
2: 个
0: 公司就给了。
2: 啊，昨天吧，我没跟他上那个交警队去，因为我昨天腿疼，完了动弹不了。我们家那个儿媳妇跟去的，他委托他去的。他去完了，今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好像一切费用都个人，他个人都不负责，都是保险公司给负责，好像说是在那块儿。
0: 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误工费呢，咱们得再拿出来去看，得看他保险那个险种当中有没有覆盖这个。
2: 他要没有覆盖，就得跟他个人说了，是吧？
0: 对呀，如果肇事方他投保那个保险不含误工费的话，咱们就得让他个人去赔误工费，得看一下保险的险种里边保险的条款。嗯，是这么个情况。行，那你就别担心，把咱们的证据留存好就可以了。保险公司让交什么，咱们就交什么。保险公司
2: 是
0: 这
2: 啊。
0: 边如果有，那咱们就让保险公司直接结算。保险公司直接结算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快速的去打给你。
2: 咱们下一步就是做完了检查之后，就可以跟保险公司对，咱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对接呗。
0: 是啊，嗯，嗯，咱们就跟保险公
2: 就
0: 司
2: 做
0: 对接
2: 完
0: 就
2: 检
0: 行了。
2: 查完了之后，他大夫说咱们需要静养多长时间，完了需要多少天的误工费，咱们给他一拿证据，完了就给他看。他要说他那个里边没有那个理赔这个误工费，完咱就找他个人了，是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吧？
0: 嗯，好不好？嗯，
2: 好，谢谢你
0: 那行，
2: 啊，
0: 好嘞，好，再见。嗯。
2: 好，哎。
0: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无线，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是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1: 哎，你好，金峰老师。
0: 你好，您说。
1: 嗯，是。

0: 六一快乐，明天啊！
1: 嗯、
0: 哎呀，都麻烦你了，我有个事儿，求你帮帮忙。这孩子吧，哈，就是打篮球。
1: 嗯。
0: 那个地址吧，就是40号国展中心路，在3楼。完了呢，他那个名呢，他就是个嘉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嗯。
0: 有这么个情况呢，说是7月份吧，啊，打了一次篮球。后来呢，就8月份呢，就再去呢，就是那个，嘉文的打篮球场呢，一看呢，那座篮球场围起来了。
1: 嗯。
0: 我问谁呢？谁也不知道。
1: 嗯。
0: 哎呀，嘉文，我这下可就懵了这。
1: 嗯。
0: 后来我没招了，我就转呐转转呐，整个事儿整了一天。后来我就上楼上问的，比如特有一个经理部、经营部、经营部负责人说他搬家了。
1: 嗯。
0: 哎呀，我说他搬家了，我说他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搬什么地方了？完了，比如特经理负责人说。他说的那个他也不知道，我说这可怎么整啊、我说那你等啥的，我就很就是说，我说这怎么整，我就着急，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着联系警察局，原先总给你们打掉了。后来他就联系那个这个文家嘉文的那个篮球老板了，
1: 嗯，
0: 那个叫打通了，姓顾文宇。
1: 嗯
0: 完了他让我接电话跟他说，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找你啊太费劲了，我说这用这个有这多少趟了。
1: 嗯，
0: 我说我们呢不去打篮球了，孩子们呢没有时间了，出事了。
1: 嗯，
0: 我们呢哈，再说你们留那个篮球场吧，它不固定。
1: 嗯，
0: 我们不去了，退费。
1: 嗯，
0: 完他呢，他就跟他们下边呢，就是球场的这个负责人打电话，后来他联系我了。
1: 嗯，
0: 完了就跟我俩算账。
1: 嗯，
0: 一共是现在我交钱呢是5999，差1块钱6000。
1: 嗯，
0: 90节课。
1: 嗯，
0: 我上还剩呢，还剩48节。
1: 嗯，
0: 完了他过了2天跟我俩算了，算上剩的是。也不知道咋给我算的，是1827。
1: 嗯，
0: 完了到现在都9月末了，这钱还没给我。去一趟完了这么的，去那么长。后来现在什么情况呢？建和老师，
1: 嗯，
0: 打电话吧，但是顾文宇不接。
1: 嗯，
0: 我有他微信呢，也不回。
1: 嗯，
0: 完了这给我急的，哎呀，我没办法了。我说的这咋整啊？我说的，找个建和老师吧，帮帮忙吧，这打电话问。怎么回事？
1: 行，我帮您去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接。能接的话呢，
0: 哎、
1: 我们先初步按照他最开始说的那个扣费，因为有些咱们在退费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你之前完整的上课可能有一些折扣，但是你退费的时候，可能你那个课时就不是按照咱们所说的每一节几十块钱了，这个倒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他给你计算过程当中，比如说，您享受优惠是这个钱能上90节课。啊，可能一节课勾的比较便宜，
0: 嗯、
1: 但等你真正退费的时候，他那个退费上单节课的课程就不会那么便宜了。
0: 嗯，
1: 所以咱们先去给他打电话，按照最开始说的，他说还剩1800块钱，是不是？
0: 1827。
1: 先看看这个能不能商量成功，好不好？
0: 这都过，嗯，好，
1: 嗯，
0: 那就麻烦你了。
1: 行，您稍等我一下啊、
0: 哎。好。哎呀，上老虎。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
1: 嗯，他不接咱们电话，不接咱们电话的话，那你看我明天咱们再给他打，明天我也直播。
2: 你直播哈？
1: 对，明天也是直播。
2: 那他还有一部电话，他能不能打的？
1: 嗯，可以啊，你就是有啥电话你都给我。嗯，
2: 但是这个电话我没打，我通过那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他这个电话。
1: 嗯，
2: 185。
1: 稍等啊。
2: 嗯。
1: 导播老师，他还有个185的电话，咱们帮他再记一下。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记录他提供的第二个号码，咱们大胆试试啊。正在联系当中，导播老师还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们尝试再帮他拨一下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可以参与咱们的直播。现在电话呢有少量空线啊，等到导播老师记录好电话之后，大家可以尝试拨通了。嗯。我现在帮您打，您说185那个号啊，
2: 嗯，
1: 这个也是您查到了他的号是不是？
2: 对呀，对呀，
1: 可能是在什么工商系统里边类似查的，
2: 对对对对，
1: 是吧？嗯，
2: 哎，谢谢，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他得说我，你打查，你怎么在这？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
1: 你看这个就打不通，上一个是能打通他不接，这个是第二电话打不通，您看看，要不你明。

0: 后天再找我。
1: 哎呀，
0: 这种情况
1: 我
0: 你最好的话，要不然你就打12345。
1: 哎，那个幸福老师，他还有一个，他要跟他打了接完了电话吧，我接过了嘛，因为他的负责让他那个他那个管理他的一个吧台一个女的，让他跟我算账，他有这个电话，我有这个电话，你打这个能不行？让他跟你
0: 这个
1: 说
0: 也
1: 一声。
0: 行，但是他不见得能说得算。你要是觉得，我觉得最直接联系这个顾先生还是比较好的。
1: 那
0: 如
1: 咋
0: 果，
1: 的？
0: 对呀，
1: 我不
0: 如
1: 还
0: 果
1: 刚才
0: 咱们，我的想法是，如果联系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还说的不算，
1: 不对，对对对
0: 到
1: 对
0: 时
1: 对对。
0: 候再找这个姓顾的，
1: 行，那就行，听你的。
0: 他再不搭理咱们了，是不是？最好是
1: 行。
0: 第一次就找到他，然后他没有办法承诺去退款，那咱们就这样，明天试一下。明天如果再给这个顾先生打电话，他还是不接的话，那咱们再给他的手下，就是前台的那个女士打电话，您看行不行？好不好？
1: 那
0: 明
1: 就
0: 天
1: 行。
0: 咱们再试试吧。好
1: 行，
0: 嘞，
1: 谢谢
0: 好，
1: 你
0: 那你
1: 啊，
0: 就明天给，还是按照这个时间来找我就行。
1: 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的一位听众朋友。三先生，这位是76岁的一位阿姨，你好，是阿姨是不是？电话接通了啊，不讲话电话就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四线田女士，田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0: 您说。
2: 那个我再次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现在腿膝关节就是滑膜炎、骨质增生啥，我想找个医生。
0: 上医大一找骨科刘宁。
2: 医大一骨科刘宁，行，好
0: 对，
2: 的
0: 医大一骨科刘
2: 啊，
0: 宁啊，安宁的宁啊。
2: 上次我找那个医生嘛，可热情了，可好了，看完病了又提到你，妈呀，就是都认识你，
0: 是。
2: 谢谢你啊，庆贺啊，帮
0: 好。
2: 了我们很多忙，谢谢，
0: 好，没
2: 好
0: 问
2: 的，
0: 题的。哎，
2: 哎。
0: 再见。咱们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医生啊，大多数都是咱们跟医生本人确认的。有一些呢，我没有直接见到医生本人，也是通过医院官方打的招呼啊，所以说大家到医院呢去提示我的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听众朋友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3: 你好，秋贺。
0: 您说，
3: 我是可激动了。我有个公交卡里头有钱，有钱不知道怎么能拿出来，或者花它也可以。
0: 您这个钱是当时存的吗？
3: 对，当时要卡里头就是办卡时候要存50块钱。
0: 我看看能不能退啊？
3: 对，退也行，花也行，不知道。
0: 你指的花是怎么花？
3: 不知道啊，是要有地方花它也可以啊。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3: 好的，谢谢。
0: 稍等啊。
3: 谢谢。
0: 说余额超过10元的，暂时不办理退卡业务。
3: 我的将近40，还有39.9。
0: 963996，我帮你问问吧，好
3: 好
0: 像
3: 的，
0: 比较
3: 谢谢。
0: 难，应该是比较难啊。
3: 好的，谢谢，谢谢，
0: 稍等啊，我帮你问一下啊。
3: 谢
0: 大不
3: 谢。
0: 老师帮我打一下客服电话。我们编辑说好像是卡里边余额多的话退不了，但是小额的就可以直接去退了。让我再跟传真中心去确认一下。
3: 好的，谢谢。
0: 稍等啊。
3: 谢谢。
4: 您好，欢迎致电哈尔滨城市通客户服务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业务咨询，请按一。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被录音。

0: 你好，三十九号花园为您服务。
1: 哎，你好，郑州购物中心，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城市通的一个阿姨，是咱们的用户打来的电话，她有个问题，就是她之前卡里边存了50元钱，现在还剩下40多，但她这个卡不想用了，她退卡的时候，这个余额可以退回吗？
0: 他那是什么类型的公交卡？是半价的那种60到64周岁的敬老卡吗？还是说那种正常的成人的普通卡？
1: 行，我问他一下，阿姨呀、
2: 啊，哎，
1: 啊，您是什么卡？
2: 我就是老年卡，现在不花钱了。
1: 那您现在是老年卡，那您之前呢？你要退的这卡也是老年卡吗？
2: 是那一个卡。
1: 同一张卡是这意思吗？
2: 对，就是年年换，年年换，他就是那钱在里存着来。
1: 那你存是什么时候存的呀？
2: 存。

0: 好几年了。
1: 几年前存的。
2: 就是他如果说他这个钱是在65周岁、
1: 嗯、
2: 他升级成免费的卡之前存的话，那这个钱是可以退的。
1: 嗯、
2: 阿姨方便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吗？我给他查一下这个钱能不能退。
1: 嗯，行，没问题。那个、
2: 啊、
1: 阿姨，
0: 哎，
1: 你把你身份证号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我给你隐藏操作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啊、行，您稍等啊。嗯，
0: 我找一下啊。
1: 对，稍等啊。您稍等，因为涉及到他的居民隐私嘛，咱们导播老师会隐藏操作一下，然后导播老师把他先记录记录，先记一下，记完之后我再把你的线给导播，然后导播就会告诉你。然后这样
2: 的
1: 话咱们就不播出了，因为涉及到他的居民隐私，然后您就可以给他查了。他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规则是优惠卡是不能随便退的，是不是？
2: 就是他正常充到卡里的钱是不能随便退出来现金的。
1: 哦，明白。
2: 退钱只有一种方法，是就是比如说他之前现在是60到64周岁办家的卡需要用钱，等他65周岁他这个钱变成免费的了，他这个钱用上了啊，然后咱就能退一次。如果说他这个40来块钱是当时他升级成免费的时候，因为当时可以选择当时直接退，或者是有的就是老年人啥的，他可能65周岁以上，他坐那个早晚高峰期的地铁，他早晚需要送孩子，需要用这个钱的话，有的人会选择不退
1: 啊。
2: 如果说阿姨是这种当时没退钱的话，那这个钱是随时可以退的。
1: 明白，明白。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卡是那种年轻人的卡，他我说的是其他用户啊，他的退费原则是什么？是可以随便退的吗？
2: 那不是，
1: 也不是，也是有退费规则的，是吧？
2: 对，如果说是正常那种普通卡的话，得卡内余额低于10块钱才可以退。
1: 对，因为我刚才问我们编辑，编辑说的是说10块钱以下才能退，10块钱以上不能退。明白了，就是说普通用户的这个卡呢，为了防止恶意退卡，咱们是有一个额度限制的。但是针对老年人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到年龄节点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一下是保留还是全退还，是这意思吧？明白。
2: 是的。
1: 行，导播老师把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扎姨这身份证号告诉长城中心就行了，帮他查一下。阿姨啊，朱阿姨应该是，朱阿姨你好，正在给
0: 你
1: 隐藏操作，这样您的信息就不会泄露，好不好？
0: 好的，
1: 您必须保护你的居民隐私。
0: 谢谢。
1: 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正在隐藏操作，导播老师正在跟咱们城中中心交流，查一查你的卡的情况。如果是你之前没有退过，这个钱是你很早之前存的，现在有一次可以退的机会啊。
0: 好的，谢谢。
1: 看看城中中心帮您查一下。你好。
2: 稍等，我正在查。
1: 好的，谢谢您。
2: 稍等啊。
1: 给你查查看啊，朱阿姨。
0: 谢谢，谢谢。
1: 如果能退的话，他还会告诉你就近办理的地点，你看离那儿比较近，你就直接去处理就行了。
0: 好的，谢谢。
1: 那咱们其他听众也注意一下，如果您那张卡呢是一个不是说老年的优惠卡，而是一个普通卡的话，咱们是有退卡的余额限制的啊，就是低于10元钱才能去退的。但如果是这种老年优惠卡的话呢，要看一下咱们退的年龄节点和时间节点，要有一次可以退费的机会。这个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注意就行啊。稍等，正在帮您查，看看查完之后的情况。那您现在就是免费乘车了，是吧？
0: 对对，我现在免费了。
1: 嗯，
0: 以后他要说地址的话，我不会写那块。
1: 估计还在查您那个余额啊。
0: 好的，谢谢。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这边查到了，他之前没有办理过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如果说他办过的话，我们这边有记录，但是没有，他应该是没办过。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拿着老人的身份证，加上这张有钱的老年卡，到我们城市通线下的那个人工窗口，然后去给他把这个钱退出来现金。
1: 行，阿姨，您住在哪儿？
0: 我住在
3: 文景二道街。
0: 文景二道街。
1: 文景二道街附近哪个中心比较近？
2: 二道街。
1: 离
2: 阿姨最近的网点应该是在西大直街469号。
1: 西大直街469。
2: 对。
0: 在上哪？
1: 西大直街469去办。行，感谢您，我剩下我就嘱咐他了，感谢您。好，谢谢。
2: 好嘞。
1: 西大直街469。
0: 西大直街。
1: 469。
0: 469。
1: 对，到这儿去办，拿你的身份证和这张卡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西
1: 大直街469号。
0: 嗯。
1: 城市通中心。
0: 469。
1: 对，469啊。
0: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啊，身份证和公交卡啊。嗯，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在四线，四线上这位是还是76岁的沙阿姨是吧？你好，第二次连您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2: 请问老师您
1: 你
2: 好，
1: 好，您说，哎，
2: 那个，麻烦你了，那个我老伴儿他有个毛病，
1: 嗯，
2: 他那就是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你给
1: 嗯，
2: 我推荐一位大夫呗，
1: 稍等
2: 锁
1: 啊。
2: 骨。
1: 稍等啊，
2: 好的，谢谢。
1: 正在帮您查啊。
2: 哎，
1: 我发给医院，医院审核一下，好不好？有消息的
2: 好
1: 话，我
2: 好好。
1: 会联系您，行不行？
2: 哎，行，
1: 嗯，
2: 好
1: 那
2: 嘞。
1: 行，好嘞啊，嗯，再见。等
2: 那
1: 我
2: 我这电话
1: 等
2: 就
1: 我电
2: 撂
1: 话
2: 了
1: 就行，
2: 呗。
1: 对，撂电话，要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
2: 那好
1: 啊。
2: 了，
1: 嗯，好，再
2: 好，
1: 见，
2: 谢
1: 哎，
2: 谢。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韩总今天已经做过直播间了，嗯，假期当中大家依旧可以到几家装饰去联系韩总去做咱们的装修优惠，还有就是明年装修的想要提前预约的也可以啊，你可以没事的话呢到装修公司考察考察呗，新房装修可以报名，老房改造也可以报名，新房子我认为大家的要求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呢，得和别人家不一样，因为现在装修吧比较讲究个性化，有的家庭呢他是喜欢那种装的简约一点的，是不是有一些极简风格的？有些家庭呢就喜欢那种奶油风的温馨一点的，然后有的家庭呢他就喜欢，瞅起来呢，就是感觉到更加时尚的。那你比如说呢，有的是追求那种轻法式的啊，有的是追求那个叫意式的。所以新房装修吧，现在风格真的太多了。根据您的需求，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抖音啊、小红书上找一找，找完之后呢，拿到那些装修的家装博主的一些家里边的照片，给咱们设计师去看。啊，设计师呢根据你的要求去设计，另外就是老房改造了。老房改造，我认为咱们的诉求呢，就是基本上是和咱们功能性相关的。老房子呢格局要改一下，让老房子的这种动线更合理，或者现在老房子不保暖了，那个水电需要改一改啊，是不是？这个都是咱们老房改造过程当中要注意的问题。所以新房装修呢，老房改造，它俩侧重点不一样。那一会儿呢，听韩总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新房装修和老房改造它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您家是新房和老房都可以报名，好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韩总啊，韩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万8万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希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100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呢，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

0: 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000起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 87996984 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

0: 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好，那这样呢让咱们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为听众朋友服务啊，接听大家的报名电话。咱们听众朋友自己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电话讲您的事情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倾诉您的问题也是可以拨通的，好不好？直播电话咱们是装修状态，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咱们继续直播，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想倾诉呢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那趁着咱们听众朋友拨打电话的这个阶段啊，我跟大家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好吗？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在节后啊大家想要找咱们这几位专家进行看病诊疗，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专家的出诊信息。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治疗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是王立双老师。那么王立双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了，他呢是在咱们1大4出诊，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啊是女性听众，得了外阴白斑是很遭罪的啊，容易呢病急乱投医，或者是呢总是觉得到大医院呢人多呀不好意思，找到那些呢不太知名的小地方去看病，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呢没看好这个外阴白斑，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甚至有些是诱发癌变的，回头呢还得再到大医院去看，那你还

0: 莫不如最开始就找知名专家去看一下啊。咱们这位专家呢是王立双教授，他的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呢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那么您如果家里边有病患是外阴白斑的患者，就直接到一大四，到哪个院区呢？就到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对面的这个一大四啊，就是老院区啊，一大四这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挂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咱们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王老师在诊疗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细致的诊疗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到一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这个是一大四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咱们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你会发现呢，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好，再来重复一下，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出诊，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看这个疾病啊，咱们假日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找他看病了，好不好？一大四妇科王立双，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和他进行电话确认，确认好之后呢，我们会请进直播线路，直播电话大家也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倾诉啊，都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分享啊。导播老师呢正在登记大家的信息，还有就是，咱们到医大一啊，到医大一的话呢，想要找普外科的专家刘天佑教授。这个教授呢是普外科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一位知名专家，咱们也可以在节后呢去挂刘老师的号。那么他呢是在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尤其是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多次呢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呢在结直肠领域是很有名气的啊一位专家教授。那么您家的患者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找一个专家做手术，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啊，咱们就找这种靠谱的手术经验非常丰富的知名专家去做。并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想做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这个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啊。他呢是在咱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像便秘啊、痔疮啊就更是没有问题了啊，更是可以找他去看的啊。便秘痔疮更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刘老师他的出诊情况，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那么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就直接上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啊，临床经验也丰富，并且呢他出诊的科呢也比较好挂哈，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啊，这两科呢都能找到他。您是挂普外科啊，挂便秘科啊都行啊，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这两科你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呢上医大一群力院区，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这个是结肠、直肠啊、肛肠方面的一个知名专家，普外科、便秘科医大一的，好吗？以上这些专家呢，大家见到专家本人呢，你都可以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你就跟他提啊，是我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好，一会儿我们要接新轮电话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1: 我昨天问你那个长息肉那个是胆不是肾？
0: 对呀，昨天咱俩就说了，你讲的时候专家一讲说肾上很少能长息肉啊。
1: 对对对，我就说了是胆
0: 啊，胆是吧？胆的话，我帮您去联系专家，然后我看看。现在我先看一看咱们那个出诊情况啊。
1: 啊，行，麻烦你请老师啊。
0: 稍等，我看一下啊。稍等啊。
1: 行。
0: 我联系一下吧，联系好之后我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嘞，
0: 行，
1: 老师。
0: 好嘞，好， 等到那个确认好专家的名字呢，我再告诉给您。因为咱们前边啊也有听众朋友去讲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没有给回复呢，好不好？你就等我消息吧，有消息之后呢，我再联系您啊。这方面的情况我跟医院先沟通着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是到医大二院去看一下，像咱们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再或者是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诊疗过程当中有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的这一类的疾病啊，就这一类疾病，咱们都可以呢去挂医大二院的郭勉。郭勉老师呢，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有名啊！而且他之前在美国还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就是掌握很先进的技术。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就是到处看病没有办法恢复的，做了一些运动康复治疗也没有办法恢复的，那你都可以去重新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啊，因为他带回的这个技术是很先进的，而且呢手术经验也多。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老师。那么省内的患者找来看病的就很多了，包括呢咱们省外的患者啊，东三省的慕名找咱们郭勉老师去看病的都很多，因为他是神经外科全国知名专家，尤其是治疗偏瘫治得好啊，像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咱就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块框，就这类疾病咱们都可以去挂郭勉老师，好不好？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呢？加冕仪式的冕字上面呢是一个帽子头，但是你书写的时候呢，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就可以了啊。日子的日下面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姓郭，郭达，郭东林的郭，叫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好吗？找他看病就行。再有就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各种脑肿瘤，只要是想做这个微创手术的，你都可以去找郭勉医生，他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礼拜一，每个周一出诊，每个周一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最好提前晚上挂号，因为有时候假日休息啥的，最好提前是晚上挂号，提前去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是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这位专家呢是非常不错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挂号就可以了啊，尤其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这种的，你可以去找他挂号去做微创啊，通过微创方法去恢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秦红老师。
0: 您说。
2: 我想问的是，就是我摸我就是膝盖后边，它这块有点肿了，就照另外一个膝盖它肿。就是腿窝这里。
0: 那您上医大二院去看一下骨科刘宁老师，他是专门看膝盖方面的专家。
2: 刘宁。
0: 对，医大二院骨科医大一啊，我说错了，医大一骨科刘宁。
2: 医大一。
0: 对，医大一骨科刘宁，他专门看膝盖的，你问问他，看看他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好不好？
2: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那个乳腺结节。三级，他想那个做手术给他切了。
0: 上那个这个就比较多了，肿瘤医院，然后医大六还有医大二都有专家乳腺科的。您比较倾向于去哪儿？就是这是您的朋友吗？还是谁？
2: 我本人。
0: 你本人。医大六院有一个知名专家，是仲磊老师，他是乳腺方面的专家。肿瘤医院有乳腺专家是刘通老师，还有医大二院应该是有郭宝良教授，就这几位都是比较有名的。
2: 郭宝良。那个肿瘤是？
0: 肿瘤是刘通。
2: 通达的通是吧？
0: 对，然后医大六那个专家也挺好的，咱们也认识他，叫仲雷。仲呢就是单立人的那个仲，单立人加上中国的中。
2: 行。
0: 雷是雷电的雷，这是医大六的。
2: 行，谢谢您。
0: 这几位都行，这几位咱都能帮你打招呼。你看你倾向于挂谁，你可以自己查一查也行。然后想挂哪个的挂上了，你可以到时候再问我，好吗？医大二是郭宝良，医大六是刘通，医大肿瘤医院是刘通，医大六是仲雷，这几位都可以。
2: 我还想问清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总在广播点上说留言， 我想问一下，在哪儿留的言呢？
0: 留言是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

0: 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给我们发留言了。
1: 哦，好。
0: 是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直接说话。
1: 哦，好的，谢谢。
0: 嗯、对，有啥消息你在那里发，我直播的时候我是能看见的。就有些你觉得涉及到我自己的隐私，我不想在广播里直接就是这么去讲的时候，我可以发留言。但是你发留言的话，你就得编辑的清楚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什么的讲清楚，然后发到平台上。
1: 行，谢谢你。
0: 好好，再见。
1: 感谢。
0: 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四先生，咱们回访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杨先生，帮您联系完专家了，上医大二院看一下肝胆科的陈小宁老师。
2: 啊，医大二院肝胆科陈小宁，
0: 小是拂晓的小，宁是安宁的宁，陈小宁。
2: 啊，医大二院、
0: 对，医大二院陈小宁。
2: 谢谢邢科老师、
0: 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邢科。
0: 你好，您说，郭先生。
3: 我是香农区立会美罗湾小区的。我住1楼。我这楼是南北向的，这南向的树太高了，这人中午都阳光进不来。
0: 您这个树是小区院里的树吗？
3: 晒太阳也晒不了啊。
0: 这是小区院里的树吗？还是院外边的树？你的南向是朝着院里还是院外？
3: 院里的。
0: 院里的树是物业管啊？
3: 物业不管，物业他说归园林管。
0: 院里的一般是物业自己管呢。
3: 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他说我们给你修剪行。你要想那个截枝，
0: 截枝是不行的，截就是园林来他也不能给你截，
3: 那是归这个园林管。
0: 对，园林来也不能给你截，这个修剪是可以的。
3: 就是修剪嘛。
0: 对呀，修剪没问题啊，那他就是物业给你修剪啊，可以的呀。
3: 他不管呢。
0: 修剪，他说他可以修的啊，你把电话给我，我去跟他联系，让他给你修剪。

0: 他的刚才我给物业打电话了，他说他不管。
1: 嗯，修剪是可以的。我刚才跟您也说了，你要是想说整个大树都拔掉截枝，那难度比较大。你要是说做修剪是没问题的，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去说，让他给你修剪。
0: 我刚给物业的管家打电话了，他说他不管，我把管家的电话给你吧。
1: 嗯，可以的。
0: 他这太高了，那我们这住小高层都赶楼层高了，我这住一楼。
1: 我再跟您说一下，砍掉这棵树比较难，但你要说修剪是可以的。
0: 我就要求把顶上的树枝给我剪短一点。
1: 您现在把电话给我，我要去打联系了，咱俩就不要再多啰嗦了，好不好？
0: 那好，
1: 现在给我电话，
0: 182490。
1: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82这个电话，稍等啊，帮您记录一下。整个大树砍掉比较难，但是你要说修剪的话，那没问题的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确认。您好，大叔，帮您联系您的物业管家啊。
0: 哎，好，谢谢您。
1: 稍等啊。你好，物业管家吗？
2: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有一个小区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这位大叔呢，讲他南向的窗户外边有一棵树，他可能跟您联系了，说这个树呢挡他家的这个光，然后咱们物业这边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个修剪？刚才我跟大叔也介绍了，
2: 我跟他说了，说修剪，他说的他要求的是结束头，那我。结束头我们这边结不了啊。
1: 是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这个结是比较难的，我说你做修剪啥的是可以的，这大叔同意了，那咱们先给他做修剪吧。
2: 到你那块就同意，到我这块给他修剪不行，必须要结束头。
1: 咱们先做修剪吧，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随便结束头，我这个事儿呢物业可能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做，咱们先修剪啥是可以的，修剪的话起码能够满足他的第一步要求啊。咱们结束头的话是难度在哪儿呢？
2: 它这是归园林啊，它也不是归我们物业呀。
1: 就想结束头的话，得园林去做，是这意思吧？
2: 对呀。
1: 那咱们先做简单的修剪吧。
2: 是哪个那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啊，广播电视台。
1: 对，我跟大叔再确认一下，大叔啊，你好。
0: 哎，你好。
1: 做简单的修剪是可以的，咱们先把第一步先操作了吧，先去做修剪，行不行？
0: 那也可以，你把那尖儿剪掉就行。
2: 他这个只是就我们会有个加长梯子，他师傅操作的话，在他的能够着的范围内，他能给你修剪。如果够不着，他别有太多的要求，因为他是毕竟是人加梯子，太高他也够不着。
1: 您家住几楼啊，大叔？
0: 我住一楼啊。
1: 您家住一楼，那他那个简单修剪。
2: 他这个一楼吧，离他家很远。只有上边那个，他说树长太高了，才挡他家一楼。所以我们之前也修剪过。不知道他对这次如果再修剪的话，对他家还是
1: 行。您这样，您先给他修剪一下。如果他还是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再协助他联系园林，看看咱们这个小区院里边的是不是园林管护范围。如果是园林管护范围的话，那园林去弄；如果人园林说不是园林管护范围的话，那可能还得麻烦你们跟领导沟通一下。但是咱们第一步先努力呗，咱们先修剪一下，起码咱们物业也算是
2: 可以报一下，
1: 对，把这个事儿先做了呀，是不是？然后第二步、第三步的话，咱们就随着事情的发展再去做呗。您看呢？您看这样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大叔，那个跟物业沟通过了，咱们按照这几步走。第一步呢，先做简单修剪，修剪完之后呢，看你满不满意。如果你说呢还行，满意了，那咱就不再往下再整了。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呢，我再问问园林，看看你们小区院里边的是不是咱们园林管护范围。如果是园林管护范围呢，园林去弄；如果不是园林管护范围呢，咱们再跟物业联系。您看这样可以吗？
0: 那好，谢谢您。
2: 是不是归园林？
1: 没关系，这个我跟园林确认就行。那咱们先做简单修剪吧，大叔是同意的，修剪完之后他自己看满意不满意，您看可不可以？那行，那跟你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0: 谢谢了。
1: 好，跟您二位说到这儿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咱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要做电话回访啊，是林大叔，专家帮您联系过了，现在医院给咱们发消息了。 导播老师帮我给他打一个回访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陆续给听众朋友进行回访啊，刚才没有消息的咱们现在都要再进一步的联络，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接下来继续等导播老师的安排。有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家里边有动脉狭窄的听众啊，这边已经帮他联系完专家了。这位应该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3: 对对对，你好你好，
1: 帮您联系好专家了，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神经外科的李永利。
3: 李永利，
1: 对，永远的永，然后呢利于人民的利
3: 啊，李永利，
1: 对，李永利。这位专家是神外的，专门看这个动脉狭窄的专家啊。
3: 那个他那个几号出诊？
1: 出诊情况你得提前网上查了，因为就涉及到假期什么的，咱最好提前查一查，好不好？
3: 哎，那好了，
1: 好，
3: 谢谢啊，
1: 再见，
3: 谢谢你，
1: 好，再见，别客气。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把刚才这几个问题全都处理过了啊。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只要你想倾诉表达的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这个大黑膏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在之前啊，像这个春天啊夏天就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大家想买大黑膏，但那时候咱们不团购，因为季节性的产品咱一般都是天儿冷了再开始团购。那这个时候呢提前买上这个大黑膏啊，尤其是像秋冬季节嘛，天儿就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像关节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贴这个大黑膏了，可以提前买，是不是？ 常拍电话是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头，听众朋友，五线上是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4: 哎，我想找个大夫，我这两条腿吧，一点劲儿没有，走到外门槛都是费劲。我先找个大夫看一看。
1: 腿发软是这意思吧？
4: 哎，对，软，对，
1: 没力啊。
4: 哎，没对。
1: 您多大年龄？告诉我。
4: 72。
1: 72岁。
4: 嗯。
1: 行，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去看老年科，老年科专家，你看一下范英老师，让他给你综合去调一下。
4: 啊。
1: 他在1到2月老年科出诊，先去看吧，因为你直接挂骨科吧，挂知名专家王新涛啥的。
4: 对。
1: 比较难挂号。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也有一些太好的啊，太好的主意，因为您到这个年龄阶段吧，各种骨关它关节问题啊，像骨质疏松啊，或者是一些营养啥的，都有关系。
4: 关键这都有一年多了，就走道我都走的可怕摔跟头，走的可慢了。
1: 行，您是上1到2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让他给你详细调一下。范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1到2院老年科范英，好吗？好，调一段时间看看。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具体答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倾诉表达您的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然后咱们明天不是11吗？明天是正常直播，各位听众朋友啊，明天咱们是正常直播的，所以大家有啥问题，今天没有讲上，或者我跟你预约好了，说明天打电话。明天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啊，不要忘了啊！大家如果说呢有一些事儿，今天没讲上，明天讲呢，是可以在明天参与的啊。今天也可以参与，今天咱们还有半个多小时啊，还有半个多小时直播时间，大家想参与节目啥的，你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今天、明天咱们都是直播的啊，今天、明天都是直播的。然后咱们二号如果没啥问题的话，二号也是正常直播状态啊，二号应该也是直播的，好吗？来吧，听段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

0: 好，我们接下来去接他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嗯
1: 秦总。
0: 嗯，您好，您
1: 哎，
0: 说。嗯。
1: 那个，我听昨天一个残疾人说是换身份证，我说的那个，这个是低保户残疾全换吗？我这也10多年了，我也没听着这个通知啊。
0: 啊，不是，
1: 我说这，
0: 不是，您听错了，不是，他那个是到期了去换。不是低保户残疾人统一换，他跟那也没关系。他的身份证到期了，你换看一下你那个身份证，如果你是长期有效的，你就不需要再换了，以后不用换了。如果你那个身份证有效期，显示快到期了，再去换。嗯，
1: 对呀，我那个半天儿，我这个就说是终身的。
0: 终身那你就不用换呢，跟你没关系。他那个是身份证到期了，他自己去换的。
1: 我
0: 嗯。
1: 说我问问你，咨询咨询。
0: 没有，没有，没有让这个低保户残疾人统一换身份证，没有，就是按照你身份证那个有效期，如果是长期有效，你就不需要换了。如果是他那下面显示到什么什么时候就截止了，那个你就在那个到期之前去换，哦，你不需要换，好，
1: 是
0: 你不需要
1: 呢，
0: 换，
1: 这他听他说了，我也没听着这个通知，我怪不
0: 嗯，嗯，
1: 放心
0: 他
1: 的。
0: 说
1: 我
0: 了一
1: 说
0: 个
1: 这，
0: 头，他说的头呢，他问我，他说我这有效期到了去换，我说那是，然后他想问一下他这个有没有什么优惠啥的，嗯。嗯，好不
1: 哎，
0: 好？
1: 你的节目我是天天都必听，一天
0: 嗯，
1: 两大，
0: 行，
1: 中午和晚上我都听。
0: 行，
1: 我这我自己呀，我是个盲人，我也
0: 嗯，
1: 看不见，我就听收音机。
0: 嗯，
1: 你的节目，我听你的节目挺长知识的，
0: 嗯，
1: 谢谢你吧，
0: 谢谢您。好，哎，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哎，下一位听众和五线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
2: 你好，秦科，
0: 嗯，您说。
2: 我就打听一下子，那个双层的五保户，几个卡一个月多少钱？要是上别的地方好不好使？
0: 没太听明白您这个问题。
2: 不是，打听一下子，双
0: 是你
2: 层
0: 说
2: 的
0: 啥？
2: 五
0: 上
2: 保
0: 外地好不
2: 户，
0: 好使？我不太能明白你这表达啥？
2: 不是他这个，他想不搁这块住了，想上别地方去。住去
0: 你
2: 拿
0: 上
2: 这
0: 哪
2: 个
0: 住那
2: 卡，
0: 个卡？你正常发钱就给你发钱了呀，
2: 啊，
0: 钱就
2: 他
0: 打
2: 一
0: 到
2: 个
0: 卡
2: 月
0: 上了
2: 多少
0: 呀。
2: 钱？我说一个月多少钱？
0: 农村还是城市啊？
2: 农村，
0: 双城农村的，是不是？
2: 啊，
0: 最低，它是应该不是最低保障，它是五保，是吧？
2: 五保户。
0: 嗯，看看双城的标准啊，农村的五
2: 你
0: 保
2: 给打
0: 户
2: 听
0: 一
2: 一
0: 个月
2: 下，
0: 发多
2: 麻
0: 少
2: 烦你。
0: 钱？我看看啊，
2: 看看是一个卡是俩卡。
0: 一个卡俩卡我看不出来啊，哦，这不登记这个。但是他那个卡，只要是发钱的卡，到哪儿都正常取钱就行。嗯，稍等，他是分散供养是不是？
2: 他是农村的。
0: 是农村的，我意思是分散供养吧，没有上那个集中供养吧，是不是？
2: 没有，
0: 嗯，稍等啊，稍等，他需要护理吗？
2: 不需要。
0: 不需要护理，是不是？嗯，我帮您看一下啊。嗯，正常情况下，分散供养人员他的基本生活费给的是一个月800多。嗯，然后他如果有照料护理的话呢，要根据他的自己能力进行评估，他会有一些护理费，明白这意思吗？然后他如果不需要护理的话，这部分就不讨论了。嗯。
2: 谢谢你。
0: 嗯，然后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钱，就是像采暖啊、供暖，会有一个供暖补助，也是自动发到他卡上的。嗯，
2: 都给一共就是800多块钱。
0: 现在我看他的标准是800多，目前看还没有其他的钱，他有其他的钱还会再给他发的，因为农村和城市标准还不一样。嗯，具体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双城民政局，看看有没有更加高一点的标准，你我看到的可能就
2: 双
0: 是
2: 城
0: 一个
2: 民
0: 最
2: 政
0: 低
2: 局
0: 的
2: 的
0: 一个。
2: 电话，你能知道吗？
0: 双城民政局，你通过12345联系，因为12345，你说我联系的是让双城民政局给我做回复，他的民政局就会给你打回访电话了，或者呢是通过他们村。

0: 村上呢，他有专门负责这种像低保啊或者是五保户工作的人，他们那边也有对应联系方式。对。至于
1: 确
0: 说
1: 实
0: 他
1: 是。
0: 那个卡是一张卡还是两张卡，不知道。但这个卡呢，钱发给他的，这个钱他上外地也会发。
1: 这么是。
0: 对，钱也会发给他的。就是钱是会发给他的卡上的，但是他审不审核在本地居住不知道。那一般低保户啊，是要求是在本地居住的，就不能让你随便走。但是你要是偶尔外出啥的，人也不会那么严格的去看着你。正常呢是发到他那个社保卡里边，社保卡它有一个就是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就放到那儿了。但是咱们早就推行那个一卡通管理了呀，一卡通管理的话，就都统一到一张卡里边，就都统一到他那个社保卡里了。好不好？电话我们编辑查了一个电话，是5311-3452。对，
1: 5311-3452。
0: 5311-3452。然后编辑说呢，一般钱就是给打到那张社保卡里，就直接打到这社保卡了。然后这社保卡呢就不限制，就是你非得说，你看那个社保卡，它那个背后是哪个银行出的？那个社保卡它会显示是哪个银行的，它会有银行
1: 这
0: 功
1: 是。
0: 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使他到外地了，也可以去取这个钱，就是不一定就非得限制你一定在，双城当地去取，外出了在外地也能取。你看他那个社保卡上，它会有相应的一个银行字样的，社保卡会
1: 对，
0: 清
1: 每
0: 晰
1: 个
0: 的印
1: 城
0: 有
1: 市都有这个，
0: 银行的名称和银联标识，具备这个功能，咱们就全国通用了，好不好？
1: 确
0: 目
1: 实
0: 前
1: 你
0: 就是
1: 说
0: 这
1: 的真
0: 些，
1: 详细。
0: 目前我看到就是这些。至于说他能不能再多得一点钱，你就得问双城社保局了双城民政啊。那个电话我给到您了吗？你打那个电话试试啊，8311-3452，哎，五
1: 八
0: 三
1: 三
0: 幺
1: 幺
0: 五
1: 幺，
0: 三幺
1: 这
0: 幺
1: 个
0: 五三幺幺，
1: 五三幺幺，
0: 对，五三幺
1: 五
0: 幺
1: 三
0: 三
1: 幺
0: 四
1: 幺
0: 五二，
1: 3452，是不是？
0: 对，5311-3452啊。那行。有啥问
1: 五
0: 题
1: 三
0: 再联
1: 幺
0: 系
1: 幺
0: 我吧。
1: 三四五，谢谢
0: 好，别
1: 啊。
0: 客气，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五神达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五神达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五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五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五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五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五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 早上吃。

0: 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然后呢，订山楂丸是打场外电话5879-1984。这个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断货吗？最近刚刚到货这个山楂丸，而且呢，这个山楂丸呢，咱们今年为什么总断货呢？就是因为销量激增。你看那个董宇辉老师，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他不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吗？在抖音上销量都是非常靠前的，一整就是销量前三名的。那他的直播间都卖了这个山楂丸，而且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这么卖。所以说呢，全国销量一旦上涨，人家厂家生产有限呢、啊。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它不是说要多少有多少的，厂家就是每年就是这些量，所以呢，一旦销量涨上来了，那就得断货了。现在有货呢，大家去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山楂丸不涨价，你看其他平台，因为它越来越火嘛，都在调价，有的是调到158了、168、198的，咱们还是多少钱呢？99，99，完了数量还不少，还是给大家12盒，就是依旧是99块钱12盒，一盒几块钱。所以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定一下，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我看一下啊，二线上这位阿姨，你好，王阿姨，王女士，导播老师，你给他打一下，他没挂住啊，他这个线，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嗯，你就直接接通放到线上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要把他这个事儿要处理完，因为下面还有其他听众。
2: 喂，
1: 哎，王阿姨啊，
2: 啊，
1: 咱们编辑，我让编辑给你查了一下那个照料护理补贴，就像刚才说那个800多，不是他的基础的钱吗？然后根据他的自理能力呢，还有300到500这个照料护理，照料护理的话，如果他是完全自理的话呢，他有个300多，再加上他那个。800多就能够开到1000多了，嗯，对，就是他除了一个800多的基本的一个生活费，还会再多给一个照料护理标准。照料护理标准呢，我让编辑又帮你查了一下，他根据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他有三档，最低档的这个呢，就是完全自理的是300多的，好不好？嗯，再加上他原来那个，不是俩卡呀，都是一起发呀，只是说他分钱不同啊，他不分俩卡发呀。都要打到他的这个，
2: 他现在就捞着800多块钱呢。
1: 那你就问呢，你就问他有没有这个，护理照料这个全自理的这个钱，全自理的话有一个护理补贴，嗯，就问他这个就行。
2: 现在是这么事儿，他上敬老院了，上敬老院要1000吧。
1: 嗯，
2: 要1000，1个月1800，他这800多块钱不好干啥，我是先打听打听。那还有没有一个卡是？我寻思是在俩卡上，他怎么那点就是800多块钱？
1: 嗯，卡就是这一个卡，发钱都发到一个卡上，只是说这个钱我刚才说嘛，有基本的生活费，还有的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照料护理，根据他的自理能力进行评估，还有一个这么个钱。你就都去。
2: 还得问谁呀？
1: 就问双城的那个，民政局呀。我不把电话告诉你了吗？
2: 是。
1: 对呀、啊，你就打这个民政电话就可以了，他有基本生活，对基本生活钱和照料护理，你就问他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还有这个照料护理这个钱，啊，有照料护理的钱呢，他是300多到500多不等，根据他的能力，好吗？然后如果呢，他想集中供养的话，集中供养就是一块儿就不在家里边了，这叫集中供养。集中供养的话，你再问一下民政部门，就是他有集中供养对应的。嗯，像那个福利院啥的，
2: 他现在上大连了，上大连
1: 那不行，那都是异地的，
2: 那
1: 是外地的，那是外地的，不是咱本地的。
2: 那个他是个双城的老户。
1: 你双城的话，你想双城集中供养，你在本地集中供养。
2: 啊，在外地不好使。
1: 你不能上大连集中供养去啊。
2: 不在大连上敬老院了，说
1: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想要把这个钱提高上来，要集中供养的话，你得在咱们。

0: 民政双城民政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供养。
1: 哦，这么。
0: 刚才我不跟你讲吗？你不是全国随地走，你走是钱可以取的，但是你想集中供养的话，你得在咱们双城对应的集中供养的机构里边集中供养，听明白了？
1: 哦，
0: 这能听懂是不是？
1: 你双城的人得上双城集中供养。
0: 对对对对，这个意思。人家双城本地是有集中供养地方的，你上外地的话，那不还叫分散供养吗？
1: 分散供养就管。
0: 分散供养的钱没有那么高，分散供养的钱，你现在想多一点钱的话，就问那个照料护理标准就行了，你别的就不用问了，你就问我们这个有没有护理照料护理的钱。因为你那个基本生活是发了800多，咱俩不说完了吗？那都发了。现在你问就照料护理的钱有没有，有的话还有个300多，这个钱有没有问他就行，是不是会问了？
1: 哦，会问了。双城民政局5311-3452。
0: 对对对，是的。好嘞啊，再见了。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我们请进三线，三线上57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听贺。
0: 你好，您说。
2: 我也问一下这个五保。我是个盲人，盲人无保户。他这个我就是做饭做不了，得雇个人，我够不够护理的？这个
0: 护理的他得评估，他是根据你的自理情况进行评估。
2: 那我是双目失明的，上哪嘎评估去呗？
0: 你就跟民政联系，民政他有定点的地方让你去评估，或者跟你们村上和街道办咨询都行的。
2: 要是评估护理的那个工资，
0: 他会对他会有护理的那个。你不是五保吗？五保刚才刚说完吗？两部分费用吗？一部分费用是咱们的基本生活费，一部分是根据咱们的自理能力评估给照料护理，护理这个钱，照料护理的钱根据能力去确定。
2: 要是能力最高杠呢，要是得多少钱呢？
0: 全护理的看居家还是集中，这个不一定，有给400多的，有给500多的。
2: 我也属于居家。
0: 最高有给到400多的，您就打当地的咨询电话就行，民政咨询电话，或者是你跟你街道办啊，或者跟村上去联系。
2: 我是农村的。
0: 农村跟村上联系，然后他会报你们县的民政，根据你们县级、区级民政来去确定就行。
2: 我就说。我够不够护理呗？是不是？
0: 对，你就说呢，你现在发多少钱吧？你先告诉我你到手多少钱？
2: 我有时候发1100来块钱啊，好像。
0: 你到手要1100多块钱，那你就是有啊，应该他会按照你的那个标准给你了。
2: 啊，就是按那个，就是我一级的护理那个给了呗。
0: 对，但是你看看你这个钱是不是根据你的护理？因为他护理的话有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嘛。对不对？你像您这种情况呢，肯定就不是全自理了，能明白吗？要不你就是半护理，要不就是全护理，肯定就不是全自理。全自理就是不用别人照顾，叫全自理，听懂了吧？
2: 那我这属于是，
0: 您肯定就是要需要护理的，要不你就是半护理，要不就全护理，根据咱们的相应的能力、自理能力评估来去确定。
2: 我开1150块钱好像。这是什么护理？你查一下子。
0: 我查不出来你是啥护理，这个你得当地去给你查。我查不出来你是啥护理的。
2: 你问问那个，我也问问收音机盲人那个，他是周边的，我也是上市的周边的。问问我这个属于什么护理？他可能一会儿能听众能听
0: 懂。你不需要，你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决定，你得问你当地。这个得看你、
2: 啊、问当地那个民
0: 对，你得问你当地民政去看你登记是啥护理，如果感觉不对的话往上调，你就去申请自理能力评估，评估完之后呢就给你往上调。就这么个意思。
2: 能力评估哈。
0: 对呀、啊、好不好？因为咱们就是有，首先呢给你一个钱，就是基本生活的这个钱，然后呢再去给你照料护理的，再给你这个钱。
2: 那可能是给我照料，我是开1151，好像是，一个月。
0: 对，你就跟那个民政联系就行，他会告诉你的。
2: 完了还能，如果要干啥，要是平衡了，还能提高一部分呗。
0: 对，就是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从300多到400多都不等，好不好？
2: 最高头400呗。
0: 不是，还有比这个再高的，跟您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这都有关系。你不能说就去全都是一个价，那不是的，然后跟你所在的市县。

0: 您说。
1: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讲。
1: 我也每天听你节目，我也给你打过电话。清河老师，完我再咨询你一下，我是特定，我是特定人员，就是那个，我就是就是几号呢去看病去了呢？完了就是特定人员，我这到归哪嘎报销啊？我也这几天我就看好我回病了，完了连抓药带啥的。我
0: 特病你有啥报销的呀？你特病的话，你得是专门去看特病的。特殊门诊呢，就是专款专用。您先跟我说您的特殊门诊，咱们是通过什么疾病获得的特殊门诊？
1: 我是那个肺子做手术了，我是恶性肿瘤，我办的
0: 那
1: 特
0: 不
1: 定。
0: 就叫肺癌吗？那就是你肺癌的后期治疗都可以走特殊门诊。你特殊门诊是当时是在哪儿申请的？
1: 我特殊门诊是我是兰溪县的，搁我家兰溪县中医院那嘎办的。
0: 对呀，那你要是在那儿都办通过了，你就继续在指定的门诊去看你这个肺癌的后续治疗，就走你这个特殊门诊的账户啊，这么去看啊。
1: 那天我搁医大医，搁咱们哈尔滨群的医大医去看的，
0: 看
1: 因为
0: 啥？你看的啥？
1: 我咳嗽也不好啊，完了，
0: 不
1: 咳嗽半
0: 行，
1: 个
0: 那
1: 多
0: 不
1: 月了。
0: 行，那看不了。
1: 不是，我就是排的，我这肺子是不是
0: 不行，
1: 是？
0: 你还没听明白我说啥吗？就是你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癌症的后续治疗必须是有范畴的，不是随便用的，不是说我随便上哪都去用我的特殊门诊账户的，不是这么使用的，必须是治疗后续你的治疗情况到专门的能走特殊门诊账户的地方做专门的治疗才行，不是随意使用。听明白了啊？
1: 那这样就那听老师
0: 特殊门诊
1: 再
0: 的
1: 说。
0: 钱就是专款专用，你是肺癌的后续治疗，就是肺癌接下来，因为我做了肺癌了，后续你比如说你需要是放疗啊、化疗啊，还是后续需要药物维持啊，然后你才能去走特殊门诊的账户，而且必须要去特殊门诊指定的定点的门诊才能使用，而不是说我现在有特殊门诊账户这个钱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我随便去看病，任何病我都可以走我的特殊门诊账户，那不是的。至于你说
1: 那
0: 你
1: 不
0: 后
1: 是。
0: 续的咳嗽，你后续的咳嗽，你想看这个咳嗽，也必须是因为你做肺癌所引发的后续的治疗，你才能走门特。
1: 我就是
0: 听懂
1: 咳
0: 了是不
1: 嗽，
0: 是？
1: 我咳嗽就是说肺部来的，我做个肺部 CT，这样事儿不给报啊。
0: 我不能确定你这个是不是人家的特殊治疗，这个必须是跟它相关联的。肺癌的后续治疗一般是什么呢？复查呀，放化疗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像靶向药啊、免疫啊、内分泌啊，是不是？就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必须是和肺癌相关的。或者是你肺癌引起了并发症了，这些是可以的。就是你这病例必须是和你这个肺癌相关的才行。我举例子，你说你咳嗽，你哪怕就是一个肺癌的患者，他后续他可能你要感冒了、咽炎了、支气管炎了，你这个就肯定走不了门特了，因为它不是肺癌后续的治疗。但是你这个咳嗽本身是肺癌后续引发的，那么医生他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会写和肺癌相关的，那你就可以走特殊门诊治疗，所以你想走这个的话，你必须要到咱们定点的，就是可以走你这个特殊门诊账户的医院，你就跟他说，你要提前去讲，你说我这是肺癌的后续治疗，你才能走的，这能听懂吧？
1: 能听懂，青哥老师，就是我这个是4月份做的那个这手术，就是那个也是我通过你，
0: 我不听你在讲这手术的情况，因为手术肯定是挺成功的，咱们现在我跟你讲的是门特的使用，你不要自己去判断，你要去跟医生去讲，你跟我讲也没有用，你也不要自己去判断说他俩是勾连的，你就要跟医生去讲，我这个是肺癌后续引发的咳嗽难受，我想继续走我的门特进行治疗，你要提前跟医生去说。对呀，你不说的话，那你按照普通的咳嗽去治，它不会自动给你化呀。能明白这个使用规则不？
1: 知道。
0: 对。你找的谁做的肺癌呀？

0: 康老师，我这不刚刚说吗？我这身体刚恢复的，挺好的。我都一直气嘛不够用，完了我是感谢你嘛，你给我介绍的那个徐广权给我做的
1: 挺好的。徐广权老师很好的，很专业的，
0: 因为我做完手术两三个月，完我累住了，我就气门一门，就气门是上不来。我
1: 做完手术你还累着自己干啥呀？你得静养啊，都得。
0: 哎呀妈，没人给我做饭吃，
1: 都不听
0: 做饭
1: 话。
0: 吃累。
1: 做完
0: 累
1: 事
0: 住
1: 做点
0: 完
1: 简
0: 了，
1: 单的呗，
0: 所以说我给你打电
1: 你干
0: 话，我感
1: 活啥的
0: 谢
1: 也得注意啊。听我建议，下次去的时候提前跟人去讲，说我已经有特殊门诊的钱了，我这个呢是肺癌的后续治疗，我想走我的特殊门诊，你要提前告诉人家，告诉医院能走你再去，你要是不能走那个钱，你就是单纯的就咳嗽去看，然后你不说。那你不就走不了你那个门诊吗？你不多花钱吗？那
0: 是
1: 它不是自动的啊，不是自动的，每次去一定到定点门诊先说，然后再去使用，好不好？按照我说这个去弄，行吗？
0: 行，幸好老师，感谢你
1: 行，
0: 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
0: 多谢，哎，
1: 没
0: 再
1: 事儿，
0: 见。
1: 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大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好不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好了，那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黑膏啥的啊，场外电话是有货的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他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5盒呢就是30贴，5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5盒呢就是30贴，5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大家想要订黑膏啥的，就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行了，好不好？看了一点点时间啊，好像还有个王阿姨。

0: 你要问那个房子过户的事儿，但今天时间的确有限了，你就得明天打电话了。然后我刚才，跟咱们几位医生呢，正在确定他们的假日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然后郭勉老师啊，他整个十一期间呢，有一天是出诊的啊。郭勉老师有一天出诊，他节后呢，依旧是每周一出诊。想挂啊，郭勉老师的，那么他十一当中啊，他排班排到了6号上午，就是在十一里边呢，你要找他挂号呢是6号上午。那么十一之后呢，依旧是每周一上午出诊，这个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啊，依旧是每周一上午出诊，唯独特别的呢，就是十一当中他值班呢是10月6号值班。如果听众朋友您是外地的患者，正好呢十一假期当中想找郭勉医生看病，那就挂他10月6号的专家号。那过了十一呢，他就是每周一上午出诊了，依旧是每周一上午出诊。这个是郭勉，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啊，这个是郭勉医生他的出诊情况，好不好？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啊，或者是呢，像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了框，就这类疾病。十一假日想找郭勉医生，你得挂10月6号的专家号，10月6号上午。过了十一，依旧是每周一上午，过了十一，每周一上午啊，我应该说清楚了，是不是听众朋友？这个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其他几位专家我能要到出诊信息的，我跟他们再要一要，再联系联系。如果确定他们有这个新的出诊的一些变化，我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我再通知给大家。因为咱们明天、后天都是直播的啊，明天、后天都是直播的，所以十一里边呢，大家有啥事儿想要找我啊，明后两天你记得依旧可以来联系我。包括今天有一些没排上的听众朋友，明后两天都可以排号啊，找我去给你查一查。再有呢，想要订咱们山楂丸，没有涨价，山楂丸其他渠道可能涨价了，你在其他地方看到了，像138、158呀，啊，198呀，但咱们还是99。啊，还是没超100块钱，99块钱，99块钱12盒这个山楂丸，前段时间断货，现在到货了。就是主要是两类人群，一个就是你想，咱们消化吸收啊，消化吸收这方面的，就是想补胃肠营养的；一个呢就是上厕所不太好的啊，上厕所不太好的，就这两方面想要吃咱们的山楂丸。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产品。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前一段时间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的啊！咱们现在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产品，价格便宜，几年前卖99，现在还卖99，一点也不涨价，其他渠道涨价了，咱还没涨价，还是99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 我们也向十六亿。

0: 样孜孜不倦。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孜孜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4: 我
6: 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Hello, 爹，
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9: 吃住游玩聊一聊，
4: 社会新闻瞧一瞧，
9: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4: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9: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4: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9: 哎，乐天今天的日期是吧，9月30号，节前的最后一天。今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是1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4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啊是10月1号，是国庆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5度，西北风是4级。到了周五10月2号，是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温度1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3度，西北风是3级。那也希望大家呢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啊，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祝大家呢这个国庆节快乐。
4: 嗯，没错。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包括假日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啊以及生活营养健康方面的一些提示，还有很多热点的新闻事件。大家呢如果想关注的话呢，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啊，就哪一条新闻比较感兴趣，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9: 嗯，那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也是比较重要的。1949年9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2014年呢，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将9月30号，也就是今天，设立为叫烈士纪念日。从那一年起呢，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举办隆重的像烈士纪念这个纪念日的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深情地表达了对于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如今的重温这段文字，我们依然会被深深地震撼着。那这个岁月无声，丰碑为证，这个从苦难当中我们崛起的国家呢，从未忘记那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身影。英烈的功勋彪炳史册，这个正在走向复兴的民族从不缺乏那股为国为民甘献此身的浩气，英烈的精神永垂不朽。今天呢，让我们向国家民族献身的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今日之盛世中国，正如您所愿。

0: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东北烈士纪念馆在国庆假期开放公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为了满足广大群众节假日文化需求，东北烈士纪念馆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将于国庆节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正常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16点，15:30停止入馆。另外呢，实行全员实名预约入馆机制，可以在参观前7日内通过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支付宝小程序预约免费入馆门票。参观当日呢，需按照预约的时间段到馆，请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行程如果有变动请及时退票。另外呢，假期参观的热度比较高，所谓的黄牛有偿代约，风险暗藏，请广大观众增强防范意识，切勿轻信网络代约等违规宣传。入馆之后呢，大家要保持安静肃穆，不触摸展品，不翻越护栏，不使用闪光灯拍摄。如果遇到客流高峰，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秋日龙江，早晚微凉，请注意添衣保暖。预祝各位观众节日安康，参观顺利。
1: 再来跟大家关注，9月29号，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住建局获悉啊，供暖季来临了，为了进一步呢畅通市民的用热诉求渠道，高效的回应呢群众的冷暖关切，我市呢供热行业呢管理部门呢963114免费供热投诉热线即日起呢就正式开通了，将会搭建起群众用热诉求的直通车，让百姓供热问题呢有人接，快速办有着落。就是以往呢市民遇到比如室内的温度啊不达标，供暖呢不均匀，包括管线故障维修不及时等供热难题吧，反馈渠道分散，包括流转环节多，处置周期呢相对较长。但是全新开通的这个号码记住了，叫963114，这个热线专号专办，免费受理，快速转办，全面的承接全市居民的各类的供热咨询投诉报修建议，真正实现的供热诉求一口受理，直达快办。那根据介绍呢，市住建局呢投诉受理中心呢建立呢叫闭环督办机制，群众呢通过热线反映的每一条的供热诉求，都会第一时间的精准分流，快速的派至对应的供热企业处置，工作的全程坚持呢问题不解决不放手，效果不明显不松手的原则，紧盯办理时限，跟进处置进度，核查整改成效，杜绝拖延处置敷衍整改，全力推动各类的供暖问题呢就地的化解，清零到位。那为了进一步呢提升诉求办理的精度，那这个缩短处置的时效，供热部门呢也是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就是你拨打热线之前可以提前的确认自己家的供热服务企业的名称、房屋的详细地址，便于工作人员呢快速的核实信息，然后精准派单，高效的去解决供热的难题。下一步呢，我市还会将会依托963114的这个专属热线平台，持续的优化供热的诉求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打通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快速响应、务实处置、暖心服务来守护咱冰城百姓的温暖过冬。这好消息啊！
0: 对，天气转凉了，哈尔滨很快就供暖了，任何供热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解决啊。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哎呀，我都饿死了，我就要吃炸鸡汉堡。
0: 哎，大孙子，
3: 奶，
0: 哎呦天哪，
3: 奶，你那啥，你那个早上的时候，你给我买那几个油条、大果子啥的，我都没吃饱。
0: 那奶还给你买大包子了呢，
3: 大包我都不够塞牙缝呢。
0: 那奶给你买那个油炸糕，还有蛋堡，
3: 奶
0: 都是没了。
3: 你还不知道我的饭量吗？我那都不够我这当个小打牙祭，吃点小零嘴的。
0: 哎呦我天，
3: 我刚才看
0: 这大笋要长1.8米大个儿。
3: 新出了个套餐，就是那个有那个大披萨，大披萨。
0: 什么玩意儿大劈叉呀，
3: 大披萨。
0: 那奶不行，
3: 榴莲
0: 奶年轻的时候行，那奶都散啥岁有70多岁了。
3: 不是让你劈叉。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别跟奶较这真儿。我跟你说奶年轻的时候，那 就跟你说，就俺们哥整个歌舞团，也就我，
3: 那
0: 前脚一台能到这儿，
3: 是
0: 后脚一台能到那儿的。
3: 然后我爷就相中你了，长得还水灵，你这都说多少遍？
0: 那不是哪个你吹呀？
3: 不，
0: 但现在奶皮不了了。
3: 咱不说那些，我就想吃披萨，榴莲千层披萨，外配一个双层牛肉汉堡，再来四个对鸡翅，你给我买呗，奶
0: 奶呀，跟你说，
3: 嗯，
0: 就你说的这几样啊。奶一个也没听，榴莲奶听说过。
3: 妈，我跟你讲啊，这孩子跟你说说啥，你可不能信呢。都让你惯完了，二十多岁了不上班，你说毕了业之后就搁家待着，就这一天吃好几顿饭，都胖啥样了？

0: 哎呀，我儿媳妇儿，你这二十多岁了，那
1: 妈你啥意思？我吃点你咋的了？我以后挣钱还你呗。
0: 你就说，要不是当奶奶的我，从小给他喂到大，能长一米八大个儿啊？
1: 妈呀，
0: 谁家二十多岁小伙子有几个？
1: 这孩子都让你惯完了。你说我们教育吧，一说不让孩子吃，不让孩子干，你就不行不行的，还得照顾你的感受。你说都胖成那样，200多斤咋整啊？
0: 你别说那个胖不胖，你就说个高不高吧。
1: 个高有啥用啊？
0: 你就说我这大孙子聪不聪明吧。
1: 好找对象吗？人家大学都处个对象，您给我谈个女朋友了吗？
0: 哎呀妈哎呀，
1: 妈我谈不谈女朋友咋的啊？我谈不谈女朋友我吃
0: 了
1: 都不行了。
0: 别吵着了，大孙子，你妈要说不让你吃，来来你上奶这来。那个听你妈话。
1: 我奶给我
0: 吃了。大孙子，嗯，不愿意，钱给你，你自己愿意吃啥，你自己买啥。
1: 谢谢奶，嘿嘿。
0: 听，你得听妈，你听你妈话啊，哦，大孙子。
1: 啊，我听我妈话。
0: 你妈不让吃的东西，你别瞎吃。你看儿媳妇，我这不跟你站在同一战线上吗？
1: 哎呀妈呀，你就是这
0: 够不够
1: 急了骨秋的，我还不知道你们啥时候，可我不管你。
0: 够不够啊，大孙子？
1: 奶够了。
0: 够啊，够快去吧啊，吃饱饱的。
1: 妈。
0: 咋的了儿子啊？
1: 呀，我那个就是、
0: 这咋的一脑的汗呢？你热吗？哎呦我的妈呀，
1: 我觉得肚子里面那个肝和胆和脾啥都搅一起了。
0: 哎呦大儿子呀，哎，你怎么有点发烧呢？
1: 恶心。
0: 哎呦天哪，这咋整的呀？你是不是又吃茶丸吃坏了？你一天吃完这吃那个，吃完 A 吃 B， 吃完 B 吃 C， 你是不是起化学反应了你呀？
1: 妈呀别说了，
0: 哎，妈呀，
1: 我要是你呀，
0: 啊，
1: 你要是亲妈的话，你就给我叫120整医院去吧。
0: 哎呀妈呀，那真得上医院了。哎呦天哪，这孩子脸上都不是色儿啊。哎呦呦，哎呦我都整不动你。哎呀妈，你都说你吃这些干啥，你吃样食了吧你啊。快走走走走，上医院吧。
1: 来，张小强家属啊，进来一下啊。
0: 来了来了，大夫，
1: 小强妈妈，
0: 那个对对对，这个是新出来的那个检查结果，大夫你看一下。
1: 我从电脑上已经看到这个最新报告了
0: 咋的了这孩子呀？是吃多了撑的呀？
1: 不是说吃多了啊，你先看一下这个照片，看一下啊，这是从孩子胆囊当中取出的，一共是248颗，你看像，
0: 哎，呀
1: 像金豆子似的结石啊！
0: 我天哪，我儿子胆里边咋有金子呢？大夫，不这有多少克呀？
1: 不是，不是金子，是像金子似的那个那啥？
0: 这不是金子呀，
1: 结石。
0: 哎妈，咋焦黄呢？
1: 第一时间你不觉得这事儿很危险吗？
0: 啊。不是这老血呢，
1: 248颗，整整248颗。
0: 哎呀妈呀，那血呢？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不是小问题。
0: 咋整的呀，大夫啊？
1: 你听我说啊，这孩子年纪轻轻，你为啥能长这么多结石？那肯定就是平时比如说工作呀，压力大呀，三餐呢不规律呀，爱吃油的呀，什么烧鸡、高油高脂这些食物。
0: 你看，小强。我就说吧，
1: 你现在孩子在那个屋呢，你是在那屋住院呢，啊，你就别喊他了。
0: 哎呀妈呀，大夫，我跟你说，你说太对了。
1: 你长期摄入这种高脂饮食，就会使那孩子那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升高。那胆固醇结晶析出沉淀，加速结石的生成。你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它可不就越来越多吗？
0: 你说我能不管吗，大夫？都他奶惯的呀！哎呀，我的天！
1: 哎呀，这时候就不要赖这个赖那个了。从现在开始啊，
0: 那咋整啊？
1: 那个规律三餐。然后限制摄入脂肪类的这些食物，你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和过饱吃的，你得坚持锻炼的。你说那孩子胖的啊？
0: 哎呀妈呀，这真不
1: 行
0: 啊！
1: 行，去吧，
0: 这真不行啊！坚持锻炼，
1: 孩子吃药打针啊！
0: 啊，必须的。
1: 哎，你看，马上这个过节了，这个提醒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现在这些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包括咱们现在中年人，一到假期的时候就是什么？大吃大喝，哎，油腻的也吃得多，
0: 那家一天吃好几顿饭，
1: 高油高脂，
0: 那肯定不行。
1: 包括很多年轻人呢，说的这个好不容易休假了，在家里躺着，我也不做饭，我也不出门，我干啥？我点外卖，
0: 点外卖，
1: 哎，吃冒菜呀，烧鸡呀，烧烤啊，这些啊，你看这三类人群呢，胆结石高发，胆结石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胆绞痛，然后呢，伴随有恶心、呕吐，包括右上腹饱胀，然后呢，腹痛常向右侧偏背部放射，对生活呢有明显的影响。哎，你比如说这个饮食偏荤，或者是喜欢吃甜的，还有大多数都是肥胖啊，啊，包括脂肪和胆固醇摄入过多的，长期少运动和久坐习惯的人群，这些呢都是易发的人群，一定要做到规律三餐，限制这个脂肪类的食物啊，大量的肥肉、动物内脏啊、蛋黄啊，包括饮酒啊、刺激的性的饮食啊、暴饮暴食啊，这些都会用。

0: 诱发胆结石的发作，要坚持锻炼，超重和肥胖者应该减体重，但是减重也要循序渐进，以降低胆汁淤滞啊引起的胆汁形成的风险。平时呢要常注意参加的体育锻炼，比如游泳啊或者跑步啊，哎，能够减少呢身体的这个肥胖的现象，避免出现呢胆囊炎或者是胆囊结石。重要提醒啊，对于已经查出胆囊结石的患者，应该要及时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1: 真是啊，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你这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得注意点干净饮食，不能成天吃那些高盐啊，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了，对不对？你看年轻人呐，26岁的小伙子取出了200多颗这个金豆子，这那是金豆子吗？对不对啊？关注吧啊！来，今天我们的福利时间，第一提醒大家，海参来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只有2组的名额，买6斤赠1斤，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所以还是1800块钱6斤，但是呢，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送的那一斤跟您买的那6斤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2009年啊，这个在我们节目里边一直到现在团购的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啊塑封冷冻包装的。所以说过节期间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话，想带着一份高端大气的礼物，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在咱家节日餐桌上一道既营养又健康的大菜啊，这可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想订海参的只有2组的名额，还是1800块钱，但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只有2组的名额，我不敢多说，你现在打电话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想带点健康礼物，我觉得这个燕麦片，山药燕麦片非常的不错。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山药燕麦片儿。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5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5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1顿2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2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5袋，里边是1小袋1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5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 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

0: 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9969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5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5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1: 有用，
0: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0: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

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构想。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2: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2: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哎呀，老伴儿啊，你不要再絮叨了，我
4: 吵吵，别吵吵，收拾
8: 都准备好了，
4: 多收拾点东西，那穷家富路的咱都带着的，省着啥玩意都在外头买，
8: 就去国外旅游6天，你说你带那么多那啥，
4: 那6天不也是出国吗？
8: 带20多双，
4: 那你要是不带上，那万一没有，咱不得花钱买吗？你说咱俩老
8: 这水杯带3个干啥呀？
4: 水杯那必须得带着呀，到哪接点热乎水喝，不省着买水喝了吗？
8: 你那个小本儿都记上了吧？还有啥？你叨咕叨咕我听听。
4: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刚开始研究那个4天游，咱就不游了。咱现在呢游这个6天游，
8: 6天游
4: 才2000多块钱双飞，那来回双飞6天多合适啊？
8: 钱你不都交完了吗？
4: 交完了，放心吧。哎呦我天哪，咱俩攒上这个钱，我跟你说，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你我该
8: 你看看那个护照那日期没到期吧？
4: 牙膏你带了没有啊？
8: 牙膏我带了。那都不重要，
4: 这不是吗？这来，你看看，这护照来，还有2年才过期呢。要不趁着这护照没过期，趁着咱俩腿脚还好，腿脚还利索，不赶紧出去溜达溜达？
8: 你把这个咱旅游这个注意事项这些东西，你都写护照上干啥呀？
4: 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你这反正后边这都是空白页，咱反正出去哪玩的时候不得带着这护照吗？我把它记到后边空白页上，省着你记哪儿它都丢。你记一张纸上，到时候找不着了。
8: 哎呀，
4: 你这就不知道了。我的旅行日记呀，从70岁开始。哎呀，天哪，这小本本，那咱得，哎呀妈呀，来，把这护照放这儿，身份证放这儿，来水杯放这里头，牙膏装上，拖鞋，哎，你别给我往出拿，
8: 都装了，你放心吧。
4: 行了，
8: 明天早上咱是几点飞机啊？
4: 哎呀妈呀，我今天晚上咋就睡不着觉呢？你
8: 几点飞机？
4: 7点多吧，是6点多呀。
8: 7点多的，咱俩5点就得到机场。
4: 咱俩要不今晚就去呗，老伴儿啊。
8: 今天晚上去干啥去？你知道上国外人得经历那啥，叫那个水关。
4: 关啥玩意儿？不，
8: 就是得检测
4: 啊。那个、
8: 海关呐。
4: 哎呀，你这表达的都不完全。
8: 行，
4: 那叫出境检查。
8: 那明天早上咱就早点出发，我听到铃。
4: 哎呀，这点了睡啥了？我都睡不着啊，我兴奋的。
8: 来，你好，下一位。
4: 哎，
8: 你好，阿姨。
4: 这儿呢，小伙子。
8: 把您护照和那个登机牌出示一下。
4: 来，这儿。
8: 嗯。
4: 啊，都拿出来了啊，早准备出来了。
8: 稍等，我看一下啊。
4: 哎，
8: 叔叔的呢？
4: 啊，他的也在
8: 这儿。我的，你看
4: 他的也在这儿呢。来。
8: 好，稍等啊。哎呀，您这个护照后面这些都是。写的什么呀，阿姨啊，这是？
4: 这是我的旅行日记。
8: 哎呀，
4: 小伙子，
8: 阿姨，我跟你讲啊，这护照上面是绝对不可以写字和涂鸦的。你这
4: 写字我没涂鸦，这不是空白页吗？
8: 不是说涂鸦，就是护照上面是不可以乱写乱画的。你这样写的话，你现在这个护照就失效了。你看，
4: 不是那前面的。

0: 照片还有那个写的字儿那个地上我都没动，这不后边好多页空白的吗？我不在空白这块写的吗？
1: 空白的就像你身份证一样，你不能乱刻乱画，你后边空白的也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啊、
1: 阿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明文规定的，您的这本呼啸的现在就肯定是失效了，是过不了关的。叔叔这个是正常可以的、
0: 啊、
1: 我看你
0: 过不了关是啥意思呀孩子？那你不让我去旅游去了？
1: 不是我不让你
0: 旅游，我去不了了。
1: 护照是法定的入出入境的证件，
0: 那咋整啊？团费我都交了。
1: 阿姨您听我说，这不是说您团费交不交，是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去标记的，这是根据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的失效，影响您的正常出行的。
0: 那我这团费白交了，我去不上了。
1: 阿姨，这样你别着急。
0: 我往哪儿记这字儿不好啊？
1: 我
0: 为啥往护照上写？
1: 我就说了，
0: 家里有的是本。
1: 我昨天就说了，我说你往这涂啥画
0: 啥呢？你说有啥用啊？现在
1: 我
0: 去不了了，老头子。
1: 你说我去了，你说好歹咱家的邻居王大婶她也去，你说我俩，你说我俩整一几级了？
0: 那你去玩去吧，我也去不了了，头子。
1: 那我不去咋整？我团费也不能交。哎，阿姨
0: 好好
1: 别着急，那个是这样，你跟那个旅行社沟通一下。估计还能给您退回来部分的费用啊，但是您这个确实是走不了了。叔叔，这个您可以过去了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2: 谁呀、啊？王姐，等会儿，我跟你去，我媳妇儿去不了了。
1: 妈呀！
0: 喂，
1: 是不是落地了呀？
0: 儿子
1: 啊，
0: 我一直搁地下呢。
1: 啥意思啊？我怎么听着声不对呢？怎么还抽气呢？
0: 别提了，儿子
1: 啊，不是这会儿应该是跟我爸已经是到这个异国他乡感受风土人情了。
0: 你爸是到了，
1: 我爸到了，
0: 妈没去上，
1: 啥意思啊？我爸给人去的啊？
0: 妈。
1: 我爸要是这样事的，我跟你说我可不干
0: 的
1: 啊。
0: 你爸确实跟人家去的，但是你别吵
1: 他，不要你了，
0: 是妈允许的，你知道咋的？
1: 妈你太大度了吧，妈都这个岁数了。
0: 不是儿子，
1: 你
0: 先别吵
1: 了，
0: 听我说原因，以后你也得注意了。那护照啊后边不几页，有几页空白页吗？
1: 啊，
0: 我就把你爸我俩的旅行日记啊给写到后边空白页上了，人说了那护照上写字儿了就失效了，我没过正关、
1: 哎、
0: 我没
1: 去上。妈呀，那肯定那护照咋能乱涂乱画？哎呀妈妈呀、不说了，我看我爸发朋友圈了，跟我王姨子家照的跟海边。
2: 哎呦我的妈！
0: 净瞎编。来，要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高发期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团开启这个境外的六日游的，可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连边检民警都愣住了，就是把自己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啊，时间呢、地点呢、什么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但是人家民警表示了哈，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觉有些惊讶，立即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哈，你别光看你那个护照过没过期，护照是没过期，但上面就因为你不小心写上了两个字儿，哎，因为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即便是在空白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您的正常出行，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啊。
3: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窄

0: 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打这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我看到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在分享着这个十一假期想要去哪儿打卡，很多人都在选择咱们周边。
2: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呢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很多山啊最漂亮的，我们叫五花山，是不是？
2: 对，这是最佳的观赏窗口了哈。

0: 尔滨周边的山已经变成五颜六色的了吗？嗯，哎，现在通知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都喜欢在这个季节来打卡。第一，气候好；第二，能看到不一样的秋色风景。
0: 没错，
1: 初霜呢，在10月4号前后，落霜之后的颜色会更加的浓郁鲜亮，红叶、白桦、金黄，包括松树、长青交织。层次感特别强。
0: 对，那秋色呢，由高海拔向低海拔是逐步上色的。你像凤凰山呢、帽儿山呢等等这些高海拔的山区，在9月末就先行已经显色了。
1: 没错，
0: 像阿城滨县那一带的国庆整周都是最佳拍照时间段。还有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山林色彩的饱和度非常的高，湖水倒影出彩，很适合风光人像摄影。哎、那每片那叫一拍一个准啊。
1: 除了这个自然风光好，还有就是啊，就各地的文旅特色活动也是亮点十足。你比如说今年的主会场设在亚布力，9月27号已经正式开启了系列的活动。亚布力的主会场呢，是新增了五花山的越野自驾线路、赏秋徒步、湖畔书画雅集，包括民乐演出、摄影短视频大赛，可以坐缆车呢俯瞰锅盔山上的五彩林海、好汉坡水库湖面的倒映彩林，还有呢就是网红森林的小火车穿行彩林当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有呢就是阿城的那个金龙山。哎，平时啊去过的朋友，你可以在这几天好好去打个卡。为什么？它这个有一个红叶节，主打的是大片大片的红枫。对，没错，红叶都枫了，快去拍吧，它是经典的摄影采风基地呀。
1: 如果你想去到平山皇家鹿苑的话，可以一边呢看五花山色，一边呢去林间呢喂梅花鹿，治愈感特别强，特别适合家庭带小孩出行的啊。
0: 对，如果去那个五常凤凰山啊，像大峡谷啊，加上高山彩林，栈道观景，登高俯瞰万亩的彩色林海，那叫一个漂亮。
1: 去到香炉山和帽儿山的话，那个玻璃栈道呢搭配漫山的秋色，年轻群体呢特别喜欢，包括冒险呢、刺激项目啊，再加上这个五光十色的不一样的感受，会让年轻人流连忘返的。
0: 嗯，没错。总之啊，您得亲自去体验。这里呢，给大家这个提示一下啊，出行的小贴士。
1: 哎、
0: 第一，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长袖外套，背厚的冲锋衣。林区风比较大，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啊。还有呢，就是森林防火，林区严禁明火，尽量选择晴天上午或者下午逆光拍照。第三，建议大家错峰，10月2号到4号是颜色顶峰期，10月5号之后呢，部分树叶就开始掉落了。所以大家切记，一定要抓住这两天非常非常难得的五花山的赏秋月，赶紧去看一看吧。
1: 嗯。
0: 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10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呢。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1+1大于2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

0: 《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七斤呐、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特别提示大家，山药和燕麦都是食品啊，都是食品，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别的东西啊，它都是食品，不能治疗您的疾病，它不是药，但是在生活当中，这个食补真的很重要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
2: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两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3: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2: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呢名额有限。那欢迎呢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

0: 6398799631。
1: 好，最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近期跟大家推出的这个，八日游啊，来回双飞的八日游，而且是闽赣粤三省联动啊。你有没有一次行程坐飞机去的？不是火车专列，很长时间的那种，只有8天7晚的时间，把福建啊，还有呢江西，还有广东三个地方的精华景点一起一个行程里边去玩下来，非常不错。全程零购物，没有购物店，都不进购物店，3699元啊，来回的机票、景点门票、吃饭住宿全都包括在内了，3699。我们所要去到的那个景点啊，那是非常之多的，让你玩一次就玩得特别的开心。比如说福建的厦门啊，看一路风景，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报了咱这个团都说，哎呀这个团真好，全是看景的，没有购物店啊，别说有强制购物了，连购物都没有，都不进购物店怎么强制啊。比如说去武夷山，哎，感受感受啊那个天游峰非常的漂亮，去品一品大红袍的这个茶，还有呢这个平潭岛啊，这个也是最近在龙凤头沙滩特别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景点。另外呢咱们要去厦门的南普陀、鼓浪屿、环岛路航拍，哎，集美携孙都看一看。另外呢这个广东的啊潮州古城，现在潮汕特别啊这个火，对不对呀？潮州古城咱们要去看，东山岛、南澳岛咱们都要去看，另外南疆的土楼群也是相当出片的地方。所以大家记着我的这个电话150-4580-4664，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想报名的抓紧时间加我微信，然后呢把行程发给您，您看一下就知道了。10月12号就出发了，咱们错峰出行，10月12号出发，3699，8天7晚的时间全都包括了，3699全都包括，连门票都包括了。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中老年朋友，太合适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5: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啊。大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老年人哈，对于这个家庭当中遇到的继承的纠纷不少，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就会有听众朋友问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甲夫妻啊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咱就暂且叫他就李某乙哈，小儿子叫李某丙哈。然后啊，母亲在2019年的时候就先于去世了，父亲这个李某甲呀在2024年的时候7月份呢也病故了。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独自办理了父亲的这个身后事，而且呢申领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什么遗属待遇哈，核算下来呢，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大概是14776啊，抚恤金呢是6万6000多哈，扣除了相关的退 退款之后呢，然后存折实际到账的是73000多，加上账户原有的余额，整个的这个存折总计大概有多少钱呢？里面有81000多块钱。这笔钱到账之后啊，

0: 大儿子在当年的十月到十一月就分七次，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没有办法到银行一次性取，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他就是十到十一月这个一个月期间吧，分七次通过的这个 ATM 机啊，全都取出来了，账户里面就剩几十块钱了。然后啊，这个小儿子发现以后就直接诉讼了，要求说平分这所有的款项。庭审的里头啊，庭审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拿出了一份2023年父亲亲笔自书的遗嘱啊，自书遗嘱，然后呢，白纸黑字写的明白，就是百年之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全都由大儿子领取，后事也由大儿子独自办理，其他人不能干涉。大儿子说呀，自己常年和父亲同住，全程的赡养、陪护、看病啊，弟弟不管老人，有遗嘱在手。说这钱理应归他自己，但是小儿子也反驳了，他说了，多年来啊，父亲每个月有8000块钱退休金，都是由大哥掌管，那老人还自有房产，看病花销都是老人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大哥呢没有额外的这个掏钱，还借着医院封闭管理故意阻拦自己去探视，自己常年按时支付赡养费，已经尽到赡养义务了啊。然后这个一审北京，这个案件是北京的啊，然后一审呢，北京的朝阳法院明确，抚恤金、丧葬费补助金这些是不属于遗产。这个之前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有哪些算遗产，哪些不算遗产，
1: 对
0: 不 对？
1: 算遗产的就是在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0: 你像抚恤金、丧葬费这不算遗产，
1: 这是人死亡之后国家给予的抚恤。
0: 对对啊，所以说呢，由于它不属于是遗产类的，所以说遗嘱不能够处分，应当由两个儿子共同共有，平均分割，扣除大哥实际花费的丧葬费用5573元啊，然后呢就判令大哥返还给弟弟34100多块钱，大儿子就不服，上诉到了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啊，认定遗嘱处分抚恤金内容是无效的。好了，这个跟大家讲完了，那这里面咱们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听众常遇到的，但是常混淆的啊。
1: 对，
0: 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了像抚恤金啊、丧葬补助啊、自书遗嘱啊、遗产界定啊、啊赡养举证啊等等吧。那接下来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多朋友就觉得，你看那老人啊留遗嘱了，我照顾的，那为啥钱那么给？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是属于遗产，不，有些它不是遗产啊，你留遗嘱也没有用，对不对啊？来，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形式完全合格，为什么法院还判定了这个抚恤金分配条款无效？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俩说到那个核心问题，对吧？
1: 是的，对。听众朋友们，这个法律呢，首先第一个逻辑呢，我们从两种层面来分析吧。第一个就是说遗嘱的定义，遗嘱是什么呀？遗嘱是说指的是人死亡了留下来的啊，这个人死亡了留下来的这部分的财产啊，那他要做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提前可能有拟草好的啊。那么我们说遗嘱定义就是公民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财产啊，这里面我们说个人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是老人去世之后啊，那么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你谁啊？给近亲属发放的这个抚慰啊、丧葬的一个补贴费用，它并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他如果说我们把话抻直了说，如果说这人不死亡是没有这笔费用的
0: ，对。
1: 如果说死亡之后是国家给予的就是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予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0: 对，
1: 那么老人在世时呢，这笔费用根本是不存在的，哎，不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财产，那自然也不在遗嘱可分配的范围内了。
0: 对，张老师这么一说，
1: 哎，
0: 大家就知道了，哎，其实就是啥，他不是老人生前的，他不能当做遗产。
1: 这个不是他是不存在的，
0: 哎，他不能当做遗产，
1: 哎，只有死亡之后他才发生的。
0: 对，
1: 哎，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遗嘱啊只能处理死者你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啊，还有存折啊，你比如说
0: 理财
1: 呀，
0: 对，
1: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生前就拥有的啊这一部分财产拥有的，那么我们说无权利处分，说我死后国家给的这部分的政策补贴呀，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哪怕说是你遗嘱当中写的再规范，我们字迹再工整啊，这个程序也特别合法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始就无效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吧。我们说提醒什么呀？就是立遗嘱时，只要写啊房产、存款、车辆啊、现有的这些财产。

0: 产，我们不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抚恤金呐、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呐、那么这一类它完全不属于遗嘱的指定范围的一个归属哦，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1: 嗯，好，来啊，接着跟大家来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普及。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里面就提到了抚恤金啊，还有丧葬补助金。那这两个哈费用的话，就是老人身故之后的费用哈，产生的这样的两笔费用，叫抚恤金呐、丧葬补助金。那到底属于谁？哪些人有资格来分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两笔补助金呢？
0: 嗯，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两类钱的性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的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丧葬这个补助费用呢，是用于补贴近亲属办理什么呀，办理丧葬的开销。这人死亡了，那么国家给的你这部分费用是专门为他办理后事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啊，专门干这个费用的，也就是说专属专款。那么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个什么呀啊，精神抚慰金啊，所有的这个权利呢归属于什么死者全部的法定近亲属。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咱常说第一顺位啊什么的。
0: 哎，对，所有的近亲属。
1: 嗯，
0: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继承法规定啊，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啊以及死者的子女。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的配偶父母
1: 已经先他过世了。
0: 哎，
1: 嗯，
0: 已经过世了，邢罗老师。
1: 嗯，
0: 那么两个儿子啊，那作为子女，那共享有什么呀？共有权，两个人平等享有，我们说分配的资格，是不存在谁占有什么全款的这样一个费用。虽然说有遗嘱，但是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予以平分的。嗯，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就是说老人在世前呢。就是说在没有去世之前，书面写的这些丧葬费用啊，由谁操办呢，花费的开销规则啊，这个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归某一个子女。
1: 嗯
0: 啊，我们再重申一句，就是它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1: 对，因为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过，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我想要这个，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这个所有身后事哈，我的处理的这个事儿都是由我的这个大儿子什么的哈来全权处理。是，我们说你这个可以说，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你像产生的这个抚恤金的什么之类，你不能指定说就都由谁去，而是人家这个由法定继承人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近亲属，
1: 对，
0: 哎，对，
1: 这个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全程操办了整个的一个后事，独自承担了丧葬费的这个就是丧葬开销嘛哈，法院为什么不把全部的抚恤金判给他呢？
0: 这个我们说，操办后事，垫付的丧葬费用，只会影响什么这个款项的一个结算。它不会改变抚恤金共有的这种属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搞清楚，这个属性不是。所以说法院处理啊，这个规则就很清楚了啊，先从你这个补助总额当中扣除实际合理的丧葬支出。你比如说的啊，给你补助多少钱，那么你花了多少钱，那用补助的钱减掉你花掉的钱，就是剩余的钱。那剩余的这些抚恤金的这个余额呢，就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分配近亲属进行平分。啊，不是给你的，是近亲属进行平分。那本案当中，这个大儿子当时花了是5573块钱的这样一个丧葬费用，那法院直接就会在总额当中进行予以扣除，剩余的钱款兄弟进行一个平分。没有说因为他办理后事就剥夺了弟弟另一半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一半的这个份额，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负责丧葬事的这个子女呢，必须保留我们所说的什么，比如说的火化票据啊、餐饮啊、殡仪服务的这些发票啊，根据这些发票来进行啊计算出你的实际开销啊，还有我们说转账记录，在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费用在你后续分割时可以凭据这些费用的票据来进行从这个丧葬费用当中进行扣除，否则情况下你口说是无凭的。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跟

0: 大家呢说案讲法。像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尽孝了、就是多尽孝吧哈、就能够这个分到抚恤金嘛。啊，刚才呢咱们问到张老师了，就是像这个大儿子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啊，因为他多尽孝了嘛，啊，他认为他就能够应该多分这个抚恤金。所以说呢这个的问题就是大儿子不理解，所以他这个才、这个叫做什么呢，小儿子起诉以后哈，一审他就败诉了，然后他为啥还引起上诉、他就是这个他不理解哈，让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要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呢，抚恤金它不等于是什么呀，不等于是遗产。
0: 我们说到它不是遗产。
1: 对。它不是遗产。遗产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尽孝多的我们可能像倾斜是吧，多分一些。那这个不等于遗产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遗产分割时会按照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倾斜于付出的这个人。那么但是抚恤金分配不使用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遗产是使用这个法律法规的，那么抚恤金它不使用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则，只要是子女没有这个被遗弃啊，严重虐待老人的等法定丧失我们说的分配权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哪怕说你一方就是我常年啊这个照顾这个老人，也不能够说是单独占有这个什么呀，单独占有抚恤金，
0: 全部的抚恤金，
1: 对、
0: 啊、
1: 仅能在遗产分割时啊申请
0: 多
1: 分，申请多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尽赡养义务要留存好完整的证据，跟大家提个醒啊，怎么样去保留证据，就是你都要留好完整的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医的这个缴费单呢，陪护的记录啊，还有日常经常照料的这些照片呢，转账赡养这个费用啊等等，你开销的费用啊，那么遗产分割时可能以这些主张来支持你多分遗产的这么一个一个倾斜，只能是这样的。
0: 对，
1: 抚恤金是不存在的。
0: 对，因为就是你抚恤金，你不可以说是这个，你多倾斜给你。但是呢，像我们说到，比方说法院考虑说，如果说像比方大儿子一直由他照顾，给老人养老送终，那老人的比方说房产啊、存款，这些是老人真正的遗产，可能会考虑的给他多分。
1: 哎，是的，
0: 抚恤金是不可以。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你像他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儿子他是长期保管啊、然后呢这个掌控老人每个月8000元这个退休金，那这个会不会直接就获得抚恤金分配的优先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1: 啊，这个完全不可以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属于什么？老人的个人财产啊、这个是属于老人的个人财产，子女代为保管，只能作为什么呀？支取使用，因为你是代为保管啊、所以说呢，那么有权依旧的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这个老人。那么退休金的保管权和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那么互不挂钩。他俩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也是两层含义。哪怕说子女常年你拿着老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以此要求独占这个抚恤金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本案当中说这个大哥呀，长期的掌控这个退休金啊，反而成为了法院考量他占用老人的自有资产啊，独自获益的这个事实依据。因为这一部分老人的这个工资啊，那么他属于啥呢？他属于生前的合法财产。这属于遗产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呢说这个遗产就按照继承法来分割了，他的弟弟是可以分割的。那么这个在法院这个法官裁量权当中就会考虑到大哥可能独自缴这笔费用啊，可能从中有所获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2: 守护

0: 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我们提到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兄弟两个人因为丧葬费用抚恤金哈闹上法庭了，什么情况下子女会彻底丧失领取分割抚恤金丧葬补贴的资格呢？因为这个法院是判他们兄弟俩平分了哈。
2: 啊，对，
1: 嗯，
2: 像这个真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不清楚的一点了，大家、大家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就是有两种法定情形会丧失你的分配权。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一定要领悟到什么呢？不要触碰这两个红线。第一个红线就是存在严重的遗弃、长期的虐待，被继承人经公安或者社区或者是医院啊，如果有佐证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可能就被、剥夺了你的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故意杀害啊，被继承人啊，单纯的探望少或者是沟通少，偶尔的尽什么呢？尽这种照料义务的，达不到我们说丧失资格的标准，依旧有平分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抚慰金。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小儿子按时支付了什么呀？抚养费用，只是说探望受限，所以说呢，那么完
1: 全
2: 享
1: 有
2: 这个分配的这个权利，是这样的，对，
1: 好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哈，你像这个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丧葬补助啊、抚恤金呢 达到老人原有的存折哈，然后呢像这个大儿子一个月的期间用了7次在 ATM 机上啊、他就都给取走了。这种情形的话算不算是侵占他人财产
2: 啊？这个一定是属于侵权。
1: 对，
2: 因为款项发放之后呢，属于他们近亲属的共同的共有。那么你大儿子自己
1: 在小儿子不知道情况之下，
2: 对，单独支出了，那么独自占有这个全部的资金，也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分批次的取走了账户的全部存款。那么侵害了，也就是什么共有这些人的财产权啊。共有分配人的这些财产权，那对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应有的份额。本案当中的小儿子啊，起诉返还钱款，完全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呀？法律关系
1: 法律的规定啊。
2: 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也会支持小儿子这个诉求，来要求大老大来返还这一部分财产。
1: 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老大他自己的话，因为不是他自己名，他不可能到这个银行一次性都去取
2: 啊，对，
1: 然后他就不停的通过 ATM 取。小儿子发现以后，他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2: 对，他为什么说分批次取呢？因为，我们 ATM 机，
1: 对，
2: 它是有限额的，每次取可能一次就取最多20000。
1: 对，
2: 对，
1: 然后分批取出来。
2: 对
1: 啊，好的，你像啊这个。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就说到它是一个抚恤金分配产生的一个纠纷哈。一审判决之后老大不服上诉了。然后呢咱们很明确的二审人家维持原判了，是不是？
2: 对。那么像这个案子呢，我们说这个一审案件呢认定事实比较清楚使用法律也正确。当然了，那么上诉到二审呢，二审也会依法维持原有的这个判决。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出处。二审一定会维持一审的原审判决。
1: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案子也其实整个也是很清晰的，是不是？好，另外就是哈，咱们要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哪些咱们说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法律谁比较强啊？咱们通过节目也能知道，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探讨过、咨询过，说想要写遗嘱，对不对？
2: 对，是。
1: 你像本案当中就是老人倒是也写遗嘱了，说给大儿子，他写那遗嘱，那他那个所要归属的他不是那个遗产呀、对不对？哪些是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哪些是不能够写进遗嘱？说的直接点，就是哪些能算遗产，哪些不能算，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门别类来说一下啊。
2: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出笔和纸
1: 来记
2: 一下。对，哪些属于真正的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那属于遗产可以写在遗嘱范围内，不属于遗产的你写也无效的啊、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说属于遗嘱的，那么是老人就是死者名下的存款、退休金啊、房产、车辆、理财、股权、金银首饰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开公司一些股权，

0: 啊，还有一些股份啊，这都可以算是什么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的取得，那么都可以进行写在遗嘱范围内进行依法分配。那么不能够写遗嘱范围内的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的刚才我们涉及到本案当中的丧葬抚恤金啦，还有我们说的死亡抚恤金呢，还有工亡赔偿金，还有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还有就是说死者事后呢第三方发放不属于的这个遗产系列的，那么这些在遗嘱范围内如果即便体现出来它也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重点的呢记住一点，听众朋友们，就是立遗嘱是吧，可以找我们说比如说律师啊，法律工作者啊，公证处啊，来草拟一份我们说的这个遗嘱，那么规避处分我们说抚恤金这类无效的条款，避免后续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事儿啊闹上了法庭。
1: 另外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子女之间提前约定抚恤金，如果说给一个人了，你比方说像打个比方哈，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由大哥全权照顾这老人哈，然后呢一直给他养老送终，然后弟弟说到了，说那我就私下我们就弄份协议，说那这个抚恤金我不要了，都给大哥，因为确实是大哥，都是大哥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私下的协议下，这个会有效吗？
0: 如果是私下写的这份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说要分阶段看，
1: 分情况是不是？
0: 分情况，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你抚恤金尚未产生啊，它也就没有发生呢，那权属是不存在的。那你子女呢，提前说约定了来分割这抚恤金，属于什么呀？属于处分尚未形成的财产哦。那么约定是无效的。那正确的操作就是老人过世之后呢，抚恤金足额发放到账后啊，全部的这个我们说有权分配的这个近亲属共同来签字啊，签署这份分割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书的协议呢才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这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在老人生前私下签订我们说抚恤金归属协议等，还有就是补助协议等等的啊，即便发放到位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到场协商签字，留存纸质的协议原件啊，这样才是可以的。
1: 好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叫说什么呢？这个有提醒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给大家解答了它相关能产生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什么事儿？啊，张老师和陆姐，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来这个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0: 做好提前预防。
1: 对，你像就这，虽然老人去世了，但是你说亲兄弟去对簿公堂，对不对？总之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去发生，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那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提示。
0: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预防的建议吧。以预防为准。那就是分清财产的类别，立遗嘱时只处分老人现有房产的存款，绝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和丧葬费用的归属。第二个呢，就是老人身故后啊，社保补助到账之后呢，全体子女共同监管账号，仅指那么个人支出全部的这个份额。还有就是殡仪所开销的这个费用要留存好票据啊，就是丧葬费用所开销的一切费用啊，要留存好票据。第三呢，就是赡养照料或者是转账赡养费啊，要全程的留有证据。那么发生这个分割矛盾呢，优先于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协商不成，可能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了。那么你如果走法律诉讼途径，你也是要有啊，证据的，那你没有证据，口说也是无凭的。
1: 好的啊，给了大家很多的提示哈，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人财产呢、遗嘱啊、抚恤金呢、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吧，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张老师，你看像今天咱说这案子当中哈，提前还提到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老人他自己哈，好像也想到了，就是他自己提前生前还真立一个遗嘱，
0: 立个遗嘱，
1: 哎，
0: 嗯、
1: 立的这个
0: 有法律意识，
1: 哎，
0: 嗯，
1: 然后还是自书遗嘱，我估计格式各方面也都是很清楚的哈，
0: 嗯，是的，
1: 有法律立了一个遗嘱，但是他这个有

0: 法律意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能叫遗产，什么样的不能叫遗产，
1: 对
0: 不对？对，
1: 他把这个混淆了，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属归属的问题，他没搞清楚，
0: 没有搞清楚，
1: 这个遗嘱搞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学得比较透彻，但是归属没有搞清楚。
0: 对，然后呢小儿子也挺有法律意识。
1: 对，小儿子也有法律意识，来进行一个维权。那么小儿子如果说不懂的情况下，那这个遗嘱肯定是生效了。遗嘱有效啊，那他也想到了，那我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
0: 对，他就是知道了，一看他明，就是他，我估计人家也是教授有法律意识，他知道了，你像抚恤金啊、丧葬费，这个不能算作遗产，对对，
1: 遗产，所以说不能够做遗嘱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他才提出了要求一个诉讼。
0: 再一个吧，就是提起大家什么的，你像咱们说，不光就好多朋友，咱们单纯认为的说，像这个遗产呢，就是典型的比较大家都知道房产啦、存款啦，哈，
1: 对，
0: 像刚刚张老师咱们说到，你像什么这个像咱股票啦、债权什么，这些都是，对不对？
1: 对，还有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版权。
0: 对，
1: 知识产权也是啊，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个人说发明了一项专利，
0: 嗯，
1: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啊，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可能以后会变卖，那么产生的这个份额，它也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0: 对，
1: 这个也是按照遗嘱来分配的，
0: 对，还有啊，因为现在随着说，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记得这个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就跟我说到，就包括像什么 QQ 号
1: 啊，对，
0: 吉祥号，还有那个叫比特币什么这些都算，
1: 是的。你比如说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这个快手啊，就我这个账号，那么这个账号它也是生前的合法财产，
0: 对，
1: 以后如果说是这个账号可以进行一个变卖，那变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财产啊，也属于遗嘱范围内的，大家
0: 属于遗嘱，大家这些都可以把它搞清啊，
1: 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

0: 鼠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赚好几千，千万别信，有人因此就背上了70万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啊，就能够拿到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动不动心呢？最近啊，就有这个记者呢在上海方面哈暗访发现了这样的兼职啊，这个一种名为叫做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了巨额债务啊。比方说啊，在某一些渠道上有人就主动联系到了啊，暗访的这个记者说，声称呢是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够拿到5000元的报酬，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啊，记者随后就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就改口了，说呢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呢有硬性要求，要求啊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就出现了啊，解释说啊，因为借款人征信呢就是有点不太合格，所以需要找个人帮忙啊，增加他的这个征信程度啊。我们就说到了叫紧急联系人啊，或者说叫做背景调查人，是不是？然后哎，这个时候记者就借故离开，在楼下就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贷款的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啊。这名贷款中介就表示了，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当中啊，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是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找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啊，让 A 去骗一个 B 过来，通过话术让这个 B 啊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这个 B 来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为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只是帮了个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的贷款人了，银行的钱打到了你的卡上，债务也记到了你的名下。大家想没想起来啊，之前咱们和张琪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他父母哈，家里邻居说这个着急要用钱，然后呢自己的征信不行，用他父母的名义啊帮着，首先都是朋友啊，多年的老邻居帮着贷的款。其实呢咱们这么说吧，那贷款的名义是他父母贷的，用他父母的名贷的，那到时候这款还不上，他确实是那个邻居就款还不上，结果是得他父母先把这个钱去还上，对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以为只有哈网上找的这个兼职才有这种风险吗？其实呢更可怕的往往还有这个身边人啊。你像上海市的这个松江区人民法院呢，他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件。沈先生啊和吴某曾经是同事，吴某啊出手阔绰，有房有车，家里还开着维修店。吴某说自己生意急需又周转，让沈先生帮忙做个还款监督人，贷个款几个月啊，贷款就能够转到自己名下。沈先生就信了啊，他以为以自己的名义呢就行呗啊，既然是朋友帮个忙，而且看到朋友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的哈，然后呢他就以自己的名义贷了80多万，全都转给了这个吴某。结果呢吴某啊还了几个月以后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剩下了70万多的这个债务啊，全都压在了沈先生的身上，他不得不向父母坦白，四处借钱才勉强的填上了窟窿。法院认定啊，吴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法官表示哈，这种骗局啊危害非常大，不仅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如果还不上的话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征信啊，以后买房啊、贷款呢、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对吧？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些配合 A 骗 B 的这种叫做 AB 贷的贷款中介，有就没有人管吗？那律师也指出了，中介同样可能构成

0: 骗罪。但是现实中啊，追责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证据。如果能证明啊，这个中介明知道 A 还不起钱，还主动设计话术，劝这个教 A 怎么去骗这个 B， 那中介就是共同犯罪，一样要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啊，中介通常会收取25%到30%的这个高额中介费。律师认为说，这种服务跟收费完全不匹配，受害人呢可以去法院起诉中介，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中介费，法院会酌情判定中介退还相应的钱款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最好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如果不幸中招了，记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只不要说只盯着说跑路的这个 A 啊，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对吧？咱们得把他，哎，你这个证据要保存好。还有就是啊，要记住几点。刚才陆姐说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是不要去踩这个坑，对不对啊？首先要记住了，贷款审核呀，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说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回事儿啊。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这个所谓的，咱们加引号的，所谓的帮忙，都是在让你帮着干嘛呀？让你帮着背债啊。再就是，千万别信什么呢啊，跟你没有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啊，朋友怎么样的话，哦，这个不是的话，那您想，钱进到了你的卡，那这个如果你这朋友失联了，银行只找谁呀？只找你，债不就归你了吗？对不对？千万别信朋友说的啊，你放心，你帮我办了，然后就是这个都是钱我还，跟你没关系，不要信这句话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几千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债务。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转告咱们身边的其他人啊，把陆姐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真实的事儿啊，一定咱们要小心，千万别让这种 AB 贷盯上咱们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在微信上给陆姐留言说，陆姐啊，还是想要这个听一听哈，说这个相关于遗嘱方面的一些事儿，说因为和老伴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两年哈，年龄大了，也想呢，就是要立遗嘱哈。经常说有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但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呢，还是有点拿不准。再说一说哈，陆姐今天就给大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遗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立遗嘱啊，他的这个核心初衷呢是为了锁定财富传承方向，确保遗产分配完全遵从自身的意愿，彻底规避法定继承的均分规则，实现财富精准确定传承。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遗嘱啊，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甚至出现了这个遗嘱形同虚设呀，心愿全部落空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案讲法的时候，也没少分享一些案例，对不对啊？深究根源呢，除去了遗嘱的形式有瑕疵、程序签字不当、见证流程不规范等等的原因，还有一个啊比较核心也最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立遗嘱的时候只锁定了当下的财产，却没有锁定财产未来的变化形态。来，今天陆姐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以及主流司法裁判观点啊，来拆解一下遗嘱财产锁定的核心逻辑和实操的一些方法吧，能够希望帮大家避开一些误区，让咱们立的每一份遗嘱都能够具备真正的法律效益。首先，为什么立遗嘱必须要精准锁定遗嘱财产？很多人啊误以为只要立了遗嘱，自己名下所有财产就能够按照遗嘱意愿分配，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国法定遗产继承体系当中，遗产分配严格分为两大阵营，边界清晰，互不混淆。第一，写入遗嘱明确锁定的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第二，没有写入遗嘱约定模糊的财产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简而言之，就是遗嘱的本质就是划分遗嘱继承财产与法定继承财产的唯一合法依据。那遗嘱当中精确载明的财产范围，就是后续按照意愿分配遗产的全部边界。如果立遗嘱人对于财产的描述比较模糊，指向不清啊，界定不全，那如果说如果需要到法院解决的话，那法院将会无法认定有效遗嘱的一个财产范围，最终结果呢，也就可能是这个遗嘱分配的财产全都归入了法定继承范畴了啊，立遗嘱的初衷可能就会彻底落空了。那第二就是，只写现有财产，不妨财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立遗嘱啊，都停留在了记录当下财产的层面，名下有房产啊，就写房产；有存款写存款；有股权写股权。哈，看似面面俱到，其实呢，这个当中也是有隐患的啊。从立遗嘱人到立遗嘱，这个从立遗嘱到立遗嘱人的离世，遗产正式继承往往间隔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的周期当中啊，财产形态几乎不可能一成不变。比方说，房产可能遭遇了政府的征收拆迁，变成了拆迁款、安置房补偿款；车辆可能变卖报废出险，转化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售卖款、理赔金；股权也可能交易回购置换，产生分红啊，收购股、拍卖款；那存款基金可能赎回，转投变成其他金融资产。大家是不是可能我们立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变化，但是呢，就是当事人很疑惑，我的财产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本质还是我的财产，遗嘱难道不能够自动适应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遗嘱是这个不能够自动延续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这个遗嘱方面的一些提示。第三点就是啥呀？民法典权威界定，财产变了，原遗嘱大概率失效。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啊，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的，以最后一份为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看日期，为啥遗嘱必须得写日期，就你哪怕立十份八份遗嘱，咱们都是以时间为准的最后那一份啊为准。
结合全国的哈这个主流司法裁判的口径，就是这条这个法条呢适用呢可以分为两种的核心形式。第一就是主动处分财产，直接视为撤回遗嘱。如果说立遗嘱人呢立了遗嘱之后，主动的变卖、转让、抵押、处置了遗嘱中啊所这个立的这个财产，因原始财产形式呢和它的形态已经灭失了，那对应的遗嘱内容就会视为什么呢？自动撤回了，不再具备法律效应了啊！就比方说，咱们一位老人说立了遗嘱了，说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谁，立了遗嘱了，但是呢，可能后续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房子呢，他给转让了，就咱们说变卖了，把它卖了，那这个时候就视为自动撤回了啊，就不具备法律效应了。第二就是被变，这个被动变更遗产，新财产呢是不属于遗嘱范围了。即便因为政府拆迁呢、政策调整啊、意外事故等被动非主观原因导致了这个财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那司法实践当中也统一认定，原遗嘱效力呢仅覆盖订立时的原始财产，不会自动的延续到新的财产形态。简单来说，比方说房子拆迁变成补偿款了，车子出险变成理赔金啊，股权置换变成新资产了，那这些新财产通通就属于是啥呀？无遗嘱财产了，只能够走法定继承了啊，就是不能够按照原遗嘱来进行继承了。这个也是以这个继承叫做说那么纠纷的一个有的时候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跟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哈。另外就是什么呢？三种遗嘱继承啊，这个财产锁定方案呢，应该说给大家呢优劣对比呢，咱们来说一下。首先啊，三种形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就是叫纯列举式，在遗嘱中啊，详细的罗列财产可能产生的所有形态，比方说房产啊，逐一写明，卖房款啊、拆迁款、安置款、理赔款、租金收益等等，股权直接指的就是利益，页名。

0: 某人某名下的这个某某车辆及其替代权利身故后由谁谁谁来继承，大家一想啊，这么一个形式那就把它涵盖了，对不对？哎，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覆盖面广，没有遗漏，那适配所有的财产变动形式。但是它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什么呢？内容吧比较笼统，直观性就比较弱。第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列举加兜底式。这个的话一般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律师这儿给建议的话，律师会把这个作为首选的一个方案吧，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案的一个优势啊，先列明常见的财产衍生的形态，再增加概括性的一个兜底条款啊，既具体清晰又杜绝了遗漏风险，是目前法院认可度最高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定立方式。比方说陆姐跟大家说一个表述，举个例子，某人在某某房产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以及这个份额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价款、拆迁安置房款啊、拆迁安置房屋补偿款、事故赔偿金、产权置换资产、租金利息分红等的滋生收益，以及其他全部替代权利与衍生权益，在啊某人离世之后一概由某某某单独继承。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全了啊，就能够把它的变化的这些也都能够涵盖其中了啊，涵盖其中了。所以说一份合格有效的遗嘱啊，应该说呢是能够让我们很规避一些继承方面的风险，对不对？锁定我们立遗嘱人的一个传承的意愿。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来，再跟大家啊说一个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的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话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呢，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攥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

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儿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要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啊，咱们来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啊，来聊一聊咱们有关于啊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咱们的像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包括咱们的节目也经常有朋友会问到啊，说这个房产继承，包括说这个财产的继承，特别是啊这个婚前的房产，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吧，就是引起啊就是家庭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争论也好啊，或者说是夫妻一方去世以后，婚前财产究竟如何来继承等等吧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就是婚前房产的定义和性质。明确什么是婚前财产啊？婚前财产顾名思义，就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由一方和双方啊，或者是双方各自单独购买的房产。这些房产啊，可能完全由一方出资，也可能是由双方共同出资，但是呢，登记在一方的名下。无论是哪种情况，婚前房产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出资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在探讨婚前房产的继承问题方面啊，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继承法啊，以及后续的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的继承制度主要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遗嘱优先原则。如果去世的一方在生前立了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他的遗产就包括了婚前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第二就是法定继承原则，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无效的情况之下，遗产将会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分配啊。大家都知道，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包括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大家点播的《离别的车站》，这首歌呢应该是平平安点播的歌，前面还听到了富豪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平凡的人》。接下来继续播放下一首歌，是雪莲分享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刚才这首歌的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啊，再来关注一下王一鸣小宝要点播的歌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有一龙想听老男孩。接下来为您播歌，下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啊，即将播放的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5879-1984。
1: 而且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现在还是有一点库存的，大家可以去订这个山茶丸。当然咱们这一次的到货的量是比较少的，也会很快断货的。因为这个山茶丸呢，今年销量是全国销量都在上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卖的同款山茶丸。而且呢，这个山茶丸呢，大家知道全网销量非常的火爆，而且呢，它能够上这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证明它的产品质量过硬。而且呢，它在那个直播间卖的时候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现在呢，这个非遗物质化产品啊，它每年的产量是有限的，一旦呢销量涨上去它就会断货，所以今年呢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断货，趁着有货的时候一定要团一单。那咱们节目购买的好处是什么呢？咱们比网络渠道要便宜，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卖这个产品比较早，咱们在早年间就开始卖这个山楂丸，所以呢最开始咱们团购的时候就是99，那都卖这么多年了始终没有调价，还是99，而且呢这一批到货呢也不会给大家减

么样，还是给大家12盒，价还是99，还是12盒，价是一样的价，产品也是一样的啊，质量是一样的，然后数量还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划算了。保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是650拉碗，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继续听歌，《葬花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5度，夜间多云转阵雨，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4度。今明两天啊，有阵雨，秋风秋雨，又伴着冷空气，推动着季节的更迭。那我们也感到了时光的匆匆啊，因为过完今天，我们就送走九月，而2026年的九月就永远跟大家说再见了。时光飞速向前，不能留住，那我们就带着希望跟美好，迎接新的月份的到来。对呀，咱们的国庆佳节即将来临了，那大家最近也在研究着怎么备菜呀，怎么做饭呢？我们是出去下饭店呢，还是招待企儿啊？在今天的幸福味道当中啊，咱们就好好聊聊假日餐桌的营养搭配，既能兼顾美味，又能兼顾美味健康的同时体现幸福感。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在假日这个饮食整个7天的过程当中，要多吃点健康的食物。那你说说，在各种的一日鱼加鱼肉蛋奶当中，那你想想，我们肯定得吃点肉，你要是天天土豆茄子白菜，也没有精神头，也没有精气神儿，也不能谈到真的健康长寿。我们说少吃肉是属于那种少吃肥甘厚腻的，少吃炸的，少吃动物的内脏，但是好的肉我们得吃点，补充正能量，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铁、钾、锌、铜、镁，包括对于脑血管通透性好处的 DHA、EPA、Omega 3，好多好多都来自于肉。比如说鱼肉、虾肉，对呀，就是过节期间，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三高、四高、五高人群，血糖高、胆固醇、脂肪肝，那我们类似这样的体质，咱们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就吃鱼、虾，这个可以少来点螃蟹，但是螃蟹属于太寒凉的，我们可以配点黄酒啊，配点这个姜汤啊，等等啊，我们少吃点，一个是应景，一个是这个时候啊，蟹子肥美。这天气一定是多变的，你看预计明天啊，10月1号阵雨，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5度。到了周五10月2号的时候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3度。周六的时候10月3号最高温度16度，多云，气候多变。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提高身体素质，提高我们的体格子，所以多吃鱼肉很好。这时候呢属于荣平的阶段，天气已急，地气已明，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燥，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要荣平，要平和啊，就是秋三月，

0: 三月。有听众曾经问过我说，依然这秋三月是指现在是农历的三月吗？那也不对呀，是这么回事啊，秋三月指立秋到霜降这个阶段，整个浪一个阶段都叫秋三月。这里边呢就包含了你像立秋啊、处暑啊、白露啊、秋分啊、寒露啊、霜降啊，有包含六个节气呢。这也是老祖宗的智慧。而老祖宗还有另外一个智慧，这个时候入秋，顺应秋气的这样一种收敛，要养肺、润肺、滋阴，你同时还得兼顾补肾。那么古中医学的养生智慧，《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入秋食鱼，顺应收秋之气呀。所以要多吃鱼。而恰逢咱们迎来节日，我们招待起来还是下饭店，你都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多吃点鱼。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鱼这个东西呀，尤其是海鱼，对大脑好，补虚安神健脑，补充 DHA EPA， 对脑血管好啊，脑黄金嘛。你万一平时有点血脂高血压高，没事儿，咱多吃鱼，其中的 Omega 3脑黄金就帮助我们清理血管的通透性了啊，清理垃圾，让血管更通透。再一个，老话也说了，秋风起，海鱼肥，所以这个时候吃海鱼非常的饱满，就是腥味最淡的时候。而且海鱼属于高蛋白质，温润不燥，太适配秋季来养生保健了。比如说啊，我们小孩儿学习嘛，用脑，我们要多吃鲈鱼，健脾补脑，又能够润燥。而且这个时候的鲈鱼肉质紧实，没有细刺儿，属于性质平和的食材，不寒又不燥的，太适合秋季收敛平和这样一个饮食原则。建议大家多吃海鱼，建议大家多用清蒸的手法跟方式。一会儿啊，依然就给大家推荐好多好多假日饮食的菜谱，有鱼肉又有肉菜，荤素搭配，让咱们过节也能吃得健康，吃得丰富多彩。另外，多吃海鱼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谈到的都是我们古中医学说这个季节要多吃鱼，而这个季节海鱼肥美。我们换个角度哈，就不管啥季节呀，一定要多吃鱼。血管越软，寿命越长啊，所以每周一定要吃2到3次的鱼，清血脂，护血管，稳心率。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可以过得平平顺顺，健健康康，没有什么风险，你说是不是？马上进入主题，我们探讨交流一下节日的营养餐。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说血管炎症，或者叫血管的硬化，年龄大了，时间长了，堵了，淤了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内壁不通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一方面要修复血管内壁，维持血管的弹性，另外一方面在饮食的原则当中就要多选 Omega 3含量高的。这个 Omega 3啊是非常优质的，而且是大自然就给予我们的，海鱼当中就有的天然的抗炎活性物质，它是能够缓解血管内壁的慢性炎症，来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炎症对于血管的持续的一种损伤。换句话说，说白了就是你多吃海鱼对血管好，对吧？在尤其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在肉类的选择当中一定要多吃海鱼。 DHA EPA 啊是营养我们心肌细胞，调节心脏神经传导，所以要想健康长寿，心脑这两方面都要护好了，所以多吃鱼真的很适合。那我们节日也来了，咱多吃啥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到那个超市啊去买点鲜的三文鱼，然后蘸点辣根酱油来吃，或者我们吃点鳕鱼，清蒸鳕鱼呀，香煎鳕鱼呀，秋刀鱼扒白菜呀，沙丁鱼拌个沙拉什么的也都行。这些都是典型的什么鱼呀？海鱼呀，对不对？里边有 Omega 3，尤 其三文鱼是 Omega 3的含量的天花板了。而且三文鱼是属于肉质很嫩的，老少皆宜，三文鱼其实可以煎一煎吃的啊。另外呢，鳕鱼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哎，特别的清爽。秋刀鱼是性价比之王了，对不对？价格便宜，但是营养其实也不输刚刚提到的那些三文鱼啊、鳕鱼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这几样鱼调样吃。在假日的餐桌上，我们这几样鱼就调样做。我们可以选择清蒸，比如说清蒸的方式，清蒸海鱼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几乎是零负担的，对吧？只有好处，完整保留 Omega 3 DHA 的营养，让血管更通透。你还可以香煎深海鱼，或者呢深海鱼熬鱼汤。哎，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比如说龙利鱼、番茄也可以一起熬汤，只要不炸就相对很健康。血管的养护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一餐一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平时多吃鱼。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些菜谱的搭配，比如说啊，合家欢乐的时候，招待请的时候，咱清蒸鲈鱼意义非常好。哎，这个鲈鱼嘛，我们说生活富裕，对不对？清蒸的味道又很鲜美，所以做法很简单，鲈鱼、生姜、大葱，蒸鱼豉油就可以了。我们把鱼洗干净，划几刀，抹点少量的盐，我们放上姜片腌个10分钟，蒸锅水烧开，放入鲈鱼，大火蒸10到8分钟，关火焖个2分钟，取出来，然后我们这个把那个葱姜蒜啥的铺上去，淋点热油，浇上蒸鱼豉油就行了。做法是很简单，但是这道菜摆上我们假日餐桌上还是很好看的。我们当然节日餐桌嘛，来点什么红烧肉，比如说鹌鹑蛋香菇红烧肉，这也是一盘红烧肉，但里边有鹌鹑蛋和香菇，我们自然而然就少摄入一点红烧肉，红红火火的，肥而不腻，也是能够增加节日的氛围感的。另外我们再配上白灼大虾，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虾肉鱼肉就多多吃。那如果您是中老年听众，各种指标挺高的，咱们叫主攻这个刚刚提到的蒸的这个鱼，你再搭配几道素菜，比如说小炒时蔬，颜色漂亮，色彩丰富，青豆啊、山药片啊、胡萝卜啊、木耳啊、玉米粒啊，是不是很好看？虾仁滑蛋、胡萝卜玉米排骨汤，或者来一个这个红烧鱼段也都是可以的。稍后继续分享更多的营养菜，在这要提醒大家了啊，做鱼确实麻烦，买鱼、洗鱼、杀鱼就很麻烦。那你说了，我过节我出去下饭店，对吧？下饭店来个三江明鱼呀，来个松鼠桂鱼呀，也很好。但是我们哪能天天下饭店啊？但如果咱们家里有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备着，就很好啊，就很方便啊。老朋友知道咱们这个鱼罐头能够登得上假日餐桌，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因为首先我们这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鱼肉啊，它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拼得凑的，不是，它是大块鱼肉，所以能够吃得出来大快朵颐的幸福感。而且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它是加拿大海域环境进口的原料，中国制造世界知名，对吧？它是在中国辽宁丹东加工成罐头，一罐一罐的，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特别合适。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也是参加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老朋友对它很熟悉，我们接下来可以订购87996984，过节的餐桌也可以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摆上我们的餐桌上，真的是有面子，有里子。面子是说它是节目当中团购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的独有的特殊的海黄鱼的品种，面子好看，对不对？里子也很好啊。什么叫里子啊？就是它真的很健康。这个是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嘛，它来自于这个加拿大海域环境，那个冷水的环境亚强大，环境寒冷啊，然后呢肉质很紧实，我们是给它炖的比较烂烂糊糊的啊，它的配料特别干净啊，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什么油啊、糖啊、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就我们平时做饭用的东西，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个是酱浸口味，你就把它理解成酱香的，另外还有一种口味是番茄口味，一个是比较鲜美的， 一个是酸酸甜甜很开胃的，我觉得都适合假日餐桌送人自用，或者摆在桌子上，我们一起享用美食，共享这个节日的阖家欢乐的氛围，也是很好的呀。87996984

0: 了，直接嚼着吃，鱼骨当中的磷呢、钙呀、镁啊都能被吸收，这多好，这多健康，是不是？对呀，我们没有改变价格啊。我们听众老朋友说变价格了吗？依然涨价了吗？没有涨价，仍然是248一组12罐，87996984。现在订，我们很快安排送货，完全不耽误咱们节日享用，随时随地为大家服务。87996984，87996984，卫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一个组合12罐，我们可以选择一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选择一组，番茄口味的，哎，都行，一组酱浸口味248，成年人不做选择，过节了咱两样都吃，两种口味咱都要啊。第二种口味就是番茄口味的，也是一样的，248，12罐，每一块400克大克重。那你想想，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罐得40-50啊，我们这是12罐，一个组合得500-600，我们现在来订购，248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不耽误大家节日用餐。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48，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卫诺华的酱浸鱼罐头，它是两种口味啊，我们可以选择一样一个口味，要两组，也可以单独选一组你比较喜欢的，或者您原来吃过酱浸的，你这一把换成番茄的，您原来吃过番茄的，您这一把换成酱浸的也都可以。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2: 订上的，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1: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你看我们有听众订两组，肯定是吃过呀，对不对？87996984，订购卫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特别合适。市场指导价400克的，没有配菜，大家想想400克啊。你知道市面上我们平时这两天咱也不老少逛超市，储备节日的菜谱啊，是这些菜啊什么的食材之类的，对不对？吃的、喝的、用的等等，你也偶尔会买鱼罐头吧，对不对？你们发没发现？鱼罐头如果是150克的都得卖到20块钱左右，我们这是400克呀，大克重啊，市场指导价40-50是非常正常的，10罐一个组合得500-600，现在您定248，而且很快就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呀？
2: 你好，想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在过节期间，这个鱼罐头可太能派上用场了。如果咱们去串门子，哎，我们这一组12罐嘛，哎，你可以拎6罐、4罐、2罐都行，是不是？然后你自己在家招待钱，不知道做啥了，或者做鱼买鱼洗鱼很麻烦，你把我们的鱼罐头摆个盘儿，直接上桌，常温吃也能吃，加热吃也能吃，你说是不是很方便？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来2箱，一样口味来1箱。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3: 之前订过，特别好吃。
0: 我一猜就是，一般来讲啊，第一次订可能只选其中一个口味想试试，然后呢两种口味都吃过的都特别满意，再订肯定两组都订了。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节日餐桌两种口味都可以上桌，87996984。当然了，咱抛开节日不谈，我们就说这个鱼肉是多么的鲜美，多么的好吃，多么的健康。如果您是这个比较肥胖的啊，超重的，然后呢中老年听众指标高的，哎，对不对？或者我们现在啊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弱，你说大肘子大排骨吃完了，哎，我这消化不动啊，咯嘎打嗝啊，那我们就吃点烂烂乎乎的鱼肉。卫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肉很嫩很嫩，特别好消化好吸收，更何况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因为它鱼骨头都酥了，鱼骨头都酥了，你放心大胆的吃，越把鱼骨头嚼不咽了，你才越有收获，因为这个里边有磷有镁有钙，对于我们骨骼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这款卫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啊，真的一点没有浪费的，连那汤汁儿，就我儿子吃那个番茄口味的都得拿那个面包片馒头片把那个汤给刮一刮，就好吃到这种程度。您没试过赶快试试，它和普通超市普通的那个鱼罐头不可同日而语啊，真的很好吃。说着说着我这口水都下来了，垂涎欲滴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要两组。
0: 要两组。傅女士也是吃过吗？
4: 对
0: 啊，感谢你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卫诺华品牌的酱浸鱼，一个是酱浸口味的，我们就理解成酱香的。 哎，就比较鲜咸味儿，但不齁啊，不齁，就非常适中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就是番茄味儿，番茄味儿就是比较酸甜开胃的嘛，就满口爆汁那种感觉。一打开番茄这个罐头啊，一打开掀个小口，满屋扑。

0: 比的浓浓番茄味儿，好几十个番茄炖成的那浓汤似的，就是那么好吃。你和面条子也行，配大米饭也可以，配点馒头也可以，真的是很方便。你把我们的鱼肉剁吧剁吧啊，哎，这个用馒头片一夹，这不是鱼肉的肉夹馍啊，是不是很好吃？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4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
1: 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啊，定义组是不是？
2: 对，
1: 给你记好了。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我们有请的是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1: 好的，潘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给你定上，感谢信任啊！祝87996984，87996984。如果电话占线，您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这个品牌是魏诺华，您认准了，就是它那个一罐一罐的那个马口铁包装嘛，一罐一罐的，有点像椭圆形那种包装的那个马口铁那个盒那个罐啊，罐顶上有那个商标，认准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图标，这才是真正的正品。参加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好品牌，全球老多订单了，入驻上海进博会有好多好多的标准。所以能够在上海进博会能够露脸的，那真的是有头有脸有头有尾全身全影的，方方面面资质老牛了啊，就是很好吃的，您可以试试。郭女士你好呀。郭女士掉线了，151尾号是7136的郭女士给您订好鱼罐头了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我要一组。
1: 好的，马阿姨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4: 我就第一次订啊。
1: 第一次订啊，阿姨你试试，可好吃了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很快送货啊，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个叫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哎，真的是节日餐桌的必备跟标配，然后呢也可以用它来那个送人，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招待起儿，我们抛开节日不谈，用啦，用它来补营养，这是很好的，因为自己做鱼实在是太麻烦了，哎，而且它是海鱼啊，很健康啊，血管的通透性啊，眼睛啊，大脑啊，皮肤啊，哎，我们这个需要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Omega-3 DHA， 海鱼当中这么丰富的营养，我们吃鱼罐头多省事儿。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江女士，哎，好嘞，我给你订上了。哎哎，江女士订鱼罐头，我给你订好了啊。哎，好嘞。
4: 大黄鱼要咸口的。
1: 好的，行，阿姨知道了啊。阿姨订过呀，喜欢那个酸甜口味的，是不是？没关系，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您打电话，问您家地址的时候，比如说问啊，江阿姨啊，你在这个依然那个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不是订鱼罐头了吗？哎，我给你送啥口味啊？哎，阿姨就说了，我要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行啊。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真是好吃，价格又低，物美价廉，没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那种湿气重，浑身累，少气懒圆，没精神头，过个节也觉得不愿意出去溜达呀，哎，不愿意串门子呀，也不招待起儿啊，对不对？其实有的人吧，是跟那个自己的这个状况有关，浑身乏力呀，懒得动弹，胃口也差，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脾胃虚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去补，就比如说吃很多杂食啊，五花肉、大肘子、护羊肉啊，炖牛肉啊，真的不行。这样体质的人呢，建议大家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多吃点既健脾又祛湿又补虚又补脑，哎，这样的食材来选择。比如说你可以来一个鲫鱼炖豆腐，这是很轻补的，不上火，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多吃点那个银鲳鱼也比较不错。银鲳鱼是典型的营养科的医生建议多吃的补脑鱼肉，老少皆宜。银鲳鱼被叫做食补小鱼身，食补小鱼身，人参咱听过，这叫小鱼身，证明啊营养价值比较高，又能够益气养血，养护脾胃，而且这个银鲳鱼的鱼肉是可嫩可嫩的了啊。哎，另外银鲳鱼是典型的高 DHA 含量，银鲳鱼的 DHA 含量比鲈鱼还要更多呢，
0: 所以小孩吃对脑子好，老人吃对脑子身体眼睛都很好，对不对？我们来一个那个清蒸银鲳鱼，香煎银鲳鱼，银鲳鱼炖豆。

0: 豆腐，哎，都是可以的啊。哎，另外多吃点多宝鱼，有的时候我们上饭店点菜，一个多宝鱼，百八十的一条，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在家做就省钱又划算。明后天咱们过节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来一道那个清蒸多宝鱼，补虚强身，也是换季提高免疫力很好的一个鱼肉的选择。它也是清补温补的好选择，尤其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消化功能弱，你就多吃鱼肉，很嫩很嫩很嫩的啊。当然了，咱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一点都不输刚刚依然提到的那些鱼，所以咱们自己买鱼洗鱼杀鱼做鱼麻烦，你就买鱼罐头吃。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贾女士你好，要魏诺华的鱼罐头对不对？
2: 是的。
0: 哎，给您订上了，贾阿姨，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0: 两组是不是吃过？吃过吧？
3: 啊，对，
0: 我一猜就是。
3: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你看我们吃过的老朋友都非常认可咱的鱼罐头，确实好吃。真的，其实你说好吃这两个字吧，每一个人的认知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提到好吃，我们就发自内心想寻思寻思，哎呀，它到底咋好吃，对不对？而且它是有标准的呀。你看鱼罐头，鱼罐头嘛，我们可以对标很多很多知名品牌的鱼罐头。我们可以跟我们以前买过的鱼罐头进行对比，反正我是说啊，我感觉我原来买的鱼罐头根本就不能叫鱼罐头了，吃了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别的根本就不能叫鱼罐头，因为这个肉的这个肉质感觉、口感以及的营养完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如果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是鱼罐头，别的都根本就算不上个儿了。然后如果咱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把它打开啊，不往罐头里放，你就往那个假日的餐桌上一摆，找个漂亮的盘子一盛一加热，再撒点小葱花什么的，这简直就是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的高端菜。因为它是海黄鱼，这个海黄鱼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比较独有的一个品种啊，就是跟我们这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我们吃那种黄花鱼大多了大多了啊。但是我觉得挺像的啊，可能在那片海域环境当中，海黄鱼就是那么的独特。8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4: 啊，你好，我想头一会儿整，你们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个组合，一共12罐。
4: 啊，那我来一组先看看
0: 行
4: 吗？行
0: 啊，刘先生，我给您订上了 啊，这个可省事儿了，常温都能吃，加热更美味儿，给您订上啊。您等电话。
4: 不是，那我怎么交钱？
0: 您等电话，我们会有送货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满意了我们就留下交钱，好吧？
4: 啊，那行，好的，好，
0: 送货上门的啊，服务特别周到，哎呦，服务太周到了，而且全程售后无忧。87996984，我们老朋友知道，因为咱984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我们给大家选择优选好物，一定是两个原则：东西好，而且这个好不能光说呀，不能说依然说好的就好，它好有好多标准啊，比如说它的资质证明啊、检验合格证啊、生产批号啊过关单呐、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这个手续资质完全是齐备的。再者说，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得自己吃啊，他还不是吃一两次，他吃挺长时间，而且跟好多罐头去对比，我们这个真是性价比高，价格又便宜，给大家讲价。最早248十罐，后来使劲磨使劲讲价，给听众要来赠品12罐，现在买的跟赠的一样啊，12罐248。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明天就是国庆佳节了，无论是咱们串门子，我们拎个4罐、6罐，拎个10罐给爸爸妈妈家，你就应该多给多备点，买两组，爸爸妈妈家留一组，自己家留一组。哎，不是两种口味吗？一个酱浸口味的12罐，每一罐400克大克重，而且没有配菜。市面上有的鱼罐头啊，比如说150克的，它里边都有50克的配菜。对不对？而且那个还得卖到18、9，算便宜的，20多也很正常。而我们这个是400克大克重啊，比超市那个小鱼罐头一小罐一小罐的得混个4、5罐了，你说是不是？400克大克重啊，87996984，400克大克重，我们可以买一组酱浸的，然后也可以买一组番茄的。哎，我们这不两组吗？一组12罐，两组加起来24罐。我们给爸爸妈妈家邻居过节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混着来装，对不对？你就可以6罐番茄的，6罐酱浸的，哎，给爸妈邻居了，自个儿家里是留的6罐番茄，6罐酱浸，就慢慢吃呗。真的是特别的又顶饱又解馋又健康。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偏胖的哈，这过节也真是不好意思吃太多，要不然每逢佳节好吸收的爱发胖的，对不对？你像我闺蜜喝凉水都不胖，我就不喝凉水我都胖，我喝西北风我都胖，是不是？那你这种情况那肯定不能吃大肘子呀、大排骨啊，顶多吃一两口，但如果吃鱼肉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过节了咱就别这个端着了，咱就别可怜的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反而吃鱼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大快朵颐，没有负担了，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吃呗，吃饱了它，对不对？你吃大肘子你吃饱了你得长好几斤，你吃鱼罐头你吃饱了它没问题、不单单不长秤，而且它还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所以我觉得鱼罐头啊真的是我们中老年听众各种指标高的人群，还包括偏胖的人群，就是这样的人群的一个福音，对吧？你别的肉你不敢吃，你鱼罐头你总可以吃吧，大快朵颐吃饱它没问题。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继续分享假日的营养餐。其实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咱们吃鱼的历史啊，您知道咱们从古至今啊吃鱼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咱们中国人吃鱼有5000多年的历史啦。孟子有云，鱼我所欲也，传承了千年。回溯历史你会发现渔猎采集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以鱼来饱腹的时间远远早于那个米呀、面呀什么的，因为最早嘛咱们那个先人古人啊就是靠海吃海嘛，就是吃鱼，哎，它是特别饱腹的，用那个原来的那个古代的那种什么叉子啥的一叉一烤就吃了，对不对？而且中国人吃鱼有头有尾又滋味万千，比如说传承到现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饮食文化，正月有花炉，二月刀，三月桂鱼，四月石鱼，七月鳗鱼，九月鲫鱼，十月草鱼，十一月鲢鱼等等等等，这个物产的丰富简直让我们可以垂涎三尺，又可以大快朵颐。现在条件好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吃鱼就吃鱼。老子也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对不对？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就老百姓也可以用鱼好好的养身体，对吧？所以我们说吃鱼真是很好。然后呢，孔夫子他老人家2400多年前也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脍就是把那个生鱼切成细的那个薄的那个片儿，而对，在《礼记》当中也记载了这个生的鱼片的一些调料，哎，什么葱啊、芥末呀、等等等等。就2000多年前，咱们古人就是这么吃鱼片的。哎，你也可以明天来点那个这个生鱼片吃一吃。然后，但我个人啊，我特别爱吃这个熟的，我不吃生鱼片，对不对？有的人爱吃啊，这节日餐中你也可以蒸点三文鱼啥的，生鱼片什么的，蘸点爆汁酱油之类的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吃熟食吧，尤其是老年人，哎，胃口差的。然后呢，小孩儿，多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鱼罐头，对不对？87996984，为啥还得拿我们的鱼罐头举例子？我们的鱼罐头好啊，对不对？又便宜又划算又好吃，400克大克重，248一组12罐，而且给你送货上门，满意我们留下，售后无忧啊，大家放心来订购。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2: 哎，给我订一组咸口的鱼罐头。
0: 吃过吧？是不是？
2: 对，吃过，
0: 我给您盯上。你看，我们很多老朋友，如果它不好吃，谁回头再来买呀？如果它好吃，但是跟市面上一比呀，也没便宜多少，谁回头再来买？上超市顺带脚就买了，对不对？为啥要打电话订购呀？因为我们这便宜又好吃。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来，给我来一组那个番茄的吧。
0: 要番茄口味，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这个时候环境比较干燥，也是吃鱼的好时候，因为鱼肉性质平和，它不温不燥，所以能够润我们的燥气，养我们的神心，可以香煎黄花鱼，可以红烧鲅鱼。而这个时候吃鲅鱼也是很好的，鲅鱼这时候也是相对很肥美，肉质很紧实啊，非常的这个健康，然后清蒸匀。

0: 鲳鱼也比较不错，清蒸银鲳鱼很解馋的。哎，这个小银鲳鱼一条，葱丝啊、干辣椒啊、橄榄油啊、料酒啊，哎，我们就跟那个清蒸鲈鱼差不多。哎，上锅一蒸，一淋油就很好，方便、美味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吧，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名额早就过半了，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千万别错过团购，24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一边陪伴大家，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就过节了嘛，明天咱们的假日餐桌应该多安排点啥，比如说清蒸鲈鱼呀，哎，我们可以这个炖个小黄花啊，香煎银鲳鱼呀等等。然后同时呢，如果您怕麻烦，哎，你现在订下鱼罐头，就明后天就给你送货了，对不对？或者你安排说你三号给我送，四号给我送，这都是没问题的。87996984，87996984，来一个焖烧小黄鱼，提神抗疲劳，增强免疫力，也是秋乏特别解乏的一个很好的鱼的搭配。87996984，248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如果咱们呢生活在海边，就更有有利的条件了，因为现在正是吃海鲜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方便的话，或者愿意操作的话，咱可以在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抛开节日不谈，我们在秋冬季节来一个鱼杂宝，咕嘟咕嘟咕嘟的，我们可以放点木耳啊、豆腐啊、银耳啊，自己喜欢的一些配菜呀、又暖身又暖胃，而且还很健康。鱼杂宝，杂鱼宝，杂鱼宝，顾名思义嘛。就是我们可以吃各种各种的小海鱼，然后呢不拘于种类，我们一锅出鲜，一锅炖出来，我们把鱼处理好了，各种小海鱼一起炖，真的是很鲜很鲜很鲜，鱼肉细嫩没有腥味，汤汁醇厚很鲜美，就有种微微的清甜的那个感觉，富有优质的蛋白质，你还可以放点蛤蜊呀、大虾呀，各自己喜欢的一些豆腐啊，涮各种配菜呀，也都是可以的，既有丰富的矿物质又对骨骼好，因为你知道鱼当当中尤其是海鱼，磷、钙、钾、铁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很丰富，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鱼罐头啊，鱼骨都能吃，鱼骨都能吃，鱼骨头当中的磷和钙很有营养价值，对骨骼特别好。裴先生你好，要魏诺华的鱼罐头是不是？
3: 是啊。
0: 哎，我给您订上。裴先生吃过呀。
3: 啊，
0: 您上次订的是哪种口味啊？
3: 咸口的。
0: 哦，那这回呢？
3: 还要咸口的。
0: 还要咸口的。好的，给您订上了，裴先生等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3: 谢谢啊。
0: 裴先生很钟爱咸口的哈。那一般我们很多听众都是第一次订的咸口的，哎，挺好吃。第二次呢，我再订一个番茄口味的，对不对？然后呢，也有听众是第一次订的咸口，第二次订番茄口味的。哎，裴先生就可能特别喜欢鲜咸口味，鲜溜的美味啊，吃得很满意。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248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啊。大家逛过商场超市对吧，最近肯定总逛，对不对？买点节日的食材什么的，喝的用的之类的啊，对吧？那你发现鱼罐头了吗？一般来讲啊，180克的、150克的都得21-22，便宜的可能17-18，那种特别杂牌子的啊，根本入不了我们的眼的，可能卖个15-16。那你想，那是100多克呀，我们这是400克大克重啊，按市场指导定价40-50块钱一罐，非常非常的正常。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我们这一个组合12罐呢，一个组合12罐，400-500-600，很正常的市场标准定价，对不对？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嘛，它在我们的很多就是这个地区都有销售，很多大型的商超的啊，都有什么代购之类的，那个有什么一年好几百块钱会员卡才能逛的那种大型商超都进驻，那块也得卖40多块钱，而我们这个248一组12罐，给我们984的听众就是便宜。为什么便宜？大家听到节目就合适，因为我们是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啊。就您现在不出手订购，您是不是也了解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品牌是注重这个宣传推广价格的，谁出手买谁合适，送货上门真划算啊！真的是高端好鱼罐头，吃点不一样的吧，过节了

0: 不对？而我们这鱼罐头是魏诺华品牌，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商品牌，订单呢，哎呦，全球都是啊，是不是？我们跟全球地球村，跟全球的美食爱好者共享这一款美味儿。它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的那个海黄鱼，海黄鱼啊，我看起来吧，有点像黄花鱼，但是比我们的黄花鱼大很多啊。你打开罐，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肉已经给你切好了大块了，一块一块的大块啊，不是那种一整条缩缩巴巴的，不是，它也不是贼碎的那种，不是啊，它也没有配菜，没有什么豆啊笋，没有啊，就是大块大块的鱼肉，你用筷子一夹就是一大块，刚好塞嘴里，小孩都塞不下。如果小不点的小孩，一块我们的鱼罐头都塞不下那口里啊，哎，你能够看得到那个鱼肉的纹理跟肌理跟纹路，大快朵颐，很好吃。哎呀，吃鱼肉你吃爽了，吃饱了，吃过瘾了，平时挺难做到的。你想啊，我们明天可能有的朋友们就下饭店了啊，你一大桌子八个人、十个人、十二个人，能够点两条鱼就不错了，对不对？那你两条鱼你也就吃一两口，顶多两三口，一个人吃三四口，那一条鱼、两条鱼，十个人都不够分，对不对？那你在家做鱼也是，在家做鱼好不容易做完了，买鱼、洗鱼、杀鱼一顿做哈。如果掌握不好那火候，高压锅压的啥的，鱼肉可能都压的软软糯糯的，飞都飞了，鱼肉都几乎压没了，水分呢、啊，营养价值啊、脂肪啊、蛋白质啊都缩缩的没了，然后柴的糊的了，然后鱼骨头你也吃不了，顶多那个鱼汤很好吃，你多下饭啊，你就下两碗大米饭、鱼汤、大蒜什么给它和大米饭里吃了，你那个鱼肉你吃过瘾了吗？根本没吃过瘾，对不对？一尾鱼。你家里三四口人做一条鱼呗，对吧？七八口人做两条鱼能吗？基本做不到吧。那你鱼都不够吃，鱼罐头买回家能够吃过瘾了，吃爽了，吃饱了，吃开心了。而且这个就像刚刚我说的，你咋吃它也没负担啊，对不对？248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接下来有请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呀，我订一组，订一组，
0: 好的，
1: 哎，订一组酱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祝您健康。哎，你看我们赵女士也是订过的，说的很详尽，叫酱浸口味的。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可能都说不准啊，这个名称啊，叫酱浸口味的啊，87996984，248一组送货上门。有听众有我微信问依然呢，哪个好吃？千万不要问我哪个好吃，这个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啊，对不对？根据我们以往听众订购的经验，我感觉到的啊，一般来讲，如果爷爷奶奶给小孩买，都愿意选择番茄口味的，因为小孩都愿意吃酸酸甜甜的，对不对？但是一般大哥叔叔们，有或者过节配菜什么的哈，配点小酒什么的，都愿意选那个鲜溜口味的，鲜咸的。但是也有好多听众，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咱条件好，咱选啥呀？两组咱都要，两组咱都吃，换样吃，对不对？87996984，248一组送货上。上门。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有一组。
0: 好，给你订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占线，就耐心多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拨通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别忘了，平时多吃鱼很健康。咱抛开节日不谈，我们都了解，血管越软，寿命越长啊。那你血管如果有硬化的情况存在，那不就不行呗？那我们要规避这种情况，所以平时多吃 DHA EPA 含量高的，对吧？那 DHA EPA 含量高的是啥？不就是海鱼吗？对不对？多吃海鱼很健康。那无论是膳食营养协会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我们每个礼拜，尤其是三高、四高、五高人群、中老年听众，每个礼拜至少得吃两次深海鱼，我觉得都不够，哎，对吧？我们应该多吃点深海鱼，孕产妇也应该多吃点深海鱼，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这个鱼肉当中的 DHA EPA 脑黄金，这小朋友啊，就从小就脑子就好，大脑就好，对吧？为了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一定多吃 Omega 3含量高的，对不对？ Omega 3

0: 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给予的，海鱼当中的一个抗炎的活性物质，对血管的通透性很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不对？8799-6984，248一组送货到家，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如果您不知道节日餐桌配点啥，依然给你配一下啊，来一个团圆餐，清蒸桂鱼，来一个板栗烧鸡。鸡肉也是高蛋白质单低脂肪嘛，蒜蓉西兰花番茄蛋花汤，第二天啊你可以换成别的鱼，比如说我们用那个龙利鱼番茄熬汤，对吧？然后我们换成虾仁滑蛋，再来个醋溜土豆丝，来个冬瓜丸子汤，是不是？第三天呢我们来一个回锅肉，麻婆豆腐，当然也得有鱼，香煎小黄花，清炒小白菜，海带排骨汤，是不是？你听我们节目就有很多创意美味就呈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明天给它实践出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150，李阿姨，
1: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再选口味就好。祝您健康，哎，再见。我感觉李阿姨是吃过的。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拨通8799。他焖炖的工艺，哇，自己在家是实现不了的，他炖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啊。但这种工艺又不破坏肉质，肉质很软糯，香味儿越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你有听众问，那明天能送货吗？能送货呀，我们节日也不休息呀，陪伴大家。8799-6984，8799-6984，招待请不知道做啥的，比如说你是56号招待请，33号招待请，你不知道做啥，你把鱼罐头团购回家，这个备一下，那就是一个硬菜儿，对不对？它是个硬菜儿啊，你别看它是罐头，它是硬菜，它跟我们吃什么小咸菜罐头是不一样的啊，它是鱼啊，而且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而且给你做好了的，我们加热也行，常温吃也可以。你也可以把那个鱼罐头打开，比如说番茄口味的，然后我就给，就比如说我给我家孩子做，就给它剁碎了它，然后你可以加点玉米粒儿，加点花生碎，然后你还可以加点辣椒，用馒头片一夹，把馒头片烤一下，用那个空气炸锅，面包片也行，把我们这个剁碎乎的这个鱼罐头，你还可以加点番这个叫什么沙拉酱啊，然后呢特别好吃啊，这不是自己做的肉夹馍吗？真的很好吃，或者变成那个面包片夹着吧，就有点像那个西式的三明治啊，变成鱼肉鱼馅儿啊，对不对？特别好吃。8799-6984，我不知道大家买没买过那种金枪鱼的三明治啊，一小块不大，一小块一小块的，四小块17-18，多贵呀！我们鱼罐头在家分分钟就出餐了，特别快，特别健康，特别美味儿。鱼罐头抓紧报名吧，还剩10来个名额，很快咱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姨娘。
0: 哎，你好。
2: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黄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3: 要两组。
0: 好的，
3: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 张女士，张女士你好，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哎。

0: 要一组罐头。
1: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咸味
1: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掉线了啊！这个是1822，尾号是8298的李女士，给您订好鱼罐头了，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啊！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有需要我们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你得抓紧报名了，87996984，赶快拨通87996984。下档节目是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您抓紧报名吧。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它来自加拿大的海鱼环境，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的一个品牌。我这订单满球飞啊，就是地球村嘛，就世界各地呀、啊，祖国各地呀、啊，都对这款鱼罐头啊，这个情有所钟，订单很多。那我们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价格特别合适，谁买谁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平时我们多吃海鱼，这个吃鱼真的是有悠久历史的。你看往前追溯啊，两宋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吃鱼主要是快、制和腌制。那你现在吃鱼可做法多了，比如说空气炸锅去炸还不油，然后呢用煎也可以，哎，我们做三明治也可以，冷着吃、凉着吃，我们做炖鱼汤都是可以的，就是它有很丰富的历史。可见我们自古啊对于鱼就是很钟爱的，因为咱都了解鱼肉很健康，哎，鱼炖豆腐呀，哎，鱼配白菜呀也都行。87996984，节日餐桌就更应该少不了鱼了。如果您家还不知道明天做啥鱼呢，你就买鱼罐头吃得了，省事健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咸的一组
1: 啊。江先生好，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你得抓紧时间，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87996984。多吃海鱼吧，海鱼真的很健康，海鱼这个东西对骨骼也特别好，对眼睛、对血管、对大脑、对皮肤，对吧？所以无论是上学的孩子，还是我们小不点的小孩做辅食，哎，我们这个鱼罐头吧，它是大块肉，然后呢鱼骨都酥了，你可以把肉给扒下来给小孩怼一怼做辅食，或者土豆泥啥的，真的很好。中老年听众啊，一个礼拜你就吃3到4次，拿我们的鱼罐头当我们的这个主菜就行，省得自己做又很健康。87996984，24812罐一个组合，您可以选鲜咸口味的，也可以选番茄口味的，都可以，或者咱不做选择，两种口味咱都要。87996984。89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下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4: 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1: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的鱼罐头你看多受欢迎啊！导播老师告诉给我了，咱们的场外工作人员已经记录的这个名单嘛，现在只剩最后三个名额，最后三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三组了。87996984，《黄帝内经》当中说，秋，鱼吃鱼，顺。我们的肝气，这时候啊顺应秋燥，多补补营养还是很好的，建议大家平时多吃鱼，哪怕您不团购我们的鱼罐头，吃鱼很好很健康，这个理念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梳理了。秋三月这个时候呢，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收敛神气是秋气平，所以这时候多吃鱼使秋气平啊，多健康。如果您没有特别好的选择的话，您选择咱们这个不会让您失望。248一组送货上门，不多聊了，最后一两个名额，您继续拨通电话87996984。我是主持人依然，预祝大家节日愉快，阖家欢乐，明儿见。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那么如果说呢，您通过节目对接相亲交流了，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我和他认识有三个多月了吧，每次出去呢都是我出钱，这个女孩呢一次都没有出过，而且呢我们去溜公园啊，溜达呀，散步啊，手拉手都觉得很幸福。认识三个月时间了，没有理性的进展，每次跟他说想进一步的时候他就推脱，最多呢就是牵牵手，最近两天呢又不回复我了。七夕的时候呢，我给他发了红包，在他身上花了反正有2000多块钱吧，虽然钱不多。每次呢我跟他发微信都是呢半天回我一句，他的消息我可是秒回。卫东，我想问一下，他心里有我吗？我也说了，要是你心里没有我，你告诉我，我离开也不吱声。要是不理我的话，或者不喜欢我，那七夕红包他为啥收呢？一句谢谢就完事儿了？哎呀，行啊，我就当养鱼了吧。你关键你养的是一条不是美人鱼，是食人鱼，慢慢的把你掏空，吃着连骨头都不剩，拿你啥也不是。那人家还直接能说说我不喜欢你，反正我也不讨厌你，但是呢就是对你没有爱的感觉，能直接这么说吗？到你都应该赶紧的收拾收拾加包撤。2000块钱不是钱呢，你一天天在家里待着2000块钱，你看看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结果的爱情呢，再苦苦追寻也无果。就是女性和男性对待感情的方式不一样，男士身上会存在什么一种情况呢？就是一开始吧不是很喜欢，但是呢因为这个女生的高情商高智商，或者处理问题的果决，让你看到了她不一样的魅力，你可能也会沉沦其中。但是女孩不一样，她如果说没相中这个男的吧，你就把心掏出来给她，她也当大砖头撇的，你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面对她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要不然及时止损吧，别再联系了。2000块钱呢，你就是也可以别往回要了啊，你就当就是当个朋友捐助她了。你否则你越陷越深，自己跟自己内耗干啥呀？那么多很多很喜欢你的小姑娘，一见你就都直淌哈喇的咽口水的，你还得不到，你多闹心。可别把有限的时间和爱情浪费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身上啊，潇洒点朋友。擦干了眼，来，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12345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卫东老师晚上好，给我妹妹征婚。
0: 您妹妹呀？
1: 哎，
0: 妹妹多大年龄啊？
1: 56岁。
0: 哦，身高体重？
1: 身高1.74米，体重135斤。
0: 呀，这个这么高啊，1.74米啊。
1: 哎，对。
0: 哦，什么婚姻状况啊？
1: 未婚。
0: 哦，那他现在也退休了是不是？
1: 我退休了。
0: 退休工资开5000左右，工资还挺高。
1: 哎，
0: 这是企事业单位退休的？
1: 央企。
0: 哦，那你妹妹在哈尔滨居住生活？
1: 哎，是的。
0: 自己独居还有房子？
1: 那有。
0: 那咱讲话了，这条件可真是相当不错。想找啥样类型的男朋友啊？
1: 找个个高点的，身体好的，干净利索的。那个相中男士了，所有一切费用都我妹妹拿。
0: 啊，多大岁数范围呀？
1: 就是56岁以下。
0: 啊，比他小一点的，年龄别太大是吗？
1: 哎，对的。
0: 反正就是说他的内心期待是跟男士在一块过日子吧，也不是说提出来每个月男士得把工资卡交给他，就是生活当中你妹妹也花，男士也花，俩人都为了这个小家都可以，对不对？
1: 我妹妹条件好，相中男的了，适合了，都我妹妹呢。
0: 那你这玩意儿男士人家也不能说自己呢有工资有收入的跑咱家来吃软饭呢，这玩意儿俩人爱情谁倒不是说差那个生活的费用，就是共同的为这个爱情添砖加瓦呗，是吧？你像你妹妹大高个，要说长相模样啥的挺年轻的，人家男士就自然而然的就非常呵护了。 行，那你妹妹这个意思就是说，本人呢个人条件也挺好的，希望男士也优秀一点，56岁以下，大高个，咋说的1.8米以上，那、那个工资收入稳定的，然后两个人呢能够重视感情的，这样的人可太多了。那咱朋友关注关注杨先生的妹子，记住杨先生尾号啊，1698，他妹子56岁，未婚，央企退休的，身高174，体重135，在哪个区域居住？
1: 厢房
0: 啊，厢房区，是高层还多层啊？
1: 高层，
0: 高层住宅，尾号1698，那就是说这么这个50多岁一直没结婚，是之前也有过恋爱，但是呢没有走进一起走进婚姻是吧？
1: 啊，处过几个，完了、我妹妹是找的是人，不是条件，相中男的了，啥事儿都好办，不像那些女的占男人便宜。我妹妹
0: 那可不是，那可能是你、你遇着那几个女的占人便宜，我们其他的姐妹啥的也都给男的花钱。可别因为这个一杆子扒了翻一船人啊、不至于那样。行，咱就是说就说自己，咱不拉仇恨啊、杨先生，那个杨先生，这个妹妹这大家听好了，尾号1698，没有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1: 没有了。
0: 那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再见了啊、反正对待感情吧，男士和女士不一样，朋友们。我这个精耕细作呢，单身男士女士相亲交友恋爱结婚这么多年，我品透最深的一点就是，咱们有如果说有的姐们相中一个小哥哥了或者小老弟了，你不会跟他提过多的就是钱财物的。你记住了，凡是有些女士啊跟你提过多的钱财物，甚至让你背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的，就他对你吧没那么喜欢，更多的是啥呢，搭班子搭伙过日子来核算一个性价比。而你这儿呢，要是说非常的沉醉于想拜倒在这个女人的石榴裙下的话，人家那个提出条件了，完你呢就是还割舍不下，心里边委屈，那你就应该果决一点，是不是？直接转头走，这样可能大家心里就好受点。你说你还不忍心，完了之后呢还是忘不了人家的石榴裙儿。

0: 完跟人过日子吧，大工大米大料的，人拿你不识数吧，你心里还憋屈，那咱图个啥呀？啊，对不对，朋友们？哎，那个杨先生的妹妹，如果说有合适的，关注一下尾号1698啊。杨先生以前在咱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信息，也找过另外一半，可能遇到几位女士吧，体验感不太好。嗯，心里边吧就感觉有点这个不舒服啊，我都能理解啊、哦、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四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你好温老师，节日快乐。
0: 嗯，这还明天的十一呢，今天提前过一下子行，那就节日快乐。
1: 提前祝福你。
0: 提前祝福，谢谢啊、哦、说一说个人情况吧。嗯
1: 啊，我之前来过，
0: 我知道，好像昨天还有人跟你对接呢，还前天呢啊。好像是
1: 没有啊。
0: 嗯，42岁的赵先生，身高177，体重160，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没给你打电话，有一个那个昨天一个大姨给他家孩子跟我要你手机号了，我告诉他了，但是可能没给你打呗，可能是说一看号码之前通话记录联系过，或许是嗯，因为我那个休年假放录音的时候带你这期节目。就是带你发布信息的那期、
1: 哦、
0: 他们就是跟你联系的、哦、但这些人咱实话实说、哦、他们记性也不好，听说差不多的感觉合适的就想再试一试。赵先生呢是离异的，孩子归女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抚养费一次性给清了那种，知道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尾号7686，家住松北啊。
1: 对，松北区市政府那边。
0: 市政府这边。那对于女士的找寻另外一半啥条件要求？
1: 魏老师，我那天听着有个46的，他在什么单位？
0: 尾号是啥？
1: 他是说他后期他找说选择那个叫办事处的那个呢？
0: 那是昨天的，他没说他是啥单位。
1: 哦，他是多高个？做什么没说是吧？
0: 没说，他是对接别人，嗯，要跟别人对接交流。完了之后呢，我就顺嘴，我这还真。没登记他的信息，但是他对接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46，46，你42，他比你大几岁？比你大4岁呀、啊。啊，
1: 我心想问一问他是做什么的，感觉他说话各方面都挺那啥的，想聊问一问。
0: 啊，那位女士姓啥了呢？她昨天那天对接的，我看看啊，我找一下对接那个号，对接的好像是0621，看谁对接0621的，反推一下子，能不能推出他？
1: 谢谢
0: 您。0621，昨天的一个女士，个头好像不是说特别高，我印象当中。哪个女士？林女士，不是林女士，林女士对接6972，我看一下6972是不是那个街道办的6972？不是，6972不是街道办的。那还不是林女士，张女士，这不对，张女士对接2737是80岁那个。
1: 他也是说他想对接两个，然后你只给了一个，后期他只给了一个嘛。
0: 对，他想对接两个，林女士8944。哎呀，那不是昨天的，难道是昨天吗？你听是昨天还是前
1: 天？也好，不是昨天就前天，我忘了，完打的好像是前天吧。昨天不是昨天就是前天。
0: 昨天没有吗？
1: 那就前天，那就是前天。
0: 那就是前天，可能是。
1: 也得是。
0: 王女士3050，我还真不公布她号了，你没记住、
1: 啊、
0: 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吧，3050。
1: 行，谢谢你啊、老师。
0: 你看看她。那你这个思维方式还真是挺那个，就是通过多角度去看待哈，不一定说非得这个年龄啥的，年轻美貌，就是人干脆雷厉风行的，或者说是有个性的也可以哈。
1: 对呀，
0: 来吧，咱把这个3050给他对接一下。朋友们，这就是很多80后男士的真实样子，真的。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就是有一些80后，他要是一婚没婚过。就比如说他43岁了，他从来没结婚过，他就总想找一个31、23的35、67的，就一旦走过婚姻或者是婚姻结束失败之后的啊，然后呢他就是能接受比他大点的媳妇，他也愿意，真的。你看我周围有一些就是离异单身的朋友，他们也是这个心态。刚才那位赵先生尾号啊7686，工资6000左右，42岁，离异，有个小闺女归那个女方，身高177，体重160，家在这个。

0: 松北区居住生活。下面一二三四五六线的李女士来。哎，李女士
1: 你
0: 你好，
1: 好，你好，魏东老师，我想给我女儿对接0806，
0: 0806，您姑娘多大岁数啊？
1: 32岁。
0: 啊，这儿呢，0806，35岁，在国企工作的，身高一
1: 对，
0: 七
1: 在北
0: 五，
1: 京，
0: 体重170。您家姑娘是在北京干啥类型工作的？
1: 事业单位，
0: 啊，30，身高多少？
1: 1.6米。
0: 体重呢？
1: 100斤吧。
0: 嗯，反正可挺苗条个女孩儿。那你看看吧，一个是在北京的事业单位，一个在大型国企，俩人这个工作性质还挺相似的，了解了解呗哈。那我给你号码哦，嗯，
1: 可以，谢谢啊，
0: 来
1: 谢谢。
0: 0806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曹女士吧，你好。嗯，着急了啊，之前也发布过了，来自沈阳的，您姓曹是不是？
2: 哎，对，是魏
0: 嗯。
2: 东了吗？
0: 曹
2: 是魏
0: 操的
2: 东吗？
0: 曹，对吧？嗯，
2: 啊，是
0: 曹
2: 魏
0: 女
2: 东老师
0: 士，
2: 吗？
0: 那我都这我都跟你唠嗑呢，我不是魏东，我谁呀？魏东啊，哎，
2: 魏东老师您好，您
0: 您
2: 辛苦
0: 好，
2: 了，
0: 哎，曹女
2: 哎，哎，
0: 士75岁，身高1米5，体重100斤，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我在铁西区，
0: 啊，铁西区哈，然后呢，那个退休工资3000啊，
2: 3000加，3000多，
0: 几个孩子了？
2: 我是生了，就那什么，我就一个姑娘。
0: 啊，姑娘在沈阳吗？
2: 啊，我姑娘也在沈阳。
0: 嗯，那您那个目前业余生活都干点啥呀？
2: 目前生活就是吧，现在就是出去溜达溜达，完了爱旅游，完了我这心地善良，就是那什么干净利索啊，愿意玩愿意唱。我但是我哎，魏东老师给补充一遍，补充一下，我现在我就是个1米5，我说我长得不错，就像60多岁。
0: 啊，
2: 啊，像
0: 那
2: 六
0: 你想
2: 十
0: 找
2: 岁，
0: 多大岁数的男朋友，另
2: 我就
0: 外一半
2: 找的就
0: 啊？
2: 是比我大2岁呀、或者小2岁的，他同意也可以。哎，大3、4岁呀、也行，关键人好，品质好就行呗，
0: 那对
2: 能
0: 方的
2: 在一
0: 收
2: 起。
0: 入有啥要求呢？您这儿
2: 收
0: 啊？
2: 入我要求就是那什么，也没什么要求，我是3000加，不到4000，但是也像我这个工资也就可以了。魏东老师，
0: 你现在自己住那个房子多大米数啊？
2: 我自己住的是不到60中套，
0: 啊，那也行，还挺好
2: 啊
0: 的。
2: 行
0: 你刚
2: 啊，
0: 才
2: 我
0: 说
2: 长
0: 你
2: 得
0: 这
2: 二
0: 房
2: 头
0: 子
2: 皮，
0: 是几
2: 就是
0: 楼？你这住的是几层？几楼？
2: 我说我是在3楼啊，
0: 啊，反正楼层还不高。那就是说，另外一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个头这1米65以上行不行？
2: 对，我1.6米可以啊，魏总老
0: 嗯，
2: 师
0: 那
2: 可
0: 咱们
2: 以，
0: 有那个沈阳的先生哈，75，大几岁？那就大3岁吧，77、78岁以下的哈。工资收入3000-4000以上，在沈阳有住房的，关注一下我们曹阿姨，她尾号呢0779，人曹阿姨说了自己啊，爱旅游，爱唱歌，性格活泼，哈，有爱心，乐于助
2: 干
0: 人，
2: 净利索
0: 人品好，干净利索。
2: 对对，长
0: 尾
2: 得有
0: 号
2: 型
0: 呢
2: 儿，
0: 0779，长相还年轻。那你之前发布完之后，有没有沈阳的男士联系你的
2: 我上回我是想对接一个，就是
0: 啊？
2: 8963的，
0: 八
2: 要
0: 九六
2: 大一点，
0: 三，
2: 大一点
0: 外
2: 啊。
0: 地的行吗？
2: 外地的尽可量去沈阳吧。
0: 哦，8963，它不是你沈阳的呀，是咱哈尔滨的。
2: 哈尔滨，但是我哈尔滨咱也有亲戚。
0: 那反正你要是说能想交流的话，那你就了解了解。嗯，我可以把
2: 那
0: 八
2: 也
0: 九六三的号码给你，是哈尔滨的啊，这得跟你
2: 哎，
0: 说明白，83了，李先生。
2: 就是有点太大了，年
0: 那可不呗！你说你年轻，你75，你看着像67似的。完了，他
2: 龄。
0: 八十三，那83减67的相差，这整个年龄差一下就拉起来了，是
2: 那
0: 吧？
2: 也是
0: 你
2: 那
0: 看
2: 啥，
0: 你
2: 我
0: 七
2: 长
0: 十
2: 得
0: 五了，你这个又唱又跳的，连跑带颠的，那80多了，他往起蹦都费劲呐，膝盖有劲儿，脚后跟不允许啊。
2: 我这也是那回事。

0: 你这个78岁一样的状态。
1: 对呀、啊，再来讲我能走能要是
0: 那我再公布几遍你的尾号，等着有缘人跟你对接吧。啊、哦，
1: 哎哎，那我太谢谢你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辛苦了，再见，好的，
0: 哎、再见啊。这曹阿姨来自咱沈阳铁西区啊，75岁，身高1.5米，体重100斤儿。有个姑娘在沈阳想找个老伴儿，就沈阳的老大爷啥的。这阿姨说自己年轻漂亮，爱溜达爱唱，尾号0779，0779，退休工资3000，3000啊、哦。哎，来下一位，刘先生，你好，三路线的刘先生。
2: 你好，魏东，你好。
0: 呀，这还不是刘先生，刘女士啊。
2: 啊
0: 那我给你这个更正一下啊，3048的刘女士啊，
2: 对，
0: 发布信息呀、啊、还是咋的呀？
2: 发布信息
0: 啊，介绍一下自己的年龄、身高、体重吧。
2: 年龄75，体重127，
0: 身高1.58，
2: 身高158，对。
0: 几个子女啊？
2: 3个
0: 啊。几个姑娘，几个儿子？
2: 一个姑娘，俩儿子
0: 啊。目前自己独居生活呗。
2: 跟我姑娘在一起，在南岗。
0: 哦，那你发布完信息，这个3048之前有跟你对接的老头啥的吧？
2: 有对接的，不合适。
0: 主要是差在眼缘还是身体素质啊？
2: 身体素质。
0: 是吗？您自己身体条件咋样啊？
2: 挺好。
0: 啊、
2: 哦。爱旅游。
0: 啊、哦，身体素质还挺好的。
2: 嗯。
0: 平时那个个人爱好是旅游啥的。
2: 对，贤妻良母型的。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不超过80。
0: 81里的，身高、体重、劳保、收入有啥要求？
2: 4000多，5000来块钱吧。
0: 4500-5000左右的男士啊，81里的，身高1.65米以上行吗？
2: 1.65米以上，
0: 嫌乎矮是不是？最好是1.7米以上是吧？
2: 对，
0: 1.72米
2: 啥的，
0: 1.72米左右以上的老头啊，关注关注我们刘女士，她尾号3048，那你展示一下自己优点吧。
2: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有一个姓梁的，他82了，
0: 那个是之前的录音，你记住尾号了吗？
2: 是不是2737呀、啊？
0: 昨天好几个对接的，我不知道那啥。他现在找没找着老伴儿？那个大爷昨天呢有3个老太太啊，他说能领着这个老太太上三亚啥的，是不是？
2: 对，
0: 你
2: 给我电话呗，我跟他联系。
0: 你这么的吧，昨天呢我给他那个对接好几个了，我现在呢直接给他打个电话，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啊。完了之后呢，他要是说现在还是单身的话，我就把你号给他。完了之后呢，要是说已经找着了，那你就别打了，怪冒昧的，行不行？2737，
2: 那也行。
0: 你要不然你说你直接打，我问问这个大爷啊。
2: 你给我电话，我问问他。
0: 我现在直接打呢，我问问他，他要说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儿，完我再把你号给他。
2: 那也行。
0: 您是75啊？你别挂电话。
2: 75。
0: 喂，你好，是梁大爷吗？大爷，我是卫东啊，我在直播节目呢。我问一下，昨天有好几个大姨想跟你那个谈恋爱，有没有合适相中的？
3: 有两位。
0: 有两，那你也不能俩都拿家去啊！你到底两位，你最终
3: 是我都给他们信了。
0: 啥意思啊？
3: 都那个不太合适。
0: 啊，那两个你都拒绝了？
3: 我都见了，这见了我告诉他们了，对。
0: 啊，你都跟他们见面了，感觉不合适是吗？
3: 见面就告诉他，当时就告诉他们了。
0: 啊，那你80几来的梁伯伯？
3: 我实际像你们这个说的，我是到今年12月，是满82周岁。
0: 啊，那其实你还不是说83、84了，82周岁了，
3: 我到今年年末
0: 啊，
3: 实际要让你们说的是81、7。
0: 那倒没啥，我们不差那几个月。我问一下子，那昨天那几个，我听着说话声、语声啥的，身体素质我感觉都能拎起10斤豆油，挺好的呀。你没相中是啥？长相不行啊？
3: 不是。
0: 咋的？
3: 就当中有的话。
0: 啊，你是说有一些就是说方面有物质方面的就是内容了，是吧？
3: 要求过分有些。
0: 啊，那物质要求的有点多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就接受不了。
0: 那但是关键你寻思说你退休工资7000-8000，觉着你有钱，你是大肥肉啊，掏一口。 啊？那你这么的吧，我这还有一位女士呢，她想要你的联络方式。那既然

0: 你现在还是名花没有主，我就把这大把你号给这大姨，让她联系你了
1: 行，
0: 啊。
1: 那个魏忠老师，你因为咱俩接了，我就跟你实说，
0: 你别说了，我现在节目直播呢，你先别说了。
1: 那行，
0: 嗯，
1: 好的，
0: 哎，他
1: 谢
0: 们提啥条件我也都知道，估计就是物质那点事儿啊。那行了，好嘞，再见啊。嗯，我这电话我搂一下子，我放心了，你看着没有？昨天那几个对接都不合适，那我就把他号码给你了。反正我跟你
1: 谢
0: 说，
1: 谢你
0: 这老
1: 帮我。
0: 头你别看他82了，各方面啥的呀，脑子不空啊。你在他身上
1: 真
0: 你
1: 挺高。
0: 划了钱不好划了呀，咱俩说呀。来吧，把这个2737给对接一下子啊。那大爷昨天推荐那哪是仨俩呀，六七个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啊。那今天咱节目是直播吗？直播啊，哎，那个给大家找寻另外一半呢啊。如果说您是单身，想参加节目，记住了直播间的热线，但现在又满登打不进来。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子，一会儿结束通话了能打进来，你再拨打0451-8799-6984。然后呢，这个我借用2-3分钟一下时间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康度羊奶粉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11黄金周了，咱们那个节目也休息了，也没有羊奶粉的优惠活动了。我在节目当中呢，不断的给咱们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推荐，说这一波羊奶粉一定要选购，一定要选购。理由只有三个，第一个呢，好食材。为啥这么说？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那可真是啊，冰山融雪滋润着万亩草地，哎，沙能乃山羊自由的奔跑着。咱们这个呢，就是康度的羊奶粉呢，它是2026年开始，一月份已经通过了有机羊奶粉的认证。就是你现在喝的每一口康度的羊奶粉都是纯正的有机的，而且呢，配料表特别干净，100%羊乳粉。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喝过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物美价廉还实惠，打造老百姓喝的安心、放心、踏实、满意度高的好的羊乳品啊！咱们配料表100%纯净的羊乳粉，你想想，咱这个沙能乃山羊每年自然放牧必须得超过226天。哎，除了哪天休息了哈，没放牧，其他必须达到这个天数，这样呢，它这个乳质才能达到有机的品质认证。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一整箱子一套组，一整箱子一套组，一套组呢4斤8两。我们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上，这一整箱子4斤8两，1300多，高的时候断货的时候都1400-1500块钱，还买不着，还得排队。那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波，昨天呢，咱们一共是25组，完了之后呢，给大家呢选定出了15组。今天早上我又团一波，因为啥都得通知到了，不够了，我跟厂家说，我说再给我们分15组吧。然后呢，又从那个沈阳的云仓又调来15组，给大家来进行发货。朋友们，就这15组，今天呢执行多少钱呢？我们649，对不对？今天呢直降30，619。咱这个4斤8两羊奶粉分成6盒，哎，然后呢，每盒里边又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每条这个正好是一对的量，你随身携带也方便，在家存储也方便。朋友们，喝点地道的好的羊乳粉吧。咱们这个呢，里边是100%的羊乳粉，而且羊奶粉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整个的品质呢有保障。一般人来说呀，喝这个羊乳粉我都推荐它。朋友们，哎，大家记住了哈，想预定的话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有人问我说，卫东他这个咋这么醇香呢，一点膻味都没有呢？您听我说，他呢通过牧场到工厂2个小时冷链运输，通过呢德国的巴氏杀菌工艺，再加上施打工艺出膻了，而且呢他保留了奶乳质当中的营养，零添加零蔗糖。他害怕小糖糖高的，不敢喝乳制品的，甚至是说我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咱这款羊奶粉您放心喝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今儿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10月1号开始，一个是咱放假了，另外一个呢这波活动也取消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 400-390-1139 400-390-1139康度的羊奶粉，哎，真正的好的羊奶粉，您看康度那个口感又丝滑又绵密，完了之后呢味道还相当的纯正纯香啊。400-390-1139，来咱再继续接电话，我先接古先生啊。哎呀，你看这古先生啊还是掉线，这咋整？这古先生我们不能联系的，老掉线。张女士在不在？张女士你好，不吱声咱就换下一个啊。五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2: 毕东老师晚上好。
0: 你看王女士这家是整的多准成，从来不掉线儿。来介绍一下自己还是对接呀。
2: 羊奶粉呢，
0: 嗯，
2: 羊奶粉我都吃好几年了，
0: 嗯，
2: 我买了好几张那个奶粉卡，我怕以后涨价。
0: 哎呦我的天哪。行，你说的阿姨咱实话实说，你早晚都得喝是不是啊？而且这个你发现没有，这口感特别细腻是吧？嗯，你像你们都有稳定退休工资，你这个到超市买牛奶它其实也没便宜哪儿去。王阿姨上一段时间我看还有这个一些大爷啥的跟我偷偷要你手机号，也给你打电话了，聊着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0: 主要是您吧对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验的也挺多的，长相啊，修养啊，还有这个个人的气质啊，这个都得看是不是啊？
2: 你要是人品和他的那个想法。有些人吧总想着看我条件好了，想
0: 那你说条件好怪谁？你跟卫东孩子跟你说这不怪你吗？你非得把自己各方面的底牌亮了83%了，实实灰灰的我们这王姨呀。
2: 没有。
0: 来我说一下我们王女士啊，75岁，身高1.6米，体重110啊，退休工资7000-8000，完了之后呢自己呢住了大房子，她想找一个啥呢，就是各方面条件别差太多的是不是？他我们王阿姨倒不图对方钱，但是也不希望对方的条件呢生活水平水准的太低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
0: 哎，
2: 太低。
0: 完了之后呢大家能够情志相投的，
2: 差不多的，
0: 相知相伴的。嗯，那您再你再说一说你的择偶要求吧，或者说你要想再介绍介绍自己也行，说吧。
2: 我吧是这个丧偶的。
0: 嗯，
2: 身高1.60米，
0: 嗯，
2: 体重是110斤，
0: 嗯，
2: 是大专文化，长得呢，嗯，形象好，气质佳吧，不算太漂亮，但是，嗯，大家都说我是一看就是个机关干部，
0: 嗯，
2: 跟一般人不一样，
0: 嗯，
2: 而且我是那个省级机关、省级政府机关退休的公务员，
0: 嗯，
2: 嗯，我自己呢在市中心有一个高层。
0: 在道里还是在南岗啊？
2: 在道里
0: 啊。高层吗还是多层啊？
2: 高层。
0: 嗯，高层住宅。
2: 嗯
0: 啊，嗯，
2: 要求男士吧也要求上偶丧偶的，
0: 哎，
2: 年龄比我大3岁小4岁都可以。
0: 嗯，
2: 身高要1.70米以上。
0: 嗯
2: 嗯，要是身体健康吧，嗯，这个人品好吧，认知高，情绪要稳定的，
0: 嗯，
2: 诚实稳重，
0: 嗯，
2: 嗯，这个，能那个啥吧，两个人能互相唠到一起吧，能说话说到一起去，要求男士有独立的住房，不烟不酒，
0: 嗯，
2: 嗯，比较优秀点，
0: 别的就没啥了哈，
2: 别的就没啥了、
0: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尾号3695啊，嗯。就是男人，你听我说，王阿姨，就是如果说男士吧，他就是特别贪财的话，或者说是各方面的筹划筹谋啊，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这样的男的，就是长得再精神再好，咱都不跟他，挺恐怖的，你知道吗？因为男子汉大丈夫，他如果说特别爱小啊，没有一个就是担当责任感和光明磊落的心胸的话，你都不知道他干出啥事儿，哎。你就像如果说一个女性，如果说一个女性呢，就是女性啊，你是物质一点没啥太大的硬伤，因为物质点吧她咱也可以理解，因为她总觉得自己弱势。但是如果说一个女性要极其好色，见着帅哥就迈不动步，这样的媳妇娶家里边你可不好归拢。你不知道她跟老赵大哥老孙大哥嘎的嘎的嘎的嘎的俩人上宾馆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一直一个原则，就是女士如果说过于好色的话那完了，那这事不好办。就男士男子汉大丈夫特别贪财爱小的话完了，这是不好整。嗯， 来吧，那么看看啊，高素质的人的脾气性格好的，关注一下王女士3695，你有想对接的吗？
2: 嗯，暂时没有，前两天有几个人找我，但是他们咋说呢，他们那个就是说那个在一起就像打火，我不想找打火过日子。
0: 但我实话实说王姨，就是你们这个70多岁了，要是说这个领

0: 证吧，提前得有很多规划。你比如说儿女方面的顾虑，说这个两边都有财产，这个得提前做好公证，或者说呢俩人呢就是说有一定的就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的交代的会比较细致。嗯，
1: 现在民法典有规定啊，婚前财产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不是你像你呢？可能是像从事的跟法律方面行业有关，特别了解，特别通透。但是有些人他未知啊，你知道吧？嗯，
1: 有些人吧，我说检查身体他都不干，那不检查身体能行吗？
0: 那你就检查传染病四项呗，梅毒、乙肝、艾滋，还有那个啥的，就检查这个呗，传染病四项呗。
1: 他不同意，有的那个人说吧，不是说咱们的。咱俩要在一起的话吧，条件又觉得合适，必须得先检查身体，然后呢，再商量登记的问题。
0: 嗯，反正你这个你，我告诉你啊，一般的男的吧，你说登记吧，就是他会吓得一哆嗦，你知道吧？他呢是渴望爱情，渴望婚姻，但是他希望俩人呢有很长时间的一个接触周期。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设定一下，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之间磨合磨合。我跟你说，阿姨，就简简通过一个月两个月的，你看不出来谁啥样，就是
1: 对
0: 你也不同意，就是呢，有一这是一个美好的方向，对吧？但是呢，不要说一开始就把这个课题搬到你们俩爱情这个道路之上，会显得很沉重，压力很大。先交往着试一试看一看。
1: 有的男的说吧，有的男的一说说的，哎呀，过了三年两年就拉倒了呗。那能行吗？那你说这多受伤害呀、啊！
0: 过三年两年拉倒了，完了之后呢？他换老太太，你换老头，他是这么意思啊？还是说他对自己的预期寿命就是三年两年？不可能，他指的是换老头换老太太的事儿吧？
1: 对，他是换人儿。他说是丧偶的，但是我一问他，我说你丧偶多少年了？
0: 嗯，
1: 他说十好几年了。我说那你没找过吗？嗯，找过，完了不合适，过了两年就拉倒了。
0: 嗯。那可
1: 不
0: 行，
1: 这就是丧偶的，这就是离婚的了。
0: 嗯，再一个是啥呢？就是你说这一点我支持。你像你们这个大岁数，有的身体好的，他也有这个夫妻生活的接触。你万一你说你有传染病啥的，他在外面再有不结实，找那些就是说灯红酒绿的女人，他自己有病还不知道给咱传染上呢，是不是？
1: 对呀，有的
0: 嗯，你这个是应该必须得做的。你不是说我这个不是无稽之谈，我接触这些老年人有。那你老太太，反正我不知道她说真假啊，跟一个老头接触完之后，说第四天就得妇科病了，你这还你这是是不是啊？那什么那个，我支持你这个原则，但是你就是说领证啥的，别一过早的就提出来。你像咱讲话了，人品不好的，他想跟咱领证，咱还不领呢啊、哦？
1: 对呀，那不怎么也得半年，别看岁数大，不没有半年时间了解不透。
0: 嗯，
1: 半年能了解透了就不错了，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不能说今天认识明天就在一起住了，
0: 嗯、
1: 那不行，在我这绝对不可以。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不能这个，
0: 嗯，
1: 怎么说呢？不能这么办，这么干，我就不说多了，说多了好像我啥都明白似的。
0: 嗯，行，王女士尾号3695啊，嗯，那好了，再见。
1: 好了，再见。
0: 没有对接的，
1: 谢谢，
0: 嗯，再见啊，嗯，下一个朋友啊。来，我看看咱大家电话吧，别老自己偷偷的往下挂啊，等个三两分钟的能怎么的？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
0: 你上一段时间有人跟你打电话不？
2: 有人打人像什么似的？
0: 什么？
2: 不行，有人打说啥呢？
0: 嗯，
2: 我一听人家那个60。人家都那个岁数小，我岁数大。
0: 他嫌乎你岁数大了，因为他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告诉他你67了。他跟你唠嗑是他嫌弃你岁数大了，还是你自己自卑了？
2: 没有，他嫌弃我岁数大，他说你不行，就告诉我了，你再别给我打电话了，你再别给我打电话了，你岁数大。
0: 啊，他跟你说的，你岁数大，你他看着你照片了吗？
2: 没有啊，
0: 就跟你唠，你多大岁数啊？
2: 人家才60来岁。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67了。
0: 他60几呀、啊？
2: 人将60岁人。
0: 他刚60啊？
2: 嗯。
0: 那他因为你这67，我也没说错呀。对接之前我告诉了你67呀、啊。嗯。 那行，我估计是说他就是跟你唠一唠，发现你不是他喜欢那种呢，又会温柔，又会美丽，又会这个其他的各方面的那个才艺展示啥的，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普本本分分的劳动妇女家庭主妇，他就心生那啥了吧，是不是啊？估计是这么个意思。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我也不懂得这个事儿，咱也没搞过这个事儿。
0: 嗯，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咱们60来岁人，咱也没搞过，说是跟谁搞对象啊，怎么的有的了。
0: 那你搞不搞对象了？还想不想找了？
2: 想搞，想搞，不搞。
0: 你别老说想搞搞搞的，就找对象。你这搞好像咱没干啥好事儿似的。啊，来，就说找个另外一半啊。哦
2: 啊，
0: 嗯，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姨？啊，
2: 听你的。
0: 那你要是说这个思想观念各方面呢，非常的朴实无华，完之后传统观念呢根深蒂固，也咱也没有说那个各方面说，哎呀，社会人的那这各方面的一个套系的话，那你就找一个岁数稍稍大一些的，73、74左右的，行不行？
2: 啊，行，找岁70多岁那样式的也行。
0: 嗯，但是。看看吧，我们这位阿姨在齐齐哈尔，你家是不是有果树那个？
2: 啊，对对对。
0: 你家在哪儿啊？怎么又说齐齐哈尔泰来了？在泰来啊，属于啊。
2: 我是泰来县，归泰来县管。
0: 啊，那归泰来县，那行，下面就不用说
2: 了。汤池镇。
0: 说他们也不知道，那就说泰来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大姨这是农村户口啊。有合适的老头可以上大姨这儿去生活。嗯，他尾号呢1148，身高167，体重130，身体素质能走能撂的，还能摘果呢，上树上，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嗯，那好了，再见啊。
2: 哎呀，谢谢谢谢你了，孩子啊。
0: 嗯，别客气，再见。就是这个大姨吧，她一说话一唠嗑，就不是说那种风情万种的老太太，您懂我意思吗？就是他能给你整个做个土豆炖茄子没问题，你要是说拿个小歌片让他给你跳个新疆舞印度舞，他不会，他不像说在城市哈接触的这个信息哈，每个字儿的浪不丢的，拿个小沙鸡在海边上给你跑一跑，在那个嫩嫩的软软的沙滩上留几个小脚丫，他不会，他能在把小头巾一围，小透袖一太完事上树上给你揪果去，他是这么的一个女性，明白魏东说这意思了吗？哎，所以说朋友们，大家你这个得听好了啊，啥样类型的人，啥样情况，是否符合自己啊。另外我再说一下，我现在组织咱们就是说朋友们进入咱们这个花落东家的单身男女活动交友俱乐部。这个呢我这两天也是分析了哈，咱们如果说年龄呢70岁以上的呀，你就别进来了，因为我发现这里边岁数呢基本上是什么呢，60、67的啊，62、63的，58、59的，就是中老年朋友居多。如果说您呢就是个人一个人生活完了之后呢，通过广播吧找也霸劲，自己一个人时光也觉得没有意思，您可以加入我们花落东家的单身交友俱乐部。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给大家呢进行了就是各方面的合理合规的管理，然后呢我们也是设置了小门槛，就是那些呢没有素质的或者说是品行不端的他进不来啊。这个我们这个俱乐部是咋的呢，进来之后每周啊或者说是10天8天的，给大家呢组织一些那个交友文娱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大家去这个杨家杠啊去逛一逛的，严家杠去逛一逛啊，或者说是咱们组织看一下厢房的菊花展呢、啊、组织大家一起呢 AA 制吃个饭呢、啊、K 个歌啊，就搞这种活动，你线下能见识到跟你一样也是单身的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群号码、啊、也就是微信号，哎，您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号码呢是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你那个道里边不能乱码七八糟的，一会儿那个发这个视频呢，一会儿发那个东西呀、啊，他这个呢是通知活动的交流的。就是我们有的是小管家发个小红包啥的你可以抢，这个没问题，就是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各方面的展示你别整那些完了之后呢都刷屏了啊、哦、哎，想进群跟我们小助理取得联系，幺七八八 1788-4080 1788-4080 1788-4080啊。来，咱们再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郑先生，12345路，郑先生您好，在线吗？
3: 你好。
0: 哎，郑先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

0: 话吗？
1: 上回通话你也没公布哎。
0: 我公布了呀，公布了。郑先生65岁，来自辽宁鞍山的，是不是？
1: 对。
0: 身高175，体重14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对。
0: 在鞍山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1: 城市。
0: 城市居住，几个孩子呀？
1: 一个女孩。
0: 哦，您找寻另外一半这个异地的不在一个城市的可以吗？
1: 也可以，
0: 沈阳的、大连的、长春的、哈尔滨的行吗？
1: 也行。
0: 您是丧偶的，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1: 15多年了，
0: 刚才您说您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孩，
0: 一个姑娘，姑娘也是在鞍山吗？
1: 不，她在大连。
0: 在大连。反正你自己在鞍山，65岁，这年纪不大也不小，平时都干点啥呀？
1: 钓鱼，旅游。
0: 退休工资5000多，自己也够花。住房条件咋
1: 对，
0: 样啊？才在鞍山这儿。
1: 住房行，电梯楼，
0: 电梯楼多大米数的？
1: 87.5。
0: 你看这住房条件也挺好。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55至65之间的呗。
0: 55到65之间的都行，1.58米以上就可以。你是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不限制，工资呢高低也不限制。那你像有的那个农村户口，他就可能有点地儿，一年呢就是能剩个2万、1万多的，每个月200-300块钱的。这样如果说跟你有眼缘，俩人能杀心过日子，你也愿意，对不对？
1: 对，上回公布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人跟
1: 对
0: 你
1: 比
0: 交
1: 的，
0: 流哈。我公布了，你尾号5466，是不是？
1: 对，
0: 行，那你看我们这个郑先生也说了，不限制地点，你愿意来鞍山呢，他陪你钓钓鱼儿。你要是说在你的城市欢迎他呢，俩人有感情的，他上你那城市生活也中，因为姑娘反正也不
1: 也
0: 在
1: 可
0: 鞍
1: 以，
0: 山，他在哪都能生活。你现在这高铁各方面也很方便，大家很年轻，55到65之间的啊，交流交流。你长相啥的咋样？我看身体素质身材挺好。
1: 对，健康啥病没有，长
0: 长相啥
1: 帅
0: 的也
1: 气儿，
0: 看着也不是说挺显老的
1: 行，
0: 那种啊，干净利索的，是不是？干啥呢？搁那啊？说话呀，不吱声了呢。郑先生，完了，郑先生啊，哎，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我一会儿公布你尾号，有相中你的，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哦。
1: 行，好嘞，再
0: 哎，
1: 见。
0: 好嘞，再见啊。这估计是在那下小笼子抓鱼呢吧？郑先生尾号呢？5466，65岁，身高175，体重140，退休工资5000多，在鞍山这也有房子，高层84、5、6、7米呢。尾号5466，5466，55到65之间的女士都可以跟他联络，5466，5466。丢掉了软弱。来，我们再有请3路线的听友，4路线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卫东，晚
0: 啊，
2: 上
0: 您请讲。
2: 好。我想给我那个妹妹征婚，那个对接那个谁，不发布那个
0: 对
2: 信
0: 接尾
2: 息
0: 号
2: 了。
0: 告诉我。
2: 5199，
0: 在食堂上
2: 王
0: 班
2: 先
0: 那个，你妹妹多
2: 王
0: 高个
2: 先生，
0: 儿啊？
2: 妹妹1.58米。
0: 行，反正我们这位小哥哥就是个头不是说特别高哈。1.65米，
2: 他是1.65米还是68呀？
0: 65。在食堂工作，工资3500左右，私企食堂，反正还有这个1年多就退休了。
2: 行，那让他俩问问吧，行不行吧？
0: 你妹妹有退休金
2: 唠唠。
0: 吗？
2: 有，妹妹退休金是2000多块钱吧？
0: 好像昨天那个先生他有没有孩子我忘了，你妹妹反正是没孩子，是不是？
2: 他无子女，对。
0: 0590给你对接过去，你记一下吧。0590给他对接过去吧。
2: 不是吧？是五
0: 咋？
2: 幺九。
0: 5199，那个5199给他，我给你重新整一下子。5199这儿呢，5199对，5199给他对接过去啊，5199。来下一个朋友，刚才掉线儿的张女士吧，来，
3: 你好，卫东。
0: 说吧。
3: 我想对接一下尾号4个0。
0: 这2天来的，我看看啊，
3: 好
0: 四个
3: 的。
0: 零尾号，常先生，是不是
3: 我
0: 常
3: 没太
0: 先
3: 记
0: 生？
3: 清，我也不太知道。那天开车的时候听了一下，然后就记住了4个0，别的没记住。
0: 我看看啊，就是我这有一个四个零的，但是不知道。

0: 是不是呀？你们
1: 啊，
0: 你
1: 听
0: 还
1: 住在松北，他说住松北是吧？
0: 你你家也松北啊？
1: 我家不是，我南岗。
0: 啊，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1: 我是临沂的，
0: 有孩子？
1: 有。
0: 啊，对，那是常先生，他昨天那天他对接了一个53的一个女士，他有好像也有个姑娘吧？
1: 没太认清，然后就大概那
0: 你
1: 天那
0: 四十
1: 个
0: 几？四十
1: 开车
0: 六
1: 的时候，
0: 啊？
1: 对，我46。
0: 哦，那你问问吧，他好像是54。
1: 行，然
0: 嗯，
1: 后那个也把我的信息，请您帮我发布一下好吗？
0: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呀？嗯，
1: 我46岁，
0: 好，
1: 对，然后临沂的，然
0: 嗯，
1: 后对，什么
0: 身
1: 医
0: 高
1: 保社
0: 体
1: 保都
0: 重，
1: 有，
0: 身高
1: 身
0: 体重，
1: 高1米62，六一
0: 嗯，
1: 六二那样吧，体重120斤，
0: 做啥工作的？
1: 做销售的，
0: 私企销售吗？
1: 对，是的。
0: 嗯，之前发布过是不是？
1: 是，但是每次都打得特别晚，基本上都是那个最后的，应该是。后来
0: 嗯，
1: 我今天就相对来说早一点，但你这太热了。
0: 你就是收入情况咋样？
1: 我收入挺高的，
0: 啊，
1: 一万都不行。
0: 行，我问一嘴哈，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收入比较低，你看你收入要很高，要有的收入比较低的，我就告诉你一声，因为你肯定不愿意。你要收入高，给你个收入特别低的，你肯定不乐意。倒不是说谁嫌弃谁，就大家都希望
1: 是的。
0: 啥呢？经济实力旗鼓相当的哈，哎，这也很正常。因为婚姻嘛，他不像说交朋友，他不论富贵，过日子，大家就尤其是半路夫妻了，会考虑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张女士四
1: 对，
0: 十
1: 我
0: 六，
1: 记住。
0: 身高162，体重120，有个孩子，孩子是女儿啊，
1: 男孩，
0: 男孩，现在是在你这边抚养吗？
1: 一直都是我抚养，我自己抚养，上
0: 那
1: 大
0: 你儿
1: 学。
0: 子上大学没工作呢哈？
1: 对，没有。
0: 嗯，你
1: 没有压力，也没
0: 居
1: 有
0: 住
1: 负
0: 在
1: 担。
0: 南岗区，希望男 士多
1: 对，
0: 大
1: 是
0: 年
1: 的。
0: 龄段范围呢？
1: 比我大一点，然后最好是年龄相当的，然后大一点也无所谓，我觉得。5、6、7、8岁都能接受。
0: 嗯，比你大8岁的话，54，那就这么的，55岁以下啊。
1: 行，
0: 然后呢，
1: 可
0: 就
1: 以的。
0: 是事业有成的呀，那个稳重可
1: 对，
0: 靠的。
1: 条件好一点的，
0: 嗯，
1: 然后性格好一点的，
0: 嗯，
1: 然后高一点，长得
0: 嗯，
1: 好一点。
0: 嗯，嗯，多高个范围？1米75左右。
1: 1米75以上吧，可以
0: 行，
1: 的。
0: 我们这位张女士呢，46岁，尾号7708，7708。哎呦，那个弟弟，你能愿意不的呀？那个42岁，那个7686，那个他愿意找这个40多岁的也行。
1: 先对接这个吧。我小的也可以，但是别小太多，因为那个
0: 四十二，
1: 我觉得我还挺成，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
0: 行，那把那个我看看啊，把尾号40的常先生号码给他对接一下吧。嗯。刚才交流这位张女士46岁，身高162，体重120斤，做销售工作吗？月收入1万以上，尾号7708，7708。那男士呢，53、54以下都可以考虑交流哈。他的尾号7708，7708。希望男士个子高一点，长相呢帅一点。来，咱请下一个朋友。345，三路线的李，哎，三路线的是哪一位？李先生还是谁？刘女士吗？不对，是不是李先生？
2: 李先生，
0: 啊，哎，咋没有劲儿了？饿了？
2: 玉峰老师你
0: 你
2: 好，
0: 好。
2: 我那个我想征婚，
0: 嗯。65岁，身高165，体重115，家在群里这居住，是不是？干啥？那个退休工资3500，
2: 3500。
0: 别的还有啥需要补充的吗？
2: 没啥补充的，我就找个同龄就行，
0: 啊，
2: 帮帮忙吧，那个魏东老师，
0: 那不是说我帮忙啊，咱讲话了，你这黄瓜辣椒啥的不要钱都行啊，你这玩意儿找老伴儿，他得跟你同床共枕的，这玩意儿谁能说？把美女直接给你搬床上去，这得靠你的个人魅力呀。是那个没啥事儿还开钩机那个吗？铲车那个是吗？不是吧？
2: 是，我
0: 啊，
2: 现在还干呢，
0: 嗯，我们这位李先生还会开，是铲车还是钩机呀？
2: 铲车，我
0: 啊，
2: 开铲车的，
0: 还会开个铲车。你喜欢啥样的？多大岁数的？
2: 跟我同龄，我比他
0: 你喜欢胖乎一点的还是瘦不大扎拉的那种啊？啊，
2: 一般就行。
0: 啊，对身材这没啥要求，别太胖也别太瘦就行哈。
2: 没有病就行，身体健康就行。
0: 嗯，我们李先生尾号0590，退休工资3500，完自己还打点工，那开那个铲车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呢？
2: 6000多块钱。
0: 啊，家住群里这高层吗？
2: 高层。
0: 姑娘的房子是不是给你住呢？
2: 我对姑娘的房子。
0: 就一个孩子呀，你呢？
2: 啊，
0: 你就
2: 一
0: 个孩
2: 子。
0: 你房子咋的？我听听，你房子咋的了？
2: 我的房子是。
0: 啊，不是是姑娘的房，就是你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2: 我自己的房子。
0: 嗯，行，别的就没有啥要求了。看看我们这李先，反正李先生吧，个儿不是说特别高，体型偏瘦溜型的，但是有劲儿，健康哦。嗯，0590，那再见了，有对接的吗？啊，
2: 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魏东老师，麻烦你有一个6185，能不能给我对接一下？
0: 我看能不能找着了啊，6185。
2: 赵女士，65岁。
0: 啊，他说他是鹤岗的。
2: 鹤岗的啊。
0: 嗯，老家是鹤岗，可以来哈尔滨。
2: 鹤岗，那么远。
0: 老家是鹤岗，可想来哈尔滨，听明白了吗？
2: 哦。
0: 嗯。你要是说真是他的如意郎君的话，非常就是打车过来都行啊，就看你是不是他的如意郎君吧。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2: 啊，行，
0: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6185。嗯，来，咱们再有请啊，这高女士不接电话。来，我们这还有一个高女士哈，高女士呢，她家儿子47岁了，身高1米72，体重120斤。嗯，高女士家儿子未婚，然后呢，在沈阳和平区。啊，47岁，172未婚，事业单位上班的，那个工资收入5000左右，有房，在沈阳和平区。反正高女士的意思是说，她家儿子想找一个稳稳当当会过日子的。你47岁，如果说单身男士的话，想找稳稳当当会过日子，年龄段就锁定在啥呢？40以上吧，啊，38、39的差的太多了，因为你47都奔50了，哎。那个如果说有40以上的，可以关注一下未婚的高女士家的儿子，事业单位上班啊，月收入5000以上，尾号2503，家住沈阳和平区，有独立住房，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士，尾号2503，是高阿姨家的儿子啊，2503。另外我这还有一位古先生。古先生吧，70岁了，身高175，体重呢135斤，家住在沈阳沈河区，退休工资3700左右，平时呢喜欢运动，性格开朗，想找一个65岁以内，在沈阳有双宝的女士为伴。这位古先生尾号呢1729，啊，又是有沈阳的女士可以关注一下，70岁，175，135斤，然后呢退休工资3700左右，在沈阳沈河区居住，想找一个65岁以下的沈阳的女士，哎，尾号呢1729。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啊，请讲。
3: 想给自己征个婚。
0: 嗯，说一说个人情况吧。
3: 今年44岁。
0: 嗯，
3: 然后身高1米75，体重145，啊，然后是离异。然后在哈尔滨有房有车。
0: 是做那个就是羊肉卷批发那个吗？
3: 对。
0: 7197。上次发完有没有人跟你联系的？
3: 没有，我没接到电话。
0: 有孩子吗？
3: 没有。
0: 哎，这条件多好啊。没有孩子，反正是离异的，有房有车的，月收入呢2万左右啊，一年也20-30万呢，搞这个批发生意，也是在业界呢摸爬滚打好多年了，经验丰富，收入稳定，家在群里啊。
3: 对。
0: 啊，身高身材也挺标准的，尾号大家关注关注7197，有合适的可以了解了解。你能想找啥样的？你想找啥样的女士？
3: 都行， 就是都行是啥意思呢？
0: 嗯，
3: 就是说只要两个人能有话题聊，然后呢彼此眼缘都能对得上，这就没问题。剩下外在的一些条件，嗯，说实话我也有，对吧？所以说这个
0: 年龄段啥范围呢？
3: 年龄段上下个两三岁吧。
0: 嗯，
3: 也别太大也别太小。
0: 嗯，也不指着说对方得给带着给你生孩子啥的，所以说大两三岁同龄都没事儿。
3: 对，
0: 你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3: 哦，平时基本上就是在厂里，然后忙忙工作，忙忙工作基本上会打打羽毛球，打打壁球。
0: 父母在哪儿呢？
3: 父母现在在鸡西。
0: 哦，你还有个妹妹还是姐姐吗？
3: 对，我还有个妹妹。
0: 哦，王先生呢，这个父母不在本市，完父母这儿也有养老退休，是不是？
3: 对，都有，都是矿里的。
0: 啊、嗯哦，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这关注关注呗，同龄的或比他小的，反正对方最好是短婚未育的，是不是？
3: 啊，对。
0: 哎，最好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嗯，可以关注一下，尾号71977197，身高身材都可以，收入也稳定。嗯，那你这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哦，我前两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录播，
0: 嗯、
3: 我听了一个2528，
0: 2528好像有。嗯，我看看啊，昨天的这个是直播的，战女士家的外孙女儿42岁未婚，老家也是外地的。完了之后呢还没结过婚呢，在私企工作，工资收入吧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挺努力的啊，身高155，体重100斤，属于小巧玲珑型的，说长得还挺美个滋儿的，挺漂亮吗？那阿姨说的。那你问问吧，这是这两天刚打电话的啊。哎，来吧，把这个2528给对接过去给这先生。嗯。

0: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 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吧，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天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 十咱给它溜着，给它吃上啊、哦！你不吃的人体会不到你吃完之后你自己的变化和对身体有多好。哎，咱这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很干净，很放心啊！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吧。嗯，123456，三线的，啊，五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
1: 我今年56周岁。
0: 你昨天不是没来吗？昨天
1: 没有啊。
0: 哦，不是国企工作那个吗？是吧？
1: 是国企，我昨天没打
0: 啊。行，我看看啊。啊，张先生，张先生56岁，身高165，体重135，然后呢国企工作，扣除五险一金3-4千之间左右收入，是不是？
1: 对。
0: 嗯，有个女儿吧？
1: 啊，对，有女儿。
0: 女儿不在本市吗？
1: 这本是人家成家结婚
0: 了。成家结婚了，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在南岸区。
0: 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为伴？
1: 年相仿。
0: 56岁范围左右的都行。
1: 有个稳定工作的。
0: 女士有个稳定收入的啊。嗯。张先生尾号7377。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我这

0: 不出现，他一直在听我
1: 的。嗯，那好，那再见了，张先生。哎，再见啊。张先生的尾号呢7377，56岁，身高165，体重135斤，性格偏向于腼腆。嗯，反正还有这个4-5年左右也退休了，退休了他说工资比现在拿的多，现在是3000左右到手，退休了可能会高一些啊。就一个孩子，丧偶的，自己生活，他自己生活呢，尾号7377，反正就是说个头这儿吧，165。嗯，来下一位，这位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喂，你好，我是陈浩然。你好，魏东老师。
1: 哎，
2: 先给孩子，我给女儿那个
1: 发布信息哈。您家姑娘多大了？
2: 29。
1: 29岁未婚女孩，身高
2: 对1米66。
1: 嗯，
2: 完体重130多吧。
1: 啊，29岁未婚姑娘在哪儿上班呢？
2: 在深圳。
1: 干啥工作呀？
2: 在那个，反正是我还不太懂，反正这个办公室这电脑不是操弄什么玩意儿。
1: 哦，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他是大学那本科。
1: 哦，你能挣多少钱呢？在深圳现在？
2: 那个就8000-9000吧。
1: 反正这也是刚上班，是不是啊？
2: 嗯，
1: 刚走向工作岗位没几年，那就是刨去租房子啥的，够吃够喝够用吧？
2: 啊，对对。
1: 哦。跟是别的小姐妹一块租住房子，还是自己单独租的？
2: 她自己住。
1: 嗯，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2: 就这么一个。
1: 哦，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
2: 对对，有工资。对。
1: 嗯，孩子29岁，在深圳这儿，那就是属于私企呗，也是，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你有五险啥的，完之后到手钱9000多呗。嗯，
2: 对对。
1: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孩啊？
2: 应该是。就是大5-6岁，小1-2岁，那个都可以。
1: 嗯
2: 嗯嗯，身高1.7米以上就可以，有个稳定工作的。
1: 嗯，
2: 那个，就这么就只要是那两个头脾气，那个就可以。
1: 您家孩子性格方面咋样？
2: 嗯，也他是那个挺就是干净利落，那个
1: 挺干脆干练那个女孩，是不是
2: 啊？啊，对对，完了得爱收拾家务
1: 啊。
2: 那个
1: 也挺懂事儿的小姑娘。
2: 嗯嗯嗯，
1: 98年的还是99年的？
2: 97年的，
1: 29，可不呗，97年，97年的29了。嗯，那个大家关注李先生，好像第一次给他发布吧，是不是？
2: 对对。
1: 来，咱们有没有家里边孩子也在深圳上班的？你知道你家姑娘在深圳哪个区域吗？
2: 那个不知道，深圳的、哈尔滨的都可以，就其他地区可只要他俩商量，互相能接受或者工作怎么弄。
1: 你姑娘在哪儿读的大学呀？在哪个城市啊？
2: 在哈尔滨。
1: 哦，在哈尔滨读的大学，最好是有咱哈尔滨的男孩在那边也打工的呗。俩人这不是都不有啥太大的变动吗？是不是？
2: 对，都可以，都可以。
1: 嗯，那你看看吧，
2: 深圳的也可以。
1: 有深圳，在深圳工作的男孩最好了。33岁以下都行啊，大个5-6岁没问题。嗯，尾号是3892，男士，身高1.7米以上。嗯
2: 嗯，
1: 工资收入稳定的什么？
2: 嗯，对接一个吗？
1: 那行啊，你说吧，尾号是啥？
2: 就是9858。
1: 9858，好像这个是在珠海吧？啊，
2: 这个是他说是，他我听是在哈市嘛，铁路的嘛。
1: 啊，对对对对对，江先生的儿子是在哈尔滨。嗯，
2: 对。
1: 那你家姑娘这能回来呀？
2: 不是，然后在这一个，再一个是一个北京那个08006，那就他两个商量着来吧。
1: 你到底要哪个呀，大哥呀？嗯，
2: 不是，这那个他头，因为这个这不一地嘛，那个那就啊，要是一个吧，就9858，要不适合是再说。我嗯。
1: 9858呀，
2: 啊，
1: 那这不就是9858吗？那你就问问9858啊。我刚才问你，我说你姑娘能回来吗？那你完你说处好了再说是吗？
2: 嗯，他俩就是商量嘛，这不两方家里在商量，就怎么弄。
1: 那这个工作呀，事业呀，哪能说变就变的啊？这可不是说你们想象那么简单呐。你知道它涉及啥吗？它涉及到你的社保啊。那每个不同的城市，那北上广深和咱们二线城市的社保工资，将来退休工资他交的各方面开的都不一样的， 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你们说想象的我跟谁结婚了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猴满山跑，不是那个意思的、
2: 啊、
1: 它涉及到很多问题的、啊、来我把那个江大哥家的儿子、
2: 啊、
1: 但是这个小伙个可不是说特别高哈，168左右
2: 嗯，
1: 但人身体素质挺好的，工作也挺好，那我把号码给你、
2: 嗯、
1: 9858、哦、
2: 啊那好的
1: 嗯，来9858给对接过去
2: 起走擦干了眼泪
1: 丢掉了。下面有请单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哎，请讲。
0: 我给姑娘发个信息。
1: 行啊，姑娘多大了？
0: 37岁。
1: 37岁未婚女孩，在哈尔滨做什么工作来着？护士吗？还是说导诊护士？
0: 在医院导诊护士。
1: 嗯，身高157，体重116。以前你发布过有人跟你对接吗？你也对接过，聊着咋样？不行是吧？
0: 不行。
1: 嗯，主要是孩子们演员这差点意思啊，还是说啥呀？
0: 嗯，演员差点意思。
1: 嗯。
0: 说话也不行。
1: 嗯，你姑娘性格咋样？
0: 我姑娘性格好。
1: 挺有耐心法的。
0: 嗯。
1: 嗯，单大姐家姑娘37岁，未婚，长相模样啥的也挺俊俏。反正就是说，在这个医院当导诊护士，有五险吗？
0: 嗯，有五险。
1: 嗯，扣着五险2000多块钱儿啊。
0: 嗯
1: 嗯，尾号是6602，尾号是6602，六六零二。男士有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0: 上差就是那个小一个，那个2岁的，大34都行
1: 啊。37，41里吧，行吗？
0: 行。
1: 嗯，40岁以内的都可以交流交流。嗯，要是有合适的朋友啊。嗯
0: 嗯，
1: 尾号是多少？6602，六六零二，这是单大姐家的姑娘，37岁，未婚。嗯，那有想对接的没有？
0: 没有。
1: 哎，你跟那个铁路的那个对接了吗？就35岁，你俩家还对接了的？
0: 对接。
1: 嗯，不太合适，俩孩子哈。嗯，那别的也没啥了，那你再等等信儿吧。6602，再见啊。
0: 哎，谢谢魏东。
1: 嗯，单女士家姑娘37岁，未婚，导诊护士，尾号6602，六六零二，有合适的想交流的记住了哈，6602。身高多高？157，体重116，工资收入2000左右。嗯，五路线的赵女士你好。
3: 魏东老师你好。
1: 哎，请讲。
3: 我给我儿子对接。
1: 对接尾号告诉我。
3: 对接2528。
1: 啊，昨天我那个站女士，站大姐家的外孙女儿哈。
3: 啊，对对。
1: 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40。
1: 他家孙女多大？
3: 42。
1: 对。我怎么感觉比你家孩子大吗？
3: 对对。
1: 嗯，你儿子干啥工作的呀？
3: 私企。
1: 我看看。
3: 做后勤的。
1: 啊，未婚，身高体重咋样？
3: 172。
1: 嗯。
3: 体
1: 重呢？
3: 140多。
1: 自己也有房有车啥的吗？
3: 哎，有房没车。
1: 嗯，一个月收入如何？
3: 4000多。
1: 嗯，也是未婚。小伙子长相方面呢？
3: 长得可以。
1: 挺好。嗯。
3: 嗯，
1: 文化程度咋样？
3: 本科。
1: 行，他这个司机给他交保险啥的了吗？
3: 交。
1: 嗯，你这尾号是3871是不是？
3: 嗯，对对。
1: 嗯，以前也发布过赵大姐家儿子3871。那我把那个2528站女士家的外孙女给你，你唠一唠，哎，好不好？
3: 好嘞。
1: 嗯，
3: 好，
1: 来给对接过去吧。
3: 嗯。
1: 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哎，张女士啊，三路线的8755想对接0590的张女士在不在？四路线的郑女士在不在？
4: 阿东晚上好。
1: 啊，您好。
4: 嗯，我想对接一个。
1: 对接尾号。
4: 0590。
1: 鞍山的吧？对对。
4: 是吗？
1: 哎，不对，0590不是鞍山的。0590是哈尔滨，65岁。您多大岁数？
4: 我57。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4: 身高1.58米，体重110。
1: 有劳保收入吗？
4: 1000多点。
1: 行，多少的有那就不比没有的强。婚姻状况是什么？
4: 离异的。
1: 自己有房子吗？
4: 有。
1: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4: 道里区。
1: 你是1.57米的个头吗？
4: 我1.58米。
1: 他是1.65米，你嫌不嫌矮？
4: 啊，1.65米
1: 啊。
4: 那我没听着呗，就是我姐。

0: 好像怕那啥，但是他说他还能开什么铲车呀，啊，咱也不知道这各方面咋样，你踏查踏查吧，来吧，我把0590给你，0590号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卫东。
0: 啊，刚才掉线了，你也想对接0590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我刚才也跟他介绍，你或多或少也听到了。165115斤0590，就一个姑娘，反正自己他说他退休金3500，您退休工资咋样？
1: 我退休工资1600。
0: 啊，行，可以的，那跟他唠一唠呗。你身高体重如何呀？他也挺有那个那啥的，也挺要点颜值要求的。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1米52。
0: 体重呢？
1: 体重96斤。
0: 啊，那你还挺标准。几个孩子啊？
1: 啊，一个姑娘。
0: 你现在也自己独居，也有住房，是不是啊？
1: 对，有独居，有住房。我才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是吗？那你以后发布发布，看看有没有别人相中你啥的哈。
1: 我头一次。
0: 那你先跟这个聊一聊，完了之后呢，这个要不行的话，长相各方面你不满意，你哪天你单独再打进来，我好好的给你介绍介绍，让别的男士关注到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了。
0: 那我把这个把0590再给这大姐再对接一下。旧病复发的，心脑供血不好的，然后呢反复咳嗽喘的，过敏性鼻炎的，哮喘关节疼的，老寒腿的，阳气弱的啊，想补正气的，让沈老中医给你看看病。沈老中医啊，是中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的知名的老中医，名老中医啊，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学会啊周围血管疾病分会主任委员，行医快50多年经验了，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衰、脑血管堵塞问题，特别是顽固性失眠的、便秘的，还有呢大汗淋漓的、顽固性的头痛啊、脑出血、血管堵啊、梗啊，哎，给您制定个专属的方案。那么沈老中医啊，很耐心，给咱们984的听众把脉呢，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给您把把脉，先看舌苔啊，然后呢，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给您仔细瞧一瞧，有那个心慌啊、乏力呀、出虚汗呐、胸闷、胸痛啊，啊，这个季节更替转换的时候，秋冬过得平平稳稳的，哎，想通通血管了啊，通过中医调理了，那么找沈老中医就记住一个电话吧，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打这个电话啊，来进行的报名。惠林堂中医馆，846-48-13，846-48-13啊，哎，打这个电话846-48-13。然后呢，惠林堂中医馆还给大家请到了中医针灸专家，中医针灸专家呢是针对于这个中医施针呢有40多年的经验了，身体像有些麻木的血管问题呀、后遗症问题呀、走道跨框啊、流口水呀、嘴眼歪斜呀、胀肚打嗝啊、有些妇科炎症啊、腰疼啊、腿疼啊、膝关节肿胀啊，啊，想通过中医调理，中医调理啊，哎，大家也可以呢这个记住电话846-48-13，846-48-13啊，惠林堂中医馆在厢房区5序街负27号，846-48-13，846-48-13。岁月的洪流。来，我接一下，这是孙女士吗？
2: 对。
0: 啊，那你想对接那个2737是不是？
2: 对。
0: 那给对接过去吧，2737。
2: 谢谢您。
0: 不客气。听众朋友，现在呀，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守护眼睛的健康。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啊，自己呢血糖很高，然后呢就担心呢就是过高的血糖控制不好，最终呢危及眼睛，造成了双目失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用眼过度。现在呢，你说这数字化时代哈，看手机的，是不是刷抖音、快手的，然后呢追剧的，还有很多学生朋友，咱们大家呢打这个手机游戏的，所以说对于眼睛的伤害呀，它不是说一星半点儿。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

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谁呢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他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白的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发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这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啊，每天就一粒，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的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样呢就是和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是你别买错了，我们这个是戴小蓝帽的，朋友们，就正规的保健品和保健那个和那个食品是两回事儿的，很多人朋友买那个是食品级别的，那起不到咱们大家的营养的感觉和效果，对不对？各位记住了啊，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10瓶，对你的眼睛负负责任吧啊！康度叶黄素啊，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维生素锌，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个活动啊，咱们在11之后再想碰的话就难喽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们研究一下营养搭配、餐桌智慧。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是调理身体的关键，马上给大家推荐能够滋补肝肾、改善气色、补气养血、滋阴补虚、还健脾养胃的饮食搭配方案。这个呀，如果你手脚凉、阳气弱、脾胃差，就是一个虚，阳虚阴虚都能用，因为它补的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搭配又非常非常的得当。食材材料呢有乌鸡，乌鸡被叫做天然气血滋补的食材，有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滋养全身，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很认可。益精血，补肝肾，腰膝酸软呐、精力不支啊、年老体弱呀、过早的衰老啊、须发早白呀、口干咽干呐、体质差容易感冒等等啊，这两者搭配相得益彰。还有一些食材的配伍，主材就是乌鸡跟人参，其他的配伍呢，这个季节干燥嘛，眼睛干、皮肤干、大便秘结，对不对？那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百合呀、莲子啊、枸杞子啊。睡眠不好的，我们肾精亏虚的，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肠胃蠕动能力差的，吸收营养能力不行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点老态龙钟的，有点衰老的，这样的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放心来补这一款食疗菜。乌鸡海参煲，它到底是怎么炖煮的，怎么搭配的，各个食材如何掌握这个配伍的量，马上跟大家揭晓。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们经常啊在医书上看到，或者我们看一些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分享到，身体特虚的往往都会用乌鸡来补养身体，比如说手术康复阶段呐、这个坐月子调理啊，对不对？那乌鸡被叫做药鸡，营养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的鸡肉了，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蛋白质、温补身体，完全不会觉得有负担、有上火的一个选择。它能够缓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消耗能力差，你像疲劳的然后体虚的、产后术后咱们身体受到重创的，还包括哪怕您三四十岁，然后但是你很忙，熬夜加班，或者呢喝酒应酬经常半夜睡觉，或者我们确实中老年听众，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了腰膝酸软、精力不支体乏，走道走多了喘的累呀，可难受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在清宫医案当中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食疗的药膳搭配，乌鸡海参煲，应对我们刚刚这些情况，你赶快用一用。不能说我们吃上就觉得有感觉，但是如果咱们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都不用多，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你像胃气不足的能够恢复，睡眠质量差的、多梦的、焦虑的能够睡得香一些，脾胃运化能力差的怎么好像有点胃动力了，觉得有点食欲了，吃点肉食也能消化得动了。因为这一道乌鸡海参煲主打的就是温和补元气，你看它用到的是鸡和海参，它并没有用人参、冬虫夏草，并没有用这些大猎的这个东西、大温阳的东西，并没有，它是非常非常温和的。而且您如果怕说我有用乌鸡是不是也有点上火，不用怕，因为这里

而君臣佐使搭配的特别的得当，乌鸡海参，然后它搭配的是润燥滋阴的，宁心安神的。百合抓一小捏，枸杞子来一小捏，莲子来一小捏。其实这一小捏啊，枸杞子你能抓个六七粒，对吧？干百合能抓个五六片，哎，莲子也能抓个五六粒，差不多这样的量就行了。乌鸡我们其实到超市就可以买处理好的那种，回来就能煲汤的，特别方便啊。乌鸡我们焯水切块，你要买那种处理好的更方便。乌鸡丢锅里去，然后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干的百合、枸杞子、莲子丢锅里去，你就加适量的这个调味料，比如说少加盐糖的一些原则吧，中老年听众少调味料嘛，咱就可以撒点胡椒粉，整点盐，你就咕嘟咕嘟咕嘟炖，炖好了，如果咱们家里的是即食海参，直接把即食海参一到两根放进去，焖一会儿就行。这即食海参可以论根放，整个浪一咕噜根都放进去，也可以切成片，这样的更加的入味，让这个海参鲜活的即食的这个海参啊，一片一片的切完了，哎，吸饱了这个乌鸡的汤汁儿，又温和又软糯，这道汤还挺清甜的，因为这里边有莲子和枸杞子以及干百合，所以很好喝的。适量的加一点点的葱花什么的，滴点小香油，再撒点胡椒粉，哎呀，这个又热乎，然后呢胃肠也很舒服，喝完了又觉得很润燥，像鼻子干、眼睛干，哎，我们润肺滋阴，这道乌鸡海参煲啊，充满充满着能量跟营养，既能补气血，又美容养颜，又滋润脏腑，补我们的元气，关键是主打一个不上火，人人都能用。啊，孕产妇能用没问题，手术康复阶段，正在康复阶段没问题，可以用。你说我这个是大开胸手术，康复阶段可以用，或者你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就是想补补虚，年龄大了有点累，哎，觉得乏，对不对？有点使不上劲儿，哎，咱补一补没问题，因为这是轻功医案的典型的安全的，咱现在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里做的温补的一个食材，乌鸡补气血、养血、生津、滋补肝肾，还能够健脾和胃。海参不用依然介绍，大伙儿其实对它都了解，这海参确确实实是老百姓认知到的百补之首、百补之王。如果咱没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来做药膳、煲粥、熬汤，咱们就直接方便简单快捷的方式每天补养，你就补养即食海参就行。因为这个海参市面上品类很多了，比如说有干的啦，然后也有那种即食的啦，还有那种独立包装的啦，还有那种已经给你带了盐带了芝麻酱，那个就是什么带有滋味的海参，你现在发现了没？对不对？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的时候，我们要这个送人呐，孝顺爸妈，礼尚往来的时候，那礼盒装铺天盖地，现在还有那种给你进了滋味的了，什么麻酱味的啦，有这个椒盐味的啦，哎，这个麻椒味的啦，可多可多了，还有那种就是像菌菇味的那种哈，其实这些都是花把式、假把式、花架子，没有用。中老年听众要想补虚，我们就选传统的海参，要不咱就买干的直接发，要不呢咱们买即食的，开袋就能用。《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味甘，补肾，益精髓，缩小便，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曰海参。而且有粘多糖，我跟你讲，这个粘多糖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想免疫功能强大，我们换季啊啥的，变天了不感冒不生病，不被细菌病毒所侵扰，自身的免疫功能屏障得强强大，你就多吃海参，里边有精氨酸、赖氨酸，而且这个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那个主要部分，也是构成我们人类哎这个细胞的一个活力的来源。所以你要想精力充沛，年龄大了之后不虚不乏不累，也要补精氨酸，足够的精氨酸。要小孩的人也要补足够的精氨酸，海参当中精氨酸的大富翁啊，那个啊，还有硫酸多糖，硫酸多糖这个是抗凝血的。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找一找，硫酸多糖抗凝血，抗凝血等于画等号了，抗我们血管的淤堵啊，常吃血管通透，而且海参当中有 DHA EPA， 也是脑黄金，让我们血管保持通透的。还有海参皂带，海参皂带对于调节血脂有很好的帮助，海参皂带然后呢能够平衡我们的这个血脂情况。还有就是粘多糖，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粘多糖是给我们自身胰岛能力补充营养的，也就是说咱们如果粘多糖比较丰盈充沛，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强大，吃
的糖能代谢出去，不用你额外去打什么胰岛素吃什么降糖药了。所以您现在如果罹患这个确定二型糖尿病

0: 罹患这个问题，医生说你要再不控制你就得依赖降糖药了，这个阶段你天天吃海参吃一个阶段真的很有好处。另外啊， DHA EPA 也是脑黄金嘛，让我们记性更好的，所以高三初四的孩子考各种资格证的啊，考什么司法考试的，考研的孩子们，年轻人也可以补海参，对大脑的记性可好可好了。中老年听众别忘了，海参是很补虚的，而且它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的，所以呀，在咱节目当中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才会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咱们到了市面上一逛，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呀，或者说我们说家里有过生日的啦，聚会的了什么的，咱们都想买礼物，对不对？孝顺爸妈，要给爸妈买好的，而不是说那种肥膏厚腻的大肘子呀，或者是牛奶鸡蛋也太普通了。哎，我们送礼有面子，哎，孝顺爸妈真的有实力，对不对？咱不是普普通通的东西，咱是海参。海参有很多生物特性，排脏逃生，排出幼儿逃生，你在海底下把海参切成两半，三五个月自己长出新的分裂的自己，它会自我重生，而且它的速度比蜗牛还要慢，内脏可以再生，既冬眠又夏眠，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能力。而且这个海参呢，历史相当悠久了，您知道吗？早在呀6亿年前的寒武纪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优质蛋白质、氨基酸、赖氨酸、黏多酮、矿物质、DHA、EPA， 这就不用依然多说了，太有营养价值。如果您现在也想送人，也想自用、自己保养，不知道买啥好，我们的玉成堂一定关注一下。老朋友，咱知道玉成堂的即食海参6斤1组送货上门，然后呢赠5大大连青虾仁，一年也就那么1-2次、2-3次。而现在此时此刻，您把电话打进来，6斤1组1800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咱团购了20年吧，额外有5大大连青虾仁，对不对？而您现在打电话，在6斤1组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的基础之上，再白白赠送给大家1斤一模一样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孝顺爸妈的，哎，我们到了季节自己补养，听众朋友们，我们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把海参，哎，这个囊括其中，抓紧报名，现在报上名，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手脚凉的，阳气不足的，哎，须发早白的，花花掉头发的，肾阳不固，丁爸上厕所的，对不对？中气下陷，五脏六腑都低了，耷拉下垂，你说胸部臀部的下垂，那倒咱是没有什么太这个不良的影响，就是衰老呗，对不对？顶多影响到形体的美观，但是内里的五脏六腑的下垂可不行啊，比如说胃的下垂呀，哎，子宫的脱垂呀，肾气不固啊，疝气什么的啊，这些都需要这个中气，但是你又不能通过吃人参这个冬虫夏草这些东西去补虚补阳，容易上火，所以类似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海参宝，那个就比较不错，乌鸡海参宝就很温和啊，当然那个特麻烦，你现在用海参来补养方便快速，缓化就能用，现在一组七斤了，87996984，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呢？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1组7斤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咱这活动说没就没，赠品说没就没啊，给您订上啊，抢上了啊，再见。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保养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6斤1组，1800，哎呦，团购了20年左右了，我们回馈老朋友的信任，20年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啊，咱们品质有保证。你想，20年了，如果咱们叔叔阿姨们用了，不行，一般。或者说挺好的，它也没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回头客，对不对？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品质老好了，现在7斤1组，6斤1800，额外还赠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87996984，87996984， DHA EPA 这么的丰富，被叫做脑黄金啊，而且它有很多很多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一些营养价值，对于骨骼好的营养价值，比如说软骨素，比如说胶原蛋白，所以吃海参日子长了，咱会觉得身体充电了一样，嘎嘎有能量，嘎嘎有营养。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哎，我们的适合端上招待起儿的一些，哎，这个比较漂亮的、有牌面的、样子好看的、吃起来味道美的、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搭配的菜谱方案，也有很多应对于不同问题的身体衰弱呀、肠胃不好啊、肾精亏虚的一些搭配方案。海参有很多的妙招智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千万别落下，别错过。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你好，什么依然？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 田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那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咱这个活动太难得了。87996984，就这几天别错过。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呢？现在7斤一组。
4: 对，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你好，订2组。
0: 好，2组就是2个7斤，对不对？我给您订上了啊。
5: 对对对，
0: 订2组太合适了。你想订1斤，订1组啊？原来不6斤，一个组合1800嘛，能吃好久，能吃3-4个月。现在7斤海参啊，如果咱2天吃一根，或者是3天吃一根，吃得更加长久啊，更加长远啊。这个6斤一组，现在额外多给1斤，给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所以是现在一个组合7斤海参，还有额外5袋大连青虾仁，你就放心吃，放心补吧。8799-6984，8799-6984。面对环境的变化，咱们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那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讲，你要有强大的一些营养素，你才能抵御细菌病毒的这个侵害，比如说一些病原体啥的往你身体当中钻。但是如果咱们白细胞活跃呢，哎，咱们 DHA EPA、包括钙磷钾铁锰很多营养元素都很丰沛，咱身体就有自身的免疫球蛋白，就把那些细菌病毒病原体给打败了，咱就省着发烧感冒啦、住院拍片了、验血了、打点滴了，对吧？折腾1溜13招，中老年听众怕感冒怕生病，对吧？你做检查也得好费劲，然后也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怕感冒之后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这是大问题，对不对？所以中老年听众咱千万不能感冒，为了咱不感冒少生病，咱们就把海参一直溜着吃，不用天天吃。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是纯的好的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咱就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也行，因为它足够营养，营养足够好了，一根海参59种营养跟能量了。而这个海参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它61年的历史了，在古代一开始不叫海参，叫土药。土药随即经与食谱记载，滋肾补阳健阳润燥，然后呢凡虚病后衰老一同火腿或羊肉喂食之，这是古代书籍随即据食谱记载的，就是你要身体虚你就用它，可以跟火腿一起炖，可以跟羊肉一起炖，对不对？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海参现在7斤一组。
2: 哦，要一组。
0: 好，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在随心菌食谱当中有一个搭配方案，就是猪肉末喂海参，营养价值很高，简单好操作。我们就把猪瘦肉末，我们用点那个蒜末啊、姜末啊，整点蚝油啊，炒一炒，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油脂这个炒出来啊，香味煸出来，我们再把这个海参放进去。你可以把海参切片切丁，也可以整个浪像我们即食的这种打开袋缓化直接放进去，咕嘟一会儿就行了，再撒点小葱花。你说你这道肉末海参招待起来也是很好的，一人来一份，哎，配一小碗大米饭，配点小绿叶蔬菜，整两朵西兰花，整两朵胡萝卜，这多上档次啊。海参捞饭、海参小米粥、海参木耳烧豆腐，这都是宫廷药膳，可以用来我们搭配，然后招待起来啊，哎，我们招待客人呢，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做补充营养也都是好的。你看这个肉末海参和大米饭的贼香，和点那个面条子也非常顺口，非常顺滑，营养就这么被吸收了。87996984，87996984，7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正在陪伴大家。现在6斤一组1800，我们20年都是这样一个套组。就原来有很多听众说，哎，我这6斤不够，我额外再单独买2斤行不行？对不起，不行，对不对？还有听众说，原来哎没吃过，300一斤6斤一组，我先买1斤尝尝，行。不行，不行，对吧？而我们今天优惠买赠也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沟通，然后有很好的一个结果跟成绩，帮咱们听众申请到了这样优惠买赠，感恩20年的回馈呀，对不对？团购了20年了，如果它不好，哎，吃着没觉得这个生病感冒少了，没觉得不怎么生病感冒了，没觉得有劲儿，没觉得有精神头儿，没觉得喘气舒坦了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感知。尤其是有很多听众不是丁巴上厕所吗？然后一宿起夜气不回吗？就咱节目当中 刚介绍的食疗搭配，黑豆和海参一起熬粥，好多叔叔阿姨们都在尝试，有听众用了一个半月，有听众用两个月的，都拿到结果。那如果没有这么多的

0: 体会跟感知，谁回头再来买，咱们怎么可能团购20年？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一个例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养身体又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海参好，我们这个你放心大胆的选择87996984 1800六斤，现在额外再给1斤，额有额外还有5袋的鲜虾仁，等于我们这一个组合7斤送货上门。87996984，节日礼物也好，生日礼物也好，我们招待起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菜谱的一个食材的准备也好，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说我们保养身体，年纪大了，季节到了，我们保养身体的一个优质的选择不就是吃海参吗？温和补养，它还不上火。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你订上了，送货到家。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2: 赠那家人也可好了，
0: 啊，
2: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6斤1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4: 吃过。
0: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6斤。
5: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5: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87996984，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6斤，额外赠1斤，赠5袋虾仁啊。87996984，
6: 六斤海参，完了5袋虾仁，是不是啊？
0: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1斤吗？哎，这是一个套组，哈、啊，谢谢她阿姨。
6: 7斤呢？
0: 对，一共7斤，然后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6: 几天？几天送啊？
0: 很快就送，这2-3天就送货上门了。
6: 啊，
0: 阿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6: 啊，好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而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左右的团购，如果它不好，大伙儿不满意，性价比没有那么的突出，谁回头再来买呀？刚刚好多听众订2组的，对不对？好多听众吃了8年10年的大有人在，大家放心来订购。现在买6斤1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那如果咱们招待客人呢？哎，请客吃饭呢？或者咱自己养生保健呢？哎，有一道菜非常简单，特别快，尤其是我们是即食海参，哎呀，这个10分8分就能出一道菜，而且很高档的菜，海参蒸蛋。你把鸡蛋打散，你看咱几口人呗，对不对？大概呢1.5倍左右的温水搅和，然后咱们如果有那个过滤的器具，咱们就过滤一下蛋液，然后呢，没有那个过滤的器具，咱就用那个打火机烧一下那个蛋液的泡沫也行，然后盖上保鲜膜，扎上眼儿，水开上锅蒸个8分钟，之后蒸好8分钟了，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即食海参缓化就能用嘛，特别方便。哎，你给薄溜的切成一片一片的，切完片儿它就表面一摆啊，就像那个圆圆的一个一个的这个非常活灵活现的小的海参似的哈，对吧？然后你就把它圆圆的一片片的摆盘摆在这个蛋羹上，然后撒点小葱花，你再上锅焖个3分钟就行了。哎，最后淋一点点的这个生抽，来一点香油就可以了。哎呦，滑滑嫩嫩的，健健康康的。而且这一道海参蒸蛋，你要到饭店去买，如果他摆了大概4根海参或者6根海参，那这海参蒸蛋这一道菜就得卖198、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招待请啥的也可以这么做。现在买6斤1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

0: 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6: 另外，胃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抛开我们说送人呐、这些理念不谈，咱们说送礼有面子，确确实实很高档。你买我们这个一组七斤，然后你可以给爸妈妈留两斤，送礼两斤，自个儿家留几斤，这都可以啊。但抛开这些不谈，咱就说养生方面，对于健康有营养，海参对胃肠很好，因为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然后呢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很好很好的，精氨酸、赖氨酸被叫做修复细胞的大夫哦。所以越是有溃烂溃疡的啊，胃肠蠕动能力差的，胃的这个吸收能力、这个运化能力都不行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非常非常的养胃肠，你就坚持喝三个月左右，其实不用天天喝，真的不用天天喝，你三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三天喝一回，你只要持续坚持就可以。就像我们听众丁巴上厕所吗？夜尿频多吗？这整宿觉都睡不了。那你说总上厕所了，谁的觉能睡囫囵个啊？他就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而且那个也是我分享的，在古中医原运动学当中的古书，古中医书籍记载的嘛。温补肾阳，温补肾水，这个黑豆搭配海参熬粥，很多叔叔阿姨都尝试，坚持一个半月、两个月、三个月左右，不是天天吃啊，三天喝一回，这个一个礼拜喝个三四回就更好了，是这么坚持的。其实你一个礼拜用个两三回，没有很难坚持，能坚持得住，很有收获，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海参如果找到对应的一些食疗药膳，咱们要长期持续坚持，不用天天用，不用顿顿用，但是要隔三差五用，持续坚持两三天来一回。同样类似的啊，比如说海参炖鸡汤，尤其是怕凉的、阳气弱的、血液循环下降的、手脚冰凉的，一到这个变天可冷可冷了，你穿好多好多厚的衣服裤子都没有用的，我们就用海参炖点鸡汤来喝，多放点姜片，放点桂圆、香菇什么的都可以这么搭配。然后海参可以炖排骨，海参可以炖黑豆汤，这刚刚咱说了。招待起儿的时候呢，咱可以葱烧海参，或者每一个人来一份红这个海参捞饭、海参煲汤什么的，都很高档，是不是？送人自用两相宜，87996984。海参呢，在我们的古书籍记载啊，辽东海滨有之，又叫海鼠、海鼠、辽参、土药，对吧？这个土药在古代医书说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然后呢你要是身体弱呀、手脚凉啊、血液循环不好啊，都多用用这个，真是很不错的一种搭配。海参可以炖羊肉，然后呢海参还可以用笋来搭配。比如说你这个把这个笋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笋段烧海参也非常好吃。水发海参然后大概200克，或者如果咱即食的这种，你用两三根就行了，一两根也就够，如果老两口整一根就够了啊。鲜笋100克，然后呢适量的这个调味料，我们一起来一个这个笋丝儿，或者笋丁儿，来这个红烧海参。87996984 87996984，咱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作为生日礼物啊，或者是我们孝顺爸妈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或者咱就说送礼有面子呗。哎，我们这个海参确确实实能够帮上忙，六斤一组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别忘了六斤一组，现在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还有一斤白白赠给大家的，多给一斤的海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7: 你好，我要一组。
6: 好的，给您盯上了。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身体虚的、比较乏的、掉头发的、没精神头、没劲儿的啊，觉得自己五脏六腑衰退的、固摄不住了、丁巴上厕所的，我们多用点海参是真的很有好处。因为海参是归肾经的，比如说啊，有一个温补的，就是海参益肾粥。海参益肾粥，怎么海参益肾粥啊？我们用海参，如果是及时的，一根半根都行，两口子一起吃，咱们就两根，大米适量，哎，然后我们搁点葱花，多放点葱花，这里边呢益肾嘛，你就可以加点那个像是黑芝麻呀，哎，或者是黑豆啊、核桃仁啊，哎，一起熬粥也是很好的搭配的。吕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要一组。
6: 好的，吕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8: 吃过
6: 啊，吃过。好的，吕阿姨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买六斤一组1800，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额外还白白赠给大家一节海参，大家千万别错过。87996984，就这几天啊，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其实你想啊，团购20年，咱没换品牌吧，对不对？没换厂家吧，没换合作的一个朋友。没有，我们就一直是20年了，有很多叔叔阿姨吃了10年的，吃了8年的。我们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9: 对，我要一组海参。
6: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10: 你好。
6: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赠五袋青虾仁。
10: 给我订了一组吧。
6: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10: 要一份儿。
6: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1: 要一组。
6: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6: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1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平时咱们熬粥，我们都知道山药这个东西是健脾益肾的，而且山药对肺子还很好。你山药熬点粥，搁点小米儿不是很温和嘛？小米山药粥，然后丢点枸杞子放进去，撒一小把，熬好的差不多了，哎，枸杞子也软乎了，哎，山药小米儿也都软烂了，我们把我们的即食海参放进去，直接就喝就行了。哎，这个时候可以看看我们个人情况，如果愿意用咸口的，你就放点芝麻眼儿，搁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如果愿意喝甜口的，这个粥也可以是甜口的，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蜂蜜也是更加滋阴润燥的，放点好的纯的那个蜜啥的，很滋阴润燥，还润肠通便呢，是不是？所以这一道食疗粥也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太适合这个季节来用了。87996984，您发现没？海参真是好东西，可以炖银耳、百合、梨变成甜品，也可以熬粥煲汤，变成咸口的正常的药膳和饭菜。哎呦，它又是百补之首，所以这个海参千万别错过啊！葱烧、红烧啥的，招待企儿也可以做那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药膳。哎，客人来了，你说我来一道宫廷药膳，皇帝妃子的级别和待遇，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额外还给一斤一模一样的，现在一组7斤啊！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我给您订上。好的，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赠送5袋青虾仁，
2: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87996984，87996984，
6: 87996984，海底下雇佣。他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 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

0: 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叫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 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六级海参是不是？
1: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1: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
0: 哎，
2: 有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啊，一组。
0: 好的。
3: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0: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六斤海参、
4: 啊、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0: 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3: 啊、好了、谢谢。
0: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
4: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0: 大家抓紧报名吧，机会难得，就这几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现在1组7斤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张阿姨给你订上了。张阿姨第一次吃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6: 以前订过
0: 啊。好的，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礼尚往来有面子，然后补充营养有底气。为什么？你说我们营养的东西挺多的啊，大肘子它也有营养，但是它真的在健康方面没有太多的底气。因为你为了补什么铁，哎，补血红蛋白，哎，你可以吃大肘子，补蛋白质你也可以吃大肘子，但是大肘子有太多的胆固醇，长期吃血管不堵了吗？大量吃是不行的，所以你不能用大肘子来养生。但是海参是可以长期吃，长期吃，长期吃，尤其是越长期吃，身体越感知越好，对不对？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给我们每一天每一顿，就不用天天吃啊，你每一顿都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有 DHA、EPA， 对孕产妇、对胎儿也很好的，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那么老多的营养，对不对？特别稳定，特别健康，而且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基础的一个支撑营养物质，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它温和补养身体，而且很滋润，很滋润。再就是搭配一点石斛，搭配点石斛，你用干的石斛来个一小板就行啊。石斛是滋阴润燥的首选。石斛这个东西是偏一点点的寒凉啊，但是我们有海参温和的东西一配伍，就不那么寒凉，不会影响身体了。它是益胃生津的，滋阴清热的。然后搭配海参，一下子这道药膳就补中益气，健脾又益肺又润燥，太适合我们三高人群了。哎，这道汤又很安全，就是石斛来个一小把，然后用我们的海参搭点生姜什么的。其实常听咱节目幸福味道嘛，研究如何搭配嘛，就常听节目的听众你也会搭配了，对不对？依然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是这个口干眼干啊，你可以放点枸杞子。如果你严重的怕冷，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切点生姜、干姜，哎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严重的气血不足，你说哎说话都没有劲儿，哎嘴唇惨白惨白的，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加点大枣、桂圆这种补气血的东西。是不是常听幸福味道，我们也会如何搭配了。范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范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1: 我买过，姓范，我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现在6斤一组，额外还给1斤，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买的是就是那种这干的，你得先发，有的时候发不好啊，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但是干海参，20年前的干海参拿到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买即食的，即食的比较方便。而且像我们听众来讲，哎呀，海参腥不腥啊？这是没买过的听众的问题。海参不腥，海参不腥，我们这个是完全去掉了腥燥之气的。为啥你说刚捞上来的海参可腥了呢？海里的东西嘛，对不对？而且它主要的腥味的这个来源是它的五脏。海参本身在养生方面、营养价值方面，它的五脏六腑是没有用的，就里边的肠子、肚子、烂烂糟糟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这个早就给你

0: 清理的干干净净的了啊。70度的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它还没有那种咔咔100度的高温破坏，所以它保留比较鲜活的营养价值。我们的海参没有那个腥味儿，没有那个土腥味儿，你放心啊，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咱们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日常饮食保健真的没有办法吃大鱼大肉去补营养的，那你又吃土豆、茄子、白菜啊，啃萝卜、黄瓜，哪有精神头啊？但是你说，哎，我条件好，我孩子给买的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啊，有的时候咱还不会搭配，有的时候虚不受补，你还吃上火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咱们分享很多的养生智慧嘛，经常会有咱984的听众问我说：“依然呐，哎，我家有这个西洋参，我想泡点药酒，你觉得泡多少这个比例比较好啊？”我只是了解个大概，咱没有医师执照，不敢给听众乱判断，对不对？所以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你要是有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真不知道咋搭配。但如果你要有海参，我就建议大家随便吃，因为海参咋吃都不上火，包包子、包饺子上、饭店，我们说多鲜馅的饺子，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点高档饺子吧，来个多鲜馅的、五鲜馅的饺子、海参馅的饺子，是不是比普通的白菜、酸菜的、黄瓜的那些搅过鸡蛋那些饺子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啊，因为那里边有海参啊，海参包包子、包饺子都能吃，你说它有啥说饮食的禁忌？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这个特别好掌握量，就是随便吃、随意吃，只不过没有必要一次性吃太多。海参一根就50多种营养，那老些营养，你干啥一次吃好多根？犯不上，除非咱说过年过节，咱招待请来一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的药膳啊，你就说皇帝妃子都这么吃啊。然后呢，你可以炖的一个客人多嘛，八个人、10个人，你一下来这一份整个8根海参什么的啊，是不是？或者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一人来一份海参那个粥什么的都行。因为你要到饭店吃，一人一味的这个海参粥、小米粥啊，精致的包装的、精致的那个碗啊，给你盛的哈，可漂亮了，一味就得198、256，是不是？太费了。那咱过年过节有时候自己来吃。自己招待请，咱自己在家做，有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省事方便又省钱。87996984，6斤一组，额外还有5袋莲青虾仁，哎，还有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老朋友知道真的合适，就好比说左兜给你揣300块钱，右兜给你揣300块钱，感恩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跟回馈，对不对？是一样的。因为你要是额外单独买300一斤团购价，对不对？原来6斤一组1800，你想额外单买1斤，你说我再多买1斤，多补个300块钱都不行。而我们现在白给你了，不用你吱声，不用你张嘴，白给你了，是不是？你要订2组呢，等于说往你右兜里又塞300块钱，真是大省钱的机会，实的会儿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的会儿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就这么赠啊，白白赠给1斤，还有5袋莲青虾仁呢，价格没变，1800一组，6斤，现在额外赠1斤是7斤。曲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要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曲叔叔是不是也是订过的呀？
1: 没有
0: 啊，第一次订啊。好的，曲叔叔你试试啊，我们的海参可好了，性价比高。您等电话，有人回话问您地址，很快就送货。嗯，再见。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我们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就结束了。哎，说没就没呀，多赠给大家的也是多争取来的，他也不是说根据我们订购的数量给你赠送，不是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啊，这个买赠嘛，然后呢大连玉成堂它这个品牌很大，几十年的，然后在大连以及周边的县市什么的很出名，它现在正在进行那个打折什么的，那我们团购20年的合作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也给大家要来赠品，但我们团购价本身就已经贴地皮了，没法再打折了，然后就要来了一小部分的赠品。哎，对吧，也就200斤左右，这200斤赠完了就没有了，就赠完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加起来也就能够接200个电话左右，如果咱听众订购一组的话，还有很多听众订2组呢，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就这几天咱有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的团购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然后过着村没这店，下档节目你也订不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侯先生你好，哎，要几组海参呢？
2: 你好，依然老师。哎。

0: 1300，额外再给你1300，真的是太合适太合适了。尤其是常吃的新的听众啊，你跟着听啊。然后我是觉得新听众，但凡你说我也想保养身体，我也想买点海参，是送人的还是自己保养啊，你就尝试一下。但也有人说我想让个头大一点的，你给我挑一袋有8根的，我送人，上面一排4根，下面一排4根，那可挺老大，又粗又壮的，是不是？有大有小，大家放心，有大有小才是好海参。因为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大自然积食的那种啊。你要是看到特别高端的，说一样大的可这个重量一样大，然后个头大的卖多少钱一斤，个头中不溜卖多少钱，那是这个给你挑的，它就是那种服务的这个差别性，对吧？因为有的人想这个价格适中一些，有的人送礼好看的又要特别漂亮的，那是人工特意给你挑的差不多的那种。但是大家有擦亮眼睛啊，就如果那个海参连肉刺儿的这个扭曲，就是弯曲程度，肉刺儿的大小形状都一模一样，而且还特别便宜，说5块钱一根还特别便宜，连它的肉刺儿的位置、海参的大小、颜色都一模一样，那你千万别买，那就是估摸是这个人工喂饲料长大的，它不吃也不咋动，那都不是鲜活的海底的那种海参，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凝胶啊、色素啊那种东西啊，这个做的那就是假海参了，那种千万不要买。所以海参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被大家喜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人认知的，就是都知道好，都知道好啊，对不对？都知道好。然后呢，无论是年年节节岁岁送礼自用都行，对不对？只不过你呢买不到性价比高的，在节目当中你来看看瞧瞧，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团购20年回馈大家，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1800六斤，现在有赠送，额外再多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你看啊，在那个古代的药书《百草经》当中说，入滋补阴分药，必须用辽东产者，亦可熬膏做胶用。他夸的就是海参，说必须是辽东产者，就是辽参嘛。那我们玉成堂的金山海参恰恰应对了我们这部古书籍的记载，就是正宗辽参，辽刺参，带肉刺儿的辽刺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订上了啊。
2: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种。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还剩七八个名额。名额不多，因为我们总共就是赠给大家的跟买的一样，但总共数量就那些，赠完了就没有了啊。大家抓紧报名，就这几天。87996984。87996984。颜色深浅不一样才反映是好海参。它是跟它的生活环境有关，有的海参那个盐藻环境、礁石环境颜色比较深，哎，它就颜色深；有的是它那个盐藻环境啊、浮游生物啊、什么海藻那些都颜色比较浅，它就比较浅。海参在海底下的时候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而且它这个肉刺咋来的呢？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哎，得雇佣蜷缩着蠕动着，对不对？而且从中医理论来讲，这种能够蠕动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地龙不是蚯蚓吗？就中医理论认为这种能够自身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它不是药，当然古代把它叫土药，但是它不是药，它非常温和。枸杞子、海参我们可以熬鸡汤，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海参可以熬小米粥，海参还可以跟笋一起焖着吃，还有就是海参可以跟黑豆搭配，这个在古代古中医原用冬学当中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有用的食疗。一个是血肉有情之品，一个是古时精微之营养，黑豆和海参，一个是补中温阳的，一个是补肾水的，水火均足，水静风平，疏泄碎滞，凡肾加亏虚及老年肾虚体弱，有不可思议之妙用。这不是我说的啊，古代中医书籍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感兴趣的叔叔阿姨可以去找一找，真的很长知识，很有学问。我们了解到了海参真好啊，只剩最后三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的，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今天咱分享了挺多的我们的餐桌的智慧搭配，有的呢真的是又漂亮又健康又美味，但大部分我们还是归结到生活的特别实在的根本，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养生。特别简单的，你就这个熬粥就很好，对胃黏膜很好的。然后想变着花样来做呢，可以木耳烧豆腐啊，可以那个肉末海参啊，葱烧红烧啊，笋丁烧海参啊，都可以的，非常非常这个有智慧，是不是？中医认为这个海参啊，在药用食

而价值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可以用的圈圈点点的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本草纲目11药性考点点本草食物意记，包括本草正要等等都有记载。所以这个千百年来传承的好东西，咱们可以遵循古方这个搭配，一起用一些药膳食补的营养好好调理。毕竟现在到了补营养的时候，我们为了抵御环境的变化呀，为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别过早的衰老啊，补补营养总是好的，而且它不上火，很温和。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储存能量，储存阳气，储存营养，抵御环境的变化。祝福您身心健康。海参今天学习到的食疗赶快来用，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蒋平正叛救兵，韩章来了，杀死看守，来到里边，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兄弟。你受苦了，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哎呀，都把我疼死了。二哥，您从哪儿来？从大夫居呀。你走之后，老哥哥放心不下，结果我们后悔了，恐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如今我们都来了，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我到后院前来救你，快跟我逃命去吧。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二哥，等等等等等等，有什么事儿？二哥呀，我发现贼可太多了，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必须有帮忙的。二哥，你最好把我放下，到前院去帮忙。
2: 那你怎么办？
1: 我没事儿。您呢，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不能在附近找，隔得越近了越太平。您快把我放下，快走。
2: 好吧。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葡萄架底下了。
1: 四弟，你在这可别动，我到前院看看，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
2: 哎，你快去吧。
1: 韩章把他安顿好了，二爷奔前院了。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蒋平走了之后，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不应当放四弟去，尽管他聪明，那邓家铺是个大贼窝子，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日头往西一摘位的时候，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那么丁兆辉怎么没来呢？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叶行子、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丁兆辉去搬兵去了，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到这一听啊，才知道怎么回事。韩章奔后院救蒋平，北侠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话分两头，单说北侠客到了邓车的府门，冲着把门的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给我通禀一声。哎呀，老爷子，您是哪位？福行欧阳，单字春，有个小小的绰号紫然伯，北侠，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
2: 好吧，您呢，我们这就送信儿去。
1: 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庄主，有人要求见您。
2: 谁呀？
1: 欧阳春。哇，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无人不知啊。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全把衣服甩掉，把家伙拽出来。邓车也是一愣，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沈中元赶紧过来了，邓大哥怎么样？幸亏咱没杀蒋平吧，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大哥你及早做好准备。
2: 好吧，
1: 他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难道还怕他吗？他们一共来多

不是人，就他一个人，抢！邓车列队迎接，把北侠还接进来了。当时分宾主落座，群贼站到邓车后头，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邓车还得先礼后兵，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毕庄，有何见教？”邓庄主，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一共有两件事，请讲。一，蒋平来没来？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得你手？花蝴蝶在没在这儿？我要抓差办案。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这老侠客，您算来对了。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跑这算卦蒙人来，已经被我当场拿获，压在后院空房。不过呢，老侠客，我跟你解释清楚，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可没心要他的命，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不太清楚。那好，不知者不怪，那我就详细的告诉你吧。花蝴蝶采花盗柳，手段残忍，犯下不赦之罪，这你就明白了吧。庄主，老朽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赏赏脸，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了？第一，把蒋平释放交给我，尽管你把他打了，我劝说劝说蒋平，绝不跟你计较，这算一个误会，咱们也不带结仇的。花蝴蝶交给我，送交官府按律治罪，这叫罪有应得。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哎呀，邓车一想，怎么办呢？我答应是不答应的。正这时候，他侄儿邓勇奔过来了，这撇金刚比秃尾巴狗还横。欧阳春，待着你！你大言不惭，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看你说的多轻巧，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你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两件事，二十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你可得露一手，得让我们心服口服。要做不到这一点，也慢说我们不答应，连你也走不了。太好了，我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院里请。这下说翻了，非动手不行了。欧阳春早有准备，迈步到了院里了。群贼二三百号也到了院里，把战场拍开。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欧阳春哪儿去了？其实北侠早就到他身后了，伸手抓住他袋子。朋友，对不起，到房上凉快凉快，上去肉啪，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咕啪又摔下来了。邓勇吓得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群贼又是一阵大乱了。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丑，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呀？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他把外衣闪掉，勒了勒带子，吩咐一声抬刀。

0: 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了。这对家伙64斤呢，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背后背着3脚插拔弹弓，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他打弹弓打得最准呢，斜挎着弹囊，里边全是铁弹丸。来到北侠近前，他一笑，老侠可高，名不虚传，邓某不才，我要领教一二。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那是当然。我看没这个必要吧。真要伸了手，你我双方都不方便。常言道，骂人没好口，打人可没好手啊。一旦庄主受伤，岂不更丢人？老侠客，您有把握赢我？何止有把握呀！邓彻，咱这么办得了，咱们就打3招。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3字儿，你看怎么样？我的喂！邓彻一听，什么？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也太狂点儿了！邓彻是100个不服啊，抡刀就剁，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耶！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回首他又一刀，身后没人，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邓彻，我在这儿坐着呢。啊，邓彻仰脸一看，北侠客在房沙子上坐着呢。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等北侠2次下来，邓彻抡刀又剁，连着3个照面，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老侠可一摆手，算了，这样你服气不？我可没伸手，我要伸手，焉有你的命在？2个条件，还是答应了吧。喂，老侠哥，我服你了，不过我也有个要求，讲。我善打3脚插拔弹弓，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您要能躲开，我是心服口服，2个条件我全答应，是吗？那就请吧。邓彻把刀放下，把3脚插拔弹弓摘起来了，扣好了铁弹丸，对着北侠就是一下。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那里面有铁沙子，有石粉，那跟铁蛋子也没什么区别，打的人脑袋上就一个窟窿啊。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哎，伸出左手，用2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哎，别糟践了，从射
1: 不得。
0: 邓彻一看这汗冒下来了，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话分两头，单说花蝴蝶，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欧阳春一来，他就有点害怕了；龙等一伸手，他更有点害怕了。花蝴蝶一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满大认个错一散了之，我行吗？欧阳春说的明白，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我还在这等死啊，36计走为上策。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滋溜他奔了后院了。花蝴蝶飞身上房，

0: 一口气跑出三里多地去。后来他一琢磨，不行，我不能离开邓家铺啊，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呢，我往哪儿跑？要挨着邓车呢，还有人保护我，我要一走了，孤雁单飞，处境就更危险了。再这一说呢，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大伙要都伸手，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邓车对我再一记恨，我不自己找倒霉吗？哎，我先别走，回去听听信儿。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对，就这样，这小子又跑回来了。他在前院不敢露面，他猫到第三道院了，心说我在这听信儿，别问我哪儿去了，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哎呀，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得找个隐蔽之处。他一看靠着犄角那儿有个葡萄架，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吧。他就进葡萄架了，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蒋四爷往外一看，呀呀，一瞅是花蝴蝶，贼头贼脑的来了。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心说我命休矣。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到了葡萄架这儿，花蝴蝶脸朝外，后背朝里，往里边吞。啊，蒋平明白了，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蒋四爷也往后吞，他也往后吞。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好小子，干脆我伸伸手，我抓住你得了。反正今天也就是今天了。蒋平冷不丁的，哎，把花蝴蝶脖子给掐住了，没把这小子吓拉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葡萄架里还有个人，哎呀，两个人就滚打在一处。我说小子你是谁？
1: 你爷爷蒋平。
0: 哟，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想出来就出来。你招拳的啪啪啪，
0: 给花蝴蝶也揍了个五眼青。但是花蝴蝶等缓过手来，蒋平打不过人家，一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在地下一滚。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这一个比刀弯的都疼啊，蒋平能受得了吗？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这才起来，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呢。四爷一想，完了，他妈他又跑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时间长了有人发现我命休矣，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蒋平跳出大墙，顺着护庄河往前跑。这有条大河，水还挺狂。蒋四爷跑着跑着一想，不行，这要被人家巡庄的人发现，我也活不了啊。我最好找个地方先躲躲，离开邓家铺还别远了。我二哥一找我找不着怎么办呢？他一看呢，河上面有一座石桥，心说我到桥洞里头眯一会儿吧。蒋四爷就钻桥洞里了。这一共是个七孔桥，中间五孔水都挺狂，两边那孔呢水稍微浅些。蒋平就靠着左边这孔在桥洞里头眯着。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哎呀，哎，他正坐着呢，外边黑影一闪，进来个人。蒋平一看，谁？花蝴蝶。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儿了？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他准备跑，刚到邓家铺庄子外头，他就发现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一说

0: 有官府已经插了手了，大概是冲着我来的，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他可没看见蒋平，因为里边黑外边亮。蒋四爷一想，哎，倒霉蛋儿，咱俩又遇上了，在旱岸上伸手我不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四爷偷偷地往他跟前蹭，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下去吧小子，砰，把花蝴蝶踢水里了。紧跟着蒋平一头也跳进水里了，结果在水里一打呀，蒋四爷猜错了，这花蝴蝶水性还挺好的，那蒋平受了伤了，被水这一殴，哎呦，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结果还喝了好几口水。两个人翻上翻下，正在拼搏之时，顺着水边来俩人，大汉龙涛、叶行子、风七。因为他们跟着丁兆慧把军队搬来了，丁兆慧领着军队进庄，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不知道是谁。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正好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是龙涛吗？哎呦，四老爷，你跟谁打呢？花蝴蝶，你们快点帮帮忙，捡石头往脑袋上造。哎，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这就往水里的投。蒋平就喊，注意别打我脑袋上，那也看不清楚，你们注意这么办，大脑袋是花蝴蝶，小脑袋是我，见着大的揍，小的别揍。
1: 哎，行行了。
0: 这两个人果然听话，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他得上他缓气来，
1: 一露头不要紧，让龙头一砖头正小脑袋上头。
0: 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扔灯，讲他生擒列到岸上来。蒋平一想，这小子太滑呀，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就是跑了终身残疾，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这时候邓家铺已经火起，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制服了邓彻，丁兆慧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把邓家铺给点着了。邓彻一看，哎，完了完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欧阳春韩章丁兆慧四外寻找蒋平，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一看地上的花蝴蝶，大家心才放下。这回可好，把韩章也找着了，把花蝴蝶也抓住了。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说，欧阳春、丁兆慧、蒋平、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先把他收监，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是万剐凌迟，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蒋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我二弟丁兆慧帮了忙呢，您也别走，咱们都跟着赶奔东京，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五蜀弟兄大团聚。次日，包大人禀明天子，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五蜀弟兄这算团聚了。到了后文书，襄阳王赵觉造反，
1: 钦差大人严查散查

办荆襄九郡，以白玉堂为首的吴蜀三家全都赶奔湖北，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镇，英雄大聚会等等热闹节目尽在下文。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通。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2: 那个，你庆贺你好，我
1: 你
2: 等一下话，赶快你上那屋去听，我在这屋啊。庆贺你好，那个我吧是这样的，我医保，我哥有病，和我嫂子完了上北京去看病去了，医保卡忘带了，两个人医保卡忘带，完了我就上他家取医保卡，就医保我到北京邮啊，结果就是8月14那天我就又在这个快递就邮走了，到现在还没到呢，这好像是整丢了，快递现在也是在找各个什么监控啥的，哪个中转站也在找啊。我现在我就寻思这病现在看到半没看上呢，还在北京看病非常严，没有医保卡还不行，挂号也不行，这么的不行那么不行的。我现在就产生费用了，产生那个人的现在个人的交钱呢得，那没有医保卡还得看病啊。那现在这医保卡如果真丢了，庆贺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跟那个快递怎么弄？你说。
1: 也很难主张其他的赔偿，一般就是主张咱们办卡这个工本费的赔偿。你想说呢？因为这个医保卡导致我们在北京，比如等了三天啊、我有三天的吃饭呐、住宿啊，就这种主张的赔偿是比较难的。因为他可能
2: 这个都不用，这个都不用，
1: 对，就是办这个卡的钱，他肯定会要报赔你的。但是你办这个卡，他人得回来弄啊。
2: 我刚才去医保局了，我这不觉得今天工作人员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嘛，明天休息了，我先把这个事儿怎么流程我先去问了，刚才医保局回来，得就因为人回不来，但是在应该正常在哈尔滨银行就能办，
1: 对，
2: 就是个人本人就能办，就是人回不来的话就拿着上社保局去办去也能办，对不对？但是你医保卡里边不能有那个，就是跟那个银行支付那个，在里边花钱什么的，那个不行。因为呢，你本人不来呀，你到时候不好整。说倒是也能办，但回来激活也行。完了就这样式的呗，身份证邮过来就可以。是这样的啊，姐夫。
1: 那你不还得让他再邮回来，然后再去弄？那你就是
2: 对呀，
1: 他邮回来这些费用什么的，就整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你都可以向他进行主张啊。对呀。
2: 我现在就是你比如说他个人那个在那块自费支付的那个医药费啥医保卡他支付不上的话，这个快递站有没有责任？你说
1: 那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你想让他去包赔难度是比较大的，
2: 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那你现在没有医保卡的话，他可以用那个电子的去支付啊？
2: 不行呢，就是没挂号的那时候医保卡都没好使，不行，我先去整的。
1: 是他就是挂号不行的话，他其他的是可以的呀。你其他的地方是电子用那个医保卡是可以的呀。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这反正
1: 生病住院要是不行的话，其他的应该用那个可以吧？
2: 可以哈，那这样的在北京自己处理吧。反正现在这丢了，你这整的又老上火了，你说。他那边着急用也上火，我这边你说整丢了我也上火啊！那是我哥，我亲哥亲嫂子，娘家哥娘家嫂子啊！
1: 那他不还得等你这个卡才能住院吗？
2: 他现在已经是个人支付的一些个人支付的住上院了，
1: 已经住院了，
2: 住院了已经。我就需要咋问问呢？这个人住院这个，到时候医保卡回去的话能不能那个用那个？就是医保卡再换出来能不能就不知道，北京的话咱不知道它的政策是什么。
1: 他跟那个北京窗口说一下，说我这个医保卡暂时实体卡丢了，我有这个支付宝上的电子医保卡，有这个电子医保码，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说我先暂时使用这个，跟北京的那个住院的窗口说一下呗。
2: 是的哈，就得那样了，是不是？
1: 对呀，
2: 都岁数大了，我就跟我哥我嫂他们说吧。
1: 对呀，你就先这么跟他讲，看看那个就得看北京住院的那个窗口，他怎么说了？
2: 是不是？
1: 是啊，咱们先把他的那个医保码激活出来呀。
2: 医保码激活出来哈。
1: 对呀。
2: 得告诉他把医保码的激活，怎么说医保码激活出来？
1: 就是在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可以把咱们那个医保码激活出来。
2: 你说庆贺哈。就是在医大，就头走的时候在医大住的院。住完院这个病历什么都复印了，我还嘱咐他，我说那个拿没拿呀？拿着了，都装上了。 就忘了这个医保卡，这完他们也忘。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就我就忘嘱咐这个了。去年回来的时候，那个公交车的卡拉到北京，回来现补。哎呦，我说你们可真是岁数大了，怎么弄啊？你说，
1: 嗯
2: 嗯。
1: 但正常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跟他说一下是可以的。
2: 啊、可以的哈啊，那行，嗯，
1: 对，
2: 完了就是咱们跟快递站这块也就没有别的主张了，是不是？主张就非常难，就是是不是？嗯
1: 嗯，所以你就还是应该跟他，首先是不是已经异地备案成功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已经备案了？嗯，
2: 是备案了啊啊。
1: 对，备案了。然后呢，你到那边你就跟他说一下，我说我这个实体卡我没带，但是我手里边是有我这个电子医保码的，你用那个医保码试一下。
2: 啊，那行。
1: 但是可能，对，可能咱们在门诊啥的有点问题吧。但是我觉得你就正常你住院啊或什么的，你跟他说一下，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你还是问一下吧，确定一下，然后看看是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的话，你可以往那个医院去打电话。如果不会讲的话，那你告诉我想去哪个医院，我都可以帮你联系问一问的。
2: 嗯，好的，庆贺啊，好的啊，
1: 好不好？
2: 那行啊，好嘞，
1: 哎，
2: 谢谢庆贺，好。
1: 还有天儿不是比较冷了吗？大家想订那个黑膏啥的啊、咱们也是可以订一套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咱们在那个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想找这个大黑膏，但那时候天儿还没有冷啊，咱们就没有去团购。现在呢，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咱们就团购了这个大黑膏，大家可以，团购一套，好吗？二线听众朋友，二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刚才
2: 哎，你好，秦鹤。
1: 刚才我们跟这个律师确认了一下，就是您所说的医保卡丢失了，主张快递公司包赔医药费，律师讲的确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啥呢？除非咱们再去邮这个快递的时候跟他讲了，就跟快递公司说了，咱们留这个证据了。你比如说，你给快递小哥发这个微信了。或者是你在去邮寄的过程当中，咱们有一种录音，你说的话是，这个卡呢，我们是邮寄到北京看病的，你别给我们耽误整丢了，如果说给我们耽误之后会影响我们结算，就是必须得有一个预见性，预见性就是快递公司这边也知道你这个卡是用于在北京看病使用的，得拿出这个证明。如果说咱们只是说呢，我邮个医保卡。然后没有跟他讲后续我这个医保卡有可能要在北京看病什么的，就快递公司这边没有有一个预见性，那么想要去主张医疗费用的赔偿，他就比较难了，
2: 比较难度，
1: 对对对，就是比较难。所以现在看呢，就是你这个卡丢了，我赔你这个卡，你要补办这个卡的一些费用，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想要进而主张接下来的间接损失，我们叫间接损失，就是因为医保卡丢失而产生的其他的损失，这个难度就比较大，这个得看你跟快递公司之间的一些约定。
2: 没有什么约定。
1: 对，如果一般没有，
2: 确实是我来的这医保卡是看病史，但是只是口头说的，
1: 对对，
2: 啊，
1: 就是说
2: 没有什么录音，什么
1: 没有一些备注啊，书面上的一些东西，
2: 对对，没有，那没有。
1: 是，然后呢？咱们讲啊，然后又问，我们帮您问了一下医保部。

0: 门，就是，北京啊，北京绝大多数的，就是北京大型的三甲医院，那么你跟他确定一下，是不是可以进行跨省的异地结算，连接到咱的结算平台？这个只要是咱们提前进行了一些备案，然后呢，他还链接到这个平台里边了，对，就可以进行扫码了，就是我说那个医保码。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对，就是大多数都是可以凭咱们那个电子医保码，现在出院进行实时结算
1: 可
0: 的。
1: 以进行的哈，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先去申请，你跟他讲，就在支付宝上申请电子医保码就行了。
1: 行，
0: 然后提前
1: 我
0: 联
1: 马
0: 系
1: 上
0: 一
1: 跟你
0: 下北
1: 说，
0: 京那些医院，跟医院打个招呼，就说我们现在实体卡没带，我们带的是这个电子医保码，从外地来的，支付宝上的。他只要同意，那你就其实就啥影响都没有了。该
1: 是，
0: 看病看病，然后回来再补办就行了。补办的时候如果有工本费的话，让快递公司包赔，你就完事儿了。
1: 行，
0: 那行，好嘞，好，拜
1: 谢
0: 拜，
1: 谢
0: 哎，
1: 贺阿
0: 好，
1: 姨
0: 再
1: 了，
0: 见，
1: 就是这一个心，
0: 好，
1: 好，
0: 再见，哎。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四先生，66岁，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秦慧说老师你好。
0: 你好，你说。
2: 是这么个事儿，我昨天吧，完了上那个，超市去买菜去，完了在南直路那会儿，那车给我撞了。我是在人行道上，完了之后绿灯正常通行，他是，过横道，完了左转弯在我后边，完了给我撞，撞完了之后，咱报110了，也到厂了。完了之后上那个在市二院那，完了之后做的拍的片儿，做的检查。之后呢，就是骨头没啥大问题，现在我就是。当时就是膝盖这右侧撞右侧腿了，就右侧这个膝盖疼。等昨天晚上回家吧，完了晚上呢，就是右侧这个腰也疼了。完了他那头呢是车有全险，完了他走保险了。我想问一下子，完了咱们下步该怎么办？
0: 你现在大概要恢复需要多久啊？
2: 这个大夫昨天在诊断上给签的，说让3天以后再让我去复查。完了复查完了之后，那就得大夫说完了之后看咱们能多久吧，这个就
0: 你
2: 不
0: 现在
2: 清
0: 都
2: 楚
0: 有什
2: 了。
0: 么样的治疗？你给我讲一讲，然后主要哪里不舒服？
2: 我的原先的基础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完了等就是还有慢性肾病。完了，就
0: 你
2: 是
0: 说
2: 昨
0: 这
2: 天
0: 次交
2: 做
0: 通
2: 的，
0: 事故受伤是有什么？
2: 做交通事故，现在就是右侧的膝盖疼，这个那个骨头没毛病，我估计可能就是原组织挫伤啊，或者是韧带拉伤了，它撞一下子。
0: 明白。
2: 再一个，现在呢，就是
0: 你
2: 右
0: 昨
2: 侧
0: 天做了
2: 的
0: 哪些
2: 腰，
0: 检查？
2: 就是右侧的膝盖拍了2次片儿。再一个，他那个当时我感觉到脚也疼的，好像车轱辘在我脚尖碾了一下子，完了脚也拍片了，脚也没骨头也没啥毛病，就是这么个情况。完了，他那头呢走的保险，他完了
0: 明白。
2: 在那个医院呢给开的吃
0: 那
2: 的
0: 你
2: 药。
0: 跟我讲，现在你这两天正在上班吗？
2: 我现在没上班，这完了。昨天我就请假了。我原先我是在那哪儿，在那个咱们这个民乐小学完了打经，完
0: 你
2: 了
0: 打
2: 昨
0: 金
2: 天我
0: 有
2: 给
0: 那个发放工资的微信记录啥的吗？
2: 有啊，工资那个流水他都往我这个手机里边打，工资卡里边打，手机里边都有记录。
0: 行，明白。我有几点嘱咐你的啊。首先呢，第一个，咱们这个赔偿不会太多，因为
2: 是
0: 根据
2: 吧？
0: 你目前的伤情上来看呢，咱们没有骨折，是不是？
2: 对，没有，那没
0: 对，
2: 有。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从我内心上来看啊，我也是希望你就是没啥事儿，咱也不一定说非得
2: 对，
0: 要那个
2: 咱
0: 高
2: 要
0: 额
2: 是
0: 赔
2: 希望
0: 偿，
2: 有
0: 是
2: 啥
0: 不
2: 事
0: 是？
2: 咱往这
0: 只要是没
2: 赶。
0: 事儿，人没事儿就行。
2: 对。
0: 你的治疗费用对方会包赔的。再有就是这几天咱不上班，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就是我有工资发放记录，我实际上休了几天，几天没发工资，把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给对方出具了。 然后呢、
2: 啊、
0: 如果是确实需要补营养的话，那就是还有一些营养费，营养费的话呢得看一下咱们医生怎么讲，医生说你这个软组织挫伤如果是不需要什么营养补充就没有营养费，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再一个你又没有住院，没有住院的话呢就没有咱们住院的伙食补助了，
2: 他说那个骨头没坏完了之后医院不收住院，
0: 对
2: 呀、
0: 啊、所以就是咱没有住院的一些费用，是不是？嗯，
2: 对，嗯，
0: 没有住院的一些费用，嗯，只有是咱们这次住院，这次看病门诊看病的医疗费报销。
2: 医疗费用昨天就是检查费和买药的都是他那个那方付的，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呀。现在他把这个钱出了，就接下来回家休养期间你的误工费，再加上进一步治疗的一些药费啊、就是这些钱了。
2: 啊
0: 这就没啥钱了，然后再看看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交通支出、打车的钱，这些钱留好票据，交通支出他也应该包赔。再就实际的损失，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坏了？有些东西损坏的话呢，那些东西要包赔。嗯
2: 啊，那都没有。
0: 嗯，你想主张哪些？还有哪些你是认为？
2: 我就想问你一下子，他应该给咱们都那啥赔偿？
0: 就是这些钱，但是你记得千万不要过度医疗。
2: 啊、
0: 过度医疗意思就是，一定是我们做的一些治疗和检查是和这次交通事故相关联的。然后您前面讲的一些，
2: 啊、
0: 咱们前面那些慢性病的一些就是片子呀，或者是想做一些诊断什么的，你不要去做。
2: 那我不能
0: 对我的意思是对你要是做了那个的话呢他不给你报回头钱再自己承担那就得不偿失了。别的倒没啥嘱咐你的。
2: 昨天的医院完了他大夫问都有什么基础病啥的、完了我就跟他说这个。
0: 对就是按照大夫的要求去弄就行。别的
2: 就
0: 没啥了。
2: 这个、
0: 就
2: 是咱们需要得就是静养多长时间得大夫得给出诊断吧是不是
0: 对然后就静养期间您现在有一个比较大额的费用就是每天的误工费。
2: 啊，
0: 就在家休息期间不上班了吗？不赚钱了吗？这个误工费要求主张一下。
2: 啊、是这个完了，好像是他得说得让那个我上班那个单位得给出证明。
0: 当然了，就是我刚才问您了，
2: 啊、
0: 我说您有没有在单位上班？实际上班。
2: 完了，他出证明，咱们再让他把那个咱们这工资表给复印一份，完了附在后边就行、
0: 那是最好的。
2: 啊，
0: 如果单位不出的话，你不是还有发放工资的自己的银行卡的记录吗？或者是他给你转钱是平时是怎么给你发钱呢？是微信给你发还是银行卡发？
2: 就是往那个微信往银行卡里边打，在手机里边都有。
0: 这个就有记录的呀。就休几天就实际的让他包赔就行了。
2: 这个咱们以后就是跟保险公司直接对接，还是得找那个车主呢？
0: 误工费呀、得看他保险公司保险的那个理赔里边有没有，一般保险公司很难赔误工费，误工费一般都是车主去赔，
2: 得跟他个人说是吧。
0: 是，但有的保险公司他会有相应的一些，
2: 好像
0: 看他投保的那个险的内容吧，如果说他投保那个险里边包含了、
2: 那个、
0: 那保险公司就给了。
2: 昨天嘛我没跟他上那个交警队去，因为我昨天腿疼完了动弹不了，我们家那个儿媳妇跟去的，他委托他去的。他去完了今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好像一切费用都个人，他个人都不负责，都是保险公司给负责，好像说是在那会儿。
0: 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误工费呢咱们得再拿出来去看，得看他保险那个险种当中有没有
2: 啊
0: 覆盖这个。
2: 他要没有覆盖就得跟他个人说了是吧？
0: 对呀，如果肇事方他投保那个保险不含误工费的话，咱们就得让他个人去赔误工费，得看一下保险的险种里边保险的条款是这么个情况。行，那你就别担心，把咱们的证据留存好就可以了，保险公司让交什么咱们就交什么，保险公司这边如果有那咱们就让保险公司直接结算，保险公司直接结算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快速的去打给你。
2: 咱们下一步就是做完了检查之后就可以跟保险公司对，咱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对接呗。
0: 是啊。咱们就跟保险公司对接
2: 就
0: 行了。
2: 做完检查完了之后，他大夫说咱们需要静养多长时间，完了需要多少天的误工费，咱们给他一拿证据、完了就给他看，他要说他那个里边没有那个理赔这个误工费，完咱就找他个人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再见。
2: 好，
0: 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

0: 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金国老师。
1: 你好，您说。
2: 十一快乐，明天啊。哎呀，都麻烦你了，我有个事儿，请你帮帮忙。这孩子吧，哈，就是打篮球。那个地址吧，就是4号国展中心路，在3楼。完了呢，他那个名呢，他就是个嘉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这么个情况呢，说是7月份吧，打了一次篮球，后来呢，就8月份呢，就再去呢，就是那个。嘉文的打篮球场呢，一看呢，那座篮球场围起来了。我问谁呢？谁也不知道。哎呀，嘉文，我这下可就懵了这。后来我没招了，我就转呢转转呢，问整个事儿整了一天。后来我就是上过上问的旅游社，有一个经理部、经营部，经营部负责人说他搬家了。哎呀，我说他搬家了，我说他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搬什么地方了？完了，旅游社经理负责人说，他说的那个他也不知道。我说这可怎么整啊？我说那你等啥的？我这就我这说我说这他怎么整？我就着急。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着联系？因为啥？原先总给你们打掉了。后来他就联系那个这个文家嘉文的那个篮球老板了。那就是打通了，姓顾，顾文宇。完了，他让我接电话跟他说，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找你啊，太费劲了。我说这用这个有这多少趟了。我说我们呢，不去打篮球了，孩子们呢没有时间了，出事了。我们呢哈，再说你们你留那个篮球场吧，它不固定。我们不去了，退费。完他呢，他就跟他们下边呢，就是球场的这个负责人打电话，后来他联系我了。完了就跟我俩算账。一共是现在我交钱呢是5999，差1.6元。90节课。我上还剩呢，还剩48节。完了他过了2天跟我俩算了，算是剩的是，也不知道咋给我算的，是1827。完了到现在都9月末了，这钱还没给我，去一趟完了这么的去那么长。后来现在什么情况呢，幸福老师？打电话吧，这个顾文宇不接。我有他微信呢也不回。完了这给我急的，哎呀我没办法了。我说的这咋整啊？我说的找个幸福老师吧，帮帮忙帮帮忙吧，这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
1: 行，我帮您去打电话看看他能不能接。能接的话呢，我们先初步按照他最开始说的那个扣费，因为有些咱们在退费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你之前完整的上课可能有一些折扣，但是你退费的时候，可能你那个课时就不是按照咱们所说的每一节几十块钱了，这个倒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他给你计算过程当中，比如说，您享受优惠是这个钱能上90节课。啊，可能一节课勾的比较便宜，但真你真正退费的时候，他那个退费上单节课的课程就不会那么便宜了。
2: 知道。
1: 所以咱们先去给他打电话，按照最开始说的，

0: 他说还剩1800块钱，是不是？
1: 1827。
0: 先看看这个能不能商量成功，好不好？
1: 制度部，嗯，好，
0: 嗯，
1: 那就麻烦你了。
0: 行，您稍等我一下啊。嗯，
1: 好好。哎呀，上老虎了。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
1: 嗯，他不接咱们电话，不接咱们电话的话，那你看我明天咱们再给他打，明天我也直播。
2: 你直播哈？
1: 对，明天也是直播。
2: 那他还有一部电话，他能不能打的？
1: 可以啊，你就是有啥电话你都给我。
2: 但是这个电话我没打，我通过那个什么玩意儿，我知道他这个电话。185。
1: 稍等啊。
2: 嗯。
1: 导播老师，他还有个185的电话，咱们帮他再记一下。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记录他提供的第二个号码，咱们大胆试试啊。正在联系当中。导播老师还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们尝试再帮他拨一下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可以参与咱们的直播。现在电话呢有少量空线啊，等到导播老师记录好电话之后，大家可以尝试拨通了。嗯，我现在帮您打您说185那个号啊。
2: 嗯，
1: 这个也是您查到的他的号是不是？
2: 对呀，对呀，
1: 可能是在什么工商系统里边类似查的，
2: 对对对对，
1: 是吧？嗯，
2: 谢谢，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
2: 他得说我，你打查，你怎么在这？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
1: 你看这个就打不通，上一个是能打通，他不接，这个是第二电话打不通。您看看，要不你明后天再找我。
2: 哎呀，
1: 这种情况，您最好的话，要不然你就打12345。
2: 哎，那个谢峰老师。他还有一个，他要跟他打了接完了电话吧，我接过了嘛，因为他的负责让他那个他那个管理他的一个吧台的一个女的，让他跟我算账，他有这个电话，我有这个电话，你打这个能不行？
1: 这个也行，但是他不见得能说的算。你要是觉得，我觉得最直接联系这个顾先生还是比较好的。
2: 那
1: 如果对呀，如果咱们我的想法是，如果联系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还说的不算。
2: 对，
1: 到时候再找这个姓顾的，
2: 行，那就行。
1: 他再不搭理咱们了，是不是？最好是第一次就找到他，然后他没有办法承诺去退款。
2: 行，
1: 那咱们就这样，明天试一下。明天如果再给这个顾先生打电话，他还是不接的话，那咱们再给他的手下，就是前台的那个女士打电话，您看行不
2: 行？
1: 行，好不好？明天咱们再试试吧。
2: 啊，
1: 好嘞，好，那
2: 你
1: 就明天给还是按照这个时间来找我就行。啊，嗯。
2: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的一位听众朋友。三先生，这位是76岁的一位阿姨，你好。沙阿姨，是不是电话接通了啊？不讲话电话就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四线田女士，田女士你好。
4: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4: 那个我再次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现在腿膝关节就是滑膜炎，骨质增生啥，我想找个医生。
1: 嗯，上医大一找骨科刘宁。
4: 医大一骨科刘宁，行，
1: 对，
4: 好的，
1: 医大一骨科刘宁。
4: 行，
1: 安宁的宁啊。
4: 啊，上次我找那个医生嘛，可热情了，可好了。
1: 嗯，
4: 看完病了，一就提到你，妈呀，就是都认识你。
1: 嗯，
4: 谢谢你啊，庆贺啊，帮了我们很多忙，谢谢。好
1: 的，没问题的。哎，再见。咱们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医生啊，大多数都是咱们跟医生本人确认的。有一些呢，我没有直接见到医生本人，也是通过医院官方打的招呼啊，所以说大家到医院呢去提示我的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五线听众朋友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5: 嗯，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5: 嗯，我是可激动了，我有个公交卡里头有钱，有钱不知道怎么能拿出来，或者花它也可以。
1: 您这个钱是当时存的吗？
5: 嗯，对，当时要卡里头就是办卡时候要存50块钱。
1: 嗯，
5: 嗯，
1: 我看看能不能退啊？
5: 对，退也行，花也行，不知道。
1: 你指的花是怎么花？
5: 不知道啊，是要有地方花它也可以啊。
1: 嗯，说余额超过10元的暂时不办理退卡业务。嗯、
5: 我的将近40，还有39.9。
1: 9639966，我帮你问问吧，让我再跟城中心去确认。

0: 认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嗯，稍等啊。
1: 嗯，谢谢。
0: 嗯。
2: 您好，欢迎致电哈尔滨城市通客户服务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业务咨询，请按一。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被录音。

0: 你好，三九花园为您服务。
1: 哎，你好，城投客户中心，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城市通的一个阿姨，是咱们用户打来的电话。她有个问题，就是她之前卡里边存了50元钱，现在还剩下40多，但她这个卡不想用了。她退卡的时候，这个余额可以退回吗？
0: 他那是什么类型的公交卡？是半价的那种60到64周岁的敬老卡吗？还是说那种正常的成人的普通卡？
1: 行，我问他一下，阿姨呀、
0: 啊。
2: 哎，
1: 您是什么卡？
2: 我就是老年卡，现在不花钱了。
1: 那您现在是老年卡，那您之前呢？你要退的这卡也是老年卡吗？
2: 是那一个卡。
1: 同一张卡是这意思吗？
2: 对，就是年年换，年年换，他就是那钱在里存着了。
1: 那你存是什么时候存的呀？
2: 存好几年了，
1: 几年前存的。
0: 就是他如果说他这个钱是在65周岁、他升级成免费的卡之前存的话，那这个钱是可以退的。阿姨方便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吗？我给他查一下这个钱能不能退。
1: 行，没问题。那个阿姨，
2: 哎，
1: 你把你身份证号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我给你隐藏操作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行，您稍等啊。
2: 我找一下啊。
1: 对。稍等啊，您稍等，因为涉及到他的居民隐私嘛，咱们导播老师会隐藏操作一下，然后导播老师把他先记录记录，先记一下，记完之后我再把你的线给导播，然后导播就会告诉你。然后这样
0: 的
1: 话咱们就不播出了，因为涉及到他的居民隐私，然后您就可以给他查了。他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规则是优惠卡是不能随便退的，是不是？
0: 就是他正常充到卡里的钱是不能随便退出来现金的。
1: 明白。
0: 退钱只有一种方法，是就是比如说他之前现在是60到64周岁半价的卡需要用钱，等他65周岁，他这个钱变成免费的了，他这个钱用上了啊，然后咱就能退一次。如果说他这个40来块钱是当时他升级成免费的时候，因为当时可以选择当时直接退，或者是有的就是老年人啥的，他可能65周岁以上，他坐那个早晚高峰期的地铁，他早晚需要送孩子，需要用这个钱的话，有的人会选择不退
1: 啊。
0: 如果说阿姨是这种当时没退钱的话，那这个钱是随时可以退的。
1: 明白明白。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卡是那种年轻人的卡，他我说的是其他用户啊，他的退费原则是什么？是可以随便退的吗？
0: 那不是，
1: 也不是，也是有退费规则的，是吧？
0: 对，如果说是正常那种普通卡的话，得卡内余额低于10块钱才可以退。
1: 对，因为我刚才问我们编辑，编辑说的是说10块钱以下才能退，10块钱以上不能退。明白了，就是说普通用户的这个卡呢，为了防止恶意退卡，咱们是有一个额度限制的。但是针对老年人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到年龄节点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一下是保留还是全退还，是这意思吧？明白。
0: 是的。
1: 行，导播老师把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张阿姨这身份证号告诉城城中心就行了，帮他查一下。阿姨啊，朱阿姨应该是，朱阿姨你好，正在给你隐藏操作，这样您的信息就不会泄露，好不好？
2: 好的，
1: 您必须保护你的居民隐私。
2: 谢谢。
1: 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正在隐藏操作，导播老师正在跟咱们城中心交流，查一查你的卡的情况。如果是你之前没有退过，这个钱是你很早之前存的，现在有一次可以退的机会啊。
2: 好的，谢谢。
1: 看看城中心帮您查一下。你好。
0: 稍等，我正在查。
1: 好的，谢谢您。
0: 稍等啊。
1: 给你查查看啊，朱阿姨。
2: 谢谢，谢谢。
1: 如果能退的话，他还会告诉你就近办理的地点，你看离那儿比较近，你就直接去处理就行了。
2: 好的，谢谢。
1: 那咱们其他听众也注意一下，如果您那张卡呢是一个不是说老年的优惠卡，而是一个普通卡的话，咱们是有退卡的余额限制的啊，就是低于10元钱才能去退的。但如果是这种老年优惠卡的话呢，要看一下咱们退的年龄节点和时间节点，要有一次可以退费的机会。这个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注意就行啊。稍等，正在帮您查，看看查完之后的情况。

0: 那您
1: 现
0: 在就是免费乘车了是吧？
1: 对对，我现在免费了。
0: 嗯
1: 嗯，如果他要说地址的话，我不会写那块。
0: 嗯估计还在查您那个余额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
2: 哦，哎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2: 啊啊，我这边查到了，他之前没有办理过这个退款业务，
0: 嗯、
2: 就是如果说他办过的话，我们这边有记录，但是没有，他应该是没办过。
0: 嗯、
2: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拿着老人的身份证，
0: 嗯、
2: 加上这张有钱的老年卡、
0: 嗯，
2: 到我们城市通线下的那个人工窗口，然后去给他、
0: 嗯、
2: 把这个钱退出来现金。
0: 行，阿姨，您住在哪儿？
1: 我住在
3: 文景二道街。
1: 文景二道街。
0: 文景二道街附近哪个中心比较近？
2: 文景二道街。
0: 嗯。
2: 离阿姨最近的网点应该是在西大直街469号。
0: 西大直街469。
2: 嗯，对。
1: 在上哪？
0: 西大直街469去办。
1: 是的。
0: 行，感谢您，我剩下我就嘱咐他了，感谢您，好，
2: 啊、
0: 谢谢。
2: 啊啊，
0: 好
2: 嘞，好嘞，好嘞。
0: 西大直街469。
1: 西大直街。
0: 469。
1: 469，
0: 对，到这儿去办，拿你的身份证和这张卡啊。
1: 好的，
0: 嗯，好，再见啊。
1: 西
0: 大直街469号。
1: 嗯，
0: 城市通中心。
1: 469。
0: 对，469啊，嗯。
1: 嗯，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啊，身份证和公交卡啊，嗯，好，再见。
1: 嗯、
0: 三先生，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4: 听众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哎、
4: 那个，麻烦你了，那个我老伴儿他有个毛病，
0: 嗯，
4: 他那就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你给我推荐一位大夫呗。
0: 嗯、
4: 锁骨，
0: 我发给医院，医院审核一下，好不好？有消息的话，我会联系您，行不行？
4: 行行行，
0: 嗯，那行，好嘞啊，嗯，再见。
4: 等我
0: 电
4: 话，
0: 等我电话就行。对，撂电话，然后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4: 的
0: 啊。嗯，
4: 好，
0: 再见。
4: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啊、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

0: 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三十贴，五盒呢是十五袋，三十贴199，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外地小号订购价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在节后啊，大家想要找咱们这几位专家进行看病诊疗，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专家的出诊信息。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治疗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是王立双老师。那么王立双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了，他呢是在咱们医大四出诊，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啊，是女性听众得了外阴白斑是很遭罪的啊，容易呢病急乱投医，或者是呢总是觉得到大医院呢人多呀不好意思。找到那些呢不太知名的小地方去看病，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呢，没看好这个外阴白斑，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甚至有些是诱发癌变的，回头呢还得再到大医院去看，那你还莫不如最开始就找知名专家去看一下啊。咱们这位专家呢是王立双教授，他的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呢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那么您如果家里边有病患是外阴白斑的患者，就直接到医大四，到哪个院区呢？就到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对面的这个医大四啊，就是老院区啊，医大四这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挂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咱们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王老师在诊疗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细致的诊疗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而且呢咱们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你会发现呢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 90% 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好，再来重复一下，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出诊，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看这个疾病啊，咱们假日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找他看病了，好不好？医大四妇科王立双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还有就是啊，到医大一的话呢，想要找普外科的专家刘天佑教授，这个教授呢是普外科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一位知名专家，咱们也可以在节后呢去挂刘老师的号。那么他呢是在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尤其是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多次呢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他呢在结直肠领域是很有名气的啊一位专家教授。那么您家的患者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想找一个专家做手术，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啊，咱们就找这种靠谱的，手术经验非常丰富的知名专家去做。并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想做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这个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啊。他呢是在咱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像便秘啊、痔疮啊，就更是没有问题了啊，更是可以找他去看的啊。便秘、痔疮更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刘老师他的出诊情况，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那么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就直接上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啊，临床经验也丰富。他出诊的科呢也比较好挂哈，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一个呢是便秘科啊，这两科呢都能找到他。您是挂普外科啊，挂便秘科啊都行啊，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这两科你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呢上医大一群力院区，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这个是结肠、直肠啊、肛肠方面的一个知名专家，普外科、便秘科、医大一的，好吗？以上这些专家呢，大家见到专家本人呢，你都可以跟他讲是庆和的听众就行了，你就跟他提啊，是我的听众，都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好，一会儿我们要接新轮电话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1: 我昨天问你那个长息肉那个。

0: 是胆，不是肾。
1: 对呀，昨天咱俩就说了，你讲的时候，专家一讲说肾上很少能长息肉啊。
0: 对对对，我说错了，是胆。
1: 啊，胆是吧？胆的话，我帮您去联系专家，然后我看看。现在我先看一看咱们那个出诊情况啊。
0: 啊，行。麻烦你秦老师啊。
1: 稍等，我看一下啊。嗯，稍等啊。
0: 行。
1: 我联系一下吧，联系好之后我告诉您，好不好？嗯，
0: 哎，好嘞，
1: 秦
0: 老师。
1: 嗯，好嘞，
0: 哎，
1: 嗯，好，嗯。等到那个确认好专家的名字呢，我再告诉给您，因为咱们前边啊也有听众朋友去讲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没有给回复呢，好不好？你就等我消息吧，有消息之后呢，我再联系您啊。这方面的情况，我跟医院先沟通着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是到医大二院去看一下，像咱们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啊，面肌痉挛呐，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再或者是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诊疗过程当中有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夸夸的这一类的疾病啊，就这一类疾病，咱们都可以呢去挂医大二院的郭勉。郭勉老师呢，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有名啊！而且他之前在美国还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就是掌握很先进的技术。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就是到处看病没有办法恢复的，做了一些运动康复治疗也没有办法恢复的，那你都可以去重新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啊，因为他带回的这个技术是很先进的，而且呢手术经验也多。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老师。那么省内的患者找来看病的就很多了，包括呢咱们省外的患者啊，东三省的慕名找咱们郭勉老师去看病的都很多，因为他是神经外科全国知名专家，尤其是治疗偏瘫治得好啊，像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咱就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就这类疾病，咱们都可以去挂郭勉老师，好不好？他这个名字怎么写呢？加冕仪式的冕字儿，上面呢是一个帽子头，但是你书写的时候呢，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就可以了啊，日子的日，下面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姓郭，郭达，郭冬临的郭。叫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好吗？找他看病就行。再有就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各种脑肿瘤，只要是想做这个微创手术的，你都可以去找郭勉医生，他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礼拜一，每个周一出诊，每个周一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最好提前晚上挂号。因为有时候假日休息啥的，最好提前是晚上挂号。提前去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是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这位专家呢是非常不错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挂号就可以了啊，尤其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这种的，你可以去找他挂号去做微创啊，通过微创方法去恢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五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你好，秦浩老师。
1: 您说。
2: 我想问的是，就是我摸我就是膝盖后边，它这块有点肿了，就照另外一个膝盖它肿，就是腿窝这里，肿。
1: 医大一骨科刘宁，他专门看膝盖，你问问他，看看他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好不好？
2: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那个乳腺结节，三级，他想那个做手术给他切了。
1: 上那个这个就比较多了。肿瘤医院，然后医大六还有医大二都有专家乳腺科的，您比较倾向于去哪儿？就是这是您的朋友吗？还是谁？
2: 我本人。
1: 你本人。医大六院有一个知名专家，是仲磊老师，他是乳腺方面的专家。肿瘤医院有乳腺专家是刘通老师，还有医大二院应该是有郭宝良教授，就这几位都是比较有名的。
2: 郭宝良。那个肿瘤是？
1: 肿瘤是流通。
2: 通达的通是吧？
1: 对，然后医大六那个专家也挺好的，咱们也认识他，叫仲雷。仲呢就是单立人的那个仲。单立人加上中国的中。
2: 行。
1: 雷是雷电的雷，这是医大六的。
2: 行。 行，谢谢您。
1: 嗯，这几位都行，这几位咱都能帮你打招呼。你看你倾向于挂谁，你可以自己查一查也行。
2: 我还想问听和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总在广播点上说留言，我想问一下在哪儿留的言呢？
1: 留言是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给我们发留言了。
2: 好。
1: 是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直接说话。
2: 好的，谢谢。
1: 对，有啥消息你在那里发，我直播的时候我是能看见的。就有些您觉得涉及到我自己的隐私，我不想在广播里直接就是这么去讲的时候，我可以发留言。但是你发留言的话，你就得编辑的清楚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什么的讲清楚，然后发到平台上。
2: 行，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2: 感谢。
1: 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四线上，四线上面回访的听众，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杨先生，帮您联系完专家了，上医大二院看一下肝胆科的陈小宁老师。
3: 啊，医大二院肝胆科陈小宁。
1: 小是拂晓的小，宁是安宁的宁，陈小宁。
3: 医大二院。
1: 对，医大二院陈小宁。
3: 谢谢秦科老师。
1: 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先生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4: 你好，秦科。
1: 你好，您说，郭先生。
4: 我是香东区立汇美路湾小区的。我住一楼。我这楼是南北向的。这南向的树太高了，遮阴，中午都阳光进不来。
1: 您这个树是小区院里的树吗？
4: 晒个太阳也晒不了啊。
1: 这是小区院里的树吗？还是院外边的树？你的南向是朝着院里还是院外？
4: 院里的。
1: 院里的树是物业管啊？
4: 物业不管，物业他说归园林管。
1: 院里的一般是物业自己管呢。
4: 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他说我们给你修剪行。你要想这个截枝
1: 截枝是不行的，截就园林来他也不能给你截。
4: 当时归这个园林管。
1: 对，园林来也不能给你结，这个修剪是可以的。
4: 就是修剪修剪嘛。
1: 对呀、
4: 啊，
1: 修剪没问题啊，那他就是物业给你修剪啊，可以的呀。
4: 他不管呢。
1: 修剪，他说他可以修的啊，你把电话给我，我去跟他联系，让他给你修剪。
4: 他刚才我给物业打电话了，他说他不管。
1: 嗯，修剪是可以的，我刚才跟您也说了。你要是想说整个大树都拔掉截枝，那难度比较大。你要是说做修剪是没问题的，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去说让他给你修剪。
4: 我刚给物业的管家打电话了，他说他不管，我把管家的电话给你吧。
1: 嗯，可以的。
4: 他这太高了，那我们这住小高层都比楼层高了，我这住一楼根本一点
1: 我再跟您说一下，砍掉这棵树比较难，但你要说修剪是可以的。
4: 我就要求把别人的树枝给我剪短一点。
1: 您现在把电话给我，我要去打联系了，咱俩就不要再多啰嗦了，好不好？
4: 那好，
1: 您现在给我电话，
4: 182490。
1: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82这个电话，稍等啊，帮您记录一下。整个大树砍掉比较难，但是你要说修剪的话，那没问题的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确认。您好，大叔，帮您联系您的物业管家啊。
4: 哎，好，谢谢您。
1: 稍等啊。你好，物业管家吗？
5: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有个小区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给我求助。这位大叔呢，讲他南向的窗户外边有一棵树，他可能跟您联系了，说这个树呢挡他家的这个光，然后咱们物业这边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个修剪？刚才我跟大叔也介绍了，
5: 我跟他说了，说修剪，他说的他要求的是结树头，那我。结树头我们这边结不了啊。
1: 是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这个结是比较难的，我说你做修剪啥的是可以的，这大叔同意了，那咱们先给他做修剪吧。
5: 到你那块就同意，到我这块给他修剪不行，必须要结树头。
1: 咱们先做修剪吧，我刚才也跟他讲了，我说随便结树头，我这个事儿呢物业可能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做，咱们先修剪啥是可以的，修剪的话起码能够满足他的第一步要求啊。咱们结树头的话是难度在哪儿呢？
5: 他这是归园林啊，他也不是归我们物业呀。
1: 就想结树头的话得园林去做，是这意思吧？
5: 对呀、
1: 那咱们先做简单的修剪吧。
5: 是哪个那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5: 啊，广播电视台。
1: 对，我跟大叔再确认一下。大叔啊，你好。
4: 哎，你好。
1: 做简单的修剪是可以的，咱们先把第一步先操作了吧，先去做修剪行不行？
4: 那也可以，你把那尖儿剪掉就行。
1: 他
5: 这个只是就我们会有个加长梯子，他师傅操作的话，在他的能够着的范围内，他能给你修剪。如果够不着，他别有太多的要求，因为他是毕竟是人加梯子，太高他也够不着。
1: 您家住几楼啊，大叔？
4: 我住
5: 一
4: 楼啊。
1: 啊，您家住一楼，那他那个简单修剪。
5: 而且他这个一楼吧，离他家很远。只有上边那个，他说树长太高了，才挡他家一楼。所以我们之前也修剪过。不知道他对此如果再修剪的话，对他家还有没有。
1: 行，您这样，您先给他修剪一下。如果他还是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再协助他联系园林，看看咱们这个小区院里边的是不是园林管护范围。如果是园林管护范围的话，那园林去弄。如果人园林说不是园林管护范围的话，那可能还得麻烦你们跟领导沟通一下。但是咱们第一步先努力呗，咱们先修剪一下，起码咱们物业也算是
5: 可以报一下，
1: 对，把这个事儿先做了呀，是不是？然后第二步、第三步的话，咱们就随着事情的发展再去做呗。您看呢？您看这样可不可以？
5: 可以。
1: 大叔，那个跟物业沟通过了，咱们按照这几步走。第一步呢，先做简单修剪，修剪完之后呢，看你满不满意。如果你说呢还行，满意了，那咱就不再往下再整了。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呢，我再问问园林，看看你们小区院里边的是不是咱们园林管护范围。如果是园林管护范围的，园林去弄；如果不是园林管护范围呢，咱们再跟物业联系。您看这样可以吗？
5: 那
4: 好，谢谢您。
5: 是不是归园林？
1: 没关系，这个我跟园林确认就行。那咱们先做简单修剪吧，大叔是同意的，修剪完之后他自己看满意不满意，您看可不可以？ 哦，那行，那跟你聊到这儿。哦，好，再见啊。
0: 谢谢
1: 了。嗯嗯，好，跟您二位说到这儿啊。这位应该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0: 好，
1: 对对对，你好，你好，
0: 帮
1: 小
0: 您
1: 老
0: 联
1: 师。
0: 系好专家了，上医大二院找一下神经外科的李永利。
1: 李永利，
0: 对，永远的永，然后呢，利于人民的利。
1: 李永利，
0: 对，李永利，
1: 那
0: 这位
1: 好，
0: 专家是神外的，专门看这个动脉狭窄的专家啊。
1: 那个他那个几号出诊知
0: 出
1: 道
0: 诊情
1: 吗？
0: 况你得提前网上查了，因为就涉及到假期什么的，咱最好提前查一查，好不好？
1: 那好了，
0: 哎，
1: 好了，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啊，谢谢
0: 哎，
1: 您，亲
0: 好，
1: 爱
0: 再
1: 的，再
0: 见，
1: 见。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把刚才这几个问题全都处理过了啊。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只要你想倾诉表达的，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他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5盒呢就是30贴，5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5盒呢就是30贴，5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好不好？这个大黑膏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在之前啊，像这个春天啊、夏天就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大家想买大黑膏，那时候咱们不团购，因为季节性的产品，咱一般都是天儿冷了再开始团购。那这个时候呢，提前买上这个大黑膏啊，尤其是像秋冬季节嘛，天儿就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像关节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贴这个大黑膏了，可以提前买，是不是？场外电话是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头，听众朋友，无线上是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2: 哎，我想找个大夫，我这边两条腿吧，一点劲儿没有，走到外门槛都是费劲，我就找个大夫看一看。
0: 腿发软是这意思吧？
2: 哎，对，软，对，
0: 没力啊，
2: 哎，没，对。
0: 您多大年龄？告诉我。

0: 72。
1: 72岁，嗯。
0: 嗯，
1: 行，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去看老年科，老年科专家，你看一下范英老师，让他给你综合去调一下。
0: 啊，
1: 他在一到二月老年科出诊，先去看吧，因为你直接挂骨科吧，挂知名专家王新涛啥的，
0: 对，
1: 比较难挂号。嗯，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也有一些太好的啊，太好的主意，因为您到这个年龄阶段吧，各种骨关它关节问题啊，像骨质疏松啊。啊，或者是一些营养啥的，都有关系。
0: 关键在待这都有1年多了，就走道我都、
1: 嗯、
0: 走的可怕摔跟头，走的可慢了。
1: 行，您是让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让他给你详细调一下。范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好吗？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调一段时间看看。嗯，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倾诉表达您的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然后咱们明天不是11吗？明天是正常直播，各位听众朋友啊，明天咱们是正常直播的，所以大家有啥问题，今天没有讲上，或者我跟你预约好了，说明天打电话。明天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啊，不要忘了啊！大家如果说呢有一些事儿今天没讲上，明天讲的是可以在明天参与的啊。今天也可以参与，今天咱们还有半个多小时啊，还有半个多小时直播时间，大家想参与节目啥的，你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今天、明天咱们都是直播的啊，今天、明天都是直播的。然后咱们二号如果没啥问题的话，二号也是正常直播状态啊，二号应该也是直播的，好吗？线上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秦鹤。
1: 嗯，你好，您说。
2: 那个，我听昨天一个残疾人说是换身份证，我说的那个，这个是低保户残疾全换吗？我这也10多年了，我也没听着这个通知啊。
1: 啊，不是，不是，您听错了，不是，他那个是到期了去换，不是低保户残疾人统一换，他跟那也没关系，他的身份证到期了。你看一下你那个身份证，如果你是长期有效的，你就不需要再换了，以后不用换了。如果你那个身份证有效期，显示快到期了再去换。
2: 啊，对啊，我那个半天，我这个就说是终身的。
1: 终身，那你就不用换呢，跟你没关系。他那个是身份证到期了，他自己去换的。
2: 啊，我说我问问你，咨询咨询。
1: 没有让这个低保户残疾人统一换身份证，没有，就是按照你身份证那个有效期。如果是长期有效，你就不需要换了。如果是他那下面显示到什么什么时候就截止了，那个你就在那个到期之前去换哦，你不需要换。好，你不需要换。嗯，
2: 这他听他说了，我也没听到这个通知，我怪不放心。
1: 他说了一个头，他说的头呢，他问我，他说我这有效期到了去换，我说那是，然后他想问一下他这个有没有什么优惠啥的。
2: 哎，你的节目我是天天都必听，一天两大。
1: 行，
2: 中午和晚上我都听。
1: 行，
2: 我这我自己呀、我是个盲人，我也看不见，我就听收音机。
1: 嗯，
2: 你的节目我听，你的节目听长知识的。
1: 嗯，
2: 谢谢你吧。
1: 谢谢您。好，哎，
2: 谢谢，
1: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说五线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
3: 你好，秦鹤。
1: 嗯，您说。
3: 我就是打听一下的，那个双城的五保户，几个卡一个月多少钱？他要是上别的地方好不好使？
1: 没太听明白您这个问题。
3: 啊，不是，打听一下子，双城。
1: 你说啥？上外地好不好使？我不太能明白你这表达啥。
3: 不是，他这个他想不搁这块住了，想上别地方去住去。
1: 你上哪住那个卡？你正常发钱就给你发钱了呀。
3: 啊。
1: 钱就打到卡上了呀。
3: 我说一个月多少钱？
1: 农村还是城市啊？
3: 农村。
1: 双城农村的是不是？
3: 啊，
1: 嗯，正常情况下，分散供养人员他的基本生活费给的是一个月800多。
3: 啊，
1: 嗯，照料护理的话呢，要根据他的自己能力进行评估，他会有一些护理费，供暖会有一个供暖补助，也是自动发到他卡上的。具体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双城民政局，看看有没有更加高一点的标准。正常呢是发到他那个社保卡里边，社保卡他有一个就是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就放到那儿了。但是咱们早就推行那个一卡通管理了呀，一卡通管理的话就都统一到一张卡里边，就都统一到他那个社保卡里了。 嗯，好不好？电话我们编辑查了一个电话，是5311-3452。对。
3: 5311-3452。
1: 嗯。
3: 啊。哎，谢谢啊。
1: 别客气，再见啊。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提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然后呢，订山楂丸是打场外电话5879-1984。这个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断货吗？最近刚刚到货这个山楂丸，而且呢，这个山楂丸呢，咱们今年为什么总断货呢？就是因为销量激增。你看那个董宇辉老师，就是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他不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吗？在抖音上销量都是非常靠前的，一整就是销量前三名的。那他的直播间都卖了这个山楂丸，而且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这么卖。所以说呢，全国销量一旦上涨，人家厂家生产有限呢。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它不是说要多少有多少的，厂家就是每年就是这些量，所以呢，一旦销量涨上来了，那就得断货了。现在有货呢，大家去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山楂丸不涨价，你看其他平台，因为它越来越火嘛，都在调价，有的是调到158了、168、198的，咱们还是多少钱呢？99，99，完了数量还不少，还是给大家12盒，就依旧是99块钱十二盒，一盒几块钱。所以场外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啊！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定一下，行吗？哎，王阿姨啊，
4: 啊，
1: 咱们编辑，我让编辑给你查了一下那个照料护理补贴，就像刚才说那个800多，不是他的基础的钱吗？然后根据他的自理能力呢，还有300到500，这个照料护理，照料护理的话，如果他是完全自理的话呢，他有个300多，再加上他那个。800多就能够开到1000多了，嗯，对，就是他除了一个800多的基本的一个生活费，还会再多给一个照料护理标准。照料护理标准呢，我让编辑又帮你查了一下，他根据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他有三档，最低档的这个呢，就是完全自理的是300多的， 好不好？哦，再加上他原来那个，不是俩卡呀，都是一起发呀，只是说他分钱不同啊，他不分俩卡发呀，都要打到他的这个。
4: 他现在就捞着800多块钱呢。
1: 那你就问呢，你就问他有没有这个护理照料这个全自理的这个钱，全自理的话有一个护理补贴，嗯，就问他这个就行。
4: 现在是这么事儿，他上敬老院了，上敬老院要1000吧，
1: 嗯，
4: 要1000，1个月1800，他这800多块钱不好干啥，我说先打听打听还有没有一个卡，是我寻思是在俩卡上，他怎么那点就是800多块钱，
1: 嗯，卡就是这一个卡，发钱都发到一个卡上，只是说这个钱我刚才说嘛，有基本的生活费，还有的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照料护理，根据他的自理能力进行评估，还有一个这么个钱。
4: 哦，
1: 你就都去。
4: 还得问谁呀？
1: 就问双城的那个，民政局呀。我不把电话告诉你了吗？
4: 是。
1: 对呀，你就打这个民政电话就可以了。他有基本生活，对基本生活钱和照料护理，你就问他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还有这个照料护理这个钱，啊，有照料护理的钱呢，它是300多到500多不等，根据他的能力，好吗？然后如果呢，他想集中供养的话，集中供养就是一块儿就不在家里边了，这叫集中供养。集中供养的话，你再问一下民政部门，就是他有集中供养对应的，嗯，像那个福利院啥的。
4: 他现在上大连了，上大连。
1: 那不行，那都是异地的，那是外地的。那是外地的，不是咱本地的。
4: 是，那个他是个双城的老户。
1: 你双城的话，你想双城集中供养，你得在本地集中供养。
4: 啊，在外地不好使。
1: 你不能上大连集中供养去啊。
4: 不，在大连上敬老院了，说。
1: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想要把这个钱提高上来，要集中供养的话，你得在咱们民政双城民政指定的地方进行集中供养。
4: 哦，这么
1: 刚才我不跟你讲吗？你不是全国随地走，你走是钱可以取的，但是你想集中供养的话，你得在咱们双城对应的集中供养的机构里边集中供养，听明白了？
4: 啊，
1: 这能听懂是不是？
4: 你双城的人得上双城集中供养。
1: 对对对对，这个意思，人家双城本地是有集中供养地方的，你上外地的话，那不还叫分散供养吗？
4: 分散供养就管。
1: 分散供养的钱没有那么高，分散供养的钱，你现在想多一点钱的话，就问那个照料护理标准就行了，你别的就不用问了，你就问我们这个有没有护理照料护理的钱，因为你那个基本生活是发了800多，咱俩不说完了吗？那都发了，现在你问就照料护理的钱有没有，有的话还有个300多，这个钱有没有问他就行，是不是会问了？
4: 哦，会问了，双城民政局。5311-3452，是
1: 对对对，是的，好嘞
4: 啊，
1: 再见了，嗯。无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无线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是林女士，您好，您说，嗯。
5: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讲。
5: 我也每天听你节目，我也给你打过电话。清河老师，完我再咨询你一下，我是特定，我是特定人员，就是那个。我就是就是几号呢去看病去了呢，完了就是特定人员，我这到归哪个报销啊？我也这几天我就看好我回病了，完了连抓药带啥的。
1: 特病你有啥报销的呀？你特病的话，你得是专门去看特病的，特殊门诊呢，就是专款专用。您先跟我说您的特殊门诊，咱们是通过什么疾病获得的特殊门诊？
5: 我是那个肺子做手术了，我是恶性肿瘤，我办的特定。
1: 那不就叫肺癌吗？那就是你肺癌的后期治疗都可以走特殊门诊。你特殊门诊是当时是在哪儿申请的？
5: 我特殊门诊是我是兰溪县的，搁我家兰溪县中医院那个办的。
1: 对呀，那你要是在那儿都办通过了，你就继续在指定的门诊。去看你这个肺癌的后续治疗，就走你这个特殊门诊的账户啊，这么去看啊。
5: 那天我搁一大一，搁咱们哈尔滨群里一大一去看的。
1: 看啥？
5: 因为我
1: 你看的啥？
5: 我咳嗽也不好啊，完了，
1: 不行，那不行，那看不了。
5: 不是，我就是排的，我这肺子就是。
1: 不行，你还没听明白我说啥吗？就是你这个叫什么呢？就是。 癌症的后续治疗必须是有范畴。

0: 门诊指定的定点的门诊才能使用，而不是说我现在有特殊门诊账户这个钱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我随便去看病，任何病我都可以走我的特殊门诊账户，那不是的。至于你说你后续的咳嗽，你想看这个咳嗽，也必须是因为你做肺癌所引发的后续的治疗，你才能走门特。听懂了是不是？
1: 我咳嗽就是说肺部来的，我做个肺部 CT， 这样事儿不给报啊。
0: 我不能确定你这个是不是人家的特殊治疗，这个必须是跟它相关联的。肺癌的后续治疗一般是什么呢？复查呀，放化疗啊，比如说我举例子，像靶向药啊，免疫啊，内分泌啊，是不是？就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必须是和肺癌相关的。或者是你肺癌引起了并发症了，这些是可以的。就是你的病例必须是和你这个肺癌相关的才行。我举例子，你说你咳嗽，哪怕就是一个肺癌的患者，他后续他可能你要感冒了，咽炎了，支气管炎了，你这个就肯定走不了门特了，因为他不是肺癌后续的治疗。但是你这个咳嗽本身是肺癌后续引发的，那么医生他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会写和肺癌相关的，那你就可以走特殊门诊治疗。所以你想走这个的话，你必须要到咱们定点的，就是可以走你这个特殊门诊账户的医院，你就跟他说，你要提前去讲，你说我这是肺癌的后续治疗，你才能走的。这能听懂吧？
1: 能听懂，青哥老师。就是我这个是4月份做的这手术，就是那个也是我听过你。
0: 我不听过你，我不听你在讲这手术的情况，因为手术肯定是挺成功的，咱们现在我跟你讲的是门特的使用，你不要自己去判断，你要去跟医生去讲，你跟我讲也没有用。你也不要自己去判断说他俩是勾连的，你就要跟医生去讲，我这个是肺癌后续引发的咳嗽难受，我想继续走我的门特进行治疗，你要提前跟医生去说。对呀，你不说的话，那你按照普通的咳嗽去治，它不会自动给你化呀。能明白这个使用规则不？
1: 知道。
0: 对。你找的谁做的肺癌呀？
1: 青浩老师，我这不刚刚说吗？我这身体刚恢复的，挺好的。我都一直气嘛不够用。完了，我感谢你嘛，你给我介绍的那个徐广全给我做的。
0: 徐广全老师很好的，很专业的，
1: 因为我做完手术两三个月，完我累住了，我就气门一门，就气门是上不来。
0: 做完手术你还累着自己干啥呀？你得静养啊，都得。
1: 哎呀妈，没给我做饭吃。
0: 都不听话。做点简单的呗。
1: 所以说我给你打电话。
0: 干活啥的也得注意啊。听我建议，下次去的时候提前跟人去讲，说我已经有特殊门诊的钱了。我这个呢是肺癌的后续治疗，我想走我的特殊门诊，你要提前告诉人家，告诉医院能走你再去，你要是不能走那个钱，你就单纯的就咳嗽去看，然后你不说，那你不就走不了你那个门诊吗？你不多花钱吗？
1: 它
0: 不是自动的啊，不是自动的，每次去一定到定点门诊先说，然后再去使用，好不好？按照我说这个去弄，行吗？
1: 行，幸
0: 好
1: 老师，感谢你。
0: 行，
1: 谢谢你。
0: 好嘞，好，再见。没事，再见了啊。好了，那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黑膏啥的啊，场外电话是有货的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 号呢非常。

0: 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大家想要订黑膏。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 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
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

0: 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吗？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 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5: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6: 对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7: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7: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啊，你好。
0: 哎，
10: 这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
0: 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一共七斤呐，700克一袋，五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七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七斤的鲜山药才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您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啊？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5: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6: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 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

0: 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帮我订阅组谁要票？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 病主现在是。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

0: 023112，
1: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他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儿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那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

0: 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后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7斤呐、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

0: 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无限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3: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7斤装的 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7斤山药才出1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7斤山药才

0: 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5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7斤才能做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2: 我要山药片儿，
0: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2-3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1+1=2，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

0: 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的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1大袋2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2: 0451-823-23112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金棍战败了五豹，用单刀把五豹的头皮削掉了一块，五豹败下去了。后边这一帮贼呀，眼睛就全红了。哎呀，这个小不大点儿还真有点本事呢。大伙儿没等说话呢，有一个人由打后边嚷了一声：“大哥，别人都别过去了，让给我。”20来岁，长得特别漂亮，啪，身上款去粉绫缎的大氅，楼兵给接过去了，露出里头一套粉绫缎的短打。探背绑亮出单刀，正是钻云燕子西金哥。兄弟也要多加小心，大哥请您放心吧。一纵身，西金哥就过来，来到前边，把单刀一摆，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孩子，你回去吧，我不跟你打。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你是个孩子，我就把你杀了，我也不算什么英雄。我问问你，你是高山上几等的？
7: 我呀，我没等。
6: 你没等，你没等回去，谁有等就有等的过来。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孩子口气还不小呢，难道你真就不要命了吧？最好换个大人过来。唐铁牛一看呢，不行啊，别叫老嘎的老九吃亏呀、啊、他认识啊，这个就是夜入皇宫宝藏库盗出九龙珍珠关的西金哥钻云燕子。
7: 我说老九啊，你在后边观阵，三哥过去，
6: 花云平说还是我过去吧。二位你们后边观阵，我先跟他打一阵。
7: 唐铁牛一看正是王明， 王明纵身就来到了当中，一摆单刀说，你就是钻云燕子西京哥吗？西京哥连眼角里都没撒王明，上下一打量，把嘴一撇，你是小八义的第几个呀？我配不上小八义，我是他们状元府的一名家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王，叫王明。无名鼠辈，你是送死来的，换小八义过来，我杀了你不算是英雄。呸！西京哥，你也不要太傲慢了，我王明这口刀也不见得就输在你手。你看刀！王明就跟西京哥打到一处，西京哥跟他来回不过两三个回合，心里暗想，我不能跟他打长了，要时间长了我还算英雄吗？西京哥有打镖囊里抽出一只镖来，这叫刀里加镖，啪，左手镖，砰，正好定到王明的更嗓咽喉，镖打这个准呢，扑通，王明倒下了，擦亮亮亮亮，刀扔了，王明死了。王亮在后边，大哥呀！西京哥把刀往后边一撤，谁再过来？这个稳当。唐铁牛一看呐，哎呦，好厉害！别看三个照面，这个刀花太快了，动作太灵了。再说他这个镖怎么出来的，我都没看明白。听说过，他是左手镖啊，这左手镖可厉害呀，因为是两只手忙活呀。唐撮的一想啊，别人可别过去了。王明死了，王亮能让吗？这摆刀就要过去，唐铁牛给拦住了。王明不许过去，花云平也要过去，唐撮子把他也给拽住，谁也不许过去了。唐铁牛说，你们听我的，三人同行，老大受苦，我比你们岁数都大，我过去。唐铁牛小声音跟他们说，咱们呢不能再打了，老九还小，得想办法你们几个人走。那三哥你呢？我不走，我给你们断后路，我把这一帮贼的吸引力都整到我身上来，不然我们来这几个呀都得交代了，全也走不了。他们的人多，再说一会儿天亮了更走不了。三哥，那你得怎么办？我过去打，到前边我打着打着，你看三哥呀，我前边一念咒，你们就走你们的。那我们怎么能走？把你撂到这儿，嗨，为国捐躯嘛，死而后已。三哥不怕死，我要天亮不回去，你们给我呀也写个灵牌，跟软硬摆在一块儿。三哥呀，我就死了我有魂儿，我也知道咱们弟兄磕头一场。三哥，这别啰嗦，我告诉你，谁也不许过去了。王亮，你不许感情用事，咱们以大局为重，走你们的。唐撮子嘱托完了，把铁棒槌在屁股上摘下来就过去了。时间不能耽误长了，长了那么一嘀咕，这当贼得发毛啊。哒，把铁棒飞胖，来吧，咱两个嘎啦嘎啦。把西京哥气的鼻子都要歪了，什么叫嘎啦嘎啦呀？你是什么人？我呀，你不找小八义吗？姓唐，唐铁牛，外号叫金钱豹。哦， 候你就是唐铁牛啊，对喽，一点假不拆。姓唐的，你身量不够尺寸，也够小八一一元吗？那还管个大个小吗？我告诉你，西京哥，别太傲慢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对不对？我告诉你，唐三爷一出世，大江大浪经过多少小水沟里头，翻不了船。西京哥，你不就是进皇宫到珍珠关的那个吗？谁都有点特殊的本领，这叫八仙过海，各有其能。来来，咱俩就在这儿好好比划比划，你用你的刀，我用我的铁棒槌。我知道你会打左手镖，那不稀奇，我一眨巴眼儿就把你镖给夹住。西京哥说你吹的也没边儿了，唐铁牛，你就是有两下子也不至于这样吧。好，既然这样，唐矬子，我叫你在我眼前能过去十个照面，我西京哥就本字倒写。我告诉你，你要在我眼前能过去三个照面，我就不姓唐。他更能吹呀，西京哥一听到这儿，气得眼眉往上一条，好，唐矬子，你刚说你这个刀还没等剁他，唐矬子就过来了，照棒槌打脑袋。嘿，西京哥奔上头去了，结果他喊上头打下头，坏子骨，他奔顶上来了，打左边右边招家伙。西京哥说他妈打仗嘴还不老实，说上头打下头，说左边打右边。西京哥一想，他这么一忙活也真够我一呛啊。唐矬子一想啊，我就跟他在这耍宝吧，真能耐呀，打不过人家，这小子高啊。唐矬子跟他打了也就一两个回合呀，哎，别打了，我呀给你来点绝的。别说我有能耐，我还有外科手段，能够居神潜将，知道不？我今天念个咒，叫金甲神，就把你给绑起来，你信不信？西京哥把刀一撤，就站到那儿了。我们都是武林世家，练武艺、行侠作义的，根本就不信这套。怎么着？你还会念咒？
8: 那当然了，给你念个咒，叫你长长见识。看着，
7: 唐矬子这叫遇事不慌啊！他知道坏了，我要不这么着啊，我们来这几个一个也跑不下山了。唐铁牛由打这儿装模作样，把俩棒槌高到一个手，右手手指头这么一捏过，夹不夹不夹不夹不夹不夹不夹不夹不夹，
8: 得得齐，得得赫，阿玛亮，阿玛红，阿玛拉佛。
7: 当贼的全傻了，这什么咒啊？这叫这帮贼呀，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等金甲神了。他真会念咒吗？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们正看着唐铁牛呢。哎哎，这几个人跑了，几个人全上了房了。花云平、王亮和金棍三个人上了房，他们发现了唐铁牛，扔崩也蹦到了房上了。西京哥一看，小子唐铁牛，你真损呐，咱们受了骗了，追！当贼的哗就全起来了，大伙一起奔着方向来了。唐矬子上房之后，房上有几片碎瓦，他接下来肉肉肉就打下来了。刚过来的几个贼被瓦片子给打退下来了，唐矬子是连窜带蹦往前跑。西京哥第一个纵上的房，外号钻云燕子，快呀！唐矬子跑，西京哥后边追。唐矬子别看速度也不慢，是落不下西京哥。矬子想可坏了，我是落不下他，这小子也最狠呐，当贼的杀人都不沾眼呐，我死倒不要紧呐，不知我弟兄们跑没跑了啊？
8: 小子，我念咒，你跑不了。
7: 他还吹呢，西京歌，我听你这一套嘛，矬子，你会念个什么咒啊？眼看两个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唐矬子想可坏了，矬子由房上跳地下，由地下到房上，就跟他绕开了墨了。唐矬子往前正跑着，西京歌眼看追上来了。唐铁牛发现地下有个脏水桶，这可能是厨房吧，把水桶抄下来，招宝贝，顺着西京哥后边他就打来了。西京哥摆刀正追他呢，一看黑咕隆咚来边一闪身，啪嚓，水桶掉地下了，水也洒了，里头茄子烂柿子崩了西京哥一身呢。西京哥多好干净啊，哎呀，什么玩意儿这么臭啊，好你这个矬小子，你他妈真坏呀，你给我站住。唐矬子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啊就把西京哥给摆脱开了，把他甩掉了。唐矬子就往后山来了，发现前面有一个花园。唐铁牛啊对这个地界挺熟，推门他就进来了，吱扭把门又给关上了，可能他们忘插门了。咕隆，他把门给插上了。唐矬子压拽压拽的，一看前边是绣楼，他慢慢可就上来了。这阵天呢，眼看就要小发亮了，楼里头有灯，有人说话。姑娘啊，您怎么还不睡呀？前边那么乱，我还想去看看呢，我也睡不着啊。那我给您拿点早点去啊。这不有点心吗？不用了，刚才沏的水还没凉呢。丫鬟，你到外头看看，这阵动静好像小了一点。嗯，那我去看看。啊，唐铁牛想起来，这是盖娇娘的绣楼，盖世英的女儿就在这儿住，我给她治过病。哎呀，这丫头没死吗？我用药想打死她，她活了。唐铁牛迈步到楼门这儿，没等进去，丫鬟正好一开门，哟，把丫鬟吓一跳，谁呀？
9: 嗯，疼，田大夫。哎呦，把我吓一跳，田大夫啊，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昨晚上来的，住到这儿，是大寨主派人把我接来的，说姑娘病渐轻了，

0: 叫我来再看一看。我住到前面大厅，听前边之乱，吓得我就跑出来了。我一看这是花园，顺便到楼上看看姑娘的病怎么样。哎，当大夫的没见过这样杀生，心里头确实有些害怕。哦，那好，姑娘，这是你的恩人田大夫来了，快进来进来。哟，田大夫，你怎么不早说呀？姑娘由打床上站起来，唐撮子可就进来了。姑娘来到前边是万福下拜。田大夫，我谢谢你了，要没有您呐，我早就死了。田大夫快请坐。
1: 罢了，
0: 他会装相。姑娘旁边把椅子搬过来，叫唐铁牛坐到这儿。田大夫，您什么时候来的？我跟丫鬟说了，我是昨天来的，听前边打仗我害怕，一宿没睡，天刚亮我就到楼上看看小姐。唐撮子借着灯光一看，头一回我给治病可没看见模样，长得是真漂亮啊，这姑娘啊可不像一般绝代佳人那样美貌，她长得有一种魅力。小圆脸长得这个干净啊，这两个眼睛不太大，眼梢稍有一点往上掉，好像是凤眼，但是姑娘这俩眼像两洼水一样，这五官配到她的脸上怎么看着那么好看呢？一说话脸蛋上一边有个大酒窝。哎呀，盖世英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好姑娘，个头长得也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背着一口刀真像个女中的英雄。不过这丫头啊，你命不好啊，等灭山之后你也跟着得挨刀啊，这是唐铁牛心里的话。这个小丫头崽子听说能耐也不错呀。
1: 盖小姐，病好了吗？好了，要没有您呢，我就死了。现在我可壮实了，头两天啊，我都练功了。哦，哎呀，光顾说话了。田大夫，您喝茶，这有点心，您先点心点心吧。不客气，不客气。
0: 唐撮子一看这点心呢，都是高级点心。一看到点心还真有点食欲了，他刚才折腾了半宿也真有点饿了，一想啊，我闹个撑死鬼别闹个饿死鬼，该吃我就得吃。唐撮子用手一抓着点心，这一下子起码就有二两，呱唧就塞嘴里头，吧唧吧唧吃上了。喝着水吃着点心，
1: 田大夫真饿了，丫鬟呐，一会儿炒几个菜，弄壶酒，我陪着田大夫您喝几杯。哎，谢谢小姐。
0: 腾腾腾，有打外头有人跳到花园里头来了。九娘啊，楼上有没有人上楼啊？
1: 是我爹呀，丫鬟去看看。
0: 丫鬟把门推开了，
1: 大寨主，没有什么人上楼。
0: 盖九娘就站起来也迎到了楼门。
1: 爹，没有别人上楼，前边出什么事了？
0: 孩子，他们大宋国军来到安平镇，今天晚上派上好几个人来探山，现在他们已经跑了好几个了，有一个往后山来了，就是那个矬子唐铁牛，他没到楼上去吗？有人看见进花园了。
1: 哪有什么唐铁牛啊，就是给我治病的那位田大夫。
0: 啊，田大夫，
1: 田大夫长得也矬，你们看错了吧？
0: 孩儿啊，不对，田大夫就是唐铁牛啊，我听人跟我说了，他是化妆上山的，头一回就差点坏了事。孩儿啊，赶紧把楼门给我挡住，把唐矬子拿下。
1: 盖娇娘往楼里头一看，爹，

0: 人没了。盖世英也就上楼了，来到里头一看，人没了。刚才他在哪儿？
1: 刚才就在这坐着。爹，你不能认错人吗？我的病要没有他，我可就早死了。
0: 孩子，那是白大夫给你看的病，他根本不会看病啊。这个矬子跑哪儿去了呢？盖世英到楼窗这一看，后边有人就嚷了：“大寨主，唐矬子跳楼跑了，往后山去喽！”
2: 追！
0: 这些个贼寇啊，一个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寨主抓住了。等盖世英追到后山坡，唐矬子已经掉在陷坑之内，再想往外蹦，人就给围住了，绑起来，抹肩头，拢二背，把矬子绑了个结结实实。走走走走走走，来到中山寨的聚义厅，盖世英坐在当中，来呀，把那个唐矬子推起来。这帮当贼的，一个个咬着牙，瞪着眼，拿着家伙事儿，看那个样子，唐铁牛进来，他们就能给吃了。都恨得那个程度了，唐铁牛啊根本不在乎，他自己说的嘛，大江大浪经过多少，这确实是真的，经得多见得广，什么场面都见识过，唐矬子更稳当了，大摇四摆的进来了，
2: 来，给大寨主跪下，跪跪跪，
3: 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我怎么能给你们这一帮伤天越理毛贼草寇下跪呢？我怕脏了我的磕膝盖。
0: 唐铁牛，我佩服你，你很有胆子，你这是两次上山，头一次假装田大夫，我知道你有些本事，今天没想到吧，能被我把你给抓来。
2: 大哥，大哥，把他剁了，大哥，把他杀了。
3: 且慢，
0: 唐铁牛，我先问问你，
3: 是谁把你领过的飞云桥？你们拿着飞云桥感觉很神秘是不是？我们拿这座飞云桥啊，不足畏虑，何足挂齿。小事一段，大宋国君有的是高人，什么能人都有，我们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可就过来了，用不着大惊小怪，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晚上你们来几个人啊？我说你也不信，你别管来多少，你不就是拿我自己吗？这么办，要杀有头，要剐有肉，吃肉张口，喝血找盆街，任凭被你们是杀剐存留，就是我死了吧也没什么，这叫为国捐躯，死而后已。你们这帮臭贼呀，伤天越理，杀人害命，采花盗柳，胡作非为，该报不报，时辰不到，小子们不会有好下场的。说老实话，老爷我也是绿林出身，见义勇为，出霸安良，杀富济贫，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别看老爷长得身量不够尺寸，老爷做的事是光明磊落，大仁大义。告诉你说，就是我死了，我不亏心。
0: 我早死早灭早掏上，转生小孩得吃烧饼。再过20多年，我要是长这么大，我还跟你们干。唐矬子，你挺能说呀。
2: 大哥，别跟他啰嗦，把他剐了吧，要不然把他开膛担心。
0: 用不着，我盖世英办事也是大仁大义，我绝不是鼠肚鸡肠凤毛鸡胆。姓唐的就是你们状元府里头，我是跟你们有仇，但是也要分3六9等，该杀则杀，该留则留。唐铁牛，我先不杀你，等把你们全拿住之后，最后我再拿一个准主意，如何把你们罚落。
4: 来呀，老兵把他推到后山，压到石洞。
2: 是，走，走吧，走吧。大哥，杀了他得了，留着矬子将来也是后患，不必多言。
0: 哎呀，唐铁牛一想，金翅大鹏还行啊，没杀我，那话我听明白了，他就是跟阮英有仇，就我们哥们磕头，他说的明白，分3六9等嘛，该杀的杀，该留的留，意思还有点大仁大义。要告那帮贼呀，也早就把我给剁了。唐矬子被他们推到了石洞，到里头，唐矬子坐下了，嘎嘣，把石洞外头的门给锁上了。里头黑咕隆咚，虽然天放亮了，里头也挺黑。唐矬子听里头有动静，哗啦哗啦，
1: 谁？
0: 你是谁？我唐铁牛，我是雷霆啊！
2: 哎呦，
0: 我们正在打听你的消息呢，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呀？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来的那天呢，就有人给我风声走漏，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就押到石洞里头来了。唐将军，你怎么回事？
1: 嗨，我们探山，被他把我抓到这里头，别害怕。等着我们弟兄们攻山灭寨，咱哥俩呀就全有救了。
0: 唐矬子跟雷霆压到里头一天来的，第二天帮黑的时候，外头咕隆，石洞门开了，外头站着2个楼兵。唐矬子，出来吧，今天晚上我们2个人送你上西天。唐铁牛被2名楼兵由石洞里头把他推出来。走吧。
1: 上哪儿？
5: 上西天。
1: 西天在哪儿啊？
5: 你别装糊涂，要你的命。
0: 金翅大鹏盖世英表面装英雄，把我压起来，他怎么好面的想宰了我呢？跟你说吧，大寨主啊，不想杀了你。实不相瞒，偏山寨主啊都恨透了你了。唐铁牛，说你们状元府里头那帮人属你最坏。韩方、韩亮是我们高山的2寨主、3寨主，还有外头请来的一些偏山寨主。五只凤、五只虎，大伙一合计，先把你给处置了。今晚上我们俩把你推出去，脑袋给砍下来，大伙好出这口气。
1: 什么时候啊？
0: 现在就走啊。
1: 那没什么，
0: 我跟你们提出一个要求，把我那堆铁棒槌啊给我拿来。这对铁棒槌跟了我多年了，我要死了，他得跟我并骨，我还没娶老婆子呢。怎么样，我要死的人了？
2: 那跟咱们寨主商量商量。
5: 走，先推他到里边。

0: 把唐矬子推到前面去，这个可能去报信儿去了。待会儿的功夫，把铁棒槌给他提了来了。哎呦，还真挺沉。矬子，给你拿来，答应你的要求。
1: 好，够意思。走吧。
0: 两个喽兵推着唐铁牛，没敢在山里头杀，除了后山寨的寨门，到后山坡上来了。他们呢也怕金翅大鹏，怕大寨主知道了，这大寨主定的不让杀他吗？他们是这么想的，杀完了啊，再知道也晚了。唐矬子被他们推到山坡这儿，旁边有树，前边是河水。唉，唐矬子眼看着河水，心中暗暗的盘算呐、啊：铁牛啊，二十几岁呀、啊，这一生这算了结。我呀，不是怕死，关键我的事儿啊没做完。周景龙兄弟的仇没报，猴呢脑袋在山上还没拿回去，就是三哥死喽。这心呐、啊，也是挂着这么一码子事儿。兄弟啊，活着咱哥俩好，死了呢，咱哥俩还能好。猴啊，你在前边等着哥哥吧，我呀这就找你去了。猴啊，等将来咱哥俩再拖上人呢，还行侠作义，杀赃官捉恶霸，咱们哥俩还照旧走这条路。兄弟啊，不过哥哥这个心里头也有点难受，人之常情嘛。弟兄们在安平镇，我也是放心不下。唉，矬子一咬牙一狠心，这眼泪我不能掉下来，我一掉眼泪呀、啊、这两个喽兵他们瞧不起我，他们得认为我是软骨头。哎，谁先动手啊？杀我的时候啊，这个刀啊快点，我把脖子伸得长一点，给我个痛快，别手软。这俩喽兵啊被他给吓得真有点手怯了。哎呀，这小子怎么一点也不怕死呢？
2: 好，我先动手，来吧。
0: 唐矬子把眼一闭，我就等着了，快点啊。噗噗，嗯，怎么两声啊？我一个脑袋掉了，我耳朵好使唤呢，怎么两个声音呢？听有人喊他，三哥三哥，你睁眼。绳子给他挑开了。
1: 谁呀、啊、
0: 我是你兄弟阮英啊。
3: 猴啊，你真来领我来了，三哥跟你这就走。
0: 你胡说什么？睁眼。唐矬子睁眼一看，阮英站在他的面前，
1: 还是原来那身穿戴，背单刀挂着镖囊，手里头还驮着一口刀。
3: 猴啊，你这是要唱哪出啊？怎么背着刀手里头还拿着刀？你是不死了显灵显圣显魂来了？我也死了，你来叫我。
0: 三哥，行侠作义信这一套吗？我死了还能说话吗？你看看这俩喽兵都切开亮着了，这俩喽兵啊脑袋全掉了。
3: 兄弟，怎么回事？
0: 阮英说呀，这俩喽兵全被我给杀了，我没死，我又活了。阮英是怎么回事啊？飞云桥上踩翻了萧线，阮英由打桥上把它翻下去了，顺水流漂， 把阮英就给冲走了。水里头是有埋伏，直刀、我刀、滚龙刀、同盟、铁丝网，偏赶上涨潮，水溜大，阮英体积又轻，一点没碰着，顺着河水，顺水流漂，就把它漂走了。阮英背着河水呀，就给冲上岸去了。他自个儿可不知道，已经出去呀，有好几里地了。到了岸边啊，他现在已经没有气儿了，也淹个八成死儿了。正好早晨有一个小孩在那去捞鱼，看见了阮英，把他身子给翻过来，往外给他控水。阮英啊，刚淹死的，他这油肚子一锤把他，反也年轻，这水就全吐出去了，肚子一点东西也没有了。哎呀，活了活了，睁眼。阮英一听啊，还是个磕巴。阮英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眼前站着一个11、12岁的小黑小子，头上也绑着两个小杂劲儿，长得漆黑漆黑的，除了牙是白的，白眼睛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穿了一身蓝布的小裤褂，系着个蓝布小搭包，站到他眼前舔着个小肚，你活了。阮英一看这小孩是哪儿来的呢，小英雄，你是打哪儿到这儿来的？
4: 我今早晨捞鱼来了，碰上你到边上洗了，我把你给弄活了，
0: 谢谢这位小英雄吧。
4: 你站起来。
0: 阮英啊，用手扶着地想起来，这俩腿呀、啊、就像棉花瓜那么软呐、啊、站不起来了。哎呀，我站不起来了，
4: 完了，站不起来了，就走，我背你上俺们家去得了。
0: 你们家离这多远呢？
4: 就在前边。
0: 这小孩还真不错，把阮英就背起来了，还挺有劲儿。一会儿的功夫啊，起码得出去好几里地，他跑得还挺快。来到个小院，把门推开，他就进来了。
4: 娘，有一个人洗了，我把他给救活了，上咱们家来了。
1: 哟，在哪儿呢？
4: 就不是在这里吗？
0: 他把阮英就背进来了。来到屋里头，阮英一看，这位夫人也有50上下岁。
5: 老人家，是您的儿子把我给救了，快躺下歇会儿。哎呀，衣服全湿了。孩子，这是打哪儿背来的？
4: 就在前边。这个人挺好玩的，他长得多有意思呀。
5: 是啊，也不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就背到咱家来了。
4: 救人一命，强如吃斋行善。再说了，救人救活，送人送到家，我把他救了，他走不了了，俩腿都发软了，我领咱家来了。
5: 好，这倒对呀，
4: 娘，你给他烧烧点水。
0: 老太太出去给烧水去了，这小孩赶紧上了床，找个被给阮英身上盖上，把衣服给扒下去了，都湿了。小英雄，你贵姓大名啊？
5: 夫人就进来了。好，水来了，喝水吧。
4: 我姓卞，我叫卞锡兰，这是我娘。你怎么掉水里淹死的？
3: 是啊，怎么掉水里淹坏了的？
5: 老伯母，我是平山灭寇的，这有个苍君山，金翅大鹏叫盖世英，他这山上来了一些漏往外之贼，我是大宋国君南路招讨使，姓阮叫阮英，我也是梁山后代。虽然我现在是南路招讨使，关键为了朝里出奸，为了给忠良报仇，给百姓除害，我才做的官。现在呢，皇宫丢了国宝，附近百姓受害，苍君山是蔡京网罗的一些江洋大盗，我到了飞云桥踩上了埋伏，把我掉入水中，我认为我已经死了，没想到得亏少爷把我给救了。伯母，我要谢谢你们娘两个，家里头没有别人了吧？
3: 我还有爹呢，我爹在那个院里头，他60多岁了。我说远英啊，你知道盖世英是谁不？他是我大师兄，我爹是他老师呀。
5: 老太太听到这儿啊，冲孩子使了个眼色，不想叫小孩再说下去。这孩子呢，根本就没看见。
3: 你别说我这师兄吧，还不错，他对我爹可孝心了，日供柴，月供米，有时候给我爹送钱来。可我爹这老头可倔了，他原来送东西来我爹都不要，后来呀也没办法了，有时候他送钱来我爹就让我给他送回去。反正啊好几年了，他也不敢上俺们家来，我爹也不让他来，但他能耐是跟我爹学的，他呀在俺们家长大了的，那时候还没有我呢，我听我爹说，我爹就教他练武术，后来他走了，我才生下来。
5: 哦，不用说这么详细，我明白了。那么老人家是他老师，叫什么名字？
3: 我爹叫电龙电不云。
5: 阮英一听，这老爷子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听自个儿爹也说过呀，老师赵和阳也提过，这老爷子打年轻的时候也是行得正走得正，四面见信八面见光，也是一位绿林的英雄，专管路见抱不平。没想到在这儿跟老伯父碰上了。西兰呐，你领着我去见见老伯父好不好？
3: 行，走吧。
5: 老太太一看呐，心想这孩子你怎么全说了，多一事不跟少一事，这不跟你爹找事儿吗？再说这是官府上的，你爹也得吃挂烙受连累呀。哎，别管怎么样啊，孩子已经说出来了。好，闹半天你是大宋国君呐，老伯母，我就像您的亲侄儿一样，您拿我别当外人。那好，孩子，领着你这位哥哥去见你爹爹去。阮英跟着小孩把这身湿衣服又穿整齐喽，就来到老爷子东跨院。一挑门帘，店西兰先进来。
3: 爹，我给你带个客人来。
5: 老头半躺半卧，坐在一个藤子的躺椅上，闭目养神呢。阮英就跟着进来了。老头啊，没听见好像。
3: 爹，我给你带个客人来。
5: 老爷子这才把眼睁开。谁呀？
2: 伯父，我叫阮英，我是梁山阮氏三雄的后代，我师父叫赵和阳。我给您磕头了。
5: 老头赶紧起来把阮英搀起来。孩子，哪阵金风阴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快坐下坐下坐下。西兰呐，

你怎么跟这位哥哥碰上的？这么回事，他掉水里淹死了，我把他给救了。伯父，我是这么回事。把金池大鹏盖世英所作所为，苍君山的事情跟老头说了一遍。老爷子刚开始这脑袋青筋直爆，待一会儿啊，这个气又平下去了。阮英一看，别看老伯父60开外了，这个精神头啊还够足的，头发全白了，头上没戴帽子，挽了个发卷，别着个珠簪儿，一身蓝布的裤褂，下边是白袜子黑鞋，这脸呢枣红色，皱纹对垒，但是两个眼睛是炯炯有神。别看上岁数，浑身这个骨骼还像年轻人那么有劲儿。伯父，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阮英啊，我老了，我不能帮你们的忙，我听出你的意思来。我想帮忙有其心，我无其力了。人老不讲筋骨未能了。孩子，你们攻山破寨，把盖世英抓住。他是我徒弟不假，儿大不由爷。别说是徒弟，我也管不了他。他死，他命里该当。我当初教他，我后悔了。我没想到他能到今天这一步。谁犯罪，谁打罪。如果要说我教这个徒弟，我有罪，孩子，我也跟你去请罪去。打我个什么罪，我都认。谁让我教他的？我可不是向你表白，他跟我可没有什么来往。要说他对我的孝心是真的，有时候给我送点钱来，没忘了我。但是我对他总有一个格，我不想跟他来往。伯父，盖世英这个人呢，我们听说过，这个人是一条好汉子，他是被蔡京给收买了。蔡京想造反，收买这帮人封官许愿。人的一生不能说一点错处不犯，老人家你也可以谅解。老伯父，盖世英就我们有那天抓住他，我向您下保证，绝不会要他的命的。到珍珠关的西京哥，这个肯定了。另外把珍珠关想办法在山上把他弄到手，得交予皇宫，不然我担着罪呢。我找不着珍珠关，万岁要我的脑袋。伯父，我请您帮忙找出珍珠关，抓住西京哥，其他别的就迎刃而解了。老伯父，您能帮这个忙吗？孩子，我刚才说过了，我帮不了这个。我现在已经啊归隐了，什么事儿我也不管了。我没说我徒弟我也不管了，爱怎么地怎么地。我自己种点地儿，别看我老了，我身体还行。瓦罐胜金玉，原书似珍馐，黄鸡蛋饭我脚吃得很痛快。我不乞求于别人，我人老了，没别的能耐，孩子，都看你们的了。你们正在好年华呀。伯父，您说这个太客气了。伯父啊，您虎老雄心在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孩子，不要这么夸奖我，我不行啊。西兰呐，领你哥哥吃饭去吧，孩子在这多玩几天。伯父，我老了，唠嗑也不会唠了啊。西兰，领你哥哥上那屋。

0: 伯父，您要是不肯帮忙，我就不走了。怎么磨，老头也不开口，也不提这个字儿。最后软硬跪到老人家的眼前，伯父啊，您要是帮这个忙，我就站起来，不帮这个忙，我就跪一个钉糟木头烂，我死在您的眼前，我就不站起来了。伯父啊，您就看着我们遭死大难吗？阮英跪到眼前，再三哀告老人家，电龙电不匀。老头闭着眼睛啊，老半天没说话。突然老头把眼睛睁开，哎，这是我教徒弟赚的，孩子起来吧，我不能随便的去，我这么大的岁数。老头一伸手，由打墙上摘下一口刀来，苍把这个刀亮出来。电龙说，我闯荡一辈子江湖，就得了这么一口宝刀，叫滚珠皮水电光刀。他认识我这口刀，咔把刀入鞘。你拿去吧，拿着我这口宝刀去见盖世英，你告诉他我的意思，把西京哥交给你们，把珍珠关也给了你们，别的我全不管了。盖世英扶榜也罢，不扶榜也罢，你们怎么平山灭寇我就全不管了，就是叫他把珍珠关交出来。孩子，你在我的眼前已经跪了这么半天了，我家里头也待了好几日了，我心里头也实在放不下，你把宝刀拿去吧。啊，伯父，那么这把刀到了他的苍君山，盖世英肯定能听话吗？孩子，要说到这儿，我再说一句，见刀如见人，这冤家对我够孝心的。你把刀拿了去，你就说我这么说的，你看他怎么对待你。啊，伯父，那我谢谢了。西兰呐，哎呀，天又快晚了，再住到这儿吧，留你哥哥在那屋里头休息一日，明天早晨再走吧。伯父，那您歇着吧，我想今天就回去了。西兰呢，送你哥哥。店西兰领着阮英到了这个屋，又辞别了老太太。哥，我送你走吧，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西兰，说不定我哪天还能来。两个人出了他们家的小院，西兰呐，这个山可太厉害了，周围是水，山上有很多的埋伏，听说水里头还有埋伏。
1: 那不当心，我全明白，水里头什么玩意，我要给他一豁了，我全给他破坏。山顶上哪个道有埋伏，哪个道没埋伏，我全知道。我要领你们去呀，什么信也没有。
0: 兄弟，你能送我进趟山吗？
1: 你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想去。行，我跟我爹说一声，你要告诉他，他就不让你去了。我撒谎。
0: 他回来了。
2: 爹啊，我哥哥要走，不认识路，叫我送他一咕噜。
1: 行啊，告诉阮英有功夫再来，他说了的，还得给你送刀呢。
0: 好，送你哥哥走一程吧。小孩出来，
1: 怎么样？走吧，咱俩别走旱路，在水里头走，我有船。
0: 他跟阮英就上了船了，小孩摆着船，
1: 走，这水里头一般船进不去，里头有刀，把船底都能给倒坏了。走吧，哗。

0: 摆着船，阮英跟他就来到了苍君山。
1: 这不行吗？这是后山寨，前面就寨门。
0: 小孩把船呢就停到旁边有个小树，他把绳拴上，把船就弯到这儿了。阮英说，我上里头看看，你别走啊。
1: 你看不行啊，道上有埋伏，你也不明白呀。我领你去。刚在这说话，
0: 听前面就有人说话，行了，就在这儿吧，
2: 给个痛快。
1: 哎呦，
0: 阮英一听明白呀，声音他最熟啊，这是我三哥唐铁牛啊，怎么跑这儿来了？阮英赶紧就下了船了，就来到这两个楼兵的后头。这个刚一举刀啊，阮英把他刀就夺过来了，噗，这个脑袋掉，那个还没等反应过来，噗，两个脑袋全掉了。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南极仙翁刚把姜子牙的魂魄收到葫芦里，忽听后边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就见五色祥云飘落在眼前，云头上轻飘飘下来一人，正是太华山云霄洞的赤精子。这位赤精子也是得道的仙家，昆仑门下，是正牌的禅教的。赤精子一笑，道兄，您真自在，坐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啊。南极仙翁也乐了，兄弟，我自在，你呢？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何乐而不为呀？怎么就看我自在呢？哎，道兄，我今儿找您来有点事儿。前边有一座云梦山，景致非常幽静，你我二人对弈一盘，不知意下如何？
2: 不行，
1: 我现在有急事，需要禀明老师，无心下棋。还您什么急事？
2: 不，
1: 的确有急事。莫非为了姜尚之死吗？
2: 啊，
1: 兄弟，你也知道了吗？
2: 嗨，
1: 刚才我跟您说的是笑谈，姜子牙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2: 你怎么知道？
1: 别提了，就因为玉虚宫直讲，我闲着没事儿，您讲话了，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偶尔到了西岐城，我动了好奇的心了，奔封神台转了一圈，遇上青斧神百剑和龙须虎了。百剑对我说，姜子牙的魂魄要进封神台，被百剑把他推出来了。我在后边跟着，这才来到昆仑山玉虚宫啊。
2: 哦，原来如此。
1: 兄弟，你看我这葫芦没，这里边就装着姜子牙的一魂一魄，我打算禀明老师。
2: 道兄，我看没必要吧，
1: 这么点小事就去打搅老师吗？老师日理万机，那大事都忙不过来呀，要咱干什么？这点事情咱们替他老人家分忧也就是了。
2: 南极仙翁闻听点了点头，师弟说的是，
1: 那么是你去呀还是我去？
2: 交给我吧，
1: 您把宝葫芦交给我，我救姜子牙不死，那就拜托了。不过兄弟呀，我已经算出来了，文太师请石天君摆下一座十绝大阵，煞是厉害，专治你我出家得道之人，你要进了大阵可千万小心，严加提防，不然数载的修炼就化为一旦了。
2: 我明白。
1: 赤精子把葫芦接过来，告别南极仙翁，脚驾五色祥云赶奔西岐城。等到了相府门前，飘飘落下，门君一看，哟，从天上掉下个老道来， 红扑扑的脸膛，道骨仙风，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了。赤精子说话，赶紧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要求见武王千千岁。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阵相府啊都开了锅了，因为姜子牙这一魂一魄这一走，这人就是死了。姜子牙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牙关紧闭，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啊。手下的仆人一看，呀，丞相归天了，丞相死了。这一活动，整个西岐的人都知道了。武王亲自赶奔相府，文武百官几百人挤到屋里头。这武王到了床边一看，可不是死了吗？手脚都凉了，直挺挺在床上躺着。武王一见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啊，相父，相父，你死得太惨了，为了咱们西岐你呕心沥血，一点都没享受着啊，实指望打成天下让相父享福，哪知道您就舍我而去，相父啊，都哭开了。尚大夫散医生说，哭也无用，安排后事吧，人死生有命啊。外边准备棺木，高搭灵棚，可这个杨戬总觉着这里边有点奥妙。憋着哭的时候，杨戬偷偷把这手啊搁到姜子牙心口窝了，仔细这么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杨戬就说，武王千岁，各位大家不必慌乱，我师叔还没死定，不信你们摸摸心口还有点热。武王把这脸蛋儿贴到姜子牙心口窝了，这么一试验，是哪儿都凉了，就这儿还有点热气儿，莫非我相父还能活吗？人们正在七嘴八舌头的乱呢，赤精子来了。武王一听，神仙驾到，焉敢怠慢，急率文武迎接到门外。赤精子打稽首，送法号，善哉善哉，王家千岁在上，贫道稽首了。不敢不敢，请问仙长尊姓大名？我赤精子是也，特为江上而来。哎呀，您来的太是时候了，那江爱卿他死了没有？没死，就即便死了，贫道料识小数，也能叫他起死回生。哎呀，武王这可高兴，满营众将都见过赤精子，众星捧月一般把他陪到内室。赤精子走到床边看了看，不住的赞叹，人也罢，仙也罢，活得不容易呀。姜子牙在西岐有七死三灾，看来这是第二回死啊。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从头到脚他看了看，然后转身奔阴暗殿。武王在后边跟着，仙长有救无救？当然是有救，什么时候救他？现在还不忙，三更天贫道做法，就让他还阳。哦，还得那时候摆素斋 款待池敬子。
2: 嗯，

0: 赤精子说的明白，我这人好静不好动，请千岁不必陪我，您就把心放下，其他的人全都退出，三更天跟我打个招呼也就是了。大伙儿一想，杨戬心细，把杨戬留到赤精子身边，其他的人全都退去。这武王啊，就坐在姜子牙身边，在这守着。姜子牙不明白，他不能离开。人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赤精子身上了。大人说：“这位道爷，无心朝天，闭目养神。”到了三更天了，杨戬打招呼：“师伯，师伯，到了时候了。”贫道知道了。杨戬，你过来。哎，你知道你师叔为什么这个样吗？
1: 不明白，我总觉着受了人的暗算。
0: 对，的确是受了暗算呐。这毛病就出在大商朝的联营里，贫道现在起身要去看个究竟。我相信子牙的魂魄都在商营里边，我要能给夺回来，三魂七魄合到一处，给他灌到肉躯里，他就能活。要夺不回来，我也空来一场啊。你在这守着听我的信儿，
1: 好吧？
0: 那么师伯，你需用帮手不？
1: 哎，不必，
0: 我一人足矣。此事不得外传。赤精子说着，偷偷的离开相府，用脚往地下一踩，啪！五彩祥云飘落脚下，他上了云彩，一溜金光，就扑奔文太师的连营。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呢，十绝大阵在下边摆着呢。上主天，下主地，阴风惨惨，是鬼哭神嚎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座大阵就叫落魂阵，毛病就出在这儿。赤精子睁开慧眼，仔细观瞧，就见大阵之中有一座法台。法台上有个老道，披发赤足，身披八卦符，腰系水火套，前边摆张桌，桌上铺着黄钱纸，一对素蜡，五供齐全，桌上放着个稻草人，胸前压着符，符上写着字江上。再看这个老道手中擎宝剑，嘟嘟囔囔，念念有词啊。正是姚天君在这做法呢，太师文仲和那九位天君满营众将都在旁边肃立观瞧。因为今天呢非常关键了，三七二十一天要姜子牙的命，今天正是二十一天，拜的天亮，姜子牙就死定了，谁也救不了啊！姚天君攒足了力气，摇脑袋晃屁股，你看他这份折腾，转几圈磕几个头，转几圈嘟囔一阵，又烧符又念咒。赤精子一皱眉，孽障，闹了半天是你捣的鬼呀、啊！我何不把他的面前葫芦夺到手里？子牙那六魄二魂肯定在葫芦里头。想到这，赤精子落下云头，用手往地上一指。脚下升起两朵莲花，他脚踏莲花是直奔落魂阵。 说时迟那时快，怎么叫神仙的眨眼之间就冲上法台。哎，左手抓稻草人，右手来夺宝葫芦。单说这姚天君正在这折腾着，忽然觉着恶风不善，抬头一看呀，赤精子来了，闯进我的落魂阵，要夺姜子牙的魂魄，那还了得吗？这家一伸手抓起一把红纱来，对准了赤精子，哗，把红纱往上一抛啊，你想那沙子粒能有多大，这一把得有多少红纱，这玩意儿粘到身上立刻化为脓血呀。别看赤精子几千年的道行，也架不住这一打呀。赤精子说声不好，双脚一点莲花，起，他身子倒飞起来了，两朵莲花没躲开，啪啪把脚下两朵莲花击为粉碎。一朵莲花一千年的道行，两朵莲花就去掉两千年的道行。赤精子一溜金光是败回西岐城。等进了屋，那脸也变了色了。杨戬在这等着呢，师伯，情况不妙吧？哎呀，厉害呀，厉害呀！没想到这姚天君妖术邪法如此厉害，贫道差一刹把性命断送。要这么说，我师叔的魂魄你没夺回来？
1: 没有，
0: 我白白把我两朵莲花扔到这里了，就去掉了贫道两千年的道行。那师伯，我师叔没救了。
1: 不，
0: 我现在就起身去请我师父元始天尊出头。噗，赤精子一道金光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这大脑的南极子正在这守门呢，一看师弟回来了，甭问，事情不顺利，不然的话不能这副模样。南极子一打听，赤精子诉说了经过。
2: 哎呀，南极仙翁说，既然如此，咱们可得从速想办法，不然的话子牙活不了了。
0: 到了洞里见元始天尊，这老天尊无动于衷，在莲台上端坐，连眼皮都没撩。听赤精子讲述完了，半天没说话呀。赤精子垂手四立，就在这听信儿。后来元始天尊说了，赤精子，我也没有办法破他的落魂阵，你从速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见大老爷，他肯定有良策助你，去吧。
1: 遵命。
0: 大老爷是谁？就是太上老君。原来他们亲师兄弟三人，老大太上老君，老二元始天尊，老三通天教主，他们都是红军老祖的徒弟，亲师兄弟哥仨。老子出家在大罗山八景宫啊。赤精子一看老师不肯帮忙，只好求助于师伯了，脚驾金光来到大罗山。哎，这老子还真不错，马上接见赤精子，问明经过。老子就一皱眉，哦，原来如此。哎，我的事情太多，不能亲自跟你下山，怎么办吧？ 借你一件宝物。
1: 什么宝物？
0: 那这是太上老君震动之宝，八卦太极图。往前一递，告诉赤精子，破阵之后把图从速退回，这是我震动之宝，不得损坏呀，弟子遵命。赤精子得了八卦太极图，这心这高兴啊，脚驾云光回到西岐的相府。杨戬一看回来太快了，顷刻之间回来了。赤精子说，我把太极图借来了，我要二番进阵，能不能救得了子牙就在此一举了。这赤精子也豁出去了，要不把大话扔出去了，当神仙的说话不算数，那也太丢人了，宁愿这条命不要了，道行不要了，也得救姜子牙。二番脚驾云光，高举太极图就来到落魂阵。呵，一看这姚天君满身是汗，就到了关键时刻了。哎，这姚天君也纳闷，心说我画了九道符了，光磕头也磕了365个了，怎么就拜不出姜子牙最后的一魂一魄呢？怎么拜不出来呢？他哪里知道，姜子牙最后的一魂一魄在赤精子那宝葫芦里头呢？这宝葫芦是南极仙翁的，葫芦嘴堵得溜烟，那能拜得出去吗？正在这时，赤精子二次进阵，这回道爷心里可有底儿了。没进阵之前，唰，把八卦太极图展开了，但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里头包括日月星辰，从太极图里面化作一座金桥。他蹬着金桥就上了法台了。这回赤精子也真豁出去了，往前一闯，来了个猛击夺速，嗨，左手抓住宝葫芦，因为这里边有姜子牙的魂魄；右手抓住稻草人，顺金桥往回就走。姚天君一看，呀，赤精子，你给我站住，把东西还给我。说着话，抓了一把红纱奔赤精子就打下来了。哗，这玩意可太厉害了。赤精子一看不好，双脚往空中一纵，借金光而逃。不幸的是，咔嚓，把八卦太极图打落，掉进落魂阵。赤精子急得直跺脚，糟糕，真糟糕，我师伯说得清楚，破阵之后把太极图还得还给人家，这叫我怎么交代？看来豁出这条命，我得三进落魂阵。老真人赤精子舍死忘生，二闯落魂阵，结果把姜子牙的二魂六魄给夺回来了，但是由于一时不慎，把老君的八卦太极图失落于阵中。赤精子跑出大阵一琢磨，不行啊，我还得回去，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太极图夺回来，不然的话在我师伯面前如何交代？想到这里，就想第三次进落魂阵，但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 赤精子仔细一盘算，不行，

我第三次进镇，我怎么能破得了这座镇？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倘若身遭不测，可就耽误了大事。今天是姜子牙最后一天，如果能使他的魂魄归窍，姜子牙得以复生；如果今天不能归窍，这人就没法救了。哎，宁愿把太极图暂时先放在阵中，容我救了姜尚再说吧。就这样，赤精子脚驾云光回到相府，杨戬正在这等着呢。眼望大阵的方向，杨戬的眼睛都瞪直了，额头上冒了汗了。正值听见风声一响，赤精子回来了。杨戬赶忙接上去：“师伯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功过对半吧，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吧。”赤精子进了屋，稍微缓了口气，把方才进阵的经过向杨戬讲述一遍。杨戬大吃了一惊：“哎呀，好险呐！师伯呀，您这么做不算不对，赶紧先救我们丞相的命要紧，关于太极图的事咱们往后再商议。”好，杨戬陪着赤精子赶奔姜丞相的寝室。武王姬发、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武成王黄飞虎、金吒、木吒、哪吒，所有众人都在这守候着。一看杨戬陪着赤精子回来了，众人全都起身让座。赤精子定了定神，用金盆把手洗干净，命人把姜子牙扶起来，让他半躺半坐，然后轻轻地把子牙的法髻给他破开，露出泥丸宫，拿自己的宝葫芦对着姜子牙的泥丸宫对好了，用手往葫芦底上连拍了三下，啪啪啪，这干什么呢？把二魂六魄给他灌进去。原来姜子牙还剩下一魂一魄了，全灌进窍中之后，时间不大，就见姜子牙哎呀一声翻身坐起呀，嘴里还说呢：“好睡好睡。”他睁眼一看呀，武王在床边站着呢，满营众将一个不少，其中还有师兄赤精子。姜子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下地就问。武王姬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相父，您被害，您不知道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把连日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一遍，姜子牙这才明白，赶紧双膝跪倒，谢过赤精子救命之恩。赤精子用双手相搀：“子牙，我对不住你啊，让你受了这么多日子的罪，无奈我根基还是浅，破不了落魂阵。虽然说把你给救活了，但是我把我师伯的太极图扔到大阵里了，将来如何向他了人家交代？另外咱得想什么办法能破了十绝大阵，要破不了的话，你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也难逃厄运。”

家闻听是低头不语，谁也破不了石绝阵。武王一看，干脆吧，交降书递顺表，按文太师的要求，我上朝歌请罪去吧。不能为了我一个人让大家受株连呢。他把这个看法一说，遭到众人的反对，宁愿全七旗的人都死绝了，也不能向纣王让步。但怎么打胜呢？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就听空中有风声，哪吒赶紧到院里抬头一看，五彩祥云飘落在院中，有一仙人收云头掐云尾，迈步上了台阶。池经子往外一看，哎呦，道兄，您从哪儿来的？来者非别，正是二仙山麻姑洞的黄龙真人，都是元始天尊的门下。姜子牙也认识他，赶紧把黄龙真人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黄龙真人没等别人问，先说了：子牙，各位，石绝阵的事情贫道早就听说了，连日来我四外奔波，请了十几位道友，都是咱们禅教的门下，大家愿意到西岐帮兵助阵，大破石绝阵，又太好了。众人一听可乐坏了，问黄龙真人那些仙长现在何处。黄龙真人说，因为来的人比较多，而且人仙有别，住吃都不方便，我呢先来一步打个招呼，最好子牙给安排个肃静的地方。姜子牙说，这事儿好办，命大将南宫珂、武吉在南门外找了块净土，马上破土动工，修了一座接仙棚。人多好干活啊，没两天的时间把接仙棚修好了，里面被褥全都铺好了。黄龙真人和池经子一看，满意的点了点头。姜子牙又从军兵之中挑出500名比较老实的人，还没有家口的人，让他们在接仙棚服侍众仙，愚者都在相府听事。武王一看没什么事可干，也就起驾回宫静听消息。三日后，群仙陆续来到。那么来的都谁呢？有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有太华山云霄洞池经子，这池经子早就在这儿呢，还有二仙山麻姑洞的黄龙真人，就是事先来送信的这位。后边来的有霞龙山飞云洞的巨流孙，这个巨流孙你可别看简单了，现在是道家，日后到了石家。您看见过那位大肚子弥勒佛没？就是这位一转呐。咱们闲言少叙，来的还有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乐切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清风洞清虚道德真君，还有护法真人叫邓华，各位神仙是陆续来到啊。姜子牙接了这位接那位，接了这波接那波，简直就成了磕头虫了。再见接仙棚上彩灯高悬，金碧辉煌啊！各位道友彼此见过，按次序落座。姜子牙在旁边垂手相陪。广成子往左右看看，一共来了13位。破十绝阵有10个人就足矣了，现在多了3位。因此很高兴，问姜子牙：“文仲所摆十绝阵摆好了吗？”弟子还不知道。这么说，我们先行了一步。子牙呀，你不必担心，破十绝大阵之事就包在我众人的身上。多谢各位道兄。子牙，你不要受拘束，你仍然是三军四命最高的当家人，至于开兵建帐之事，你尽管吩咐，我们众人听你的指挥也就是了。不，姜子牙一听吓得汗都冒出来了。各位啊，我乃凡夫俗子，怎敢指挥神仙呢？吓死我，我也不敢领命。我看还是由各位师兄身上选出能人来吧。姜子牙是坚持不受。你看这些神仙还挺谦虚呢。要不你当头的，不，我看还他合适，不行，还是那位合适。这十几位正仙互相推，谁也不愿意当头。你看小事不大，还真为难了。正在这时，空中又响起了风声，一道霞光飘落在接仙台。众人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这个燃灯道人是仙道之首啊，将来他也变成了释迦，变成了燃灯古佛。要论资格，在座的谁也不如人家。众人赶紧站起来列队迎接。燃灯道人一笑，哈哈哈哈，各位，我因为有点琐碎的事情迟来一步，万望各位道兄恕罪。请，让燃灯道人做了守卫。燃灯往左右看看，各位，大家正商议什么事儿呢？广成子乐了，老人家，我们大家呀正找不出当头的来呢，您来的正好，这领头的人就是您了。众位看如何？赞成同意就这么办，没有一个反对的。燃灯道人直晃脑袋，你看我迟来了一步还算来对了，你们众位是不是想惩罚我呀？怎么把千斤重担压到我的肩头上了？慈航道人说：“老人家，您不必推脱了，非您莫属。”姜子牙赶紧把令旗、令箭、兵符双手捧上。燃灯道人一看盛情难却，也只好接过来了。从现在开始，西岐的兵权暂时由燃灯道人负责，姜子牙作为他的帮办。

燃灯道人详细问了阵前的情况，由姜子牙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燃灯道人点点头，哎呀，善哉善哉。只因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三清教主执掌，而且欠押了封神榜，上面有365位正神的名字。也许我们在座的各位逃不出厄运去，也许别的人封神榜上标了名字，这就叫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不管怎么说，我们身为神仙应当扶正驱邪，哪怕身遭厄运也在所不惜呀。善哉善哉，您老人家说的太对了，您只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二话不能说。很好，现在我们要静听商纣联营的消息。人家在这按兵没动，话分两头，单说太师文仲在海外金鳌岛请来10位天军，在两军阵前设摆了10绝大阵。现在这个阵呢已经摆好了，10位天军跟文仲交代说，阵一摆好，何时动手就看你的了。文仲高兴，当夜晚间在中军堡上设下御宴款待10位天军。在酒席宴前，人们正在谈唠的时候，冷不丁抬头往对面一看，啪，就见封京的南门外金光刺眼，珠落垂帘，五色神光照明天地。心说这是什么呢？这10几个人都来到帐外了。这太师文仲把正中央这颗眼睁开了，他这眼呢平常不睁，得在必要的时候才用一两回。这只眼叫慧眼呢，睁开之后放出一道金光，这一眼能看出10万8000里，何况是往南门这看呢？因此瞅得非常清楚。文仲一看，顿时容颜更变，不好！10位天军就问文仲啊，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为什么那么亮？回各位道兄啊，老匹夫姜子牙不甘示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请来了禅教的上仙。我看得挺清楚，南门外高搭接仙棚，他请来能有10好几个人吧，毫无疑问是对付我们10绝阵的。哦，原来如此。文仲啊，你把那心放下，我们这10绝大阵可不是吃素的，可不能白摆。也慢说姜子牙请来10几个上仙，他就是把元始天尊给搬来，也叫他命丧10绝阵。我看呢这是好事，他请多少人得死多少，来的越多越好，你有什么可怕的？但愿如此。那么10位道兄，您看什么时候破阵合适呢？最好把他们引到阵里来，明日就开始建帐，好吧？太师文仲啊，连夜写了封信，第二天平明，让大将邓忠拿这封信去见姜子牙。姜子牙把信打开一看，约会好。

好了，今日中午在阵前决战。子牙立刻照准，就在这一天的中午，两方面可就列了队了。姜子牙出动五万人，文太师也出动了五万人。您想想，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十万就彻底连天了，简直南门外都成了人舟了。太师文仲催开莫麒麟舞动金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见面。姜子牙催开四不像，带着金吒、木吒、鹅吒，满营众将来见文太师。姜子牙从来不着急不上火，今天也不例外，冲着文仲一抱拳：“太师久违了，上有礼。”呸！姜子牙，姜尚，明人不做暗事，本太师夜已请高人摆下十绝大阵，前者请你前来观阵，你言说十日后给我确切的答复，如今都超过了一个月了，你为什么没答复啊？如今我的大阵已然摆好，你敢不敢跟我打赌破十绝阵？如果不敢打赌，就应该服输认罪，答应老夫所提三个条件。姜子牙，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太师息怒，当初我是怎么说的，现在我是怎么做呀？我已经答应破阵，万物更改之理，这个阵我们是破定了。好，既然如此，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姜子牙，你赶紧派人破阵。破阵的事儿姜子牙不管，由燃灯道人负全责。燃灯道人在接仙棚上往下一看，这文仲也太专横跋扈了，嘿嘿，心说文仲啊，恐怕你这次来到西岐是有来无回呀。各位道友列队下台，遵法旨。呵，这些神仙纪律还不错呢，俩一对俩一对排着队走下接仙棚，就来到两军阵。广成子敲着磬，赤精子掌着钟，钟磬齐鸣，还都带点儿的，迈步得踩到点儿上，唰唰唰唰唰唰，当当当当，钟声悦耳，磬声清脆，各位高仙就来到两军阵。文仲一瞅来了，啊，一眼他认出来了。正中央负责的正是燃灯道人，当初学艺的时候不止一次见过他。文仲火往上撞，催开莫麒麟，把金鞭一碰，弹啷啷啷啷啷，呆！对面来的老道可是燃灯不成，燃灯道人冲他微微一笑，不错，正是贫道。文仲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哪是摆十绝阵，分明给自己埋下陷阱。贫道，今日要破你的十绝阵，我看你还有何说。燃灯道才要十路派兵攻打十绝阵。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我要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现在这个季节，带状疱疹病毒，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儿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啊，是那种五香口的啊，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呐、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
尝试200

0: 228块钱一组六只，228块钱一组六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六只赠两只，也就是说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一斤二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87996984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八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想问问咱们这一只鸡一斤多吧？
0: 没错啊，一斤二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一斤二两啊，600克的。
1: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1: 哦，那行，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哦，明白明白。
0: 啊、好、哎，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当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嗯、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2: 鸡合多少钱呢？合
0: 20多块钱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哦，
2: 那就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啊、好
0: 嘞
3: 谢谢，
0: 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啊、嗯。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5: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 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货，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啊，特别烂货。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是吗？
0: 对，买六只赠两只，原本228块钱就是六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两只的赠品，赠那两只和买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3: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7: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
7: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7: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六赠二，就一共是八只，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不用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速坑这个真空速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五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乎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啊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啊，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渣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8只。八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您好，
0: 哎，要订
8: 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六赠二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八只啊。
8: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啊，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啊，这个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 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

0: 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咱们这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2: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2: 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对，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2: 对
0: 对，非常不错。
2: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2: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好的，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它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吧咬吧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2: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
0: 哎，
3: 那我问一下，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3: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8只啊，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啊，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3: 订一组吧，
0: 订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多合适。三线的谢女士，手机尾号是9722，报名成功了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的福利产品特别好，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好多听众朋友过去都听说过德州扒鸡老出名了，对不对？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六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火，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 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

0: 鸡、病鸡、碎鸡，打开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货啊，贼拉的烂货。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了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货，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货，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货。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真正的散养柴鸡，正宗山东德州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送到发货到咱们的现场，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28块钱是8只，合到20多块钱一只的德州扒鸡，非常非常合适。上亲戚朋友家、爸老妈家、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咱都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带上两只德州扒鸡，这228块钱是8只啊，真真正正的，没去过山东德州的，没吃过正宗德州扒鸡的，你就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啊，它太出名了，好多人出去买啊啊，上网上买，上哪儿买去啊？说是德州扒鸡，结果说吃着也不咋好吃啊啊，口感也不咋好，肉也不咋烂乎，那是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真正的非遗的德州扒鸡，您就尝尝今天这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呢，它是5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都喜欢吃，都爱吃，1斤2两装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1: 那个、
0: 哈，好、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3: 哎，哦，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

0: 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呢？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2: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
2: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2: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2: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它这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得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一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啊，想要这个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一丹，订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啊？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哎，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给我订8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啊，这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哦。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0: 哎，
6: 要订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你平时在家做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啊，那肉白不吃啦，扎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一斤多的。哎，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呢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八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说家里菜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8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订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扎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88块钱，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8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喂，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8: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9: 啊，您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对，订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28八支，每支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的且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五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五香口的，特别烂乎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帕机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帕机哈。
1: 订德州帕机。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228块钱八只德州帕鸡，一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9%到34%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

0: 针呢、啊、用了个什么药啊，他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6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6只，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1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哎，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啊，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你来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啊，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这个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啊，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 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6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哎，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8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就是8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6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2线的孙女士，您好。
2: 你好，二娃。
0: 哎，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2: 我要订扒鸡，扒鸡好吃不？
0: 好吃啊，当然好吃了啊！又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3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打电话说咱们那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我妈妈非常听咱们台，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3: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订，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228块钱是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600克，1斤2两的整只扒鸡，1组8只和1只才20多块钱。它是真真正正的散养柴鸡为原材料啊，做成熟了时候是600克1斤2两装的。它是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斗骨肉分离，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食热食都是可以的。不管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想吃点肉，又担心红肉呢脂肪含量太高，说4条腿的不如吃点2条腿的，那咱就试试高蛋白低脂肪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扒鸡。想吃肉，想吃点香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平时肯定得补充点蛋白质啊，对不对？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过敏的病毒感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蛋白质。而这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太适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啊，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孝敬爸妈家里老人呐，对不对？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软嫩肉食的人，或者上班族学生党没有时间的，想露营野餐的，他开袋就吃，特别节省时间，而且下酒下饭，想要快速加菜的健康熟食，你可以去品尝品尝。它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直接给他送到家的，现货就这两天啊，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开袋就吃，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关键太便宜了，就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你上某宝某东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正宗的德州扒鸡都快100块钱一只了，而咱们节目里边的228块钱8只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这是真真正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吃过咱这个德州扒鸡的，你就会发现真香真好吃，这肉质是真软烂呐，228块钱8只，1只才合2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梁先生，您好。
4: 你好，咱现在是买六赠二，
0: 买六赠二，对，228块钱，一共是八只啊。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0: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刚
1: 德州扒鸡，
0: 对，
1: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0: 啊，那个
1: 好，
0: 出差买回来一次，还挺
1: 啊，
0: 好吃的，
1: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
0: 嗯，
1: 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啊？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6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货，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货啊，贼拉的烂货。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乎，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乎，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乎，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8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3、5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8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了，最后3组5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

0: 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你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

老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哎，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说依然呐、啊，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哎，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哎，抽筋儿啊，啊发软。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您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哎，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1到2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了，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
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们

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碎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一溜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话，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3天2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九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耐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

脂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 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 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义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1: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酒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酒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订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3: 订过。
0: 订过。
3: 马上快没。
0: 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 1198，足足九桶啊。王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
5: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三岁以上就能用啊，三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七岁以上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一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和参照。成年人每天一到两次，每次两到三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 1198，九桶啊，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三赠一啊，买三赠一，599，现在呢是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六桶赠三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2: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给我订我这个蛋白粉。第一回订。
0: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岔 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哦。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5: 订过，马上快没
0: 了。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6: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6: 谢谢。
0: 嗯，然后呢、啊、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6: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耐力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6赠3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了，肺心病住院了，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87996984，
7: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1: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1: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1: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1: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了？
1: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哎、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1: 哎呀、
0: 啊啊、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给您定下了、啊、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2: 啊、我就剩三盒了、啊、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2: 啊、我吃挺好的 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2: 我跟那个瓜子粉、啊、还有那个蛋白、啊、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 啊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
2: 啊、
0: 挺会吃、啊、挺会养生 啊祝您健康幸福 啊
2: 嗯行。
0: 哎 ,87996984, 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上某某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 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3: 啊、哦、那好，
0: 嗯，
3: 来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4: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4: 我的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4: 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4: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
4: 嗯、
0: 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给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是我吗？
0: 是的。
5: 嗯，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5: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了呀？
5: 啊，买过，
0: 是不是？
5: 是三个一组，后来是九个一组，
0: 哎，是，
5: 今天就没听着。
0: 九个一组，九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5: 对，
0: 给您定上。
5: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5: 定上吧
0: 啊，李阿姨
5: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5: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
5: 我们爸黄瓜籽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定上。
5: 奶粉也喝，
0: 嗯，
5: 还有
0: 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万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6: 啊，
0: 哎，
6: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6: 啊，1198，
0: 对，
6: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6: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5: 九桶
6: 450克，
0: 450克，对，里边有小勺，嗯
6: 啊啊，
0: 嗯，
6: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6: 来，谢谢，
0: 给您盯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10根8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6: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九桶呢，九桶啊。
7: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7: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齐，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7: 预防感冒的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几岁的孩子？
7: 10多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7: 谢谢你这一桶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7: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8: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8: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8: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叫什么牌？
0: 耐力士。
8: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8: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9桶。

0: 桶一桶的吗？一桶一桶的。
1: 论桶的。
0: 嗯。
1: 啊啊。
0: 嗯。
1: 一桶是多少重量？
0: 一桶450克。
1: 啊，一共是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九桶。
1: 一千，一千多少？
0: 1198，九桶。
1: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2: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2: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就管不住嘴呀、啊，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爱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啊、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要一组，玉文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3: 哎，是的，哎、
0: 龚阿姨
3: 谢谢
0: 第一次订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3: 第一次订，
0: 尝试尝试啊，你就喝吧。
3: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是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87996984。

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守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

0: 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 87996984。 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1: 哎，对，您好，
0: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
1: 哎、
0: 啊，
1: 哎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啊，跳舞的姐妹啊，上冷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3: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3: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3: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4: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4: 啊，买六赠三是吧？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4: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
0: 九桶1198，嗯。
4: 啊，就130哈。
0: 嗯嗯，133出头，嗯。
4: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5: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7: 好，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您好。
8: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
0: 了。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8: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
8: 啊、
0: 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8: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啊、是不是？
6: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嗯、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如果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 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

0: 啊，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八种氨基酸配比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十来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1: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1: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尝试尝试。好，
1: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2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2: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2: 啊，好嘞。87996984，
0: 87996984，田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

0: 百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1: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1: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嗯，
1: 谢谢。
0: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苦情深，子子同心，
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节目。通过丰富的生活资讯以及优美动听的歌曲，陪伴您假日生活的每一天。金秋的十月，空气中满是喜悦的味道。金秋的十月，微风中满是收获的美好。金秋的十月，天空中满是幸福的喜悦。国庆佳节，祖国的生日，盛大的节日，让我们共享和谐盛世，幸福时光。希望温暖的电波丰富您的假日生活，祝福听众朋友们，金色阳光照你健康，银色月光令你舒畅，五星红旗给你力量，幸福歌声带给你吉祥，漫漫岁月欢乐不老，悠悠人生幸福长长，国庆佳节喜乐安康。
5: 又是一年国庆长假开始了，那很多人呢都在节日期间由于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是暴饮暴食，引起肠胃的不适，甚至啊引发其他的疾病，到医院去急救。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啊，依然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脾胃病患者，或者是说啊每逢佳节脾胃都会出现问题的这些个人群。首先啊，咱们聊一聊饮食的一些要诀儿。那我们一定要荤素搭配啊！你想啊，十一来临了，那么像是鸡、鸭、鱼、肉、虾、蟹，好多好多食材，肯定会比以往要集中的吃很多啊，营养肯定是丰富了，不用担心营养缺了，这叫营养过剩了。味道很鲜美，但是绝对绝对不能够吃得太多，含有蛋白质、脂肪、胆固醇等等。如果你过量摄入，肯定会增加脾胃的负担、肝肾的负担，甚至心脏的负担。因为我们说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是息息相连的，所以我们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除了我们吃刚刚提到的一些鸡、鸭、鱼、肉、虾、蟹等等，别忘了一定要吃蔬菜、水果、粗粮，这样才能够保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摄入，或者也叫做呢酸碱平衡。那么第一个刚刚提到了，就是饮食一定要荤素搭配，哎，吃的杂一点比较好啊。那来聊一聊第二点，我们说啊，这个粗粮谷物一定要储备起来，过节期间每一天都要多吃点。淀粉等很多碳水化合物主要就是来源于谷物类的东西，粮谷，粮食的粮，哎，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它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的一个能量提供，所以啊，我们每天要保证200到300克的粮食，这是必须的。

0: 那么很多人都说，哎呦我这怕胖，我减肥，或者说哎呦我这个菜啊肉啊吃的过多了，这个营养过剩了，我饭我就不吃了，那也不行啊。那么咱们选择饭粮食，如果你说我不吃白面，不吃大米可以呀，但是最好不要不吃粗粮。那么一定要注意品种的多样化啊，像是豆类啊，各种豆，什么绿豆啊，黄豆啊，红豆啊，大芸豆啊，啊白扁豆啊，哎，这些就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薯类，像地瓜呀，这些红薯啊，胡萝卜呀，马铃薯啊，这些个东西一定要搭配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这才叫做粗细都有。这样呢，能够使营养更加全面，我们人的健康就能够保证了。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有，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0: 对于饮酒的人来说一件事儿啊，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可以减少乙醇性脂肪肝的发生。接下来我们聊第三点，饮食一定要规律有节制。那么节日里啊，没有工作，对吧？没有压力，心情特别愉快，这个呢就容易造成食量大增，就容易特别爱吃，容易吃多，这一幸福，哎呦，这个胃就不幸福了，他就会往往觉得自己啊受太多的疲累，那压力过大，所以不要吃得过饱，让我们的胃有那么大的负担，让他特别不开心，对不对？还有就是啊，不工作啦，不上学啦，这个作息不规律了啊，那么造成消化不良的情况，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你看看，如果万一消化不良了，会引起急性胃肠炎，还有急性胰腺炎，多种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可能导致血脂、血糖、尿酸都升高，使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痛风啊、慢性疾病的患者呀，而这些病情啊都会加重。所以在这儿依然一定要提醒大家，节日期间尽量去保证三餐有规律。
1: 黑木耳和谁是绝配呢？中医认为，木耳性平味甘，入胃大肠经，而黑木耳是木耳的一种，因为它生长在朽木上，形似人的耳朵，色黑或者是褐黑色，故名黑木耳，又名木菌、树鸡。黑木耳源于木耳科真菌木耳，多寄生在桑、栗、榆、杨、槐树等枯朽的树干上，原为野生，现在多为人工培植。现代实验研究证明，寄生于不同朽木或基质上的黑木耳所含成分与药理作用相异。一般来说，黑木耳主要含有蛋白质、脂肪、卵磷脂、鞘磷脂、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无机成分，具有抗血凝、抗血栓形成、促进免疫功能、调节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降血糖、延缓衰老、抗溃疡、抗真菌等广泛的药理作用。黑木耳作为食品，味甘淡，可以随个人的喜爱任意添料调味，制成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而作为药物，则是难得的补品，虽性平力缓，但却不腻不燥，可常服久用。黑木耳为补品，药力平缓，故只宜用于轻症缓症或亚健康者的日常保健，如果遇到重症急症，当需配伍其他药或作为治疗辅助品。此外，黑木耳较难消化，并有一定的滑肠作用，故脾虚消化不良或大便稀烂者忌用，对黑木耳及与其相类似的真菌过敏者均忌服。黑木耳和红枣一并熬汤可以健脾，长期喝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

0: 并用于治疗面部黑斑、形瘦。咱们说说这个黑木耳红枣汤，很简单，食材黑木耳10克，红枣10枚。做法：第一，先将黑木耳用冷水泡开洗净，红枣呢去核待用。第二，锅内加水适量，放入黑木耳和红枣，煮30分钟就可以了。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餐有节制，过节了跟平时一模一样也有点难实现，但起码如果啊，你说我熬夜了都11-12点了，那自然而然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可能像平时一样6-7点钟就醒，那肯定是7-8点钟或者赖赖床啊，咱可能9-10点钟才吃早上饭。所以你就跟家里人商量着，你说哎，我这9-10点钟才吃完饭，那咱们的中午饭就改成1:30吃，对不对？这样两餐之间也一定要控制在一定时间之内啊，那么这样才能够不给脾胃添负担。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意识，三餐要有规律，要有节制啊哈。
0: 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注重保养自己，结果生病了不得不去吃药打针，忍受这些痛苦。其实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又美味可口。天然的安眠药那就是香蕉，香蕉实际上就是包裹着香蕉皮的安眠药，因为它含有镁离子，这镁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起到安眠的作用。而且睡前吃香蕉它不会引起发胖的，这是因为它热量很低，而且食物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排便。天然的皮肤药那就是柑橘，柑橘是素有植物医生的美誉，这是因为它温和清凉的特点，还有抗过敏的功效。柑橘在欧洲被誉为天然激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柑橘对过敏、湿疹、皮炎，还有干燥泛红的皮肤都有着绝佳的疗效。天然的感冒药这就是柠檬，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感冒的时候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确实可以改善症状。用新鲜的柠檬切薄片，然后呢放进一点盐，冲入温开水泡着喝。中医师表示，那这样的热咸柠檬茶是天然的感冒药，能够顺气化痰，清除疲劳，喝起来也不会觉得太酸。
3: 针对带状疱疹的小偏方，用三黄膏，大黄、黄柏、黄连，至少买200克到400克左右。大黄、黄柏、黄连，大黄、黄柏、黄连，三种药一样比例就可以。研磨成粉之后啊，把它混合到一起，每次呢用香油进行调和，调成这个膏状，涂抹到患处，再盖上纱布，慢慢呢就拔干了。这干了之后呢，您就再换上。同时呢，补充维生素、甲钴胺、营养神经，几天呢就好了。
4: 养脾胃的良方可以准备白茯苓、铁棍山药、葛根，就是都打成粉，各15克的粉，然后呢我们可以打成糊状啊，兑点水用料理机打也行，或者是上锅蒸也可以啊。蒸熟了加点白糖，这个要当早饭吃，它主要的价值是养脾胃，日子久了脾胃也健康了，说是啊这白发都能变黑啊，这是挺好的一个养脾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白茯苓粉末15克，铁棍山药粉15克，葛根粉15克，然后呢加水，你是上锅蒸也行，或者是说用料理机啊整熟也行啊，你自己掂量，这个当早饭吃。这个吃完了如果不够，你可以再吃别的。
0: 这超市里那些所谓的健康饼干是深受欢迎，其实呢哪有什么健康的饼干啊，都是高油高糖高钠的重灾区。市面上的饼干热量都在每100克450千卡到550千卡之间，尤其是曲奇饼干、粗粮饼干、苏打饼干、巧克力夹心饼干，这热量是最高的。 随便吃四五块饼干都

相当于吃了大半碗的米饭。自己在家里面烤过饼干的人都知道，如果添加 8% 的糖，那只能吃出来非常淡的甜味儿。要想吃出来宜人的甜度，那至少得添加 15% 的糖，因为有盐和碳酸氢钠等添加剂的中和，所以呢不会有那个齁甜的感觉，这就让人误以为糖不多。大多数的饼干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但是平均脂肪含量高达 20%， 像全麦饼干、粗粮、杂粮饼干更是高达 30% 以上。而且呢，用来生产饼干的油脂多为棕榈油、起酥油、精炼植物油、人造黄油等含反式脂肪酸的不健康物质，对心血管健康不利。除了热量高，饼干钠含量也高。饼干里面钠的含量一般都在每100克、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由于这个甜味把咸味掩盖了，所以吃进去也不会觉得很咸。另外呢，制作饼干使用的都是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面粉含量低大约 5%， 也就是说呢，饼干的营养价值不如馒头花卷儿。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一种力量叫中国力量，有一种信念叫中国信念。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

0: 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十一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庆佳节期间一定要注意戒烟限酒，即使是喝酒也要控制酒量，或者呢喝点低度数的酒，最好是喝葡萄酒。那同时呢，不要空腹饮酒，要吃些饭菜来保护肝脏和血液循环。吸烟危害健康，那么咱们就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啊，这烟呐、酒啊，就最好就摒弃掉。实在不行，那咱们就尽量不吸烟，然后呢少喝点酒啊。当然这酒啊也得分类型，如果你说我喝点调养身体的药酒，那不拦着大家，要有针对性，效果还是很好的。第六点，咱说一说饮食的安全。那节日期间啊，咱们家里边这个食品的量会比较多，也比较杂，要注意防止食物的一个霉变。加工的时候呢，最好呢两个菜板子，一个生的，一个熟的啊。那么蒸熟蒸透，尽量不要吃剩菜剩饭。
3: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0: 患上肠炎怎么办？一定要吃红皮蛋，红皮鸡蛋适量，几个都行，煮熟和适量的蒜一起捣，少加点盐，每天吃饭的时候吃，肠炎过两天就好了。
4: 干燥的秋天对我们的皮肤很不友好，对我们广大女性同胞来讲，如何打好秋天护肤这一战是重中之重。想要皮肤气血好，必须要从内滋补。我们可以多喝下面这种汤，每月坚持喝几次，美容养颜抗衰老，这都不是问题。这道汤的主要食材就是银耳和蜜枣，再配上红枣跟枸杞，营养更全面。银耳富有天然植物性胶质，再加上它滋阴作用，再配上几粒冰糖，长期服用可以润肤，并且有去除脸上黄褐斑、雀斑的功效。首先，我们把事先泡好的银耳简单处理下，把清洗过的食材放入锅内，加水放到火炉上，温火慢炖15分钟。15分钟后，一锅鲜美营养的银耳红枣枸杞汤就做好了。
3: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飞蚊症的小偏方：早上喝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到开水后打成汁儿，加上蜂蜜调和饮用，预防调理，养生保健。
5: 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有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雾了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可以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啊？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酯，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酯，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酯，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酯补了。叶黄素酯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酯特别多的东西，而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酯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酯。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啊、莴笋啊、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这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护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也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一个组合199，10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酯90毫克。这个叶黄素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酯，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十瓶一组199，十瓶一组199，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十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0: 民以食为天，过节了，咱一定想法让自己吃得开心，让家人吃得快乐啊！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雪梨甜豆炒百合，恰巧适合秋季这个干燥的环境。百合不仅能够很好的滋阴，有营养价值，而且能够润燥。那么秋季很多季节性的疾病那么都会复发，多用点百合有助于防止或者是防治调养预防秋季由于干燥引起的很多个病症。那么中医上啊还讲了，这新鲜的百合能够养心安神润肺止咳呀，所以如果你病后虚弱有咳喘的毛病，咱们在秋季多多用点百合 还是极好。

0: 好的，那么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雪梨甜豆炒百合，我们准备什么食材呢？雪梨一个，甜豆三颗啊，甜豆就是那个豌豆荚啊，三颗，南瓜150克，柠檬半个，再准备适量的油50克，盐50克，味精50克，淀粉少许，百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百合适量，哎，一小捏就够了，还不用特多啊。我们把雪梨削皮切块，甜豆洗干净，新鲜百合啊，我们也洗干净，南瓜切成薄片，柠檬挤汁儿，然后呢，这雪梨呀、甜豆啊、百合呀、南瓜呀，都要过沸水，然后呢捞出来，锅里边啊，把油烧热了，放入调味料啊，然后呢把调味料来煸炒大概1分钟左右，1分半左右，那把这些个东西一堆炒起来，淀粉稍微勾点芡，扒拉扒拉就能出锅了，因为它是焯过的，很好熟烂。哎，这道菜真的挺适合节日来吃，因为节日大鱼大肉确实避免不了特别多吧。那咱们来这一道素菜，特别的清爽，还特别的滋阴润燥，调调口味非常好。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啥都不透亮，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质。所以叶黄素质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的叶黄素质咀嚼片。叶黄素质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您来补充叶黄素质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您放心大胆的用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从外售局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我们这个十瓶一组199，十瓶一组199，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质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十瓶吃400天，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来补养，干干巴巴呀，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质，咱们就补啊，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质，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十瓶吃400天，十瓶一组199，87996984，87996984。
3: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在我们身边的天然的药片，天然的止痛药，这就是生姜。生姜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药，像感冒头疼痛经都可以熬一点生姜红糖水来喝，还可以将生姜切片放在浓盐水当中煮熟，外敷到腰部和膝关节，可以缓解腰疼和膝关节痛。天然的胃药圆白菜，圆白菜富含膳食纤维，又称为厨房里的天然胃药，对于长期饱受肠胃疼痛的人来说呢，可以试一试圆白菜， 圆白菜里面含有保护胃肠黏膜的物质，搭配食用的话可以缓解胃部的不适。常吃圆白菜可以有效的预防并且改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等肠胃疾病。
2: 让容颜更年轻的一道菜，尤其是收音机前哈，这是妈妈们啊、哦，就无论你是三十岁的妈妈，还是四十岁的妈妈，还是五十岁的妈妈啊，让容颜更年轻，让岁月有峥嵘啊，这个买什么呢？鲫鱼。为什么买鲫鱼啊？鲫鱼它能够益肾、补脾、养胃，特别肉肥味儿鲜美啊。那么搭配什么呢？我们都说一定要搭配，有些功效就会凸显出来了啊，这叫相得益彰啊。搭配萝卜。嗯，天冷了我们都知道啊，吃点萝卜，秋冬吃萝卜是非常好的一个养身体的办法，是不是？咱们这萝卜其实正常情况下你怎么吃都挺好的，你是炖着呀，炒啊，炖汤啊，你还是干嚼啊，或者是做一些养生食疗啊，妙招什么的都没问题，可以的啊。那买一条大概三四斤三四两左右的鱼，三四两左右的鲫鱼啊。那么还有就是选鱼的时候一定要看哈，这眼睛要选那种透亮的，对吧啊，那非常新鲜。另外呢，鱼身体啊又特别光滑有光泽，上面如果还带一点点粘液，就说明真的很新鲜了啊。那咱们挑选这个萝卜啊，吃萝卜哎一定要选水分足的啊，带甜味儿的啊，那么别是那种已经糠了的哈。白萝卜一根儿，我们准备的配料是姜和胡椒。白萝卜去皮切成薄片儿啊，然后呢再改成切成丝儿，锅里边加油，油热了之后放入姜片儿，哎，然后呢咱们把鲫鱼放进去，哎，加像是平时炖鱼你家放什么料酒之类的啊，我们就正常。然后呢鱼炖好了，我们最后放萝卜一起来炖煮。哎，这鲫鱼和萝卜搭配，不知道你以前配没配过，你不妨抽空试试啊。那么这两者一搭配，就能够达到补肾、补脾、养胃、润肺啊这样一个作用。内脏好健康，咱们才会投射到我们的面部肌肤的状态，对不对？那么当然你要是比较这个善于研究美丽的方法，你用一点儿像是面膜啊，或者是护肤品啊，哎，用柠檬啊做做面膜，柠檬蛋清做做面膜也挺好的。这就是相得益彰，由内而外了。祝大家美丽健康。
4: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5: 它是一种岭南药材，用开水浸泡是一种极好的清凉饮料，既可提神生津，又可预防呼吸道感染，常年服用能延年益寿，所以被人们誉为神仙果，它就是罗汉果。据岭南采药录记载，罗汉果性凉，味甘，归肺，大肠经，具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功效，适用于肺火燥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等症状。罗汉果一般生长在海拔300至1400米亚热带山坡林下、河边湿润地段或灌木丛林中。
1: 快乐老家节日特别节目就为大家播放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6点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2: 金秋迎华诞，
3: 世新颂山河。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零零七，欢迎收听新闻零零七十一假期特别节目。
3: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2: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3: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勇创作，彭坤演播。
5: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决定来京。1916年的最后几天，陈独秀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究竟是留在上海继续办《新青年》杂志，还是去做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必须马上做出决断。12月26号那一天，刚刚接到北洋政府任命状的蔡元培，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西河堰的中西旅馆。他来这里是要面晤《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天气很冷，呵气成霜。蔡元培走进旅舍，顿觉温暖如春。眼前的陈独秀腰杆挺拔，面色沉稳，眉宇间透出一种睿智的坚定。虽然十几年未能晤面，蔡元培依然能从这张脸上看到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反清暗杀团的那个小伙子的血气。因为是老相识，蔡元培也没有过多的寒暄，便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蔡元培告诉陈独秀，自己马上就要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了，这次前来就是为了请他做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目的是想让他和自己一道切实把北大整顿一番，让这座暮气沉沉的最高学府焕发出新的生机来。老友相见，分外亲切。没谈多久，蔡元培起身告辞，他说要去中央公园做一个演讲。陈独秀表示要前往聆听，蔡元培欣然应允。关于这次演讲的内容，陈独秀以记者的身份记录为蔡杰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不久以后刊载于第二卷第五号的《新青年》上。首次晤面，两人心情都很欢愉，但蔡元培并没有得到陈独秀接受聘请的明确承诺。谁人能做文科学长？对此蔡元培是非常慎重的。整顿北大需要有个突破口，蔡元培深知欲整顿北大必先整顿北大的文科，欲整顿文科必先整顿文科的学风，而要整顿学风则必须打破常规，延聘为学生所敬佩的模范人物。为此他曾专门前去请教同乡前辈汤尔和。汤尔和在浙派学者中名望很高，当时是北京医专的校长。蔡元培一向敬重汤尔和，每遇大事必先听取他的意见。 这次当蔡元培问及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选时，

时，汤尔河好像早已经过了深思熟虑似的，故意沉吟一下，然后慢慢说道：“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却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河的话在蔡元培的心里是有分量的。蔡元培知道汤尔河了解陈独秀，留学日本时两人曾一同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抗俄运动，他们是朋友，是有着革命情谊的知交。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呼唤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化运动，受到青年人的疯狂追捧崇拜，的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河取出几本《新青年》杂志送给蔡元培，告诉他陈独秀前几日曾来他家拜访过，现在还在北京，并告诉了陈独秀的下榻处。那天蔡元培一到家就开始翻阅《新青年》，细读陈独秀的文章，便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陈独秀把改造青年的思想作为天职，与自己的教育理想竟不谋而合。此时在蔡元培的心目中，这位声名鹊起的《新青年》杂志主编变成了北大文科学长的不二人选。这天来中西旅馆与陈独秀见面，是蔡元培接到任命书后做的第一件事。当天从中央公园回来，陈独秀一直被一种愁绪困扰着。他有一万种理由可以到北京大学来，因为这里集聚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但他也有一万种理由留在上海，那就是他放不下创刊还不到两年，现在正影响日注的《新青年》。对于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与他已是不分彼此，成为一体，完全不能分开了。陈独秀不知道蔡元培是否能够理解他的犹豫。第二天，蔡元培又来了，陈独秀还是没有答应他。但是蔡元培却相当执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差不多天天都来，有时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他吩咐茶房拿个小凳子来，耐心地坐在房门口等候，直到陈独秀醒来打开房门，他才起身进到房间。这情景大有诸葛亮三顾茅庐的意思。交谈中，陈独秀向蔡元培坦言，他的犹豫不决其实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自己割舍不下《新青年》杂志。陈独秀说，他对这本杂志的感情就像一位母亲对待还未成年的孩子一样，新青年还在成长，他需要呵护，人们喜欢他，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越是这样，他就越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他。新青年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青年杂志。1910年前后，陈独秀多次东渡日本留学考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日本，他都没有停止创办报刊的努力。早些年他在上海与张世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在安庆老家创办《安徽俗话报》。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协助张世钊编辑《甲寅》。1915年5月他又一次从日本回国，这次他决定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杂志。陈独秀回想起来，此前办报办刊的经历仿佛都是一些虚幻的梦，
那一个个梦境历历在目，却常常让他痛苦不堪，怅然若

不是。面对衰败的时局和这一时局下的国民大众，他感觉心中有一团火。他明白，那是一直在燃烧的激情，是闪烁着光芒的呐喊。他非要找到一个思想的倾泻口不可，否则心中的那团火就会把自己烧毁了。他对亚东图书馆的总经理汪孟邹说了自己办杂志的想法，并充满自信地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汪孟邹说，因为经营困难，亚东图书馆实在没有力量帮他实现这一愿望。汪孟邹与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他相信陈独秀有能力办出一本有影响的杂志来。自己虽然没有力量，但也没有放手不管。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陈独秀育成此事。他找到群艺术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跟他们讲了陈独秀的打算。几天后，陈子寿来到亚东图书馆，告诉汪孟邹，群艺书社愿意与陈独秀合作出版他主编的杂志。汪孟邹在7月5日的日记中用一句话记下了这件事：子寿来告以青年事以定夺云。这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深含一种精神的力量。看着这句话不禁神驰，陈子佩、陈子寿被关注的太少了，这实在是不应该。提起新青年，人们很少想起他们，他们对新青年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似乎怎么说都不过分，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杂志的诞生。五四前夕，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创办经营新书店，并不甘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坚守知识分子的尊严，自觉肩负起文化启蒙的责任。陈子佩、陈子寿兄弟不以是否赚钱为取舍，而是以一种果敢的行动、真诚的精神，催生了青年杂志，成就了群艺书社。同样成就的，还有他们那种立足于文化启蒙的使命担当。群艺书社与陈独秀议定，每月的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出一本。杂志定名为《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出版。从达成协议到第一卷第一号出版，仅用了2个月零10天的时间。新青年封面上署陈独秀主撰，表明他既是主编又是主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编辑，可以想象他的工作是多么高效。这可能是一种快乐的心情所致吧。心愿得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再忙碌也是快乐的。在编辑写稿的过程中，陈独秀还不忘为即将问世的青年杂志打广告。他写了一篇广告语，寄给了《甲寅》杂志。《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第九号连续2期刊出了这篇广告语：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之所以自策自立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息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盖本杂志之主意，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
身望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吴国将来最善良的政治教育

实业各界之中间人物，亦悉为诸君所充任，则本杂志者，实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陈独秀为什么要在贾银做广告？因为这里是他的老东家吗？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考虑，但绝不只是考虑这一点。陈独秀的这一决定其实是深长思之的。贾银创刊时间不长，却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陈独秀的心目中，贾银就是青年杂志的榜样。贾银的那些主笔，如胡适、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吴志辉、杨昌济等等，陈独秀都与他们相熟，他会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也成为青年杂志的作者。甚至在栏目设置上，他也让青年杂志故意因袭贾银，贾银篇首为正本，青年杂志开篇也是正论，贾银设通讯，青年杂志有通信一栏，贾银有文录，青年杂志有文艺，贾银有时评，青年杂志有大事记。这样来看，在贾银杂志上为青年杂志做广告，陈独秀的目的其实就不难理解了。他无非是想把贾银的作者、读者和影响力都引流到青年杂志这边来。在贾银杂志登出广告不久，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便正式出版了。这一期上的《敬告青年》是创刊词，创刊词开篇就尽情歌颂青年的美好。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是陈独秀理想中的青年，可是他认为现实中的青年却不是这样的。在他看来，当今社会中的有些青年已经为腐朽势力所同化，扣其头脑中所设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沉浮朽败者为一丘之貉，有些则慑于腐朽势力的强大而变得唯唯诺诺，不敢与之抗争，瞻顾一回，不敢明目张胆做顽狠之抗斗。青年与老年、中年一起腐败，一起沉沦，一起堕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片令人窒息的绝望。他向青年涕泣陈词，希望他们能够自觉奋斗，脱胎换骨。他告诉青年们，青年杂志就是为他们而创办的，他将号召他们觉醒起来，与旧社会、旧文化以及依附其上的种种旧政治、旧势力彻底决裂，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绝不做迁就依偎之想。多么振聋发聩的呼喊，今天读来都令人感到热血沸腾。青年是要肩负起救国重任的，真正的青年不是少年老成的青年，而是能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的青年。为此，陈独秀对自己心目中的青年给出了六项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项标准其实也是青年养成的目标。读这篇文章，能够想象当年陈独秀下笔时的神情，那是一种满怀着深切焦虑的殷殷期望。唤醒青年当然是陈独秀的担当，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担当。他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都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救国救民的利器。但是他所想的是，他要把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发展到他那个时代

个人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办杂志。杂志是传播先进思想的舆论阵地，杂志的重要对于唤醒青年而言不言自明。创刊号出版后卖得并不好，就更别说引起什么轰动了，就连假银杂志的读者也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据从群艺书社传来的消息，创刊号仅仅发行了1000册。不过对于依然沉浸于创刊喜悦中的陈独秀来说，这个发行数量似乎并没有令他特别介意。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比杂志发行量更重要。他每天一起床就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不是写信向人约稿，就是自己在写文章，反正从早到晚一直在写。对于他来说，保证杂志有更多更好的稿源就是他的头等大事。创刊号设告自信地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明艳。青年杂志第一卷1至6号的作者有陈独秀、高一涵、汪书钱、潘赞化、陈谷、李益民、彭德孙、易白沙、谢无量、刘书雅、孟明、高于涵、薛其英、肖汝霖等。这批人多是来自安徽俗话报与假银杂志，曾与陈独秀一起参与反清革命，如今为了新文化建设这一共同目标又走到了一起。出完第一卷第6号，群艺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发行的青年杂志刊名雷同，希望群艺书社尽早改名，不要因冒名的错误引发诉讼。1916年3月3日，群艺书社经理陈子寿来到陈独秀的住处，与他商量改名的事。陈子寿提议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当场表示赞同。等到9月1号停刊半年的青年杂志复刊时，杂志已叫新青年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等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等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金秋迎华诞，
7: 世新送山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11假期特别节目。
7: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6: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7: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8: 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极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1: 陈独秀过几天就要回上海，蔡元培想他要给陈独秀吃一颗定心丸，好让他下定决心。蔡元培又一次来见陈独秀，陈独秀刚给远在美国即将完成学业的胡适寄出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请胡适来上海共襄大事的意愿。信中说，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11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10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20万元，合之亚东群邑旧有财产约30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需忍待2-3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上代足下为注石，月费至少可有100元。在创办青年杂志的同时，陈独秀一直为群艺书社亚东图书馆合并的事谋划着，这次与汪孟邹一起来北京，就是为将来的新书局筹措款项。一个多月的奔波，结果很是令人满意，陈独秀对成立新书局充满信心，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新书局的模样，甚至在为新书局选兵择将了。他为何如此看重胡适？不久前，《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刊登的胡适与陈独秀切磋文学革命的通信引发广泛热议，文学革命对于杂志来说，这是一个绝佳话题，也是扩大影响的机会。陈独秀想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催促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立即刊发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陈独秀把《文学改良刍议》称为今日中国文界的雷音。在他看来，因为这篇文章，一场文学革命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了，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抛下新青年而只身北上呢？蔡元培说，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陈独秀猛然怔住，他本来打算今天要向蔡元培摊牌，明确拒绝来北京的事，但当他听到蔡元培说了这样的话，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了，但是就在蔡元培离去的时候，他还是说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学位头衔，能否胜任这一职务不得而知，那就试干3个月，如胜任就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请聘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来京任职后，经朋友介绍，租住在箭杆胡同9号。箭杆胡同离北大不远，出校门向南，走1里多路就到了。箭杆胡同9号是一个姓孙的在宫中做事的人的房产，这个院落分为东西2个小院，陈独秀租住的是东院。东院的大门朝北，位于院子的东北角。 门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门前有一对石狮门墩。进大门后看到的影壁墙其实是东厢房的北山墙。东院的主要建筑是正房三间，坐北朝南，陈独秀一家就住在这里。院子南侧还有一排房子，也是三间，但比正房小一些，这里成了陈独秀的书房。搬来不久，陈独秀专门找人制作了一块新青年社编辑部的牌子，把它挂在了正房东侧耳房的门口。这块牌子原木浅色底上刻黑字，非常醒目，来人进了大门右拐进院，一眼就会看到。那天晚上，陈独秀将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稿子编完，已是深夜。他推开房门，来到屋外廊下，望着迷蒙昏暗的天空，伸展双手，深深吸了一口气，顿觉浑身无比清爽。夜很宁静，但陈独秀分明感到一种由远而近的喧嚣正在滚滚而来。他能想象，几天后新一期的杂志出版，将会在全国掀起一股多么大的滔天巨浪。陈独秀进屋，此时还没有任何睡意，他坐到书桌前，准备给朋友胡适写一封信。陈独秀要告诉胡适，自己已经来到了北大，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了他。落笔之前，陈独秀沉浸在与胡适交往的回忆中，两人尽管只有书信往来，到现在还从未见过面，但这段时间每当想起胡适，想起如今已是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陈独秀的心中就会升腾起同志般的深厚友情的愉悦，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今天也是一样。陈独秀知道胡适还是在日本编辑贾银的时候，胡适翻译的一篇小说《柏林之围》刊登在贾银第一卷第四号上，主编张世钊对胡适的译稿大加赞赏，称高怀雅意，清感不胜，希望胡适在小说译稿之外能多写一些论证论学的文章，因为这类文章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急需的。张世钊对胡适的评价与期望如此之高，作为编辑的陈独秀自然也会对胡适刮目相看。凑巧的是，就在同一期上刊有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胡适肯定也会读到。陈独秀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得知汪孟邹与胡适相熟，便委托他代自己向胡适约稿。于是汪孟邹便写信给胡适，希望他能在课余时间为青年杂志写稿，无论小说、戏曲还是论文，什么都行，都非常欢迎。他还告诉胡适说，陈独秀真的很有诚意，请他一定抽出时间为青年杂志写稿子。一直没有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稿子，汪孟邹又写信给胡适，说陈独秀盼望稿子的心情非常急迫。他向胡适抱怨，陈独秀每次和他一见面就问是否收到稿子，他说没有收到，反倒感觉自己亏欠了陈独秀什么似的，心里非常不好受。在信中，他连用两个致导，请求胡适一定尽快寄稿子来，每期一篇，短篇亦无不可，只要来稿就行。最后他委屈地说，如果见不到稿子，陈独秀就会见面必问，那么他将穷于应付，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一件事。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用甚于忘岁来形容陈独秀盼稿的急切。忘岁只盼望丰收，在古时还有什么能比五谷丰登更令人期待的呢？汪孟邹的原话是， 陈君望兄来文，甚于望岁。这是多么急切的心情。相较于张世钊，陈独秀对胡适的期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为陈独秀的真诚所打动，尽管当时正在忙于准备博士论文，无暇他顾，但还是抽空翻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一篇短篇小说《决斗》。胡适将这篇译作于1916年2月3日直接寄给了陈独秀。终于收到了胡适的来稿，陈独秀非常高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还收到了胡适的一封信。在信中，胡适向陈独秀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以此为标准，胡适批评了《青年》杂志所载薛其英译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短篇小说《意中人》。他认为，王尔德的作品虽好，但国内的文人似乎是欣赏不了的。译者不能领会原作到底好在哪里，就草率翻译，实在是冤枉了王尔德。陈独秀回信，对胡适的批评表示接受。他还说，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上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帝译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代言。陈独秀对胡适改造新文学的意见表示十分钦佩，他希望胡适能够在课余时间多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作为改良文学的先导。由此可见，陈独秀对胡适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8月21号，胡适又有信致陈独秀，又一次批评了《青年》杂志。这次批评的是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上刊载的谢无量的五言诗即会稽山八十韵，还有陈独秀的暗语。胡适在信中说，谢无量的这首诗至少用了100个典故，而以用典见长的诗绝对不可能有流传的价值。于是他批评陈独秀一边提倡废除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一边称赞像《寄会稽山八十韵》这样的古典主义的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接着胡适指出，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他说，纵观文学堕落的原因，可以用文胜志一语来概括。文胜志就是有形式而无精神。那么要进行文学改革，需要从何入手呢？胡适提出了他的8项主张，即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必俗字俗语；五、需讲求文法；六、不做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八、需言之有物。陈独秀在回信中高度评价了胡适的八事，除五八两项略有疑义，其余六事仆无不核实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诗演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他还在信中进一步阐述敦请理由，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文艺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既登青年均至所盼。中国无写实文艺以为模范， 主张以写实主义文学扫荡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泥古主义、形式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腐败恶风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一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倡导对于欧洲文艺的学习与借鉴又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所以陈独秀痛感前路渺渺而实无办法。胡适的信无疑让陈独秀顿觉眼前一亮，撕扯不开的黑幕竟被人撩起一角，透出的光深深射住了他敏感的神经。作为杂志主编，作为励志文学变革的革新人物，陈独秀时刻警觉着，寻觅与己同道的新作者和任何可能的突破口，一旦遇到便不会轻易放弃。胡适的来信蕴含了一种新说，提倡新文学当从八事入手，也就是首先进行文学形式的改革。这时陈独秀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可能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话题，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期望以此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风暴。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漂洋过海，来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这篇文章便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对原来的八事顺序稍作调整。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勿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必俗字俗语。一二四是精神上之革命也，三五六七八则为形式上之革命也。这篇文章的贡献不仅在于文章内容形式方面，还在于它所体现出的作为文学革命先驱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敏锐力。文学改良刍议令陈独秀极为振奋，刊出时他特意写了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予以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陈独秀自己也很快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学革命论》，是为呼应胡适的主张而作。文章一开头，陈独秀就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一旗之极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否定了封建旧文学，表明了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文章最后，陈独秀写道，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故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于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于尤爱于戈、佐拉之法兰西，于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于尤爱贵特好、补特曼之德意志，于爱贝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于尤爱狄坑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吴国文学豪杰之士 有自负为中国之渔歌、佐喇、贵特豪、卜特曼、狄坑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0: 于远驮42升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激动的，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激情创作的亢奋状态。他要让这篇文章为胡适、鸣锣开道，因而必须要有摧枯拉朽、勇往直前的气势，不给反对者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向封建的旧文学发起总攻，真正把文学革命的大旗高涨起来，引领人们向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勇猛前进。胡适看到《文学革命论》，一时陷入犹疑。他给陈独秀来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陈独秀并不认同胡适的想法，他早已打定主意，要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将文学革命进行到底。他明确答复胡适，笔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事，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与胡适的相遇相知，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两人远隔重洋，共同的使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一位进步杂志主编的诚恳与谦逊，一位留学美国学者的坦率与认真，形成一个相辅相成、令人赞叹的完美组合。他们的先锋精神，借助开放包容的襟怀，引发了众多社会新生力量的拥簇和支持。他们的主张高度一致，坚定地立于时代的潮头，引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中，这两个并肩前行的身影，是多么令人钦佩和敬仰啊！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
1: 只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美食啊，是一道道独具匠心的佳肴，它们呢，或香脆可口，或鲜嫩多汁，或色香味俱佳。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满足了味蕾，还好像是经历了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一般。美食呢，不仅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啊，更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不仅享受到了味蕾的满足，更能领略到食物背后的故事与情怀。一道道美食佳肴啊，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滋补，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
1: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美食美味，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
1: 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